平车平安，就是说做来是今仔日吼放假吼，台长回家开车小心注意啊！吼、哦，我拄啊要来先，拄啊风哦，拄啊长大，我啦6:35要出门，哦，风拄啊长大，吼、哦，哎，雨水啊湿袂离，拄啊要起来高架桥落来吼，我着营造一下啊，因为我住遐到尾遐营造一下高架桥拢无淹水啦，无淹水，我但是足侪所在拢淹水吼，嘿呀、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啊！这天做台啦，天做台，你咱就无法度伊吼。17县市拢豪大雨特报吼、哦，今仔日南部吼，高平下仔啊吼，吼雨啊落啊，即摆咱像落啊较少啊，吼即摆较少。甲我拄啊要来好用刀呀吼，啊今日处暑啊呢吼，有够紧。嘿，处暑讲会拍新了处吼，啊处暑来就渐渐就是要较凉凉啊，处暑来过两礼拜就白露啊。白露用较毒咧饭时穿吼，啊那白露来咧就秋分啊，秋分日夜就对分啊。即卖那是日较长，暝较短，对不对？啊那来个秋分的时阵就对半分啊，吼、哦，都来12点钟安尼，吼、哦，即开拢比较走向去哦。像咱今日咧8月23，吼、哦，咱的处暑差不多一个二三二四，吼、哦，啊今年第二三，吼、哦，处暑讲会拍新了处吼，哦吼，嘿啊会乱。啊个热啊，但是渐渐就算秋冬啊啦，哦，这热天要入来秋冬啊啦，阴早较凉，啊，你落这个雨啊，这个雨就是季节咧交接啦吼，吼，咧交接吧。啊，你若有带酸痛，有这个啊，有这个啊，过年病吼，有这慢性病，吼，慢性病个无像咱讲，已经有这病母的，哦，你的身体湿气重的，啊有病母的，哦，应该是这规半个月落这个雨拢酸两下胃吼，嘿，足艰苦的吼，嘿，啊，若到咧冰岛无，到若冰岛要落雨，因为咱种低气压嘛吼，即卖嘛讲现在目前有四粒风台呢，昨是两粒，昨一粒子弹吼，啊，就是日本所号名的吼，迄、那个简什么迄、那个无吼，嘿，迄个简什么位啊，迄、那个吼，嘿，迄个是第三粒的，啊，叫现在佫讲吼。咱个加一粒，迄粒是第四粒的哦。迄粒若伫今若形成起来，就是第四粒的啊。你来看好无？夏季风台正出世尔，还佫无够。哦，啊，伊即马倒来个立秋，哦，立秋了开始真正大风台坐。你看像立秋了，佮前主持半个月呢，你看偌济粒风台，一粒佮你记袂起来伊号伊名，对不对？迄坐佮袂记伊的名。夏季是风台出世哦，但是立秋嘞，就开始真正风台一粒接拖一粒来，逐冬都同款啦，无一幸免吼。下、早我咧出门的时阵，要开车，风雨足大。我想讲，那咱所有今个上班的人、做生意的人吼，你哦，家己拍拍手哈，鼓励，安得嘞，一把吼，嘛是牛。而且我阁想来搞阮台长操单的客服，我嘛要甲因拍拍手吼，按100个赞。一个是对林恒来的呢。你咪走八八的吼，来个公司。虽然下早，你看，阮台长是6点接班啊吼，因6点都要到啊呢。伊对林门6点要到，伊爱几点起来，对吧？伊上无少4:50，因闹钟爱响，伊爱出门来个公司等6点的卡。对，爱情都红火灯大无？有红火都灯大。其实咱每一个拢是社会小小螺丝钉，你莫看见家己的工课，每一个人拢是足重要的人物。对吧？因今日无来甲台长斗吵，生理变变球吵袂起啊！啊有两个呢，一个是我对节目来吼，然后节目来，啊伊早节目嘛是风雨遮大，吼因就爱搞。哦，当然阮台长是主角，台长伊嘛是较早就爱出门啊，风雨大嘛是爱出门吼。嘿呀，哦所以讲，而且我想讲，那像今麦讲我甲我讲咧，啊落这大风雨啊，咧出门的人吼，要给自己吼致敬自己。嘿呀，对啊，尽做守本分的，该上班先爱来上班啊。哦，那风雨太大，哎，无报风台假，阮风台假，我嘛是来，风台假，我嘛是上班吼，哎呀，哎，有的是早九晚五较好啊，哎，脚较长的了后，哦，脚较长的，等6点下班啊，9点等甲等6点下班，你、感觉啊，伊那不是业务啊，业务就是爱有业绩嘛，业绩就爱争取嘛，要争取爱有方法嘛，要方法爱用踢脚嘛，对不？哎，是无同款的，你脚长的早九晚五迄种的，甲这做业务的。他确实无同款嘞，因受的压力嘛无同款，当然你的薪水嘛无同款啦。做业务的话，那迄 TAP 吼，迄个 Number One 的话吼 ，TAP Number One 的迄种遐吼，迄种迄足厉害 ，TAP 的啦吼，迄种迄普罗级的遐，迄种迄个领拢足恐怖的。啊，
啊，但伊都会做啊，伊认真啊，有人无法度去做呀。佮每一个人吼，行行出状元，伊无有人讲啊，来学生学生，有人讲生理囝学生就是安尼啦。恁只放暑假，恁个孙啊有甲你去伫做工课无？有吼，嘿啊！你啊看生理大拢遐囡啊，会洗碗会斗收盘，做认婚的吼，啊袂嘴巧偏巧。迄若较大汉的就嘴巧偏巧啊，迄较大汉的吼，较捌代志，迄种迄就嘴巧偏巧，迄做着无欢喜吼。啊，但是即马目一个呢，甲即个八月三十一号啊，吼暑假放到八月三十一号。高尾车音吼，正式开学吼，国小的、国小的、国中的、高中的遮啊，大学的佫无同款，大学休较久啊，大学的吼比人较早放假，啊比人较晚休假吼，比人较晚开学安尼啦，吼啊，那即摆来开始就要，即礼拜开始要冲啊，冲啥物？啊要冲迄个课业啊，暑假作业啊，暑假作业开始爱写吼，嗯，咱台湾佮你写暑假作业无？无哦，印度吧有，嘿。即、这个印度囡仔六岁吼，啊暑假作业无写完，去互因老师甲体罚了死去呢。听到遮，你还看袂紧嘞？甲恁孙仔、恁囝斗写功课啊！安尼哦，印度啊，印度啊，安德拉邦吼、哦，沙哎，安德拉邦维沙卡帕特兰吼、哦，诶，即阵啊发生一件疑似学校哦体罚哦致死，诶，即事件。一个才六岁尔呢，吼、哦，印度也爱写作业写呢哦。六岁尔的查甫囡仔呢，叫做特贾，吼、哦，伊名叫特贾，因为伊那像无完成作业啦，伫学校去学这女老师吼、哦，用棍棒呢，吼、哦，要求啊，一个咧讲咧讲讲小三安尼举棍棒，举迄棍棒恐吓哦，而且甲肾脆片落尾突然间怎昏呢？迄肾脆片可能肾足大个啊。哦，现在都在一条闹嘛吼，有时话，要拍情人囝个，啊，就要做紧急个送去病院，回天乏术。这件代志曝光了后，这个家属做悲痛吼，啊，质疑学校管理吼，甲这個管教方式，要求警方来彻底吼，来甲查安尼。根据这个媒体咧讲，这个囡仔六岁囡仔吼叫做特佳，伊当天因身体出现状，伊个身体状况。无异常呢，也无讲神叨叨、软胶胶、啊艰苦发烧无呢，甚至佫主动表示吼、哦，伊想要去学校读册呢，伊甲爸爸妈妈讲我要去学校读册呢，哦，但是佮这中大时，因老母煞突然接到学校，佮病院通知讲知因囝已经死啊，哼个，你啊看，囡仔无异常呢，佮甚至主动要读册呢，伊佮死伫学校，好、哦，这家属无得接受，吓、啊！啊乖乖的囡仔，啊你健康勇敢去读读册，讲接到电话讲该讲伊死啊，迄三我都接受，是毋是？嘿啦，有监视器好加载，哦。啊，这个家属甲警方哦，落尾调阅到学校内底的监视器，发现咧上课的时阵，这个女老师手举一支棍棒哦，咱有时摕扫蛇巾啊，摕藤条尔无，应该老师讲讲啊，摕藤条啊，啊无就扫蛇巾啊。扫蛇巾嘛是老母咧讲吼，学校每一抽个扫蛇巾，会准备一支钉条啦，有无？伊这老师手就摕棍棒呢，哦，这老师袂做讨债集团做无彩，摕棍棒对学生啊进行威吓呢。啊，这个、期间更加吼，对这个、六岁囡仔吼，这个特卖特假，下面啊神话呢，甲神话了，这个囡仔哪像因为吼受到惊吓。怎身体足艰苦，怎倒落昏呢？一个囡仔足欢喜，甲妈妈讲要读册，叫人再去校拄着这老师啊，有无？嘿，甲神的伊怎昏呢？安尼啦，这个医疗人员咧讲，这个特假这个囡仔送来甲病院时已经无生命迹象啊，所以初步来判断吼，伊来甲病院进前差不多半点钟，伊就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啊。按过目前情况，无落确定伊死亡的原因啦吼，相关的结果。爱等一个解判吼，甲司法的一个鉴定。那听到这，恁差不多爱去问孙啊，恁的功课写无吼？迄功课写无？啊，伊有写无啊？爱问我详细吼。哟，哦，啊，即马都上尾啊，这礼拜啊咩？咱的活动嘛是甲这后礼拜三十一号，吼、哦，咱就圆满做十几啊。咱嘛足感谢公司吼、哦、办这活动，
每一档的活动都创造足侪新的健康的人。我每心中爱婆婆菜，婆婆菜，安尼足艰苦，啊油啊要甲有油啊，食甲无油啊。啊医生要无咧食呢，嘛是安尼袂喜欢，嘛是安艰苦，嘛是讲话会喘，嘿啊行也艰苦，对不对？嘿啊即卖咧等下冲爸爸咧，哦，人那遮轻松，那遮快活，即咱讲啊，找着方法啦。每一个人吼，拢有健康的机会啊，是不是？嘿，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有健康的机会。嗯，对啦，囡仔本来我感觉囡仔暑假就是快快乐乐啊，开开心心，佚佗也好吼，啊，伫厝也好，啊，为甲老爸老母斗三工做生理的这，你嘛爱甲伊拍拍手，甲伊嘉奖一下哦。袂咱讲，啊，倒头我都就真细，就是伫这环境啊，嘛倒我都啊，甲厝斗做的应该的。你若安尼想就无惨，伊这两个月甲你斗三工啊，吼、哦，就那像阮今日要来分享一批嘛吼，啊，会用。厝里的人，厝里不是无钱啦，是一个袂晓讲话的人啦。何必抬到赛楼？这种有啊，即马较少的，应该是大哦。那顶一辈遐做阿祖的吼，阿祖级的啊，几百岁遐吼。哎、欸，你来看活到几百岁，这百岁人瑞，咱台湾6000几个人啊吼，6000几个百岁人瑞，这人你来看，拢安和颜悦色吼，安那笑头笑面哦，这种时段较，啊无有的时段面哦，好咧热热的面哦，迄个面像吼。要拍死人安尼啊吼，嘿，迄个面啊吼，迄规面拢乱，面相足歹看嘞。有啊，啊你咧甲问啥物话吼？哦，做嚣摆做傲哥的呢？有啊，应该是大有安尼呢。啊，因为应该人较有含，应该长辈是大较有含。伊若无坐，你袂当甲我叫伊饭食，有无？你食饭袂当叮当的。所以咱就关心啊，较坐会先硬硬有无？迄就是这家庭传统安尼来啊。嗯，好啦，啊那今日的次数嘛吼，啊过来今日有17县市哦。拢即个大雨特报，吓啊！有个人有上班，啊，有个人无上班吼。啊，若即个雨连续一直落，一直落，要落啊！当时落到拜二，因连续三天，今日明仔到后日嘛吼。拜二即个水气哦，渴望吼，会咱啊减轻一下安尼。啊，台南南部吼，南部闽南，台南高雄甲诶屏东哦，赶快来慎防豪雨啊！用刀呢，好，我下早起来时呢，紧五楼诶哦去巡。迄内山遐个笋花有水有塌的无？啥物物个笋笋的落来个楼卡，啊看看外内底有吼，迄、哦、有后壁种这间的厝的吼，细间啊这，甲看啊有塌的无？塌的无？较安心。你若有去笋笋，啊你若笋笋若无淹水，莫出去看，有诶厝厝倒啊，莫因为这风台都无了，因为你厝厝倒啊，对不对？嘿，吼安尼，好，即摆目前是三个风台吼，伫这太平洋顶悬咧架。啊！这雨昨有报讲要连续雨落，连续要落三天啊！哦，强降雨是三天落，今仔日、明仔日后日哦，啊，昨落落，刚昨落落无停啊！未来四天啊，吼，这个漳门溪啊，吼，漳门溪赶快啊，爱补水要到5000吨啊，5000万吨啊，5000万吨安尼呢？连续4天的未达大雨等级啊！台南这边啊，高雄吼，好落到一个八日。嗯，今日应该可能报足侪淹水的所在吼，拢平安顺心哈。好来来听歌，哦，也是梅花，哦，这是文夏老师唱的《南国的梅花姑娘》啊。

0: 咱头仔分林吼，阿叔也敲电话，安琪，我吼即马吼安尼雪梨旺啉四罐啦，爱去啉无？我讲你安那啉雪梨旺，啊，我落去开药才久啦。哦，啊你即马好无？好啊，我用啊足好啊，三个月啊吼，安尼爱去食无？表示呐好啊，拢唔爱食吼。我讲哦，啊，我你一年食几杯？我一工啉两杯。哦，啊，无你正减下变一杯，啊，无两工一杯。啊，安那听嘞？我啊是有做好无？会哦，足紧嘿，我会哦，足好呀。我无咧食 Q 呢。哦，安尼咧讲话大声点吼。我一工啊食两顿嘞呢，一顿啊食两粒面呢。我讲无食着 Q， 你唔知原来充电遮简单哦。应该食药食袂强嘿。吼，人真足快活，你看看。开刀了，讲人足快活，看偌好吼，嘿啊。啊，食着药到搭换一招，但是咱这有着营养素，你免食药吼。我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来，我进广告你来看哦。较袂当定定吼，哎，后面我食我物件，较袂定定黑暗面哩，有无？人定定讲安尼黑暗面哩啦，啊，开刀啊，开刀转来吼，无元气，无体力啦，用无起来，听无起来哈，好，咱来甲听一下嘿。
1: 开迄个胃。啊，起胆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1: 要找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胆之人啊？
1: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遐处理一下呢？系
1: 啊，
0: 我才功夫，
1: 我内底该起拢该起了啊。
0: 吼，安尼哦。系
1: 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伫198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也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压
1: 落个戆，压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1: 啊，食水利旺个迄落人工精，啊，佮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1: 哎，
0: 做好就好啦。
1: 系啊，啊，正就是迄落，我就是敲电话在阮弟弟遐，
0: 嘿嘿，
1: 爱讲因迄个讲去开迄落敏感嘛。
0: 好。
1: 啊，我讲啊，安尼我开迄落啥水利旺个人工精好食。
0: 嗯，做好就好。
1: 系啊，
0: 做好那。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1: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1: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1: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个雪梨旺差遮济，三罐就拢即马袂啊，
1: 系啊，我即工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济啉啊，
0: 哇，若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倒啊，
1: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1: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翁公计食四罐啊，即摆寒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
2: 罐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2: 系啦，系啊。
0: 啊有解顾着无？
2: 有啦。
0: 安那顾着人讲。
2: 我脚袂惊食甲，脚袂惊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2: 跋倒啦，你家己厝门口跋倒啦。
0: 啊。
2: 啊！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2: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折的啦。
0: 哦，落开。
2: 啊，今麦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2: 节痛的，
0: 作用啊免炖阁好啉。
2: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是好用的，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真的好。
2: 嘿啊！
0: 真好。
2: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2: 我听啊。
0: 哎，你二度照的，是毋做的吼？哎，你想要，哎，那个阁做安开哦，下工做安开呢？啊，有听，有勇敢啦。
3: 环岛阁会使爬什么百岳？哈，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坐轮椅
3: 啊，啊，无坐滑轮啊，安尼插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3: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3: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3: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啊。
3: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3: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就往生去啊？为
0: 什么？
3: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 你敢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当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嗯？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咪啊，
3: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嗯，变作讲伊身体也受气，
0: 高渣讲无白本啊，嗯，无白本啊，啊个包括你啊，像安尼开刀了后吼。那你雪梨王营养素跟他吃八珍菌比零果精跟他加一段零果精啊雪梨王，你伫咧三咧三个月内，你计爱调个，这个气爱调起来，这个气呐调无起来哦，一白溜溜气，规个身体拢脆嘞。所以咱我定讲哦，气呐痛火呐，往气啊痛零果精啊，那你零果精是纯灵芝啊，你抓起来刮个看吼，哎、哦、对，主食体抽筋浓缩的，你要吃吃主食体，你莫吃菌丝体无效，迄一点仔效都无这个效果起来吼、哦。所以你啊看咱的这零果精啊雪梨王。在你开刀了，你零果精血量一定要对你吃，气通血往身体健康。你伫三个月内底，一直气啊有起来。你像咱在带阿小姐啊吼，你啊看伊又食甲遮尼好。我三个月啊呢，勇健健呢，你看是不是吼？祝你勇健，祝你健康啊吼！哦，你啊看像这小卡腿这开三届呢。
2: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是刚去看个，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那个过程中诶。伊至少上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过程中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2: 哦，我食了都，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伊那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未，开同尾届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个疼，个开三届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补血，赶快等来来食。每家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谈谈啊，万二块给你开的，你怎会上店？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就是过着就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的？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在啦，我推六公斤啊，
0: 高几百斤少一，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加装我来嘞，因为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嘿，我最近啊。
0: 你甲看有欢喜无？迄人客看了知影，迄本我讲阿要忍你啊，阿他怎勇敢起来吼？无停无转无行，零五斤血量八站去，咪六大条继续行安就对啊！吼、哦，咱咧办活动哦，甲后礼拜我咧办一十几哦。祝天人间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五斤送零五斤。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梨旺送雪梨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嘿啦，爱甲听起来，你即马你家知你身体足虚弱个吼，你爱用起来，你较袂去拖累只囡仔是说，大家事拢干上拢咧无用个啦，吼啦吼。啊，那你即马烧着钱无啊开，你来让互你上落啊，拨落啊，开足大条个。哦，啊过来，你个心脏泡泡菜啊吼，会感觉有较应该较无同款嘞。即马袂堪咪行，足够忝，啊足疲劳。啊，若坐了吼，弄啊会对老花睛啊起来，弄啊会起青筋，会变青光，即个找医生做检查吼。若、哦、医生甲伊讲无安怎，要找专门科心脏科医生吼。若讲无安怎，恭喜你，今仔充电到太济人，几百万人诶，充电了变健康勇健，几百万人诶，足济百万人诶，充电充了变勇健，吼、哦，搁再次吼、哦，等于职场搁继续咧上班趁钱啊，做者有意义诶人啦。 要开钱落底下家己有啦，是不是？要开家己会啷个赚啦？安尼是上届人生有意义。人生在世，驾轻两字挂忧伤万岁，对不对？即马聊聊啊，中秋节要到吼，中秋节休四天，连续休四天吼，中秋节甲教师节做伙即多搞遐吼，休四天。所以囡仔回来咧吃吃喝喝嘛，食少食冷食甜食咸，咱对人食，莫像顶阵拢在遐咧解困尔啊吞烂尔，唔敢食，食会变作走袂灵。你即马开始甲讲，今日农历吼，即个七月十一号，七月十一要到即个中秋节吼，佫一个月过四天尔，一个月过四天就中秋节，等于讲一个月就中秋节啊。你即马紧甲食，胃肠啊够勇行起来，食东食西食食了哦，行哦，咱过来就佚佗哦，好对人行。对人来讲，来佚佗，好不好？哟，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哈。啊，我来拨电话哦，耶，安个听个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呢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谢谢，现场即位人口琴啊，记录起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顾健康，爱顾勇敢。咱咧老听种，比如知影几年份咧，甲快乐起省几啊万咧，吼，拢添添本啊，添健康的本啊，啊，趁机会就是咱即马啦吼。即个后礼拜一就完满做十只啊吼，咱来听歌听小滚滚。

咱中部小兰姐，谢谢你。安琪，我哦去检查，讲平花要食啥？吼、哦，当然就咱营养素啊。讲哦，啊你欠啊济，安尼你会戆的人会难死。哎呀，我足戆的啊，我足戆的啊，啊难死啊吼。会拢因查囝吼，因查囝去上班，因查囝要怎样食？嘿，啊我甲讲啊，你同都食个这项无营养素无食，嘿，甲叫注意提过吼，中部都注意啦。哦，啊，因昨天上班的所在是公园，所以咱昨天去公园甲摕了。哇、哦，恁昨天未买过庙，你食会啊？啊，着看我食了好啊！吼、哦、吼，食了好就定。甲你讲，阮逐摆啊办活动吼，拢创造足侪健康的人。啊，你伫个吼，真啊侪即保健的物件好吼。啊，你个蒙蒙渺渺，毋爱买对墙较好。咱即行上佳好，安吉咧代言即六条上佳赞，即嘛是德力公司的大条吼。即、哦、董事长都流传落来，甲咱伫遮。哦，拢是大条，所以树头泡在唔惊树尾做风台，要食爱食罗里来的，要食爱食有品牌，爱食老白就老油金字招牌安就对。安吉所代言的有公司吼，咪咪啊像广播嘛起家宝，对不对？安吉所代言为阮董事长的心愿药，有赞无？有赞。安吉代言六大条，拢医生来徛台，医生来背书，所以绝对唔是一般般。啊！医生即马咧请钱来讲，要讲啊！你若两公，伊敢要甲你讲，对不对？你的急速无解，也要甲你讲，要拍破家己招牌个，是不是？所以你产品有够强，伊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徛台，伊来甲你站台，伊来甲你解说我的六字大字天条，会升温会好伫对，是不是？对啊！所以用做的啦，真用做的啦，咱真要顾身体，囡仔顾起来，听完听完，甲听这时阵听起来吼。有诶，所以讲，我定讲，婆婆菜，婆婆菜，伊食药，食药，食药够好，然后好，你千万别搁伫遐咧猜啊！但是我系真正赞呐，诶，妈妈讲奇怪，我听你讲食有效有效，我食拢无效，叫一罐还未食完人就劝我，一罐还未食完人就劝我。所以咱今日办活动是两罐送半罐，对不对？你都甲摕一撮甲食，你就知吼，要哪知就紧食。你先地位无开啊，你即马地位开啊嘛，烟分嘛够啊嘛，你就知他要来要怎食。啊，趁美国是安，遮艰苦啊，足艰苦个啊啦！我个见证足侪个讲，啊，着死要当做活要医啦。我哦哟，食阮个产品，食到死要当做活要医，啥物意思？进前就拢砸咱个产品啊啦，但是我开足侪钱啊啦，哦，开一百年通去啊，拢无好啦，啊无即个伫遐提啊久啊好。呃，德力公司讲53年啊好，无来甲食即个看卖啊，哦，一嗲就赞。你无相信嘛？你都无相信，唔相信？我想你人不爱相信钱啦。哦，我公司遮大间啦，遮奖品牌，全台湾的公布榜，台湾公司有店面尔，有店头，有店面尔，我望会到，看会到，还佫问会到。哦，啊，你买产品就去遐摕倒啊，是不是？那药品就爱谈药局，哦，我拢还珠叫宝来。哦，啊，那遮保健的食品啊，好食的物件，去食咩？吼、哦，拢总伫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足便利的，足方便的。就是咱出边隔壁都有咱来来甲买，是毋是来甲甲摕？这就是，这就是阮微微像公务员甲人无共款的啊！迄一步一开，阮个博物馆呢，全高雄拄啊，刚阮一间博物馆，看偌赞！阮真正毋是一般般，啊无恁今日来佚佗，今日若落雨吼，今日出门较不方便，啊无恁来同吼来佚佗。我爱讲阮的宝德旺吼，毋是，我即卖有咧毕卡索的特展。啊！即你若去甲看，即无敢咱全世界敢三套尔，一套就伫咱个微微笑广播网，阮个丽池博物馆。啊，丽池博物馆内底有3000多件，哦，即拢是世纪性哦，世纪个跨世纪哦，诶，即个陶瓷诶，即个艺术，诶，即个展览呢。而且你若看伊雕工啊吼，伊咧做即个灰啊，足无简单嘞，无简单。迄要上色，要落去烘起来，灰啊用烘个嘛吼，迄拢是绝技啊啦，安怎讲？咱台湾即马都袂当烘啊！你看南投蛇窑，敢有咧烘？袂当烘啊！啊，无规路边咧不甘食，啊，无啊规路边咧三百丈刀甲罚钱啊，哥，对毋对？真都袂当补啊，袂当补，袂当烘啊！啊，所以拢用绝技啊！爱看灰啊，而且看高顶的灰啊，你着进来阮微微笑广播房，阮的丽池博物馆，今仔日毋知开无？今仔高雄今仔报放假吼，今仔报放假伊毋知着开无？哎，阮公司照制度行。哦，你若上班族都着放假就放假，啊，休放假就放假，
今日你老爷敲电话问你慈济博物馆看伊今日有开无？应该是高雄，因为高雄今日有报放假嘛吼，风雨足大，嘿啦，你今日来个行行看看来，迄毕卡索这部看无使，29%的呢。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19幅一

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更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初一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得意得笑吼。这个时阵，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这一位咱的许天元博士来讲，这四家菌抗周围，那见你喝
1: 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有高不？这个是咱许天元博士讲，这四家菌的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这四家菌可能在活力秘书里面专台湾跟咱这支哦。你把你去有胃肠的诊所有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但是无这三家菌，无过加这三家菌。伊甲所有你即马目前为止有十几只菌哦，有四只就伫咱活力民宿内底，即若食会着，拢是福气，足大福气。如果这过敏已经引起着你生活困扰，你上班的困扰，你开车的困扰，你的规工日常生活困扰，或暗时困的困扰，请你紧食活力民宿，百分之99.9%。所以你食效果足好好，你全台湾你只看各大媒体拢咧卖益生菌，好医生来徛台，医生讲啥物，但是伊人讲哦，专利，我有专利，我有专利，因就提袂出一支叫做抗过敏的专利。咱的活力民宿就抗过敏的专利啦，有咱台湾的专利，有摕中国专利啦。你即下所有看人哦，我伫外国做者专利，伊就是无即只抗过敏的专利，但咱有啊。啥物叫做过敏？目睭上个叫做过敏，鼻啊叫做过敏，皮肤叫做过敏，胃肠叫做过敏，黑骨嘛是叫做过敏，是不是？食活力民宿。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袂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无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
0: 那个听来就足重要哦，足重要，要听就会
1: 啊。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这卖拢鼓励你食高蛋白，但是高蛋白就歹菌的来源，哦，甲大家分享哦。好，来谢谢，来哦，那要办活动，要趁这时阵。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甲咱碰破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个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 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有80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80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到电来进广告，电话讲多半0800-33-55-9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

情路滚嘞嘞吼，情路滚嘞嘞吼，情路滑嘞嘞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是咱们一个家庭上个大悲哀，不是散家，不是疾病，是无一个会当好好讲话的人。难道这种人吗？有，所以用嘴尖利来说，恁家囡仔不爱等。六月喊开嘴臭，我一开嘴拢无好话吼。

来讲一个家庭上阶段的悲哀哦，不是散家哦，嘛不是疾病哦，而是什么？无一个会当好好啊讲话的人，哇，歹声少的啊，啊讲娶大刀啦，哦家庭就起风波啦，啊一句讲都袂晓话啊，啊好好比台下赛老的，所以讲话是一门的艺术啦。好，安尼吼，所以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不是贫穷，不是疾病，而是没有一个会好好说话的人。哦，咱来听这个故事吼。有几个故事啊吼，啊，这个故事第一个，这个故事有一个人吼，饲一只对伊细只，都对深山捡回来的熊狗熊，但是有一天吼。这只熊，甲厝边隔壁种的番麦啦，去人耍长人的番麦，耍长人的高丽菜园啦。哦，厝边隔壁就约来啊，好，恁倒一只熊在看啦。我番麦要收成啊，规个番麦园甲我压倒了了啦。啊，我开块高丽菜你甲看，安尼甲我耍长啊。哎，甲回过、扒过、卖，安尼扒过，我你甲看啦，哦，足生气。啊，这个人伊嘛足生气，饲这只熊的人伊嘛足生气。这茶棍啊举起来吼，人讲是毋是骂家己啦，对不对？伊要讲伊熊吼，要隔壁看啦。哦，啊，嘴啊举起来吼，大鸡啊，对这只熊哦，安尼硬笑讲硬喊啊。而且哪喊哪骂哪吵哪酸哪酸哪叫哪叫哪气啦，精神啦！你精神就是精神啦，无猜我饲你啦。那怎尾啊吼？怎甲这只熊哦，甲赶出去？我不爱饲你啊，饲只无用的精神糟蹋的尔，甲好好出去。但是第二天的吼。伊后悔啊，因为毕竟饲了有感情，但这只熊已经行入去后山呀，伊都无阁看到这只熊的形影。突然有一天哦，这个主人伊要去山里打猎的时阵，去拄到一只虎，哇！伊要打猎，哦啊，但是伊手无寸铁啊，啊，就无穿的那无。啊，穿了上袂准啊，对唔对？吼、哦，伊怎惊者，慢慢目睭开开啦。突然间又听到吼熊，甲一只虎咧相拍，吼、哦，咧相拍咧相斗的声音嘛。伊目睭就拜金，哎呦，都、就是迄只伊饲迄只熊来甲救啦。迄只熊怎甲只虎吼赶走去？伊足欢喜，这主人足欢喜，吼、哦。就看这只熊，讲好有够好，有够好熊啊！我足想你的了。前迄摆吼，我甲你讲，你会听袂？足听吼，我嘛是唔甘，我甲你赶出去，隔两天我就后悔啊了。你甲我回来好不？咱个回来好不？但这群熊会讲话，人饲的熊会讲话吼，熊讲哦，你甲我拍的伤口早都袂疼。但是你讲过遐个话，我即马甲想起来，我的心还阁会疼，而且是足疼，足疼。这只熊讲完头无回，我就对深山入去啊。人讲的吼，良言一句啊，良言一句，山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挥大刀啦，起风波啦。这个故事就在甲咱讲，世界上啊吼，有伤咱人上界深的，永远就是这个两字：语言挥啦，系挥。当当咱对别人讲出着无好听的话时阵呢，迄就那像一支钉啊。定对别人的心肝意啊，人讲说者无意啊，听者有心啊。
迄个人呢，越在乎你，伊受的伤就愈深。甲身躯边的人相处也是如此呢。咱来当心平气和去讲，唔是讲一开嘴咧就讲加，就讲反问，就讲硬讲亏。一开嘴就是安尼话，感情哪会好？有的朋友做的就拢伤了，迄个朋友卖阁交我啦。迄个朋友无智慧，莫阁交着朋友啊。迄只有你家己愈伤心尔，恁无感觉。讲啊，坦白，恁就是无感觉。哎呦，啊，我都无心的啦，我都较直啦，我都一条灯啊，烫脚床啦。我讲你无知识，哼哼，你咪一条灯啊，烫脚床，你是一个无智慧、无知识的人，远离这种人。来，第二个故事，有一个人吼，啊，娶着伊的某去找一位高僧，伊问高僧师傅啊，这是我的某，我请师傅你帮我看伊。看我的某的王夫无啦，这个高僧就笑笑，甲回答讲哦，天下间的女人拢无王夫，而这五官啦，哦，啊那如果会探望哦，希望哦，你那要爱你的这个福，这个人你就袂当疑惑啊，对不对？嘿啊，你当然希望讲伊当王我。你就娶伊啊！你过来怀疑讲伊是不是王夫啦？为什么呢？高僧哦，讲哦，想要你的某会当王夫啦，你爱帮伊装哦几项啊物件呢？甲你的某装几项啊物件，你就该王夫啊啦。第一嘞，哦，你要给他哦，一个迄个会当让伊心肝轻松啦，开心啦，嘿啊！你要让他装开心，得欢喜。伊那一欢喜嘞，伊就王夫的妄想，伊就花头喜面，伊就嘴笑目笑。第二嘞，好、哦，你要给他装什么？装蛇，啊那，因为有舍才有得。哦，你要舍得为他付出，蛇，你要用甘为付出，伊就为你全力以赴。第三要装什么？吼、哦，要给他吼、哦，装吼、哦，拎刀吼、哦，跪在自己家人。啥呐？你爱吼、哦，把他装跪，迄、那个跪，吼、哦，做高跪的跪。安那讲？你爱是你家己厝里的人，还是朋友面头前，加较娱乐伊嘞，娱乐你的太太，伊得按照你娱乐标准。愈做愈好，好我这某贤妻良母，我若下班了三顿煮烧烧，好对阮老母吼足友好，哦啊对囡仔是说啊足有量诶，哎、欸，伊就叫你保养去做，你讲我出来差白啦，哈、啊，迄、那个破家啦，啊都无老用查某啦，哦，你个妹变不用查某，你看，对吧？系啊，迄、那个师傅甲讲，你第咧爱啊，真个爱迄个好开心。安尼，你哪个开心？伊的旺夫，他旺夫相。第二，哦，你要给他装上面，哎，怎样舍得？有舍，你要舍得为他付出，伊在为你全力以赴。第三，你要伫别人面头前爱娱乐伊，哦，爱伫家己厝里面头前娱乐伊，爱伫朋友面头前娱乐伊，伊就会照你讲的标准哦，愈做愈好。哎呦！有啊，嘿啊，是不是啊？对啊。哦，来，第三个故事就是哦，一条哦，一只哦，一尾，迄巴肚腰间这只蛇，这蛇缩入去一间哦木材行，要找物件食。啊，当当伊咧缩啊缩的时阵哦，一支箍啊，迄柴咧撩柴的箍啊，哦，箍啊。伊拉手经过叫鸡仔的身躯，啊身躯叫这鸡仔吼勒着，好伊就去，伊就活过身哦，对这鸡仔夹嘞，啊夹嘞鸡仔敢会疼？迄、那个插鸡仔敢会疼？迄剃啊剃鸡仔会疼？袂啊！哎、啊，看一只吼鸡仔无损伤着，好伊个怎夹家己的嘴哦，母者怎受伤啊？哎、啊，去遐干。对不对？安尼啊，啊，这蛇愈生气，好啊好，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也跟我教，实在是一个人教，人无甲教，对吧？啊，吉奥奶奶，我甲教，吼，伊就气者吼，佮冲起出来哦，甲吉奥甲困起来。伊是鸡啊呢，啊你是蛇呢，啊气甲甲困起来，缩硬起来，想要甲鸡啊吼吹死。伊蛇拢也是甲动物吹死啊，好无？伊嘛作气，伊甲鸡啊当作动物，伊嘛要甲鸡啊吹死，吹出来。落尾嘞，伊使规身骨力，啊嘛无上机啊，伊顶多是家己机死啊。出来落啊机啊，咁探过伊肉有哦，嘿啊。这个故事咧，甲咱讲啥物？蛇伊甲死吼，伊还阁摸袂清楚，害死伊个唔是机啊，是伊家己，是家己失控的情绪啊，对唔对？弱者吼，弱者吼，易怒如虎啦。做到西姓地人，其实伊是弱者啦。我讲，恶外口无代表吼，恶地无来下尔，这种人，这种红色有啊。外口伊无半步啊，啊，当然拢骂大骂小，这伊上搞啊。就叫弱者弱者，弱者就哪像好，哪咧生气哪就好啦。啊，那强者咧平静似水。我讲啊，你讲干壁洞算是你的本领啊，但我卖干壁洞，我忍起来。这是你的本事啊，所以有本事人较少啊。因为罗啊，新闻咧不能飞狗啊，狗敢叫，唔是狗啊，是用遐人像那狗咧，好骂啦，掠狂啊，罗啊出来都要讲安那安那无。不过罗上拄着呢，你何必咧想咧想？你讲遐人，迄个易怒怒症嘛，迄种人就是咱讲垃圾人定律啊。啊，你对迄种人，你莫改一句一句去。你伊在安人随在去讲，就卖菜啊，卖引你，你愈引你，伊愈掠狂。迄、那个弱者嘛，因为弱者吼易怒如虎啊，啊那强者平静似水啊。你控制不住家己情绪的人，将其尾咧，干来啊那害人害己啊，就只蛇掠狂啊。伊该死嘛，唔知伊也摸袂清楚，害死的唔是己，也是家己失去的失控的情绪啊，对唔对？对啊。上尾啊，这故事，只石头，哦，一个做大地石啊，一半哦。甲记啊吼，甲记，一边做台阶做楼梯，一边啊起变一尊佛。大人拢打这吼，打这台阶吼，打这石头，一边记变石头嘛吼，石头诶即个楼梯嘛吼，爬去拜佛。即、這个台阶足无福诶，足不福诶门佛。咱讲一块石头呢，啊因这人凭啥物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去吊拜你啊？这佛家回答哦，因为你只挨一刀啊，切落切落切落尔，切落一片，切落一片，切落一片尔。啊，我呢，我是经历了千锤万凿，安尼呢，得个切，得个切，得个切，得个切，得个磨，对不对？我是千锤万凿呢，这阵呢台阶呢点面啊，所以人生嘛哪像如此嘛。这个喷水啊，是怎会水啊？瀑布是怎会水啊？那是因为有压力啊，对不对？对吧？这个地水之所以会当穿滴水，会当穿石，那是因为它的可贵在哪里？它贵在坚持啊！只有坚持，别人无得坚持的坚持啊，才当拥有别人无得拥有的拥有啊！安吉饶舌哦，要不要再一次啊？对吧？滴水穿石，那是因为哦，这穿石是因为它贵在坚持，因为只有坚持，别人无得坚持的坚持，你才能拥有别人无得拥有的拥有。所以最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场大雨过了后，这蜘蛛网已经支离破碎了嘛。这蜘蛛足艰难的向上爬，因为这壁度澹澹，伊抹袂掉嘛，壁管就流来，壁管流来嘛。伊一摆一摆爬起，一摆一摆落来。第一个过路人，伊看到伊，哎呦，哎呦，啊，我的一生，啊，毋着像只蜘蛛，假母的啦，忙碌啊，而无所得啊，所以伊日渐消沉啊，伊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啊。但是第二个看到蜘蛛的人，这第二个人想就无同啊。第二个经过人讲哦，看到只蜘蛛有够戆啦，啊，为什么边啊搭档去遐作秀啦？啊！就对啊，考前过倒也唔嘛，哼！
后摆吼，我唔好像即只戆的蜘蛛咁款啊，唔好像只戆啊。所以这伊做代志，对了代志，对了困难，伊就尝试想办法解决嘛。落尾咱要过上富足的生活嘛。所以这個故事咧，甲咱讲啊，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款，看待代志的角度嘛无同款。所以恁伫路啊看有拄着遐弄弄，恁嘛插伊啊。迄种小狗，伊都出来无代志，要找人背的啊，我都要惹代志的啊。你茫叫惹着，咱的人生做美丽，咱茫叫就拄着笑的，忍袂到。你不是较细汉人，你是忍小狗，安尼知唔知？迄叫垃圾人定律，哦。所以咱每一个人看的，每一个人认知无同款嘛，看待代志的角度嘛无同款嘛，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拢咧为家己认知买单嘛。认知的背后是啥物？是你读过的册，是你行过的路，是你看过的人，拢是对人生的开悟啊。心态决定命运啊。

所以讲心态对嘛，过有像皇帝同款的舒适啦。那光是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你讲对不对？咱来听歌，咱来听孙淑妹唱的《太阳》。

0: 太勇吼，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几啊组对不对？
2: 对啊。
1: 嘿，安好，和你讲来。
2: 我讲一听。
1: 好。
2: 因为阮这两个孙子是讲的，迄个林国正食了有够好。
1: 安那好，
2: 人咧感冒拢对人袂得。
1: 对
2: 啊，我即马就是吼，咱买产品送产品，我较会好嘛
1: 哈。
2: 我今即回买雪梨旺，买个因为我拢会希望。
1: 嘿，
2: 希望我想讲雪梨旺来套林国正来遮，看会较袂希望。
1: 系统会用，身体健康最好用。
2: 对啊，我。我 Q 的米吼，哎，过足掉诶！
1: 啊，那啊，你我唔知你有食 Q 的米，你啊？
2: 哎，我食偌久啊？呢，我一辈拢四五组咧卖呢。
1: 啊，这有哪一群刚开四五组，表示有过掉，安那过间分享者啦。
2: 重点
1: 好，
2: 未喘。
1: 嗯，
2: 啊，佮用我增筋啊。
1: 哦，啊，你有增筋咧？
2: 啊，我佮讲，讲较紧来讲，美孙大伯。
1: 啊，无一个要换两个咧，一个要换两个咧咧。
2: 系啊，系啊，啊，阮迄先啊吼。煮四个月食吼，真无讲白菜。那啉了，阿妈佫甲我泡，我即嘛我就讲阿妈无爱甲泡，伊就佫甲我讲咯，你敢知？阿妈我要泡，
1: 做好啉的对不对？
2: 伊佮拢袂啉，因拢爱啉迄个一零果精。阿佮我阿孙咧，下下我嘛拢甲载，甲泡去好啉，啉了煞当然袂啉，佮佫啉。
1: 对对对，做好啉的，阿佮方便。
2: 哎，阿方便啦！阿我即回我内底佫五罐，我即咪佫买三组。
1: 个个怪个买三组，
2: 哎呀，
1: 你的 Q 你本来是讲今日会喘安尼哦。
2: 我本来心脏无好啦，
1: 那所以增筋啊，
2: 增筋啊吼，我昨食了吼，讲话开大白啊无，一个单纯吼，迄医生甲我讲我的肺活量，迄个心脏，迄个分贝差无偌济啦。啊真哦，你刚才我去检查吼，变加六十几呀。
1: 哦，有关系。
2: 我因为我叫我。会杀你，我个林国正阿孙来对调的，
1: 安尼，你去对碰啊？
3: 我正刚叫南明仔来我，
1: 哦，南明仔来你，啊，你这摆个碰啥说话？
3: 碰过了所有哦，
1: 甲咱讲啥话啦？
3: 拢有啊，
1: 林国正啊，哦，林国正啊，火力王，
3: 水力王，迄个
1: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3: 顾心脏啊！
1: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摄个呢？
3: 我是咧像咧。
1: 哎哎，像囡仔在翻车啊，那恁弄桥啊，那哎呦，你哦，你那翻车恁弄桥啊，你也来哦，安尼，会惊
3: 吼？系啊，
1: 会惊啊！即马咧，
3: 即马未啊？
1: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3: 啊，
1: 系啦，我讲定，我拢这八站区咪未慢慢啦。
3: 系啊，
1: 对啦，
3: 碰骨头多的呢。
1: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3: 我嘛才刚食诶。
1: 安尼甲啉真做啉诶。系
3: 啊。
1: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3: 对啊，
1: 他袂安软哥哥啦。
3: 对啊，
1: 那等买等即届尔，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的歌吼。
3: 系啊，
1: 我都像即马甲我安尼讲话啦。
4: 系啊，
1: 会喘啦。
4: 系啊系啊。啊，就啊，食烟早两粒安尼尔呢。
1: 啊，就安就过起啊。
4: 啊，我那七八十岁，食安就戒好烟安尼。
1: 都袂安喘干了吗？
4: 系啊系啊，都袂啊，即马都拢袂安尼。
1: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出来行路咧。
4: 系啊，我那行路个袂得，唔能讲话是难喘到。
1: 安尼哦，
4: 差不多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架，即马袂啊。
1: 哦，食 Q 的米糕对，哦啊，白起来困啊呢吼。
4: 哦，我即马即过困介济。
5: 哎，Q 吼，
1: 嘿，
5: 两组嘛，
1: 嘿，
5: 啊，一六万一罐两千嘛，
1: 嘿，
5: 啊四罐嘛，
1: 好，要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5: 嘿嘿嘿，啊，先两罐。
1: 哦，先两罐好，米华，啊，我再问你，你八站 Q 的米糕对安那个？
5: 哦，心脏都好啊。
1: 安那好？
5: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昨天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1: 哦，用弄
5: 啊！我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食
1: 啊。哦，啊，无只能弄爱起，今即马有咧食巴掌就袂啊啦。
5: 哦，对啊。
1: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讲。
5: 啊嘛，
1: 你讲一届啦。
6: 系啊。
1: 系啦。
6: 讲叫咩先食啊？
1: 叫咩先食？啊来咧。
6: 系啊，来了啊。真硬啦。
1: 哦，真硬啦。
6: 啊个回他干啦。
1: 回他干啦。
6: 哎了啊，雪梨旺啦。
1: 雪梨旺啦吼。
6: 啊个哎了。
1: 林国正啊。
6: 林国正拢大大个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1: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6: 即马行路。吃袂起用走的啊！
1: 刚刚，谢谢你。
6: 吃落会飞啊，就吃落会飞啊。
1: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6: 诶，拢恁家吃好药。
1: 谢谢你，谢谢你哦。
6: 谢谢。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的优良产品，德利人工精送人工精，德利人工粉送人工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公布办，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再来以上广告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嗯，也讲较紧嘞吼，因为这个礼拜就要中元节啊，像七月普渡，哦，七月啊，唔知死活吼，要来普渡。这个、中元吼，拄啊中元节，今日礼拜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七月半吼，啊有三个神像冲冲冲，三个神像捡在石头吼。神像第一个号是上古的，上古的这礼拜吼，五颗星吼，属于五颗星。啊，来第二名上羊外，哦，上羊外，就第一这礼拜吼，事业五颗星吼，啊，来上高啊，上高第三名，哦，这礼拜第三名，哦，五颗星，你拢做诶吼，来甲讲这第一上了气诶吼，两颗星，哦，运势较偏弱，啊，突然的状况影响到你进度安尼，一人头来注意吼，这个操作细节咩甲唔通出差错诶，无头昏脑顿顿啊吼。啊，若家做头路的人，爱注意留意员工、员工的状态，安尼吼。感情的三颗星，都是咱的有机会实在新的这个机会，吼、哦，若有时间互相了解吼。啊，若有伴的吼，啊，容易因为伤过无用有压力吼，就啊感觉讲两个感情较朴素，安尼吼，啊有体谅，啊有耐心吼。啊，若这财运吼，嗯，较弱，嗯，上了气也较弱哈。后来啊，上古的今年第一名哦，这个月这礼拜一礼拜然后、哦、第一礼拜运势有够赞的赞吼，真膨胀。将头路准主动来争取到关键的任务吼，展现到你的实力吼，会得到主管吼啊，甲这业界的人娱乐，啊那该做头路的人吼，有望吼、哦，这个收获吼、哦，啊这个货源财源拢滚滚哦，啊人斗三工吼、哦，感情的讨会机会较侪，容易拄到会下的人吼。哦啊，心事的人吼，啊，若有伴的，安排这机会约会、旅行、佚佗，哦，规划恁的未来，啊，感情持续升温，财运的五颗星，财运稳定吼，正财偏财顺哦，来要做头做生意拢会使吼，哎，啊，要兼差也好吼，要斜杠人生也好，拢总会使吼，啊，若上好的四颗星也阁未歹，运势稳定啦吼，啊，这应变的能力未歹，但一人头路若是被安排吼，较无好做的任务要紧。爱保持弹性哦，啊，来做头路哦，爱重新来调整哦，这个流程哦，当我咱的这营业哦，营业策略哈，帮助这迎来这转机啊吼，啊，都见风见灾拆招啊吼，安尼嘛，啊，那感情哦，上好的感情三颗星，都是咱的容易因为工作生活较无闲哦，减少新的对象的互动啊，啊，那有伴爱主动关心互相哦，撇免了这关系愈来愈安尼吼，相敬如宾啊。在阮两粒命，两颗星，压力有较大哦，可能面对医疗意外开销啊吼，啊包投资的爱较保守的吼，啊茫然做担保吼，莫做担保，这较高风险的风险莫做决定哦。来上土爱吼，四颗星，这个运势渐渐回稳哦，容易得到主管啊同事斗三工吼，来适合来推进了这个延宕足久的这专案吼，换你个个重要推动，这流程的会较顺吼。啊，若该做头路的人会当重新规划经营美工吼，啊，稳定这基础炮台。上头的感情三点吼，三颗星。单独身爱的人有机会拄到互相吸引的对象吼，发电就进电吼，袂歹。啊，若有伴吼，互相的这个互动较平淡，会当安排一个浪漫的这约会，哼了吼，找回新鲜感。啊，若上头的运财换四颗星了吼，表现袂歹。哦，啊，这咱。开销嘛，一寡开销，但是拢伫咧账目内底吼，量入为出，有机会吼，对当然应该收袂当个小款安尼，吼有小额进场吼，小额进账，安尼爱稳健累积吼，比长期收益吼更加有利吼。上量个两粒命吼，需要两颗星，运势较偏弱，容易出现着沟通误会吼，啊责任无清楚吼，交代代志一定爱记录落来吼，会当确认，因为你爱记录落来。我们把他说了算，无啊，你无讲，你不管伊做哇，就带你背袂离啊吼。安尼，啊，对着竞争的人，爱先厘清规则吼。啊，撇边哦，急躁回应安尼。哦，啊啦，即个上量的感情四颗星，独行那当他为朋友吼、哦、介绍是这团队活动实在新的朋友。啊啦，已经有伴的感情稳定，但是容易用外界流言蜚语吼、哦、去感染到安尼，所以建议哦互相信任下。啊，上量的财务的三颗星。表现平稳吼、哦，需要注意着金钱往来的美感吼，比如合约啦吼、哦，要付定金的啦，还是网络交易才爱较注意吼、哦。这礼拜以秀为主哦，以
以手哦，手量的哦，以手为主哈，千万唔当吃吃着，吃啊生活袂同哈。来手出来需要三颗星，平常时的运势吼有贵人才到三公，但是爱主要突破吼突发性的这变动哦，爱用你的人脉哦，会甲你资源会当帮助解决你即卖拄着问题哦，啊拄着他人纠纷哦，卖去做公亲哦，手出来哈，卖去做公亲哦，啊那感情四颗星。独身啊嘞，足容易当拄到投缘的，而且对象吼，会当增加互相了解，慢慢培养感情。啊，若已经有伴，不妨多谈点心吼，安尼放下猜疑，和恁的关系渐渐回温起来，安尼互相猜疑就莫疑心就生暗鬼，安尼无吼，好来。啊，这上座吼事业吼，会再温，四颗星哦，可能因为合作还是特定的这个客群哦，带来这额外收益哦，要签约定也好。还是要来讲签约，爱再三确认。哦，投资的爱稳扎稳打吼，袂当因一时的甜头吃到甜啊，哦，就大盲目个加码就袂使嘿吼，想跩哈。来想买运势三颗星，哦，运势 prosper 呢吼，容易拄到外派啦，啊无得出差啦，啊无临时任务安尼。爱妥当安排时间，避免过度吼舟车劳顿。哦，啊来拓展这个新的客源。你爱评估成本甲效益会好无吼？事业是三颗星吼，啊那感情想买吼三颗星。这个独身啊吼，要实在新的对象较慢吼，诶进展较慢，唔免赶紧吼，紧放无好势，紧急无打假哈。好来，啊有伴的人哦，因为工作较无闲吼，较少接触到，主动安排时间互相维持感情稳定吼。啊那这个啊想买哦，再稳三厘吼。

0: 啊，社交啊，甲即个聚会的这个机会吼，啊，若有伴的人，适合就安排共同计划哦，进展哦，而且甜蜜度啦吼，哎、啊，啊，这上一万运势哦，四颗星哦，表现真好哦，正在稳定。那透过合作还是人脉介绍，有机会得到额外进账安尼哦。但是社交自装会的支出会增加，我、哦、要去头暗穿较水的帽吼，爱、哦、做好预算的诶，这个调配吼。啊，若这个上高的。需要两颗星俩吼，运势偏弱，压力吼较明显，啊，对着竞争诶，也是临时有任务，也是被挑毛病。上爱重要代志，一定爱反反复复吼，安尼确认片面你舒服去吼。啊，若创业诶人吼，该做头路诶人，爱先稳固你即马有诶客户，啊，甲即马团队，好不宜贸然吼拓展你版图安尼啦，得一步一开啦，豆豆行。较袂食饭、食饱，较袂食紧弄破碗吼。事业两颗星，啊，若上高感情嘛两颗星。独生啊，虽然拄着袂歹对象，但是磨合点较侪，哦，不宜太快投入安尼吼。啊，若有伴啦，爱撇边着哩哩落落代志冤家，哦，爱多多体谅对方安尼。啊，若财运嘛两颗星，哦，上高即礼拜真正歹甲即型个，表现哦较弱，啊，容易因为健康、家庭啊物件歹去增加支出啦。投资嘞吼，无适合投资吼，袂当不宜跟风加码吼。人讲赚个投嘞，个跌嘞袂使。爱撇边个无熟悉人吼，有借贷关系哦吼。守比攻更重要，守比攻哦搁较重要嘿。守家哈，守搞位吼来，我守家，守家事业三颗星，稳中有进吼，稳定当中有进步吼。但是文书个制度也袂讲吼，容易带来压力。那怎样讨论？你处理这报表、合约，还是申请的时候，需要反复确认哦。嘿，避免一个小小不注意去漏搞去哦，再拖着你的进度。啊，那上届感情四颗星，但是独行啊有机会透过工作学习的场合，哦，实在志同道合的对象袂歹哦。啊，那有伴的人哦，适合讨论着共同的目标，避免将工作情绪拖入你的生活当中，安尼就不好吼。上届财运四颗星，财运是稳定的，发挥着你专长的能力，好甲额外接个 case 会当增加你收入，那是有合作机会会当主动争取哦。而且注意哦，健康保养哦，来减少着医疗的这开销吼。来哦，第三名，哦，这礼拜第三名的红就是狗啊，狗啊哦，这礼拜你第三名赞吼，事业五颗星啦，哦，运势大旺，适合哦外出去谈甲人洽谈吼。去拜访客户，去推动跨区的合作吼，爱把握机会，展现着你的实力吼。唔盲讲，这主管会当来赏识你哦。啊，这个行程的安排吼，爱保留着弹性哦，避免伤过忝吼。上高的感情的四颗星，都是来当透过着旅游，还是甲朋友聚会哦，实在新的对象。啊，若有伴爱避免哦，想要无用，减少这两个互相减少这个讲话啥物话交流，拢减少袂当。爱多多主动关心。互相的近况吼，互恁的感情更加紧密吼。啊，那上高的财运的四颗星哦，财运真好，极易投入吼，吼足容易投入到这业务，啊不就这接 case 吼，有望和你看到袂歹成果吼。啊，那社交聚会甲沟通的基础可能增加，提早规划的预算，更加当个收足的这收入。上高的吼，需要三颗星，运势平平啊，然后拄到问题。诶，时阵你容易拄到贵人来斗三工哦，上在人头路爱加强着团队合作哦，甲人际关系。啊，若家己做头路的人哦，爱多多经营顾客哦，做口碑啦哈。啊，你开讲之间啊，保持着这谨慎哦，爱注意吼。啊，若像第一感情哦，三颗星，独行啊，若拄到暧昧对象，建议要先观察哦，伊的真心度吼。啊，若有破案片面哦，心情别人哦，替家己的感情做比较。爱真诚沟通哦，会当哦互相哦更加融洽。啊，那兄弟财运四颗星，会当有袂歹助力，我、哦、这就是正财稳定，合作的未来吼、哦、往来有望会带来额外的收获。哦啊，唔通去讲做保，阿妈借人钱上高位吼，兄弟吼，啊你合约甲你的付款的面额，的业务一定爱确认清楚，才当守住你的财库吼。嘿，这是这宇阳老师。甲咱分享哦，即、这个礼拜哦，即、这个今日是礼拜，甲后礼拜六29号哦，即十二生肖运势哦嘿。 好来，谢谢大家。啊，这个时阵我要来给伊，好，我来短短吼，短短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国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谢谢大家哦！啊，后礼拜我们杂志吼，今日8月31号，即马甲顾身体上届下好啦。哦，听完顾本节时阵啦，顾身体爱把顾机会，因为买产品送产品哦。嘿，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九九，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3: 洗手换衣服对吧？
1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好，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咱甲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在地呢。拜一到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咱会当手机啊，用脑网络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就会用个收听到啊哦吼，也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来，好朋友，咱今仔日个节目是由 UC Pro。抗菌能啊，个有金石低基金金蕉地鸡精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首先先来跟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下这相关的新闻。这个中台沙德尔呢，上紧今仔日有机会会增强变作强台强台哦吼，啊，这预测啦是拜五礼拜号哈，上该接近咱台湾。那拜五、拜六、礼拜、礼九这两天呢，上爱注意来观察啦，无排除会发布这海上风台的警报。另外，受到低压带甲这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拢落大雨，其中以南部吼落上多。这个二二号深夜到二十三号日时吼，这个、雷雨拢无停过。嘉义以南啊，个东半部容易有大雨，也是好大雨吼。南部呢，更加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好大雨啊呢。其他地区嘛，拢有大雨，或者是中昼以后大雷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伊嘛启动了较大规模啊，是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根据官方24点钟雨量的预测，今仔日早起八点到明仔载早起八点，有四个县市的山区也是平地，会用来个停班停课的标准哦。分别就是嘉义县、高雄市的山区甲平地，啊，佮有屏东县的山区甲平地，啊，即、這个。台东县的山区吼，啊，大家爱稍注意一下哦。再来，美国有一台吼马萨诸塞州的包租渔船哦，第19号的法尔茅斯外海吼，抓到一只哦，哦，一尾这个。571.5公斤哦，这大西洋蓝马鲢鱼创下美国东海岸历史上上悬的纪录哦。这只吼，这尾鱼啊吼，身长超过335公分哦，这是深海的巨兽哈。当量呢，只比1992年伫个巴西创下的世界记录减64.4公斤了呢。第一，要抓到吼这种巨型热带鱼类的新英格兰海域哦，这是科学家形容讲哦，很少见，很少见哦。好，来，新会护理师把这电话吼，搁报一摆，给咱好朋友听。好，咱个抄起来，我念较慢嘞。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都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啊，新会护理师那的讲话，还是的报关期间，电话都是一档卡一档做利用的。0800663377。好，安尼过来呢，要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运动唔惊大哭。

0: 进攻格。
1: 咱这个 UC Pro 抗菌呢，几个重点。第一个，咱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人类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五分钟灭菌，百分之百的好过。
2: 百分之百。
1: 第二个呢，它经过中国医药大学检验，抗菌长效21天，21天的时间。所以你喷一盖冻21天的时间，只要你卖去洗。像咱的手啊、脚啊，可能你就一天喷一盖到两盖。所以呢，恁家的嘴暗啦、门把啦、便所啦、吼马桶盖啦，这个喷一盖会使冻21天的时间。第三个重点就是会使直接喷咱的皮肤，不管你是用钢卡、灰指甲，也是讲你有空嘴，甚至讲你的私密处，就是咱的尿道感染啦、阴道感染，你可能有分泌物，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患部、你的内裤、你的鞋啊、你的袜子、你的鞋垫，你所有的物件，只要你卖喷咱的目睭、鼻啊、加咱口腔内底，就会使啊。
2: 哇，这间有够赞嘞！
1: 是，而且咱的 UC Pro 的抗菌能哦，这届浓度阁提升一倍，由进前的400 ppm 变成800 ppm， 所以效果阁较紧，效果阁较强。而且咱的 UC Pro 抗菌能阁不含西药、类固醇、抗生素等等的有害物件，所以可以安全使用，没有抗药性。而且咱阁会使用啊，不管你是老大人，不管你是壮年人，也是讲红孩啊吼，刚出生的新生儿，恁拢会使直接喷咧咧皮肤顶管，迄是无要紧的。过来呢，不管咱的嘴暗、安全帽啊，也是讲你的私密处、用钢卡、灰指甲、恁家的鞋啊、鞋垫呐、袜子啦、地垫啦，甚至讲囡仔玩具上面，会使喷完之后等它干。小朋友口腔接触嘛无问题，啊，够咱厝内公共场所的马桶啦、门把啦，这些所在拢会使喷。够咱的手机啊，咱的很多的这个遥控器有啊，大刚来不同的人安尼摸来摸去，有一个研究报告讲，手机啊比马桶垃圾2000倍，
2: 哇，
1: 所以才直接喷。
2: 是是，田总，
1: 是
2: 既然这个 UC Pro 抗菌能这样好。平常咱要摕这项物件，爱开偌侪钱？
1: 咱 UC Pro 伫咧抗菌能吼，伫咧药局，甲咱的网络一罐就是990块。
2: 990块，我怎罐？
1: 50cc。
2: 50cc 耶、
1: 欸！啊，可以喷300次吼，啊喷一盖是冻21天，所以这是足省钱的喷法。
2: 对、哦，一罐990块。
1: 对、
2: 哦。但是咱这哦是专门伫做快闪、
1: 欸。来，主持人，我今仔日给你一个。为绝对无的优惠价格，
2: 一定爱破盘价。
1: 今仔日阮外口是毋是一罐990块？
2: 是，
1: 买6罐。今仔日你若是电话卡入来注文，
2: 是，
1: 我给你1680块。
2: 只要1680块 ，UC Pro 抗菌能摕6罐回去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哈。后一回要阁当时有优惠，咱唔知影，趁有优惠时阵，你紧甲提起来哈。即种哦，用过大家娱乐，即间大家娱乐哈啊，像一个妈妈就咧讲啦，讲伊个囡仔吼，异位性皮肤炎呐，那一道光吼，啊来挖掉伊个灰尘哦。哦，都发作啦！啊，注重伫个衫啊，甲皮肤顶头吼，来喷遮了后呢，吼，哦，都拢无咧起迄个红红一粒一粒的红疹啊呢。吼、啊，佮有一个朋友啦，吼，伊讲吼，伊在香港卡吼做兵就带来啊，30-40年啊啦，吼，伊讲喷21天，欸，即间长紧呢，吼，伊讲吼，哦，有够赞的啦，吼，即妈妈拢，伊佫敲电话来佮问讲吼，还佫有无，还佫有无，拢吼报因朋友用啦。另外有一个妈妈吼是臭甲吼，啊，叫同款就喷剂吼，啊，这生出来吼。新的增加吼是正常的吼，所以讲即组咱来个用即好哦，包括有一个环保局的人员哦，去加走加掉哦，有够上你知无吼？啊喷的吼，随好未上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即组咱来个提吼，当初新冠肺炎吼，拄啊开始的时阵吼。 这周就是守住我们国门哈，就是守住我们国门，就是这支哦。啊，即马新冠肺炎哦，嘛是阿个滴吼，这个流行当中，流感嘛阿个滴流行当中，所以我拢感觉这周你甲提上去吼，逐工你嘴安吼，内底外口就甲喷者哦，对咱来讲真安全哦。啊，最主要就是讲，伊五分钟吼，抗病毒、抗菌、抗霉菌吼，效果足紧嘞，安全阁无刺激性吼，味阁芳芳吼，啊，这就算。敏感的皮肤你嘛用的用吼，啊，你若是喷物件呢，这效果吼，这灭菌的效果吼，上长用来个二一天吼，佫会当长效保护吼，最好的吼，会记的，只要会臭、会痒、尿甲会破皮、会烂、会流汤的，即款拢会当喷吼，而且是会长根的哦，会长根的哦吼。即款呢，用个喷个300摆以上吼，安尼好朋友，咱趁优惠来甲摕。厝内面我是感觉即组一定爱传，为虾米？厝内面有人有香港卡，有人有灰指甲吼，你直接甲喷吼，连袜啊、鞋子啊吼，啊伊个脚踏垫拢甲喷，拢甲喷吼。啊，你像讲口罩啦吼，酒精是我都喷哦，酒精若喷口罩，迄口罩迄、那个效果就无伊啊。但是咱即组用个喷吼，会当喷吼。啊，像厝内面有迄个囡仔臭脚烧个无？哦，放学回来吼，哦，惊倒人个臭脚烧，讲臭伊型个袂输，敢若臭咸鱼仔嘞。你也甲喷，你也甲喷。啊，真济读国中、高中个有无老倌臭毛毛吼，有狐臭个，拢会当喷。来嘿，啊，咱爱 ，Hello， 喂，
0: 我是周。
2: 啊，一组吼，我你讲拜三，互你收哈。
0: 好，拜拜。
2: 好，谢谢你，好，加好。好啦，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空白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啊，像这吼老干有狐臭，你拢会当喷，为什么？嘿，伊会当抑菌安尼吼。啊，过来，身体会当喷，空嘴嘛会当喷咯。你目睭甲嘴吼，莫去甲喷着，安尼就会使。Hello， 来嘿，啊，咱爱一组呀。啊，好好，拜三收嘿。啊、哦，拜三好，你收，谢谢你。好，来靠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我跟你讲，这组这赞的，买下鞋子啊，脚踏垫，恁家的遥控器，拢会当喷就对啊啦吼。好朋友，你知影无？香港卡有21种的霉菌哦，即批长菌呢，一粒霉菌哦，伊会当喷100万粒的霉菌根，所以为什么你的香港卡袂好？吼、哦，即组爱样用，会臭、会痒、会烂拢会当喷。来，你爱几组 ？Hello，
0: 哎、
2: 欸，嘿，你爱几组？
0: 我一组。
2: 哦好，拜三收，谢谢哈 ，OK 好。
0: 好，
2: 我这嘿，我先抄电话啊，尔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哈，有个人出来面消毒用漂白水，漂白水吼，呼吸道吼，开有迄个癌变啦，较搞生癌的迄种记录啦。啊，咱卖用漂白水，用这较好，好吧哈。啊，这个技术哈，有国家认证的哦，吼，这是新冠肺炎守住国家大门第一。到哦吼，来嘿，阿弟爱几张？
3: 哎，你个是迄个？
2: 哎，我新闻护理师，你爱几张？
3: 哎，我知你一张几罐？
2: 哎，一张今仔日给你6罐，六罐，
3: 啊、就是
2: 1680张。药局拢有你卖一，嘿，药局你卖一罐拢爱九啊九哦吼。
3: 啊，嘿。
2: 一种哦 ，OK， 好，好，安尼，迄个后日互你收啦哈，谢谢你 ，OK， 好来，吼，啊，我跟你讲哦，伊这是茶树精油的味，吼，你看哦，真清香的味，吼，人体拢无毒的检测报告拢有通过，吼，你摕回去了后，你们把餐具、小朋友的玩具，你拢会当甲喷安全帽啊、帽啊、鞋子啊，吼，拢会当甲喷。有香港卡、有灰指甲，你拢会当甲喷。头壳皮嘛会当喷，吼，私密处拢会当喷。来嘿，柯先生，你爱几爱几种？
4: 是
2: 啊。嘿，你要摕一种呀？
4: 哎，
2: 好好，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
4: 要不贵的。
2: 好，先安尼哈 ，OK， 谢谢你。
4: 嘿，
2: 来嘿，有啦，拜三好你收，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吼，伊吼真厉害，连私密处你嘛应该喷哦，空嘴嘛应该喷哦，完全袂刺激哈，伊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哈。 会记目睭、鼻啊、嘴卖喷，安尼就会使哈。再来，容易过敏的人哈，这组你爱传嘞。有当时咱呐，当你艰苦的时候，你拢会当喷。来，你爱几组？
5: 哎呀，我要一组。
2: 啊、哦、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5: 早上啊、哦，
2: 好，我给你写早上哈、啊，谢谢。
5: 好好，来，谢谢。
2: 来，好朋友哈，今仔日交代咱拢拜三号你收哈，拢拜三号你收，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哈。啊，即摆这是市场哈，唯一哈通过卫生研究抗病毒哈。99.9%的四大医学中心功效都给你认证、哦、中国医药大学认证21天长效抗菌，得到国际发明奖金牌跟世界专利。来嘿，你要几种？
6: 一组。
2: 好，拜三你收嘿。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哦啊、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就是说、哦、你看人有法都拿到世界专利呢，跟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哦，吼！所以你看麦啊，你一定爱金把握。Hello， 哪一系？咱来几组？
7: 哎，一组。
2: 啊好，啊，迄个后日来你收，啊嘛，讲唔对拜三啦，吼。OK，
7: 好，
2: 好，谢谢你
7: 哈。好，
2: 来，好朋友哈，啊，像有个人有老人味，对不对？有狐臭，你拢会当喷？为什么？因为迄种细菌引起的，啊，你甲喷吼，伊细菌甲消灭了后，你就袂迄个味吼。啊，你也当洗身洗带，要去便所，要去外口有无？公共厕所你嘛甲喷者。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组？
6: 我一组。
2: 啊好啊，迄、那个拜三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哈 ，OK 哈。啊，后来哈，啊，赶紧咯哈，啊，就在放暑假对不对哈？啊，过来放假哈。哦，外口去外口啦，去佚佗的人遮多，这个你一定爱有哈。嘿，咱随身携带哈，要用了甲喷者哈，目睭、鼻啊、嘴卖喷，其他拢会当喷，连私密处你嘛应该喷。哦，啊，我咧讲，容易过敏的人，吼、哦，像迄长辈时段囡仔，还是长期间段嘴暗的人，哦，啊，咱有当时去补习班啦、啊，去学校啦，吼、哦，人较侪，对不对？吼、哦，这吼拢甲喷者，啊，这个吼、哦、有尿布疹，连红鞋啊，吼口水疹，你拢会当喷啦。你看讲好这样的吼，过、哦、来我咧讲，唔通中毒啊，就对我啦吼。啊，这吼一罐拢会当喷个300次吼。哈，啊嘛有人叫两组啦吼。只要会臭、会烂、会上个吼，拢会当喷吼。嘿，你若当你上个时阵喷得偌好嘞，我咧讲吼。啊，你讲香港咖啡之家这拢小看代志啦吼。连迄疫情啊吼，有哪迄发霉有无？你嘛会当喷哦吼。啊，妈妈，这种物件都免考虑啊，厝内面拢个传者安尼吼。那有需要你电话一定要紧甲，因为咱这有限组数吼，抢完就无安尼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喂，你一组呀？
8: 系爱一组。
2: 好好，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妈妈，你只要一上诶哈，系你拢落一张盘，咱台湾咯高温。潮湿吼，带安全帽翕掉的，头壳皮即种的吼，有的医生吼拢看袂好，你做你甲喷吼，安全帽啊用嘛会当喷，啊佫会使除臭，会臭会上的吼拢喷，目睭莫喷着就好吼，嘴莫食着，外口拢卖990元一罐，我今仔日吼一摆吼你6罐才甲你摕1680吼，紧的紧的紧的，快闪抢完就无啊吼！哦，迄穿裤裤头缩掉的会上对不对？你来个喷，随时喷，马上有感应吼！啊，这街边会上的你嘛来个喷，倒位上你就喷倒位，有细菌有细菌感染的吼，这更加爱喷，莫爱喂来喂去吼！安尼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像即马热天哦，夏天、秋天，什么诺罗病毒、肠病毒、腺病毒，吼、哦，我甲你讲，遮惊的喂来喂去，你吼、哦、嘴暗顶头甲喷者，帮你做一个保护，未输就是升级到 N95的啊，吼、哦。好啦，杨小姐，你爱几张？
9: 喂，
2: 嘿，杨小姐，你爱几张？
4: 哎呦，这几招。
2: 好，来帮你扫。
4: 叫什么名字啊？
2: 叫做抗菌能 UC Pro 哈、哦。好、哦哦、，OK， 好好，拜三休。
4: 我跟你讲，礼拜三下午哦。
2: 好，下午我帮你写好了哈、哦，谢谢你。OK， 好，写好了，写好了哈、哦。好来，啊，尤其哈，查甫人你若有香港卡，拜托一定爱喷，好不好？哈、哦，嘿，卖你，我甲规厝内大家拢有啊哈。小朋友嘛会用喷，安尼哈，尿布疹嘛会用喷哈，啊，迄个口水疹嘛会用喷哈，啊，拢会当喷。新闻护理师，你讲我，你电话拢继续。个卡呢？哈啊！妈妈问讲，我卡底红红啾啾呢，一热就啾呢，哈！我可能迄细菌感染，你紧甲喷，紧甲喷，安尼好吧，哈！查甫人吼，因拜做兵带臭咖喱啊，即组一定爱喷，吼！啊，有一个大哥讲，我汗斑敢袂使喷，当然是会当啊！即汗斑嘛是细菌感染的，哈！啊，你啊当你啾，你做你甲喷，哈！吼，裤头缩条的，哈！腰遮拢开啾，吼！啊，即是迄个翕啦，吼！啊，即盖边会啾。过人家吼会臭的啦吼，有狐臭的啦，你拢做你甲喷就对啊啦吼。好，来赶紧咯吼，唔只喷身躯哦吼，环境拢会当喷哦，尤其香港卡买啊、鞋啊、鞋子啊、地垫拢一定爱甲喷，安尼好不好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赶紧吼，会记的哈，只要会臭、会脏、会烂、尿甲会破皮、会流汤的。这款拢会当用，而且是会长紧的哦，吼，效果上长来个二工吼，吼，赶紧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电话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

好啦，咱电话卡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永吉时段好朋友，你捌食过蒙古烤肉无？我若甲你讲，蒙古烤肉是台湾发明的，你相信无？你无听唔对哦。外国人食几世人的蒙古烤肉，全世界拢最流行的蒙古烤肉，其实100%是咱台湾在地发明的呢。连真正的蒙古人看到，拢讲起哦。今来啊，搁你想讲啊，这是什么料理呀？在真侪外国人的心目中啊，蒙古烤肉代表着大草原的风情呐、啊。以为啊，这就是游牧民族每天吃的传统的美食啊。但是真相大家都想不到哦，绝对弄破你的眼睛。蒙古烤肉跟蒙古一点仔关系就无。蒙古烤肉的出现啊，就是在台北市的淡水河边。在民国40年啊，就是西元1951年，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相声大师，叫做吴兆南啊。他当时啊，为着要赚钱，他就甲朋友公家伫台北银桥边啊，开一间烘肉的烤肉店啊。因店的烤肉的做法，其实是对老北京的烤肉去做改良的，甲切甲薄薄薄的牛啦、羊啦、猪肉。配真济个高丽菜啦、硬菜啦，是豆芽菜，佮加上豆油啦、麻油啦、蒜头啦、番茄啊，哦，十外种伊特别调个酱汁，放喺有够大个圆圆个铁盘顶头，师傅摕长长个叉子，大火安尼甲煸，安尼甲炒，哦，有够香个啦。迄当阵个吴兆南呐、啊。本来是要加这个菜叫做北京烤肉，但是迄当阵啊，两岸的关系哦，还阁真敏感。如果这个招牌顶头呐挂一个北京这两字，惊的人来找麻烦呐，不一定连店都向查访记者来讲哦。熊熊灵机一动，想到啊，规气景一个安尼，108,000里的所在，就好名叫做蒙古烤肉啊！这个足有名的名，就是安尼，无小心喝出来啦。落尾这种，家己夹看要食什么肉，家己配菜，家己调酱汁，的这种半自助食个饱的模式啊，在台湾红甲青瓜瓜，哇，受欢迎诶！不但咱台湾人爱吃，连来台湾观光的旅客也真爱吃。因感觉这种食食充满了无同款的风味，在外国人啊，回去因的国家了后，更加把这种蒙古烤肉的模式啊，都带去美国啊、欧洲啊。结果啊，全世界大家拢以为这是正宗的蒙古大餐，甚至全世界开一间搁一间的蒙古烤肉店，甚至有连锁餐厅哦。上该趣味的就是真正的蒙古人呐、啊，平常拢是吃手把肉，用安尼烘的，或者是用石头烘吧，石头烤肉，根本就无这种哦，伫这大的铁盘顶头。用蒜头、豆油、葱啊，安尼落去大炒，安尼这种食法，真侪蒙古的留学生啊，出国留学，足欢喜的，行入去蒙古烤肉店，想要吃故乡的滋味啊，吃完才知影，完全就拢无同啦，直接伫餐厅拢戆去啊呢，啊，我蒙古哪有这种烤肉？所以各位好朋友啊，后摆若有外国人甲你讲蒙古烤肉多到底，或者你夜市啊看到师傅摕一个长长的猪，
底下翻炒爆香欠芳，你用个大声甲因讲，这是如假包换的台湾之光啊！是伫个西元1951年，也就是民国40年，伫个台北出现的正港的台湾料理。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即卖人讲究养生保健，但是养生保健呢，上盖赞的就是食补。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其实食补有真侪物件通啊补，讲一个上普通、上简单，效果阁上盖好，先甲咱做一个介绍。
1: 是食补，就是咱用阵阿妈拢的地鸡汤。
0: 哦，地鸡汤对对，
1: 规只鸡精华拢伫一碗内底。
0: 对啊，
1: 但是用阵的鸡汤。阿妈那捧出来时阵，妈妈捧出来时阵，哇，迄片啊甜嘞，吼，
0: 真正歹啉，
1: 真歹啉，那咧啉口又赶快，但是也满满的精华在里面。那其实今天嘛，要来分享点咱鸡汤，就是鸡精。鸡精在现在用技术足好呀，咱全部都没用滴诶，咱也是用萃取诶啊。但是今麦诶鸡精，今麦过来给一粒，或者低鸡精、
0: 低鸡精。为什么
1: 地鸡精？因为它差别就是它的制造过程，制作过程的差别就对了。虽然我们都同样是对鸡这个原料，但是在这两个制造过程，就是我们的鸡精比低鸡精给一个浓缩的动作。这个浓缩差别就是说，可能就是它的味道有差。那有人说，这样是不是鸡精比较好？没，是要低鸡精比较好。
0: 地鸡精比鸡精较 好，
1: 好，因为伊无经过这个浓缩的过程的时阵，无，
0: 是
1: 伊的味甲原来迄只鸡较同款，所以你较好啉，较好入喉。
0: 地鸡精较好啉的对啊，
1: 较顺口，
0: 较顺口。
1: 对，过来咱鸡精有阵时啊，吼，伊内底有可能佮掺其他的物件，
0: 是，
1: 哦，落去加水，有落去做去可以做去煮，但是咱啊，地鸡精是规只鸡，就是完全无一滴水。
0: 哦，完全无一滴水诶！
1: 对，再来来讲，因为你滴出来了，这个浓缩的过程，伊内底伊这原味好了，你搁啉诶落去。一般有诶鸡精无，你看色水是较
0: 黑。对，
1: 对，因为伊内底有当下有诶人会去染焦糖色素，去较调较乌加比色，乌加比色。
0: 哦，
1: 所以那个口感跟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啊，有诶一个内底过掺滴吧，哦，落去做一表，可不可以？
0: 哦，
1: 对，所以它的纯度会不一样。
0: 像地鸡精跟普通的鸡精，都一种较臭臭，
1: 一定是鸡精啊，
0: 鸡精较臭臭。
1: 所以英俊，我的印象中对鸡精，大家说啊，迄个味，迄个味，迄个味，也就现在的技术变成低鸡精、地鸡精，就是无经过迄个浓缩，迄个味，咱会感觉较香，甲鸡汤同款。
0: 所以地鸡精伊是百分之百专家鸡落去滴的嘛，
1: 专家鸡一滴水都无，
0: 啊，拢无加水，
1: 没有，
0: 色水就是较浅，蜜糖色的，
1: 对哦，
0: 无臭臭味，
1: 无臭臭味，
0: 较顺口较好啉，
1: 是啊，是啊，所以有你讲，大概若要补充，甲咱的食材同款，当然爱跟原食物咱的食鸡嘛，同款嘛，迄个味是同款，你才会想要啉，所以呢，咱即马大概拢较爱啉。低鸡精就是原意的家，
0: 低鸡精，
1: 咱唔免个淡醋，淡下家己规只鸡，淡下滴，淡下收掉迄只鸡。因为有时候咱家己滴的这鸡汤啦，鸡精其实因为拢伤油，反倒你精华无食着，拢食一堆油。
0: 对，
1: 所以可以的话，其实即马科技足进步诶，规包拢家你装好了后，甚至伊里面冰哦，你都会使直接拆开倒来啉嘛。
0: 安尼地鸡精伊到底是有啥物好处、啥物营养？
1: 伊个好处就是讲，伊有满满的氨基酸，
0: 氨基酸、哦、
1: 对，伊氨基酸内底特别有支链氨基酸。
0: 哇，还是不是迄鸡肉才需要的，而且是马上会当吸收的？
1: 对，因为的氨基酸是最小分子量，所以咱拢有听着讲，咱若食鸡精，你爱看伊 BCAA 含量。就是在讲这个支链氨基酸，
0: 对，
1: 啊，伊主要就是做着咱鸡肉的能量来源，也促进着咱的鸡蛋白合成，对袂分解，所以你肉会订单大地嘛、
0: 哦。所以你用啉的虽然是地鸡精，但是呢，对咱生鸡肉这件代志真有帮助，
1: 帮助足大。这个 BCAA 这个支链氨基酸，而且想要讲有人啉鸡精。迄、那个疲劳感足紧的消失掉啊！
0: 对，
1: 伊就因为有咱的低基金内底有一个抗疲劳，就是因为这个支链氨基酸来甲咱倒啥讲。
0: 最主要一个是生态， 所以水啉落去哦，马上就水吸收啊。
1: 过来来对咱呢一包低基金你甲啉落去，你还可以喝到满满的胶原蛋白。
0: 对哦，加完两杯哦。
1: 这个胶原蛋白足重要，伊对咱的骨骼啊、肉甲肉之间，吼、你的韧带啊，甚至咱血内底咱的脂肪组织，拢爱靠着咱的胶原蛋白啦、啊，去甲连接起来。所以嘛，会使帮助到咱一挂结缔组织的修复
0: 哦。
1: 所以讲伫这个低基金内底，除了氨基酸，那个个胶原蛋白，这是非常丰富。来看一挂微量元素，伊的 B 群也都很丰富。
0: B 群嘛，真丰富啦。
1: 对啊，啊 B 群就是帮助咱的代谢甲吸收嘛。
0: 对。
1: 所以你啉落去了，才会什么讲哇，还精气神加足好诶。原因就是在这里，特别因为。经过伊这个科技甲萃取出来了，氨基酸一定是咱人体要用的啊，所以你啉落去直接就是吸收了。
0: 而且包括大巴肚的有无，内底的这婴仔胎儿，你要正常发育生长，真需要一寡营养，伊内底拢有。
1: 其实低基金伊的好处足侪，大概可能唔知。第一类，我甲咱安有讲着体力嘛。抗疲劳诶，
0: 抗疲劳。
1: 对啊，所以你若感觉讲不是足忝诶，这种吼做工课无精神诶，我咧讲，你给他补充低基金了啊、哦。所以咱伫这个研究有咧讲着，运动过甲做工课过拢是同款，因为你用叮当过，咱身体有乳酸，这个血尿素氮，这拢是垃圾物啊，
0: 伊
1: 会使增加甲咱排掉。所以垃圾排会掉了，你疲劳感一定会消失嘛。
0: 对、哦。
1: 所以你有一寡甚至讲，咱若讲体力较无好，手术了后啊，
0: 啊，
1: 过来咱家阿爸阿母啊，等下牙口无好，无法度吞呢。
0: 对、哦，较虚弱的人，
1: 直接你就啉这个低基金啊。
0: 是。
1: 你免勉强讲，我搁爱当遐补，等下底下补你补无几嘴，营养无食着唔打紧，等下搁消耗掉咱的能量，咱的体力。所以你若讲。多好！这时阵你急要来补充营养诶，要增强着咱的体力诶，那你就直接喝低基金最快了，好、哦、最快了，这比助咱点滴哦，够卡好用。
0: 像有当时啊，不管你读册啦，啊是讲做事啦，人这忝诶，这疲劳，这无精神诶，哇，这低基金甲啉一把，规身体力拢来啊。

0: 对这考试读册囡啊，是这恁上班这交代事项诶，这是不是足重要诶？
1: 是。
0: 还有一个是，搁会使承担着咱生活诶压力。生活上你这个压力来减少人疲劳，这个感觉一定是较减少的嘛。所以你一再会使起来时阵的话，先看八个套一包来啉。
1: 对，
0: 对，一天的营养素你个加准备哦，好。
1: 对啊，尤其是迄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有当时啊，电的无在条波啦，润的无在条吞啦，食了个酒，佫较无运动，迄肌肉一直伫流心呢。哇，啊那啉一个，这有法度加补充，嘛真好呢。
0: 是啊。过来就是讲，咱讲要调节咱的免疫力嘛，保护力这个部分，
1: 是
0: 尤其你要第一期，较紧的恢复掉咱这个免疫力嘞。我拢做做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就是安尼啊，惊感染嘛，惊感冒嘛，
1: 是啊，
0: 就是因为咱伫这个低基金内都有在支链氨基酸，参与到咱两百一个生成甲合成，
1: 对，
0: 啊，这嘛是提供到咱免疫系统细胞的能量来源，
1: 对。
0: 所以会使好，咱你这免疫细胞增生的功能生较紧的啦，
1: 哦，
0: 生较紧的，所以短时间你要把你的保护力提啦，请起来，其实低基金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感觉讲，只要咱那生活当中加减嘛，哦，等下困无饱，最近代志较侪，压力较大，
1: 好眠的啦，上班的上夜班的啦，
0: 是啊，啊，所以你个感觉讲。家己营养不足的时阵，还是讲营养不均衡的时候，
1: 体力不好，精神不好，
0: 你就直接低基金安尼一包，甲掏来补充。
1: 对，
0: 这个至少在你这个免疫那个保护，咱应该维持掉，你就较袂感冒，较袂破病。
1: 对啊，那当地发育的这种来甲啉嘛，用真好。
0: 你讲你发育，尤其是咱妈妈，孕妈咪，怀孕的妈妈。低基金对伊来讲太重要了，
1: 是
0: 一人食两人补，
1: 对吼，
0: 就是咧补充着咱囡仔咧成长内底伊所需要只营养。
1: 时间后嘛，同款爱补充，
0: 对哦，啊，
1: 身体做一个恢复嘛。
0: 所以尤其是咱咧怀孕的妈妈有啦，疲劳啦，人忝，啊无，人讲生囝头就变戆，
1: 是
0: 专注力无好，放东放西吼，然后过来情绪有无较袂稳定。这个怀孕的妈妈，你来补充你的低基金，嘛是介好的选择。
1: 是，
0: 你大概可能唔知，低基金哈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尤其是对着咱讲遗传来的 DNA 上介元素无，所有老母要传互囡仔，
1: 这个基因，
0: 这拢嘛是爱靠着咱家的氨基酸，氨基酸以外，低基金够一个合作核苷酸。
1: 核苷 酸，
0: 这就是咱囡仔咧发育第一个上重要需求，就是脑神经的发育。所以低基金是哪，咱讲伫即个怀孕妈妈来补充钙好。
1: 对，
0: 对，啊，过来大家可能较唔知，低基金内底我讲到即个核苷酸，伊嘛对着咱目睭视神经有保护着。
1: 对，
0: 所以这对即个神经酸核苷酸，伊嘛会使来发挥作用。所以低基金好处足济啊。
1: 既然足济。但是伊用什么原料嘛，真重要，噶唔是？
0: 啊对，你即马哦，人讲平平是假，啉起来口味那会差遮济，这就是你原料选择的。像即卖低基金有诶，伊吼饲鸡即马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有无？你袂使甲注射，你
1: 袂使
0: 甲饲油啊。
1: 哦。
0: 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
1: 对。
0: 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开好，
1: 是
0: 口感开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
1: 对，
0: 好、哦，所以现在的低基金，详细的嘛拆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落去吸，你袂使上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无，伊迄水吼袂个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
1: 哦。
0: 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所以即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基金，伊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使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今麦吼，你饲鸡人足厉害。今麦饲鸡个爱比赛，
1: 哦，比赛，闹着奖了，搁较赞
0: 呐。对啊，所以咱今仔来讲，你也使选择用着。人讲今麦饲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
1: 哇，对对，神农奖的鸡，
0: 你哪去摕着迄神农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比？我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

0: 你哪有吃过？
1: 营养嘛，绝对够卡赞。
0: 对，好的鸡，对，种的鸡，佮加上较好的技术。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人讲顶级的迄个低级级。
1: 上好的鸡，上好的技术哦，安尼当然绝对品质上佳好。
0: 所以你才讲到以它满满的丰富的营养素的是安尼。
1: 对，问题是地鸡精，咱要安怎拣？
0: 第一个口感，
1: 口感爱喝啉，
0: 口感最重要。
1: 嘿，那你若不好啉，那囡仔不爱跟你啉啊。
0: 我感觉第一个。因为实在就是口感，你爱有想要啉嘛，顺不顺口很重要。所以我讲低基金，伊迄个口感敢有臭臊味，这是一个关键。第二个，介绍爱合理啊。
1: 对啊。
0: 你假如讲我来用想讲第一名的鸡，那介绍一定嘛上重要，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爱好保存啊。
1: 对啊。
0: 啊，你来讲啊，这鸡那配着个爱冰，
1: 冷冻个降冰毒。
0: 冰不是冷冻而已，你还要退冰，还要加热，
1: 常温怕冰的人要喝那就绝对好。
0: 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很好了，现在的技术几乎都可以常温保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退掉了之后，你要打开水架都可以。你如果说我要稍微加热可不可以？我跟你说加热你慢慢开加速啊，你直接那小地有吗？小地你把它泡了，隔水加热三分钟，别说三分钟，其实我的经验我感觉30秒到1分钟，
1: 哎呀，1分钟
0: 就很够了，烧滚滚哦。
1: 当然有检验过啊，是工厂嘛，真重要啊。
0: 这个就是品质，好，咱咧做鸡精品质，这是大家最在意，因为安全度，所以你爱去检视一寡营养标示料，告一寡检验，比如说 SGS 的检验，过来你这个工厂哈，有符合规格无？生产规格，比如讲有 HACCP 无？有 ISO 认证无？这个都是每个关键，
1: 所以讲啊，简简单单，你要做一个食谱，真方便的地鸡精，但是地鸡精安怎算，这个最重要的。
0: 第一个口感，
1: 口感好、
0: 哦。第二个就是你的保存方式，过来你有检验无？
1: 对、哦，
0: 这个环环相扣，当然介绍你嘛爱合理啊，
1: 对啊，
0: 啊咱才吃得起啊，所以。咱就是爱去选择有现代化的设备，另外都可以选择咱这个原味甲伊的新鲜度。当然，一定不能有添加物，这绝对不行。
1: 免个有防腐剂，免个有味精啊、香料啊。
0: 对，你袂使掺其他的物件。后来我感觉方便里边，这就是常温保存的技术，我们要有。
1: 打开就用个啉，这就是真好。后来感谢哈，谢谢咱文心老师给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后来进一步询问呢，一旦来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是这哈喷这哈，会臭会痒哈，会烂了干会半皮会老汤的哈，只管拢会当用哈，而且是会长根的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因为外口药局拢有滴卖，一支哈一支。990元，我今仔日来讲过吼，安尼六罐哦，才1680，一工安尼，今仔日一工安尼吼，咱吼穿600组，穿600组吼，后手穿较无200组啊，他拄啊电话拢接袂完吼，所以你一定爱紧抢哦吼，来0800663377吼，会臭会痒会烂了，甲会破皮会流汤啊，一罐拢会当喷哦吼，而且是会长紧的哦，一罐喷了300摆，电话继续。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好，来好听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欢迎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2点，啊，还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在这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金融一档卡哈，啊，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买卡的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哦哈，啊，那是哈啊，这个。喷的火哈，喷的火哈，若要爱的吼，你电话紧卡，因为阮有这个租数吼，外口有这个药局伫卖吼，一罐爱990块吼，啊，今仔日安尼6罐才1680吼，啊，只要会臭会痒吼，啊，会烂了，甲会破皮、会流汤的吼，拢会当用吼，会当紧的哦吼，啊，一罐。本来300块，吼、哦、啊！电话紧卡，0800663377。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蕉地鸡精。
2: 咱100%是全鸡哦，落去滴，无掺一滴水，最纯粹的天然胶质低鸡精，一成分足单纯诶。因为咱就是规只鸡落去炖，那这只鸡呢，足重要诶。咱这只鸡是德将国诶神农鸡哦，是咱大武山农场得天独厚。伊诶环境、温度、环境咱有控制，过来伊大诶环境、温度、湿度嘛有控制，拢电脑控管诶。过来咱只诶鸡还有专属兽医哦，该把关，完全无注射。无食药啊，而且呢，咱高标准给伊饲满90天以上，你较会使安尼来甲甲地鸡精，因为伊90天伊营养价值是最完整的，所以这样的品质不松懈的这个精神，咱得用着这个鸡精的这层，较好的原料，佮加上咱金石低筋是采用日本上新萃取的技术，就是低温高压萃取。低温就是90几度，你就去吸，啊，伊袂破坏着咱的营养。再来，这个高压就是要逼出伊的精华。这个高压主要是讲，咱有当下咧吹物件，不是拢有迄个蒸汽吗？它还让它蒸汽不回流，所以伊无一滴水。过来呢，撩时间哦，这个时间长达12个小时。
0: 搞缸啊！
2: 搞缸，搞缸，重点是哪只搞缸？因为我要让你啉着滑顺感，迄、那个喝入喉。喝啉那咧啉鸡汤迄个感觉，所以每一滴的精纯的营养，我们都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萃取，你会使啉袂掉。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啉着是高纯度、高浓度这个低鸡精，用安尼个逼出的啊，像蛋白质个逼个小分子，所以你啉落去就好吸收啊。这就是咱想要爱在里面呢，一定也在食着咱满满的氨基酸22种的氨基酸以外。多来咱狗这个满满的胶原蛋白，还在这修补，还有咱的维生素 B 群，甚至咱在矿物质，所以在满满的营养都在这一包里面，都在这一包里面。这包有一个好处的是安怎？你的随时要啉，摕起来都甲套开的会使啉吗？你唔免冰，你常温保存就好了。你根本的未占你冰箱的空间。你一包60cc。大包一般你外口看，一般有的较40，有的较50，咱是60cc 大包，唔大件，你啉起嚟的营养无负担，零油脂、零脂肪、零胆固醇，甚至零添加化合物，无加什么味精、香料、防腐剂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点我这包金石低基金，你去甲看伊的营养标示，脂肪是零，
0: 哦，无油，
2: 无油，这是大家上该在意的，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欢迎楚林工 本身咱若讲咱牙口无好诶，无无法咧，体力较虚诶，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咱拢足欢迎来只。也是讲你咧上班，体力无好，记忆无好诶，即有无？咱就是拢较爱食出力诶，动头脑诶，做到疲劳诶，我嘛足欢迎你来带回去补充。尤其拄拄着咱咧要开刀后啦，破病了后要做修补诶，这个病后调理。我们也很欢迎，
0: 开刀前、开刀后
2: 都可以。发育的小朋友哇，更需要啊！
0: 哈，
2: 被多喊的爱饮用五高，那你那的拍脆到哎
0: 哈，
2: 高经济哎，那你就低基金满满的这一包营养，一天套炸你的先后力吗？过来，咱怀孕的妈妈也非常欢迎，因为一人吃两人补
0: 哈，
2: 营养所爱有高，你那我卡身卡会水嘛，过来健康，妈妈会体力。嘛拢够会滴，所以非常适合全家大小都来使用。
0: 尤其咱只罗岗朋友哦，你传者来啉哦，就好诶。你若长期爱开车的人来啉嘛，就好。你若讲较有滴老倌的人，较需要体力的人，还是较有滴好眠，或者讲运动后，咱拢建议你会当来啉。你若讲生活较有压力的，本身就较无精神、无体力的，还是讲胃肠消化吸收较无好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啉哦。
2: 所以呢，咱呢这个金石低基金采用着咱得奖第一名神农奖的鸡，加上咱日本上新推出的低温高压萃取方式，满满一包营养，
0: 对，
2: 互你榨倒去，
0: 咱
2: 是大包的60cc，
0: 无臭臊味，拢无甲你添加防腐剂、味素还是香料，而且你常温，
2: 唔免冰，好，完全唔免冰，
0: 咱会当再去空白甲啉一包啊。下晡随时你若想要阁补充，阁使啉一包安尼，
2: 就一天两包。
0: 咱金蕉地鸡精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是60cc， 1980块。今仔日文心老师甲咱带来优惠是，
2: 咱一届互你三盒，咱原价本来是5940块，今仔三盒快闪30包。只要3680，
0: 好便宜哇！这好康着30包哦，30包价36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把握。这组哈，我跟你讲，那有买过你就知。过去伫咱咪咪啊，就广播网阿君呐、小君呐、安琪，拢捌买过几啊年前，拢抢价哦，拢无货啦。几啊年啊，拢无快闪。哦，社会护理师去争取，今仔日一天安尼哦，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哦，吼、哦，有啉过就知啊。哦，这根真有效诶，这根真有效诶，特别伊有支链氨基酸吼、哦、，BCAA， 吼、哦，这吼、哦，互咱会生肉，肉会订单。来嘿，你爱几招？一招哈、哦，拜三休哈、啊，谢谢。好，
1: 诶、okay 欸，你咧加
0: 鸡精哦？还对，地鸡精，嗯。嘿、
1: hey, 哦，
0: 好好好，30包啦，30包，3680哈 ，OK 啊，谢谢你。好、哦、啊，我跟你讲啦，厝内面有老人，你一定爱买这组给伊吃。为什么？老咱这老大人哦，上惊肌少症，为着要帮咱这厝内面这长辈时段吼，你身体稍微补一下。好、哦，有效的后生仔囝吼，炖鸡汤，我跟你讲，长辈。吃无啥会累，吞无啥会累，吼、哦，顶个无在条，波轮个无在条吞，吼、哦，就算食喺腹肚底吼，胃肠吼、哦、消化无法度负担啦，无一定吸收会累啦，所以营养师拢会建议，针对这种情形吼、哦，咱这种地鸡精吼、哦，来甲做斗三工，互伊吼较袂安尼吼，一直湿气，迄脚肚一直无肉气，一直肌少症气，来嘿，啊，咱来几招。
3: 我一桌
0: 好来八三收哈，好来，你的孙小姐，嘿，嘿，你要几张？
3: 我要一桌鸡精哦，
0: 嘿，八三收哈，嘿，鸡精，嘿，
3: 鸡精就对了。
0: 我知，嘿，八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啊，这个吴小姐，
4: 哎，你好，低基金
0: 哈，好，八三收哈，一桌哈 ，OK， 好，谢谢，好来，哎，来鸡精哈。
3: 我拜四啦，
0: 拜四收一张哈 ，OK， 好，谢谢你 ，OK 哈、嗯。啊，我跟你讲哈，特别啊，这就是有支链氨基酸呐，哈、嗯。 啊，所以讲吼 ，BCAA 吼，这促进咱肌蛋白的合成，吼、哦，你肉会订单，吼、哦，会生肉，老伙仔来吃足好的，啊，无老伙仔一直消散得吧，你知无？平常都爱补啊，安尼好不好？啊，咱这是生态，水啉水有效哦，那再搁有胶原蛋白、微量元素 B 群，这拢足丰富的。吼、哦，啊 ，B 群佫帮助你代谢。我跟你讲，这是啉落就有效。吼、哦，会当抗疲劳。咱人做工过忝的人，运动后忝的人，哎，这组一定爱啉。来嘿，你爱几组？一组哈、哦。喂，加精哈。
3: 哎、
0: 哦，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0: 谢谢。好，来爱加精哈。喂。
1: 喂。
0: 爱加精哈。
1: 你迄几包啊？
0: 总共三十包，3680。
1: 啊，一
0: 盖啉
1: 一包哦。
0: 对对对，嘿，啊你一工啉两包效果搁较好，嘿。
1: 哦。
0: 嘿，对。
1: 啊，三十包一克啊，寄来安尼哦。
0: 有三克啊，一克啊是十包，总共有三克啊。
1: 哦。
0: 嗯。
1: 哦。啊
0: 你。
1: 三克啊。
0: 对对，你爱几组？紧嘞，我后壁电话一直拨嘞，一组拜三号你收。
1: 三克啊，就是一组。对，
0: 三克啊，一组总共三十包就对啊啦，哈。
1: 哦哦，
0: 谢谢你。
1: 3680。
0: 哦，嘿，因为咱平常十包一克啊，就是1980嘛。
1: 啊，你
0: 嘿啦，这三啊，就这组就是等于带6000啊，就对啦。今仔日才给你收3680啦，哈。拜三号你收，谢谢。后来三十包哈，3680哈。啊，我你讲抗疲劳，抗疲劳，你若工过会忝的人吼，像迄劳工朋友啦，运动了会忝的人，我讲这组一定爱用啉吼。你的体力、你的精神，规个拢恢复吼。像咱有的人较虚弱吼，你急要补充营养的这组吼，你来甲啉就有效的。来嘿，赖小姐，你的几组？
3: 哎、欸，我一
0: 组啊，好，拜三啊，你先。
3: 然后我不爱拜三，礼拜五我们个毛个，你咪咪要求救。
0: 好，来礼拜，好来
3: 礼拜五早上哦。
0: 好，礼拜五早上收哈 ，OK， 好，先给你加好啊，谢谢哈 ，OK， 好，好啊，啉的就吸收啊，就对啊啦哈啊。伊吼啉这個，我你讲会使提升专注力，吼研究我连续两礼拜，你逐工甲啉吼，规个记忆拢变好，头变起我成功嘞，吼头脑变我成功嘞，吼早起空腹啉一包，吸收效果上佳好。下晡吼，你若感觉忝忝嘛，会使搁甲啉一包，吼啊莫暗时啉啦，嘿暗时啉吼，因为伊这吼，互你的精神较好嘛，我惊你。睡得不起了呢，齁。啊，这齁，银发族齁，咱这阿公阿嬷齁，来啉这最有利啦，最有利啦。因为齁，咱齁，老大人拢最怕的肌少症啦，齁。啊，过来，有的老大人齁，胃口不好啦，啊，有的消化不好啦，齁。啊，就算讲有在吃齁，哦，身体一直歹去，因为吸收歹，人老嘛，消化代谢啥，逐项拢歹嘛，齁。啊，你这组来甲啉，齁，直接吸收呢，伊这拢生态，直接吸收哦吼。来嘿，徐徐。好来，咱屏东家吼，三和哈，徐先生三和，这不是我给你挂断，你给你搬来哦吼。啊，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 ，OK 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好，啊，咱等一会你来个提吼，啊，像压力较大的人，这组爱养啉吼，好眠吼，上夜班呢。体力无好诶吼，精神无好诶吼，免疫力无好，就讲讲你讲对流行诶，啊，这组当然一定爱啉嘛，紧甲啉嘛吼。来，嘿，彩英，你爱一组吓？喂，嘿，爱一
3: 哈，
0: 嘿，加整一组，拜三号你收。
3: 啊，你知影我
0: 姓什么？嘿，你我著甲你叫彩英啦，嘿，泉州诶吼 ，OK， 好好，谢谢你。
3: 我讲安偌济，安那呢？
0: 3680，三十包，嘿，哦 ，OK， 3680，三十包，
3: 好啦，
0: 谢谢。
3: 啊，你平时要寄来？
0: 拜三给你收，哈，谢谢
3: 你。拜
0: 三，
3: 嘿，你是假的呀？
0: 拜三收，
3: 对啦，还转假的哟。
0: 你讲啥？
3: 是用
0: 个乌鸟个，乌鸟给你送嘿，乌鸟给你送货到付款呐、哦，谢谢你。
3: 哎，我
0: 讲
3: 要
0: 摘西啊来，啊，要摘西啊哈，个下彩英个下摘西啊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安尼咱电话卡做利用哈，啊，早起康巴啉一包吼，迄效果上好啦，哈，啊，下包你若忝忝嘛，佫。 给他啉一包啊，搁较好安尼哈。啊，这拢得奖的神农奖的鸡哦吼，迄兽医吼，甲顾大汉的，饲足足足九十天，营养上介好的，啊，可用迄上好的技术去甲萃取，吼、哦。所以我甲你讲，伊的分子即细，啉咧随吸收啊，吼、哦，常温保存吼，唔免冰，要啉烧直接甲隔水加热，完全拢无臭臊味吼。甲、哦、你一般买到迄鸡精无同，那阮这吼就是安尼，秘书讲咧啉鸡汤就对啊啦，迄种味啦，就是足好啉的啦。嘿，来，啊，你爱几组？
5: 哎、欸，我要一
0: 组。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嘿哈，谢谢你。
5: 早上送哦。
0: 早上给你写好了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哦，拢无臭臊味，口感较好个啦，啊，足香个啦，足好啉个啦吼。嘿，囡仔厝内边有囡仔好啉哦，发育加完好嘞，啊，大腹肚个来啉搁较好，胃肠消化无好个人吼，你更加一组你爱甲啉哈。来，你爱几组？哎，拜三号你收好吧。
6: 好啊，好
0: 好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口感真好个哦。吼、哦，像真侪人胃肠消化无好啦，啊，你讲啊，我有吃啊，我就一直消散落吧落去，因为你吃落无吸收啦。啊，咱这会吸收个胃肠消化无好个人做你个吃哈，喙齿无好个人做你个吃，无牙有无？有诶，无牙肉所拢无多吃。吼、哦，即组直接啉落去哈、
5: 哦，
0: 比你吃肉较有效，伊就是会吸收。手术前、手术后，你拢要甲啉着对啊。安尼好不好？开车爱开车，爱有精神，爱有体力哈。工课唔通做伤忝、伤无闲啊！即组来甲啉，即组来甲啉。早起若无时间食早餐，无你话同无这先甲摕一包啊来啉，对吼？啊，冬天会安尼，脚手袂冷叽叽的吼，嘿，你就甲啉吼，隔水加热，温温啊烧安尼吼，温温啊啉安尼吼，两岁以上拢会当啉啦，所有的族群拢会当啉，无臭臊味，囡仔嘛爱啉啦哈。来嘿，曾小姐，你爱几组
5: ？OK，
0: 好，拜三号你收嘿，吼，我写好了。哎、欸，我你讲你，我著甲你叫曾文秋啊，就是有足迹啊，男子家哈。好，拜三号你收。
7: 林木还是林木家呢？
0: 林木吼，安尼足迹也甲你改哈，我叫小姐甲你回电，今嘛无得哈。好，罗姐无得啊，回电改住址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哈，啊，赶紧哈。哎、欸，真侪人嘛，甲地瓜精当作是维持即个体能啊，个养颜的补充品哦，哈，好，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 B 群，哈，真紧甲你恢复体力，哈，赶紧哦，哈，出门进前甲啉一包啊，吼，你即天吼体力也好，精神也好啊，头脑拢清楚啦，吼，啊，会使聚精会神啦，专注力嘛好啦，吼，那要做工课啦，要学习啦，吼，哎，好效率啦，好如拢。过较好安尼，好不好来赶紧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安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哎，啊那要喷的迄嘛同款咯哈，迄愈来愈少啊哈。咱是吼真无简单哦，啊优惠甲今仔一工哦，手腕就无啊哈。哦，会臭会酱吼，会烂料干会破皮老汤吼，拢会当喷一罐喷咧300摆。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幸福的歌。

0: 哦，拜三哦，你收哦哈 ，OK 好，安尼就使，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哦哈，拜拜。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还是你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啊，拢有服务人员来给你做服务哈，所以咱个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喂，你好，要加少吗？
0: 市政府办活动的表扬友好新妇，第一名的新妇已经照顾因大官20年啊，顾甲有够好，有够友好啦，拢无甲一句怨言。到即马因大官已经85岁啊，阁遮健康活条诶，若拄着人都学了即个新妇活友好诶。主持人问伊为虾米奈遮尔友好大官，即个做新妇诶上台发言，我激动咧，终于讲出伊诶心内话。伫个阮庄卡要食头路较无方便，我本来伫厝诶饲猪啦。老尾，阮大哥退休啊，一个月退休金领5万5呢，一年退休金66万呢。哦，我饲这个大哥比我饲猪赚较济。虽然我无读什么册，但是这个数我是算足清楚的啦。所以我当然嘛爱好好啊，友好阮大哥，可以计划几年啊。
2: 功格，
3: 咱这个 UC Pro 抗菌能是唯一通过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用 COVID-19 病毒株灭菌率高达100%的抗菌产品，阁有6大医学中心联合推荐，阁有咱中国医药大学21天长效抗菌的检测报告，阁伫咧世界发明展里面得到银牌奖以及国际期刊认证有效，而且这次咱的 UC Pro 抗菌能的浓度为400 ppm 提升到800 ppm， 好过更加紧，好过更加好。所以不管你的香港卡、灰指甲、臭头、尿道感染、私密处感染、狐臭、条袜，也是讲咱的皮爪啊、辛苦的臭味，这拢会使用，不管你的细菌，也是讲病毒，也是霉菌引发的这个皮肤的问题，以及咱即马上惊的肠病毒、腺病毒、诺罗病毒、COVID-19 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这的物件你拢会使喷，你会使直接喷在你的空嘴、你的脚、你的皮肤，你也会使喷你的手机啊。你也在喷你的马桶挂公共场域，也是讲办公室的所在，外口的便所，咱坐公车、坐捷运的迄个手把，你的安全帽啊，你的鞋啊，你的鞋啊的鞋垫，你的领导的地垫、拖鞋哦，拢总会使喷，甚至讲囡仔的迄个玩具喷了，单以打了，嘴巴直接接触拢无问题。
0: 好朋友啊，最主要哦，这一罐哦，你都用来喷了300摆以上。
3: 是，
0: 外口一罐要990块，今仔日6罐只要1680块，只有即马电话卡起来才有优惠哦，0800663377。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紧卡卡做利用哦哈，啊，来0800663377。
1: 啊，拜三好利息哦。
2: 进攻个。
4: 现在咱条件朋友，文心老师要来介绍着咱的金石滴基金，伊是严选着咱台湾品种的神农奖的鸡，落去做去处。这只鸡，咱有专业的兽医严格把关，佮加上咱日本萃取的机械佮技术，落去萃取的完全无一滴水，保留着咱最完整的丰富营养素。所以你啉着每一滴拢是精华， 重点是小分子好吸收，里面它的两倍质一包里面就有 7.9 公克，再来呢它里面胶原蛋白到6800毫克，再来我们最在意的支链氨基酸580.2 毫克，所以每一个营养素我们都清楚带着我们在这个每一滴的精华里面，再来我们是100%专家慢慢去把它控出来，它卫生安全滋味好入口，好，你会啉到营养，你无负担，完全零脂肪、零胆固醇，唔打紧，完全没有添加防腐剂、味素，咱的烹料，好，所以完全袂油车啦，佮通过着咱足侪项的严格检验，安无西药、无塑化剂、无重金属，要就是互你啉到安全、放心的咱的鸡、诶地鸡精，所以。你无论你是生产前、生产后、手术前、手术后，甚至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要去提补充着咱这个保护力，维持着保护力，维持着体力，还是讲咱这个劳工朋友、打拼的上班族，咱这个体力、记忆拢会使来啉着咱的低脂精，甚至咱的当大人这个囡仔啦。读册要专心考试好成绩的家，也都很欢迎可以来喝咱的金石低基金，全家大小都非常适合来喝。咱的低基金有一个好处，伊就是常温保存，完全唔免冰。你随时要啉，拍开都会使啉，是非常建议一透早睏起来，含白你就个补充一包。那讲体力无够的时阵，咱一包，搁个掏一包来做补充，为我们一天早上忙碌做准备，随时体力都维持住、维持掉。所以，伊呐非常非常推荐着咱的金石低基金和咱的好朋友。咱一盒是十包，哈，一盒十包是1980，每一包内底是60毫升60cc。但是今仔文心老师三盒原价5940元，咱今仔优惠快闪只要3680，3680元带回着咱30包金石低基金。
0: 好朋友啊，每一滴拢是精华啦，而且拢是神农奖的加落去做低基金的啦，这么好的品质，这么啊优惠，咱今仔电话一定要紧卡。三盒，
4: 咱30包，
0: 只要3680元，空吧空空。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哈，啊，咱趁优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要把握哈，因为无定定优惠啦哈，像咱这地价钱吼，讲实在已经几啊年吼，无你快闪啊啦哈，嘿，敢今仔一天啦，吼。后一回是不是几年后真歹讲啊？因为平常无伫快闪的啦，平常无快闪就人伫买啊啦，吼、哦，一盒十包吼、哦，1980，人都食个真欢喜啊！我今仔日快闪三盒30包哦，才3680，三盒即30包。是带6000的物件，你只要开3680，所以今仔日吼叫三组的才多啦，抢完就无啊，哈，赶紧吼来0800-333-777啦吼，开车还有精神，还有体力哈，车底甲放者，要食就有，工课伤忝伤无闲，我甲你讲，身体同款爱顾吼，紧摕来啉吼，早起无时间食早顿，紧嘞。康巴吼，你甲啉嘞，哦，效果真好嘞，吼、哦！啊，你若讲我要食温温烧烧的吼，你著甲隔水加热，甲放喺烧水内底，伊著水好啊，吼、哦！嘿，放喺一个杯啊，用烧水，啊，你甲放喺内底吼，水烧啊啦，吼、哦！所有的族群拢会当食，拢无臭臊味哦，甲外口的鸡精无同，外口真侪鸡精会臭臊味吼，阮这无，阮这足顺的，人囡仔都爱啉，吼、哦！你啉起来就是一种吼，啉鸡汤，喝那种很浓郁的鸡汤。迄种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啦吼，吼产前补胎啊，即、這个产后做下来吼，我你讲你都免去抬价啊，你嘛免讲直直豆豆啊炖哦，这真正这里边呢，尤其你若无牙、喙齿无好的人来吃，搁较好安尼吼，马上就补充着营养，马上就吸收。阿公阿妈惊的吼，哎，迄个肌少症对不对吼？啊，无法度啊，你着迄个消化机能歹啊，啊吸收嘛歹啊，对不对？啊，喙齿搁歹啊，吼、哦，安尼一直消散落吧去。我甲你讲，这简单的这组摕来啉，啉落去吼，就甲你吸收啊吼，有够好诶，拢无加甲一滴水啦，拢。 拢顺的就对我啦，完全无油，嘛无打过顺，所以做你个食。冬天有个人脚手崴啊，会冷叽叽的，我你讲你逐工甲食，吼、哦，循环规个变好，连暗时你就好困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咱这吼常温保存，吼免冰，放了两年啦。出门吼，咱这随身包出门随时带咧，吼、哦。要来公园啊，要来去运动，对不对？舔舔啊，运动后舔舔啊，他个拍开你就通啊啉，吼、哦，最近有够好诶，赶紧啦，哈。Hello， 黄小姐。一组哈，啊，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何龙拜三修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奶奶给亲啊。
2: 哎，是。
0: 啊，拜三好，你休一早下。
2: 嗯。
0: 好，谢谢你。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于拢免冰啦，常温保存哈，放了两年哈，出门个啉一包瓦好嘞。嘿，来，叔叔厉害，递给亲啊。
2: 我计斤
0: 啊好，爱几扎？
2: 三十包好偌济？
0: 三十包三千六百八十，即带六千个物件，哈，安尼哈。好，一组哈，哈 ，OK， 好好，拜三休，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哈。这好啉的啦，拢无臭臭味啦，哦，有够香的啦，佫无油啦，佫无胆固醇啦，哦，真的，嘿，无牙来吃上好，哦，完全拢无感觉一道水啦，吼、哦，随吃随吸收啦，哦，最近无得吹，来，咱来递个精哈，喂，爱递个精哈，
2: 我头拄仔甲你吩咐递个精一组吼，
0: 嘿，哎，
2: 啊，佫一组迄落在喷的。
0: 今麦要叫喷的哈，他怎叫的就卖讲啊，好，你今麦要叫喷的就对啊哈 ，OK， 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收。
2: 嘿，啊，地鸡精先出啊，先出。
0: 无地鸡精，你他怎有叫无？你他怎有叫无？哪有反复过？你今麦唔好阁反复，会重复。你甲我讲，你他怎有叫地鸡精无？
2: 我着今麦含一通的电话。
0: 你他都阿无叫就对啊啦哈，
2: 好
0: 好来哈 ，D 基金跟 UC Pro 哈 ，OK 好好好，安尼哈，
2: 就你甲顺看卖咧
0: 啊。无啦，我甲你讲啦，我无法度顺啦，我这坐在几百张单要安怎顺？好好来，好你他都阿那无叫，我即马甲你写啦。哦 ，OK 好，谢谢你。后来哈，啊，咱唔好重复叫哦，唔好重复叫哦哈。好啊，我你讲哈，出门啊，好你甲啉一包，好，已经最好诶。Hello， 哎，来，阿 D 基金啊。好来，一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好来，你走，爱递个奖哈。好拜三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啊，有一挂上班族有无哈？啊，是迄个做体力的哈，你若无精神吼，无法度集中精神吼，你买当下晡吼，你甲搁甲食一包，搁甲食一包哈，因为递个奖伊补充元气的效果啦，哈，所以吼，我甲你讲，原价安尼带六千个物件，今仔日你只要开三千六百八十，三十包互你摕回去啦，足好哩咩啦，无臭臊味，还佫香，佫无油，佫无迄个胆固醇，哦，真诶，连囡仔都甲你抢要爱啉，再来讲咯吼，百分之百规只鸡落去控诶，落去滴诶，吼，迄浓度吼很精纯，啊，足好吸收诶，咱拢经迄个健康有着种诶神农机呢。足饲九十天呢，这吼兽医师吼甲顾大汉的，你知无吼？所以我甲你讲，这种吼，哦，真的，搁现代上界新的科技吼，落去甲萃取的吼。所以我甲你讲，每一滴都很精纯，迄芳溃营养拢甲你锁掉的吼，各种的检验拢合格，无塑化剂，无化学，无化学的吼，啊嘛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吼，无味素，无芳精，所以吼，你做你放心啊食，这营养的就对了。好，你水有弯起啦，还阁无油啦。最主要哦，帮咱哦生肌吧。阿公阿妈，这组一定爱食哈。好，你水有弯起，好你生肌吧，卖订单。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加完两杯吼，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拢有哈。Hello， 那嘿，阿你爱几组？爱加精哈？
5: 嘿，好，我
0: 头一介绍你我你讲，我先抄电话吼，那电脑无资料，我小姐敲电话甲你问，落接无了后吼，谢谢你。
5: 嘿，我无资料。
0: 好，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哈，那无资料，小姐敲你，谢谢你。好，来郑小姐，嘿，你爱几组？
5: 我要一组啊，
0: 加精，
6: 一组喷的。
0: 哦，一组加精，一组喷的哈。好，安尼拜三休哈。OK， 拜三休哈。
6: 哎，一定呢，唔通互我戆戆啊蛋呢。
0: 嘿，来拜三，互你休哈，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哈，
6: 给
0: 哈
6: 哈。
0: 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两杯子已经给你分解做小分子啊，真济阿公阿妈哈，嘿，就算你喙齿还够有啦哈，啊，你肉食落去哈，未吸收啦，你咱人食老啊，有当时胃肠消化较歹，吸收嘛较歹啦。啊，咱这吼已经给你分解做小分子啊，你只要食落伊就吸收啦。吼，伊这是生态型的，吼，啊，这氨基酸啦，吼，你看你食鸡肉、食猪肉，你要经过消化分解，才有法度变作氨基酸，才有法度让你的身体吸收。啊，咱吼分子真细，咱就是迄种生态型的，你随啉的随吸收就对啊啦。所以讲，我你讲你消化不好的人，这组你爱养食。哦，需要真紧的吸收营养，即组你爱怎食？水啉吼，水补充你的体力，水好你有精神啦，好不好？吼，你若运动后讲会疲劳的，对不对？吼，你做你吼，紧甲补充吼，赶紧，阿公阿妈惊肌少症的吼，啉这都上解好啊，对不对？喙齿无好的，无牙的，无在条波的，啉这拢上好，好不好？肉食袂落，啉这上好，你就能摄取到这个蛋白质。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无食肉就用个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让你的生肉胃肠的吸收拢无负担，好啉营养健康，要有效时段，要有效长辈，恁家己要养生，还是要送礼，哦，这组上介好，好不好？即马过来要拜啊，敢是哈？嘿，过来敢是要拜啊？要拜，这组传起来拜，啊，然后吼，放个恁家。豆豆啊，啉，逐工甲啉，吼，哦，真诶，搁有生意，咱家己身体搁健康，100%专家吼，慢慢啊空出来就对啊啦，吼，来赶紧咯吼，成分即单纯诶啦，吼，就是100%专家安尼落去滴诶就对啊，吼，每一滴拢是精华，吼，你会使讲吹两个时阵加一包我滴鸡精，安尼吼，你就摄取2杯2杯汁咯，吼，消化无好诶人一定爱啉即组哈，阿公阿嬷即组一定爱啉哈。身体要补一下哈，要调整体质哈，要养生，这组拢一定爱啉哈，赶紧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几组？几组？嘿，你几组？
7: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来来来，几组？
8: 喂。
0: 嘿，电话听你哦。来，过来，来来几组？
8: 一组。
0: 一组，来电话听你哦。啊。来来，几组？
9: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来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9: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来来，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
10: 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赶紧哦，优惠组抢完就无啊，阮即卖小通过，今别装哈。啊，所以我你讲爱先抢哦哈。啊，阮即卖先通过者哈，电话继续卡空。空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听一下日本歌曲哦。

0: 拜托诶，你是伫欢喜安怎啦？你敢袂当卖讲遮，互大家误会话哈？
1: 你想我囡仔会生啥人哈、
0: 啊？我来知，你卖乌白讲话。
1: 阿头家，阿你来对我这里歹啦。阿头家，你卖毋是对我呢？你即马来对我这里歹啦？
0: 你讲啊清楚，我就是对你好，你只是我的员工安尼啊。
1: 你是伫惊什么货啦，头家？我讲我遮可怕，咱两个因爸关系毋是真好。头家，你放心，无我甲别人讲，这毋是你的囡仔啦。
0: 拜托个，我无需要你去甲别人解释啦，本来就毋是我的囡仔，你的囡仔本来就甲我无关系啊。
1: 头家，我无解释啊，我只是较激动安尼哦。头家，你的员工大巴肚啊，有囡仔，你敢无欢喜？上重要，那无你逐个月付我的钱，我拢唔敢爱这个囡仔呢。
0: 迄是薪水，迄是薪水，迄是我发予你的薪水。拜托个，你莫安尼讲好无？
1: 头家，你莫安生气啦。安尼，我会用个生这个囡仔无？我大巴肚，后摆我就袂用个陪你出差，去甲人讲生理啊。头家，我若是囡仔，你袂不爱我吧？
0: 拜托个，你今仔日是要甲我逼死你，才会欢喜哟啦！哎呦，我甲你个囡仔一点仔关系都无啦！
1: 头家，你明明不爱我啦，我一定爱有这条鸡汤啊，饲囡仔啦！
0: 救人哦！
2: 定功格。
3: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文心老师，真心推荐咱的金石低基金，因为现代人真正太无用了，要食到这营养满满的精华，真的很困难。永春阿爸阿母啊，拢会使讲啊，来控一个鸡汤，无就滴一个鸡精，真的嘛唔免啊。文心老师甲你传好啊，金石低基金哈，一包内底满满营养素，有咱的必需氨基酸，甚至咱要生白支链氨基酸拢伫内底。而且一个是小分子哦，加落去了后，你就直接吸收，唔免个混解。还有咱身体要修补，即胶原蛋白嘛，拢甲你加伫内底。个甚至你要的胶质、维生素 B 群、咱即矿物质，拢伫一包。咱一包是哪遮厉害？因为咱用到的鸡是着种的神农奖的鸡，第一名的鸡，加上即个鸡，个个咱用日本先进的萃取技术，用高温啊，用着高压杀菌的保存方式，让你整包拢唔免冰哦，你就是常温保存，透开要啉随时的拢会使。甚至呢，你啉着每一滴只的精华都是非常的顺口滑顺，无一点啊臭臊味，而且咱的鸡精安全性严格把关，因为完全无农药。无药物，无塑化剂，无重金属，完全拢无。而且你啉起来，再饮用完全拢无负担，因为你一点油脂都没有，零脂肪、零胆固醇都没有，几个添加物也都没有，防腐剂啦、味精啦、香料拢无。所以我要强调的，你即马透开啉到的每一处。的亲像鸡汤同款，遐尼香，完全无臭臊味，非常鼓励着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安怎食安怎补，一定是无够。所以你逐工透早起来，你先甲掏一包咱的金石低基金，甲一工要爱营养素先传落好。你唔免惊讲啊，这块肉食无了，这块肉补袂落去，拢唔免。尤其是咱歹吞的这好朋友，嘛会使来做补充。那来，咱有咧做事业、拼事业的这上班族，爱体力的。爱精神的，你唔爱疲劳的，咱的金石低基金立马甲传倒去，甚至咱囡仔买晒啉哦。哦，即卖囡仔无拢读册未专心嘛，耐性无好啦，佮加上伊即卖咧发育嘛，营养无够，佮挑嘴即种有无？歪嘴鸡吼，拢经东经西拢唔食的，这金石低基金你一透早睏起来你就先好啉，先好啉，你免烦恼，因为完全没有添加物。实实在在就是咱规只鸡落去炖的。你讲要食好烧烧会使袂？会使啊！你得用咱这个烧茶，甲泡30秒甲一分钟，足紧的，就会使啉到。小款的烧了啊，烧了啊，好啉啊，好啉啊！咱的金石低基金，甚至咱这个大巴肚的妈妈，怀孕前、怀孕后拢来做补充也可以。甚至咱就是咱的破病前、破病后，要开刀前、开刀后都可以来做补充。 甚至着咱内底拢无掺任何中药材，就是呾即只鸡的原味。所以呢，咱甚至生理期都可以喝来做体内的补充。所以咱规个底下是的铝箔包装，你透开随食随啉就可以了。因为整个高压杀菌过，我建议就是讲，咱若要啉烧的，咱直接。你就是隔水加热，用小茶甲浸下就好啊。你唔好甲我放入去微波炉哦，因为我安尼惊规个烧无，啊伊密闭伊会爆炸，所以内底因为铝箔袋，铝箔袋惊伊会爆炸，所以咱隔水加热足方便嘞，唔免微波炉。再来，咱规包套咧啉以外，我嘛足建议，咱会使煮饭的时阵，比如说咱煮蒸蛋。
0: 好，所以呢，
3: 你能卡卡的，你要来再加倒一包低基金的去，哇，满满的蛋白质、氨基酸
0: 在里面。
3: 过来呢，一个妈妈嘛跟我分享，伊讲，哦，你这真正那鸡汤同款遐好味呢，原汁原味，感觉规只鸡滴出来，拢无臭臊味。我吼，迄个烫青菜，你后呢，我就加这个低基金
0: 加落，
3: 加落去，套一包蛋皮来对，哇。哦太赞了！你
0: 讲营养，
3: 我无多补吧，内底嘛有咱的蛋白质、氨基酸，我搁食着蔬菜加营养素，真的太赞了。甚至你咧煮汤内底有无？嘛加一包内底，然后甚至呢，咱要煮米嘛会使啦。这个其实入菜都也都很方便，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一盒十包，1980，每一包是60cc，今仔三盒原价5940元。文心老师因为来快闪，咱只要3680元，
0: 赶紧哦，满满规只个营养，而且是随拍开、随啉、随吸收。尤其你若喙齿较无好，肉食袂落，咱只银发族厝内面有时段，一组一定爱提哦。金蕉地鸡精快闪三盒30包，只要3680元，空白空空6633777。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啊，咱这吼，地鸡精甲这个UC Pro 抗菌人吼，这吼拢优惠酒今仔日啦呢，你一定要紧把握吼。抗菌人吼嘛，剩无济啊，剩30几组啊呢，优惠组剩30几组啊呢吼。地鸡精吼，地鸡精吼，奖啊奖吼，啊个剩差不多20几组，所以讲吼，这是优惠组哦，吼啊你啦，优惠组无摕到吼。啊，就无啊！我甲你讲吼，这个地鸡精，这个地鸡精吼，平常吼无优惠，咱就得卖啊！吼，1980元10包啊，尔，今仔有你30包吼，带6000，只要3680元，罗姐无继续看。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力机哇，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咱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肩背，一个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
2: 你好。
0: 大家好，来
2: 请讲。我咧三省钱包哦，我咧儿子甲伊脂肪肝，甲伊检查出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哎，继续个，继续个，加码加码落去。好，感谢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哈。好，谢谢。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下来嘿。
3: 我顶礼拜，我顶礼拜去灌四罐，一罐换。
0: 哦啊啊，食了
3: 那。今日佫灌两罐。
0: 谢谢谢谢，啊，食了那好呢。
3: 食了都，有时候我们这佫灌几罐。
0: 啊，是讲食了是安那好呢？
3: 都因为，脚头有较好啦，啊，啊，倒来迄肝。刮一点嘛好啊，迄
0: 刮来掉一点乌乌呢，
3: 无乌乌啦，加一点呢，
0: 一点呢，啊，即马无啊呢，
3: 无啊，就顾着无啊啦，
0: 哇，真好真好，
3: 哎，回包光，迄个刮包鱼，迄个好啊啦，
0: 哎呦，哦，这你好哦，哇，好棒，啊，那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哥那呢？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好朋友，哎呀，你有加码无？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最后啊，已经最后啊。最后啊，咱的犹太感恩大犹太最后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算看嘛，你来到底是要保留或者咱这个来要准备半档啊，是一档呢，啊是要两档分的，你来准备无够啊，两扎哦吼，啊较紧的加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力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嗨，来，你
4: 好，徐
0: 总啊，是你好嘿。
4: 欸、我想要跟第一个啥个
0: 咧？要讲咩哩？来接接哦，嗨，你好，谢谢。
5: 哇，
0: 你伫草屯逛偌济？
5: 一厘户咧啊！
0: 啊，一当分哦，
5: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哎呀，感谢大嫂，谢谢你，感谢你一当分哦，甲关起来。你讲你逛几？蛋姐，胡大姐，你讲你逛几组啊？
5: 三十
0: 组，互恁囝早登去美国哦。哦，阿母啊，有够好呀！哦，安尼对。
5: 我敲电话甲恁小姐讲，我爱报地，爱报地去拍报地
0: 哎呀，感谢抚养费大姐啦，谢谢感谢，来谢谢。来哟、哦，一箱广告来，独家咱的好朋友是虽然家己服务，咱要跟咱朋友帮，家己买也是咱要加嘛，咱的好朋友咱的两扎加嘛吼，因为呢，咱已经最后啊吼，所以你若无紧买紧注文的，也是咱的好朋友呢，经过有帮登记哦吼，啊，因为咱最后搁到明仔载最后一礼拜啊，阿未关人新朋友，也是阿未加嘛的人较紧的哈。一箱广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点个卡了，谢谢，你好，你好。
5: 哎、欸，四川的，
0: 喂，
5: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人家来接电哦，嗨，谢谢。来哟，今麦来看新的书，要甲家人买，也是咱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呢，拢会当卡里白哟。今仔日呢，有那个是落雨啊，哎呦，咱的好朋友呢，无方便过药房挂产品哦，甲恁建议恁家药房卡，哎，请药房甲你留起来，甲你甲登记，等下若好天，你才过体嘛，不要紧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要助文产品，哎、欸，用早卡里白来，我是上你好，你好，嗨，你好，嗨，
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嘿。
5: 欸、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陈大姐呐，
5: 我咧想
6: 来，我要听师父的心情。
0: 哦，好，啊，你有过关无？
6: 有诶。
0: 哦，啊，你关几组？
6: 我拢各两组。
0: 各两组，哎呦，啊，你两组两组那是无搞来加码呢？
6: 没有，没有，嗯，因为那个西岸坊我有认识，嗯，啊，然后他都会帮我留下来。
0: 嗯，好，这样子好哈。
6: 谢谢你啊！
0: 嗨嗨，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0: 嗨，来电你好。
7: 喂，玉嫂到屋里哦。
0: 你好，咱在这
7: 边。我点歌。
0: 咱在这边。
7: 我是你的蔡太太。
0: 来，要听什
7: 么 ？L， 陈磊，水源。
0: 水源，好，大娘拜。
7: 谢谢。
0: 别不客气，好，拜拜。
7: 拜拜，
0: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欸，我姓啥？你好嘿。
8: 你姓啥？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
0: 哎，我在，你别搞那边。好嘞，站起来，谢谢。来哟、哦，这个来，小邓姐，陈大姐，那什么代志嘿？喂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跟你陈大姐吗？都叫卡里维陈大姐。
6: 我靠，我按错了啦。
0: 好、哦、啦，OK 啦，我想到你按那个卡来，哦来，今麦开始来，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卡里维咯。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目前是无起无落啊，但是咱今麦讲的当然是一个哈。今天一播以后呢，五点诶以后的公告哦，所以跟咱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啊、你好，
9: 爽、哦，我叫一罐你了。
0: 哦，老朋友，老朋友来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那个卡呀，拜托给两几来。你好，你好。
6: 秀爽，我
0: 王大姐啦。啊、来，要听什么？
6: 我你点帮我报唔到的歌，
0: 啊，
6: 我跟你讲，乡情、乡情、情义的情。
0: 对哇、啊，啊，乡情的农村情的对哇、啊。
6: 你给我报乡情语，你给我报乡情语。
0: 啊，是乡情。
6: 我要听沈文成的。
0: 沈文成的哦。
6: 乡情。
0: 哦，好，等你吹好。
6: 哦，
0: 好 ，OK。
6: 好，谢谢啊。
0: 啊，你有过奖吗？无、哦。
6: 有哦。
0: 有过奖吗？哈。
6: 有。
0: 王大姐，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6: 耶、yeah、呀、啊。
0: 好，哎，给奖嘛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秀山，你好。
0: 秀山啦，你讲搞叫唔对。
10: 秀山、啊。我讲第一歌
0: 诶，咱这就一嘿。
10: 我太平，台中太平，曾先生。
0: 曾国藩的曾吗？
10: 嘿，我讲尊敬偶遇上。
0: 尊敬的偶遇上哦。
10: 嘿，当然有呢。
0: 好，等你请好，好，再见，拜拜， okay。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1: 哎，小谢吗？
0: 还是你好。
11: 哎，没有啊。
0: 啊，来接接哦，还等久，我讲听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2: 我请教一下吼，
0: 嘿，
12: 那个药房咧卖一组两罐嘛，
0: 我拢同款啊，药房到阮卖拢同款啊。
12: 其他国个啊加起，
0: 我跟你讲，阮顶边就是拢同款，只要那有上商品，点数都无上。
12: 哦，是哦。
0: 哎，无可能讲一只牛剥香了皮啦。
12: 我就讲一下，加起啊国个。
0: 无啦无啦，咱这本地就爱安尼啦。
12: 是哦。
0: 你有刚上了商品啦，你当然点数爱加起来啊。
12: 我今日搞乌鱼，我唔爱
0: 加。没啦没啦，不会，咱药房拢大家拢该实在卖啦，不会的哈。
12: 哦，中啦，别在遐讲点。
0: 哦，没啦，无安尼啦，你啦，无安尼好。好。
12: 哎，我了解了。
0: 好。来，跟咱补充一下哦，当然咱是有上的商品呢，啊，那么咱点数的爱给你加起来，啊，咱点变两。当前两点，两点半前的三当前嘛是安尼啊，啊你哪有可能讲一只牛八箱了赔？无啦，有上车的无上黑啊，啊你那边老点数的是无上商品，就是这样子吼。啊当然上商品才会好啦，你该想每两罐上半罐，咱就偌济啊？每两罐上半罐，咱就省1250块呢。啊你那是两罐点数嘛，才400几呢，安尼敢无开会好？给800几块，敢无开好嘛？当然嘛开好哈。来，咱今嘛先我到了讲这气象一个，因为气象啊，这个最近风台有够高的啊，已经到第20个了哈。来，请大伙讲一下，谢谢。
13: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咱这当然咱今啊台南高雄屏东因为大雨停班停课。啊，明仔载敢有？因为这气象图吼，这气象中央气象署吼，伊即公布资料讲，明仔载小强嘉义以南有超级大雨，就是自爆了对啊。啊，毋是只有咱即个南部，也够有东部花莲、台东遮个山区嘛，是拢是红色甲紫色， 表示讲除了那南部甲东部以外，其他拢是啥？小块落雨，哎呀，这个还好哈。啊，但是呢，你这里到后礼拜下拜三以后有足悬的机会，另外一粒现在风台啦。你应该拢有看新闻吼，迄个风台慢慢啊讲吼，行过来要按咱台湾台这头壳顶啊，安尼落落来啊，沙尔德啦吼，啊，这沙德尔这点吼，有机会伫后礼拜五的时阵，伊的这暴风范进哈，伊这风台会带着咱北部家。啊，是按当然是按宜兰这方向落下来哈，诶，行礼拜啦，啊，行礼拜这方向有可能也算哈，诶，出按这个宜兰加咱的东北边出去新竹的西边遐，所以讲直接冲击到的宜兰到这个新竹这个部分的这个朋友，你也可以注意，后礼拜五有足悬的机会，风台的礼拜。
0: 哎哇！今年呢，这么高，已经二十个风台啊，20个呢，真正啊落雨，落啊落未停啊呢啦，啊，咱落未刷，不是唱未刷，是落未刷呢啦，达康的落啊，真正落到咱屋子了哈。喂，你好，
14: 快接的
0: 啊，
14: 快接的
0: 哦，阿生，我知你的声话音呢，来接接哦，嗨，谢谢。

0: 兴趣的心情。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说起名哦，喜人界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欸、来，丁慧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谢谢。
1: 哎、欸，手段遐呀？
0: 哎、欸，是是，请讲起来嘿。
1: 哦，我就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欸，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水泡。
0: 水泡好好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哦，安尼继续加油加油啊！这个你有加嘛无？好，今天要帮个光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哎，
2: 周天明
0: 是
2: 哦，我要跟你讲，我家里的阿雅的那个，啊，三千金宝噶爱过节，
0: 好啊，吃了那个呢，
2: 银行都要搭档。就好，
0: 啊，吃了
2: 那个，我，哎呀，都那我本来有高血压，
0: 无啦，三千金宝啦，
2: 哦，三千就，
0: 系啦，你讲个点讲个点嘿，
2: 三千金宝本来有高血压，
0: 嘿，
2: 啊，叫嘞都拢，未啊，零拢无管啊，
0: 哦，拢正常吗？
2: 啊，该嘿，拢正常，
0: 好好好好，
2: 无管啊，啊，该过节。哪该好？
0: 安那好？
2: 该过节本来脚头有在行路，会酸痛，会酸痛。
0: 哦，哎，啊，即
2: 摆食一罐药，
0: 今
2: 下未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贵有帮光啊，谢谢。啊，你好，你好。嗨，车工喂。
3: 喂。
0: 哎，车工。哎，来共同店来车工哎。嘿，大姐你好，好
3: 老婆。洪大姐。
0: 洪大姐，嗨，来车工哎，来车工哎。咱这边当拖箱哥，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工熊哥大姐，请工点点嘿。
3: 好好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千金宝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
3: 哦，你看，
0: 今麦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麦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天当工作10小时，
0: 哎呀，叫他不要过劳啊，大姐冯大姐，哎，叫他要。不要太累了，不要太累哈！来，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4: 钙过鸡。
0: 这两罐，咱一周两罐上无，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古来行古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交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广东啊，交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周都是两罐，咱的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哎，对哦，如果是咱那边要准备较济组呢，当然你要先加嘛，一定要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是啥？我来叫。
0: 好，来咖喱妹，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嘿？喂，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6: 要听闽南来山来山遐歌。
0: 请问咱在几位？
6: 啊？
0: 咱在几位？咱贵姓？
6: 我是云林家姓林。
0: 云林的林大姐哦。
6: 我要八十了就。
0: 好，大娘拜贺，谢谢，再见，拜拜，来，谢谢。
7: 哎，你好。
0: 哎，我是传你好。
7: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7: 我没咖喱味。
0: 好，讲呗，好来，谢谢，二千哦，好谢谢。来，有你有歌无？咱的新朋友，哎，咱的新朋友呐，唔捌食过呢，趁这摆犹太呢，挂灯来食。啊，咱的老朋友，咱的好朋友呢，咱上近有帮歌，当然啦，最近拢落雨呢，你也当请有帮哦，家你先家你留起来吼。哎，当然，咱的好朋友，你看你要这摆要准备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啊，你那。 准备了无够，你来个加码哦吼。啊，咱礼拜一两拜，最后两拜，礼拜是最后两拜，一拜个后礼拜最后一拜，所以咱那边的把握机会哦，咱们加码的人卡里啊哈。来，今晚先哥赶快了，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8: 还是哎呀，咱来个各位天气，这个、路边物件袂使我袂食。啊，我今天要讲这個，就是来讲雨后不是只有春笋，唔是这落雨了，唔是只有笋啊哈，還有这个
0: 菇，
8: 那是这个鸭皮野味哈。
0: 刚才有人去办了假，假就中冻嘞。
8: 哎、欸，无外久哈，这個、真正是不免外久，马上上病。哎，常常拢有人食着这啥绿泽菇啊，路边一看这香菇一堆一堆，看起来，咱的啊，有啦，以前读册时阵看了，伊老师甲咱讲。这色吼，较水的吼，较金的，啊，这种菇绝对有毒。啊，这种无诶，看起来普通普通，应该可以吃，卖应该啦吼。这莫名其妙，这香菇吼，伊菇叫什么名？叫绿泽菇，有毒。哎，食了以后马上他个疼，老巴肚他个咸，赶紧上病爱治疗哈、哦，这菇吼、哦，一开始拢是白色白色，慢慢啊变成黄色，还是讲这小块灰色跟绿色，哦，啊，这形格这一般人家这散菇该行啊，但是呢，它就不是哦，所以啊，各位提醒，这个下雨之后的菇不要吃，不要采哦。
0: 是的。来呀、啊，那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官无？咱有贵有帮官哦，阿里卡你要甲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安尼，和阮替你欢喜呢。看你是挂几组啊？从迄间有一个大姐挂三十组，一个今年甲我讲啥？首先对不起呢，今年这个挂较少组，为什么？阴道会嘿，阴道会烧哈？那样呢？一直挂三口都烧坏了了，哎呦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呀，希望他平安哦，那个胡大姐，希望你平安哈。所以咱你和平的那贵有帮官的人，接下来把跟咱讲一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起床了哟。
0: 哎呦哎呀，我是阿伯，哎，等一下来，一线的姐姐，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
10: 嘿。你手酸呀？
0: 嘿，我手酸呢。嘿，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我要一罐。
0: 好，好，要加咱的，加恁的，来二千哦，谢谢。来哟，那么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咱的现场的困难，咱要加咱加恁的，咱要加嘛好朋友呢。咱从礼拜一最后两拜呢，所以咱阿别关的新朋友，还是咱阿别加嘛的人呢。两扎注文哦，好来，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今麦先来哦，倒唱《风铃声》。先听倒唱歌。那么咱赶快，我那个继续卡咱的固定电话哦，来，谢谢你。

0: 冰箱。
1: 嘿嘿，
0: 朱琼诶，朱琼跟你成熟一个那老婆嘛，
1: 是是是是。
0: 那么多谢西
1: 大副卷，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
1: 感谢。
0: 那哟，你有贵要帮官，那你这个又太有官无？啊，那有官，咱的好朋友的卡里边，跟咱分享一了哦。哎，和咱到底，你知影讲我，你到底有去官无嘞？你讲你挂几组啊？
2: 十四组
0: 、哦，好棒好棒！
2: 今麦要过来挂，
0: 可不可以加码呢？哇，好棒哦！谢谢大嫂，谢谢哎啊，俊金嘿，俊金也帮挂啊，谢谢你。
2: 加个十五组
0: 哦，赞赞赞赞，你挂十五组。
2: 哎呀，我提十组搬去床卡，给阮。亚瑟甲阮表妹
0: 啊，哎呦，大嫂，你呢？每一当拢遮尼好，拢赶去嘿哦！你根本犹太，你嘛是有呢？哇，真的很棒的，谢谢你，谢谢哈！来哟，大家好朋友，苏亚兰哥你好，不认个卡里拜，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
0: 哎哟，
3: 哎，我你讲我不秀爽，我秀爽弄你来来来。打波到你
0: 讲，哎，太死啦！
3: 我出车呢，我用
0: 你讲几组？
3: 我用两组挂去两个，我感觉迄个是啥？田多喜。
0: 哦，迄卖讲，迄不是我的物件，莫讲迄啦，系啦。
3: 你一上我点咪讲
0: 啊？一上个你卖讲啦，系啦，一上个你卖讲
3: 嘞。我今个几车呢？
0: 哦，你挂几组啦？那你身边你挂几组？
3: 爸爸上我拢两组挂。
0: 哦，你好，好啊。
3: 你那边开始上我就买啊。
0: 好，真紧啊，帮关哈。
3: 啊，我买点是点关啦，拢唔点着。
0: 这么摆袂落呢？
3: 啊，对哦，我拢点袂成功诶。
0: 你要点什么关啦？我摆看看。
3: 你敢个会受气哇？
0: 我尽量啦，好吧，好，再见
3: 咯。
0: 好啦，好，再见啦，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咱无去点歌啦，拜托也拜袂落啊啦吼。来，咱你好朋友过要办歌，当然咯，嘛希望恁健康。其实咱要办犹太哦，主要就是要希望恁两当半当省一摆钱，上个条会当一减二个，想要趁一健康啊。鼓励家己呢，趁健康过来就是会当省钱啦吼。啊，比如讲咱听讲尽量买得到慢性病，其实呢，这慢性病肯定着规身躯上这是啥？糖尿病，虽然你好病呢，假使一定爱抢水，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要跟咱电话人，咱去继续看哈，谢谢。来，外口个接接哦，来谢谢。
1: 是这个糖尿病，哎呀，可大可小哈。咱爹爹讲，这我也无甘愿，我嘛不爱有这個糖尿病啊。但是呢，慢慢的找上你，阿爸中考大考，慢慢这个中年发福。喉咙痛是钓鱼路上朋友，工作伤无闲，啊，佮无时间保养的人，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变成肥胖的糖尿病，大口佮加糖尿病，食了有一个案例啦吼，最近的你应该无佮注意吼，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糖分较悬的人，因这个迄圈子人叫这个肥大叔。啊！伊本身有糖尿病，啊，佮有较大颗，啊呀，这血糖有一暗吼，飙起1200几，上病医生讲无得救，猝死。哎呦，血糖高猝死哦，血！你去想啊，咱来讲，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放伫糖水，甲放伫伊盐有咸的咸水内底，拢相像，即两这细胞组织拢会翘起。所以讲，咱身躯的平衡真重要。那我们讲的是追求平衡稳定哦，咱追求是啥？稳定、平衡，拢要正常的平衡。啊，这个、平衡吼，那、就是咱点来讲吼哦，咱这个哦，咱的数据啦哦，咱不管是血糖、血油啦，咱的体重，上好咱一个上好的标准啊。但不是讲要追求一个数据，比如讲啊，我血压一定爱伫120吼，迄、哦、是算一个范围啦吼，范围。希望讲咱人。求一个稳定，有时阵会走出去，一定会，一定会啦。啊，有时阵食个菜草血糖会起哩，啊，有时阵这暗过无爽快，困眠的姿势，是讲天气温度咧改变，无细腻血也起哩无唔对。但是你一直管的人，是不是要有医生来这治疗？要啊，我再来讲，一直加人是不是也要？哎喏，要增加血糖 家人吼，你爱加水，即有即毛就人戆去，吼，到底下无人看到，甲你送病，人性命就无去。血压嘛小上啊，伤悬，即血压憋开啊，啊血压伤低，他家戆弄到这个涂骹弄到倒啊，人嘛是即会受伤，人会无去啊，对不对？很重要。啊，我即我就无加糖，无加盐，啊，为虾米我血糖大概食了药弄会飙高呢？这是量，第一个就是量了哈。啊，这量呢，讲食伤最伤，当然哦，血糖会起哩。啊，迄胖甘有有米粉类做的物件拢有啦。哦，食愈多血糖愈高。啊，有人讲啊，为什么我啉牛奶嘛会？牛奶哦，哎呀，各位提醒，咱一般牛奶内面拢有像咱看，你有听过一个名叫乳糖不耐症嘛？迄个乳糖呐、啊。哦，啊我特别吼去买迄种较无乳糖，哎，人讲吼，这牛奶粉是专门糖尿病咧里面咧，哎，啉这麻筋嘛，正常啉麻筋，你若讲啉足侪杯也是会迄量起来啊。
0: 是。
1: 哦，所以讲要加注意吃的重要哦。
0: 是的，哎呀，是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大家即句话拢个记起来啦，啊，你也要查出你到底有糖无，爱挂什么科？
1: 心顶代谢科，
0: 嘿，就是安尼，心顶代谢出问题。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0: 还没嘿，
4: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呵。
4: 啊，我新朋友啦。
0: 哦，啥贵叔？
4: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哎呦，来接接连线哦，我甲报过来是谁？

0: 不要紧啦，说来唱嘛好听啦，陈瑞唱嘛好听啦。那么咱这蔡太太是要听陈瑞的哦。结果我看阿伯就累，我就给气了去。原来竟然是说的。来，你好，你好。
1: 喂，小芳。
0: 哟，嗨。
1: 我请教你，我外孙女有那个轻微的脂肪肝，阿门公肝会等筋。
0: 哦，那个脂肪肝可以等筋，但是假是在抢气。
1: 哦，阿、啊、我有过食那个三肾精。
0: 哎呀，好啊，好啊，等下来，医生哥接接来，哎、欸，就不要送他来，对不起，哎，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叫啥呀？
0: 是嘿。
2: 我吃吃你的三餐，连无吃了吼，糖分只拢剩九十外一百空。
0: 哦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2: 较早哟，较早唔知道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道，啊，即摆知影佫食食食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2: 嘿嘿，佫食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摆改好呢，你稍等点咩？安尼啊，佮接二线啊，感谢阿妹，好，谢谢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呢，袂使停哦，袂使停哦，啊加嘛要加嘛，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3: 是小黑啊，
0: 还是请讲？
3: 来分享，
0: 我来请讲重点呢。
3: 三人先报了哈，
0: 糖
3: 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3: 哎，
0: 哦，刚刚呢，
3: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起来去看，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爱接贵的房价嘛呢？好，大嫂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哎，请讲来，三品好不姐，共同店嘿，
4: 哦，秀嫂刀你好，我吃了三品金宝哈，
0: 嗯，
4: 来，哎，那个在点贵啊，今嘛降落来，加点高，
0: 什么在点贵？糖化血色素吗？
4: 对，糖化血色素。
0: 在一点五啊，即马变成
4: 大概11.5啊，啊，即马降落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9嘛，佮较
4: 高。对啊，
0: 哦，大姐大嫂啊，你有咧抽水无？爱抽水呢？哟，安尼嘛是有佮较悬有降了对啦，啊，唔该抽水哦哈。好，谢谢。
5: 三秒进
0: 步的。哦，食咱俩即马血糖有正常无？
5: 都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食药啊，
5: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5: 我
0: 今
5: 仔食你个，
0: 哦，好棒，好棒。
5: 再去食两粒。
0: 无要紧，安尼嘛是爱抢水哦。虽然讲已经正常了，嘛是爱抢水哦哈。好，谢谢。玛丽，你好。哎，车工系来。
6: 喂。
0: 哎，车工来，车工进来，系来。
6: 我食三元素，血糖降足多。
0: 啊，原底偌济啊？
6: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6: 即马剩饭后，
0: 嘿，
6: 饭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6: 啊，饭前84。
0: 哎呦，标准呢？
6: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呐、啊！哎呀，拢标准呐、啊！好啊，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7: 是啥？哎，
0: 二来请讲。
7: 还没读诶，
0: 三篇我就来。
7: 是啊，三篇先报加过滴。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7: 姐姐吼，我诶血糖吼，已经医生加减药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7: 系啊，6.4而已。
0: 哎呦，哦，我稳得我，我稳得我管呐。
7: 两个分啥诶？10.4。
0: 哦，稳得你管哦。啊，今麦成6.2哦，哇！安尼你嘛赶快来抢去哦吼！哎，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对不起，我咧讲的是大家今仔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钓，你唔敢来听，爱关灯来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唔是讲贪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三省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8: 钙过剂，
0: 这两罐都是黄金拍档，哎，都是咱的好兵的基本的导出的关灯的吃哈。啊，咱今嘛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筋呢，啊，贵叫膀胱。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8: 多准一个。
0: 哎呀，你有吃吗？无，上个重要是咱们买声已经买声，而咱礼拜一是最后两拜呢吼，所以你若阿未关阿未吃嘛，好朋友呢，经过药房叫请药房给你留起哈，妈咪叫吃吗？哎，伊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咱的现场看到，咱继续开哦，咱的现场看到呢，空吧空空，
8: 469，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秋仙啊。
0: 还是。
9: 哎、欸，我要跟丁东西。
0: 哎，接接一线喽。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哎，你秀啥呀？
0: 哎呀，是你好。
10: 电话拿错了。
0: 啊？
10: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
0: 哎。
10: 哎，八点三，我应该
0: 太高了啦，八点三太高啊！来个姐姐，哎，等一下，等一下，来我给你听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11: 哎，秀嫂，你好。
0: 哎，你好。
1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
11: 教。这个我系有几摆啦哈。
0: 哦。
11: 有几医生讲我必须有几啊？
0: 啊，你有疼你阿伯那样呢？哦，你不乖，来个姐姐来。嗨，声线好，谢谢。来，我来个刀唱歌，我两个来个唱山顶的春天。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两个唱歌继续卡，家人们，要不要加嘛？继续卡来，谢谢。山顶的春天，来，谢谢。

0: 刷冰的春天啊，这首歌应该是乔佑加啥加陈水友，好像是他们两个哎的合唱的歌曲哦。我想以为安尼啦吼，因为忘记了。来哟，下面肯定好不能个卡你拜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榜歌无？你有加码无啦？咱最后礼拜最后的两届呢，咱的好朋友爱要歌爱要起来转刷定注文的人要加码的人，两张卡你拜哦。来，你好，你好。
1: 好就
0: 算呀，
1: 我要去，我要去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起阿那不？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1: 哎呀，大概你身上就进步了哈。
0: 嗯嗯，
1: 阿我迄种食一碗，
0: 阿即蛮好无？
1: 困眠啦，即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
1: 有困呢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啊。
0: 阿你好，好继续看嘞看嘞，把镜子给改两层啦，改好改两层哈。好，阿咱的犹太哦，好谢谢。三片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即马
2: 即马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一困到天光，嘿呐，你拢讲唔对，系安尼对啦嘿。好来，感谢你哈，谢谢大嫂，谢谢。李伟你好，
3: 来，谢谢，我是
0: 李伟。来，打就关一下，打就关一下。那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1: 我关起
0: 来。来，请讲重点下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三片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哎，我接关讲说，哎呀，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1: 啊，再接关讲说。
0: 三片金箔。
1: 哦，
0: 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盖子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歌了，就知啊。
0: 哦，哎呀，对那较好困呢。哎呦，阿妈安尼继续看你哦。好，阿那要加嘛贵个房间哈。好，谢谢。咱的哎呀，对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呀德纳，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金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金宝个加阿呀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呀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个房间哈，因为呢，我惊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阿袂关人啊，阿袂加嘛，即马个无关，怎我听到一阿上竟然跟我讲啥嘞？一旦我转掉，唔知呀。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喂，
5: 谢谢老。
0: 哟。
5: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嘞，甲你讲。
0: 谢谢，感谢你。
5: 我
0: 跟
5: 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5: 刚刚有一个问题哈，你请教你
0: 咧。
5: 我每个月拢困未晒去。
0: 困未去哦，哎呀，接电话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是哟。
0: 哎。我跟完贝来，谢谢。来，我先请坐哦，嗨，谢谢。来哟，要跟完贝无？加恁贝，搁要加码无？哎啊，阿贝加码的好朋友呢？你若讲要准备，比如讲咱要准备的是啊，在五半档啊的六组嘛，咱半档啊是要一档啊十二分，十二分啊吼，啊是咱要两档的两张加码。啊，那如果是呢，你若是叫一档的分，一档分的话，一档升了15,000块，我拢帮您算好啊。啊，你若两档分呢，一档升了30,000块，这个钱要升到这里好不得升？无啦，你个100万加银行嘛，差不多一年几，大概差不多1,700年嘛吼。
4: 1.7%，
0: 1.78%的1,700啊吼。安尼你也想，刚好比咱这较好吗？对不对？咱这个十二组的升了15,000块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哥也当互咱健康哈啊，经过有房价嘛，而且就是卡在山顶的哦。但是要跟咱提醒呢，咱最近呢有真济这个往生的案例呢，案例然后。

0: 部分猝死拢是啥？年轻人哇，尤其是呢四十岁啦，吼，包括老师，包括牙医师啊，都很年轻呢。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少年的比较紧哦，吼，咱也不要太大意，因为呢，咱这压力。工作时间上长，哎，拢会影响到咱的心肺梗来。今麦请大卫来讲的心血管重点，还谢谢你。
1: 是啊，咱啊，各位提醒，哎，咱足侪人伫这里热天想讲啊，这心肺梗只有伫冬天开，无，那热天买，热天是因为两项哈，第一水啉伤少，啊，第二是啥？因为去冷气房甲外口出出入入所造成的。嗯，啊，你讲过劳这部分哦，不管是倒一工拢有啦吼，台湾人较认命咧工课，所以咱热天嘛爱加注意心血管这部分的问题，吼、哦，这个意想不到，真的意想不到，咱来讲呛冷水吼，连续甲呛30天，甚至有人呛3个月吼，这有法多会当吼。降低吼，咱这个这个去病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健康。但是这种方法无适合每一个人，因为有的已经有年岁较大，有阵时较啥出生就是讲会更好，就无再用。吼、哦，本身有行为更朋友绝对袂再用。这网络咧讲即块吼，伊这种方式是正确，但是呢，无适合每一个人啊。你不用这种方式锻炼血管吼、哦，因为网络有咧传，哎、啊、呀，各位提醒，这强冷冷水无代表讲你较健康袂破病啊、哦，是会生病还是会生病哈？哎、啊、呀，个咱这里哎呀，这长辈甲你提醒啊，咱来讲发现，咱的。会喘哦，走路会喘，坐立嘛会喘，会喘会静哈、哦，这就是很明显的哈、哦。这个你有可能已经有心肺梗一部分问题，甚至讲有心脏的问题啊、哦，这心脏无法卡袂吧啊。咱尤其咱伫暗时啊，倒袂病，无都好啊困，夜间呼吸困难的人更要注意喽。
0: 兄弟呀呀，真正是爱牛血压啦，预防万一啦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 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啊、来，谢谢胸景。那么这是沈文成说，请来的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是哪里？
0: 来来，你好，请过来。来
1: 哦、我食个电钱包
0: 哦，嘿，
1: 爬楼梯迄阵哦，即马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1: 哎，喘会喘，你睏的时阵袂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
0: 嘿，
1: 即马加两担呀。
0: 较袂搞摇的掉啦吼。
1: 哎，掉、嗯，啊，我报告食安也得啦。
0: 好。
1: 啊，加这个睏啊，无半暝拢伫得蒙疼。
0: 哦。哎、哦，阿伯嘞，咱即摆咧油台咧摘吼，好好过个黄瓜哈，好好，哎，加麻加麻，好谢谢，感谢阿伯，谢谢。
1: 哎、欸，哦，因为阮迄老阮太太啦，一食了，
0: 嘿，
1: 心脏的跳动拢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
1: 好。哎，阿哥有体力就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1: 一下也得啦吼。
0: 嗯，
1: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了。
0: 嗯，
1: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嘿，阿奶，咱咧会变老师哦。哎，有台上镜的膀胱。好，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也较好。
0: 哦，心脏也较好呢。哦，好啦，等一下，阿哥来呐。好。
2: 个卡卡讲嘛较好，
0: 好，安尼大嫂你食了介好，等下好，安尼好，啊有贵个房价嘛无，好，贵个房光啊，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宝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宝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的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那么当你礼拜一咯，哎，咱礼拜一存两拜呢，一拜到后礼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礼拜一就有听节目的好朋友，咱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买人哦。昨个有一个大嫂卡来跟我讲，伊唔知即卖咧犹太啊，哈！啊，阮犹太要一个月呢，你更唔知哦。伊讲伊哦，无伫厝啊，出国个款啦吼。所以呢，昨只甲咱买产品呢，伊讲哈，安尼我要隔壁挂，有咧犹太，我得要隔壁挂的店嘛，算免哈。所以咱咧好比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啊，咱嘛唔是特当犹太呢，咱拢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啊！你爱甲赶赶，看你到底即摆是要准备半当分，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哦，因为咱这产品会当囥个三当拢无问题，你只要卖囥冰箱，卖日头晒掉拢无要紧哦，吼！所以咱你后边你若无够量，要加码的，要加码的，哎、欸，咱拢过去上今年的榜单是看一个山顶都可以的哦。姐，来你好，你好，
3: 我姓宋啊，
0: 哦。啊，你好，嘿。
3: 哦，啊，伊，你呢？伊也是讲三点钟播的啦，
0: 三点钟不接嘿。
3: 哎，食一款啥？
0: 啊？
3: 食一个高血压物啊？哎，
0: 高血压不？我来接电线哦。好，邓姐，谢谢。我是沈立坤，你好。
4: 了解了。
0: 啊，我是沈立坤呢，嘿。
4: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4: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食。
0: 哦，那个张姐好心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5: 哎喂，
0: 嘿，是我先生，你好呢。
5: 哎，我要跟你叫
0: 哟。没搞咩，来上线哦，嗨，谢谢。来，我让继续看，那么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吼，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个转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咱今嘛那是卖讲到政治，咱来讲做人，做人啦、啊、吼。 啊，那讲真的呢，陈水扁先生呢，伊做代志真正做了拢介好。伊曾经呢，捌做过台北市的市长嘛，是甲台北市做了介好。啊，伊捌伫阮公司呢主持过节目，伊做用心。而且呢，伊主持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咱今麦来讲，伊查某囝陈信仪啊，最近是不是陈信仪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对不对啊？但是恁敢知有，伊真正无简单呢。伊是一个女人，你甲想伊读册时阵的，拢伫媒体拢甲欺负呢，甲跟踪到美国呢。伊嘛是虽然别人看起来跟他赤白白，但是啊，他一样都忍下来了。但是您敢知影？伊虽咱甲查过，伊是一个牙医师，对不对？但是呢，您敢知伊本身阁是一个啥物呢？做出色的妈妈，伊甲伊三个囝哦，养出一个三个学霸的小孩子。虽然讲哦。当初是伊当咧饲囝时阵，因老爸宏观陈水扁被关，她老公被关，要么呢伊嘛是坚强，伊坚强饲三个学霸，老大叫赵一安，大家拢较知影这老大嘛吼，这老大赵一安呢，2018年以特招考的方式进入台南一中，后来选择另外一条路呢，成年了呢去美国留学，目前。在美国攻读法律协会，伊攻读法律协会完了呢，倒登啊台湾这边哦，伊调跟登啊台湾这边了呢，这个倒登的美国深造。那么这个老二叫赵义廷，伊哦是一个音乐天分很高的小孩子，曾经嘛在奥斯卡音乐大赛内底钢琴比赛得到冠军。高中毕业了呢，我来去美国留学。但是伊为了要退厝的人哦，先学费呢，三年的完成美国的大学，三当然一般是咪四年，对不对？以三年，而且哦，还得到了经济学的学位。伊嘛是赶快登个台湾这边了呢，才个得登个美国。老三呢叫赵义佑，那么呢，伊国中的开始啥？伊对资讯、甲数学、甲理论方面呢，数理方面呢，伊是做天分呢。曾经拿到新加坡 IMC 的国际数学大赛铜牌，高三的时候用以学生的身份代表台湾参加第36届国际资讯的奥林匹克竞赛101，拿下了铜牌，也实力已经是啥台湾的顶尖国手。所以啊，伊三个囡仔拢行无同款路，你看，因老大读法律，老二呢音乐，老三的资讯跟上数理，所以呢，这东西一个不简单的妈妈，真迄、那个时阵呢，赵信也是媒体领导看到，大家个欺负呢，天天欺负他呢。嗯啊，马英九人咋样啦？拢无人欺负，人家保护的好啊，吼，陈水扁还蛮保护啊，但是陈信仪呢，还是一样坚强的把三个小孩子带大，而且。都很守规矩。上个重要是陈信仪伊分享伊家境的经验，就是讲哦，没有囡仔了解，爱主动学习，主动学习。那么呢，伊最近在面对的采访呢，讲到伊家囡仔方式，伊讲哦，细汉的时阵，伊对囡仔功课呢管得较严啦，那考不好一定没。但是啊，嘛点点啊，伊家囡仔拢发生啥冲突啊？为什么？因为伊没囡仔。后来开诊所了呢，生活变得愈无用嘛，都无时间去把囡仔定调调啊，对不对？想袂到哦，伊无把囡仔定调调的时阵啊，等到囡仔甲伊的关系啊愈来愈好，怎变成伊甲囡仔是啥？伊甲囡仔感情介好，就像朋友呢。所以啊，因为囡仔伫伊开诊所的时候呢，这个囡仔的开始家己读册啦，这个一切都自己来。但是以后囡仔要求的是啥样？陈信仪是给囡仔安尼要求吼，第一点爱俭。伊讲人若无俭嘛，伊甲因囝讲啊，你唔知道人生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嘛唔知道未来会赚偌济钱。咱若无俭呢，发生什么代志就完蛋了，都无钱啊。所以第一点，给囡仔讲爱俭；第二点，伊给囡仔讲啥，要有礼貌。对阿公也好，对阿妈、对爸爸也好，对每一个人讲话拢袂使硬去硬挤，要有礼貌。第三点呢，讲爱偶像上，叫伊敬爱偶像，改低负责，自己负责自己的人生。功课唔免得，大干变成像战争一样，吼亲子战争。但是你爱该读册，你就是爱读。但是哦，你敢知 安尼讲落来了，伊对囡仔三个要求呢，伊上界大、上界好、上界厉害是虾米？现在诚信伊唔是干那骂囡仔尔，唔是要求囡仔尔，伊拢是以身作则，伊本身家己要求家己足强的，然后伊讲伊相信啊，你想要爱虾米种个囡仔呢？家己爱先做，互囡仔看。所以呢，伊诚信伊教会啊，因爸爸的去用乖啊，陈水扁先生啊，爱妈妈的发生车的啊。伊足早的承担着照顾妈妈甲弟弟的责任，你知？讲伊讲哦，其实呢，伊拢互逼到拢袂快乐，伊嘛爱勇敢嘛，伊嘛爱活落去啊。他确实是这样子走过来哦。那么最近呢、啊，这个因为这个因伊甲因老公的婚姻的问题呢，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哈。但是伊感觉上后悔是虾米？你知？在囡仔上需要陪伴黄金时阵呢，伊无用工课陪伴了无够，所以伊讲恁的囡仔哪个细汉呢？伊要希望甲经验分互恁呢。第一点，爱培养到囡仔有运动的习惯，身体爱好；第二点，爱培养到囡仔有读册习惯，后摆可以当创新学习，不要沉溺在手机里面。第三点，爱互囡仔一样表达的能力。第四点呢？伊本身讲哦，伊嘛爱感谢伊的妈妈，陈淑贞呐、啊，对不对吼？伊嘛感谢伊的妈妈，因为这一切拢是伊妈妈甲看家，所以啊，咱看了新闻报，拢报对陈水扁家都是不好的。其实啊，咱那个看伊的查某囝，甲三囡仔嫁嫁，全部拢个倒登个台湾这边个倒卡个去美国，我觉得这一点就做得很好，而且伊拢以身作则，而且。伊袂去浪费，他不会。伊干那手挂了一个50,000+的幸运草，安尼尔，人得甲报告拢袂听进。安那成别人呢？伊足欠呢？伊用个伊拍底啊，拢是薄的底啊，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看外表，唔要看媒体咧报，一直讲攻击陈水扁咧做总统的时讲攻击个白薄嘛变黑薄，白薄你个黑，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媒体。也是杀人的工具啊，真的，我的个人认为啦哈。来呀，我是就事论事，我无针对的政治，因为呢，我感觉讲哦，她这么优秀的妈妈，应该要让大家知道，她也希望这个全台湾的妈妈要怎么对待小孩，她也讲出她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分享是很好的哈。来，我们先来个唱歌，哎呀。啊！你那点点听，大家来有卡给买无？有食嘛无？有手线家你买无？还没买人，还是还没食嘛的人较紧的哈。因为咱礼拜去收听，个人最那犹太是最后两概念，两概念。你那无注文的，那无卡起吼啊！当然你也当去药房啦吼啊！我先来个唱《赖山兄哥》，咱的林大姐说点的拍摄，我给你唱哈，听我唱歌嘞，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等一下嘞。

0: 来山姑娘，不是是来山兄哥啊！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我们的林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李好呢。
1: 小三呀，
0: 嘿，有有阿尚你好。
1: 那个国家健身来，
0: 我过来你来接电线哦。来别加你别那个卡你麦，我常常跟咱的好朋友讲，咱人哦啉茶介重要，因为咱人员工是最做的，你敢知？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的，我今麦要讲了什么呢？你唔会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弗莱明，盘西林的发明者，迄个弗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一旦改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热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诶，对心血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工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你毋则空会掉，迄空阿弥陀则空会掉，叫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水分啉无够，伫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也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会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过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这者褪黑激素个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啊，我拢啉茶叶，佮啉咖啡呢，嗯哎。你把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可惜，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的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加油脂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袂当，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敢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就是安尼，你的啉物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啦，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让伊感觉有你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的啥身体功能，你要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人，唔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咧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咧，火气大咧，佮糖尿病咧，哇，迄点咧白白哈，膀胱发炎甲腰的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甚物问题？当然，你也变成啥？点咧感染细菌、感染佮再感染，药物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啥败血症。所以，给人建议， 饮茶爱改变，慢慢啊饮。啊，老大人饮茶吼，会扎掉的人呢，尽量用输管饮茶就好啊。啊，个爱记哦吼，咱除了是饮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给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式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啊饮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瓜，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会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的变形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嘿，怎样嘛？安尼啉茶有重要无啦？哎呦，介重要啦！咱的好朋友呢，你有今仔啉有够无？我拢讲咱人体需要，咱就是爱食入去，爱啉落去，吼，对咱身体才会好哈。啊，过来，咱即马像咱，我咧讲到咱犹太，咱都有咧食，爱保养啊，爱投资啊，啊，咱都有咧食，有咧用，啊，咱就关灯，爱甲关，趁即摆有咧犹太，你就甲加关关，买着拢是省着安尼哦，吼。当然咯，上介有你是虾米人？咱的好朋友，因为咱犹太，我就是要希望和好朋友省钱。啊，不，我其实我公司的公司叫我卖犹太呢，是我争取的。我家要求讲，要咱的人客会当省钱呢，所以当然你来利用这机会加观光哦。哈，你好，你好，
1: 哎、欸，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没
1: 请教。这个我还有几摆啦，
0: 有几摆哦？哎呦，来先接一下，谢谢。

0: 收啦，丰收啦！尊敬的吴医生，那么这是张雅文所唱的，咱这曾先生点名来丰收啦！咱秀山要丰收嘛，哎，可怜呐，靠你们喽！吼，来谢谢。那丁你好，
1: 你秀山哈？
0: 哎，车讲起来，讲点点。
1: 我给你写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1: 算是超过你，你本来五十外，啊，我食两罐外，即马搁检查73。
0: 哎呦，哇，提高呢吼！
1: 嘿，
0: 好棒，好棒，好棒！好，你等者，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好哦，贵有榜官吼，呵呵，感谢你啊，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
2: 稳定的，啊，搁暗时哦，搞着吼，即马嘛较提较少摆啊。
0: 哦，
2: 啊，哥，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哦，啊，即个暗时较袂搞着呢。
2: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着，我无时间爬起几下摆，即摆用头三摆。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好，贵有榜官哈，好，请有榜官上会哈，好，谢谢。哎，你好。
3: 喂，先生。
0: 哎，来车工诶，来三片好不接，车工重点哦，还谢谢。
3: 我食三人进步哈，
0: 伊
3: 即马较袂遐，迄落会滴滴滴滴，迄落迄尿啊较禁袂掉。
0: 哦，较尿禁较会掉哦。
3: 哎、欸，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时啊禁袂掉。
3: 哎、欸，啊，前前拢起来两三届啊。
0: 哎呦，搞晕就对了哈、
3: 欸。
0: 好，好，你先。哦，安尼好，阿妹继续看你看你哦。阿你有贵有榜官了哈。好好，谢谢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4: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星鲜宝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4: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得嘿。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4: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未发炎。
0: 暗时较未，我暗时较未食食起来便数对啦吼。
4: 嘿，阿妈到未发炎。
0: 哎呦，哦，哎呀，安尼好呢，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感谢你哦，咱有你有台哦，谢谢哦。
5: 所以我才操顺啦。
0: 哦，三片我们才讲起来嘿。
5: 因为我一家伙吼，那也拢在吃你的感情进步。
0: 哦。
5: 拢吃迄啥棒球套药呀嘛吼。
0: 哦。
5: 过药水啊，啊过目睭啊。
0: 哦。哦，大嫂，恁单位电话饮着水哦。哈哈哈。啥啥叫好？我来谢谢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吃工诶。
6: 对。
0: 来。请讲你啦，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6: 我食要食食迄个方便之宝，食食好。
0: 啊，食了那好。
6: 食了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6: 放一摆咧，系暗时。
0: 特别高油的对啦吼，哎呀，好棒啊，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呢，那你喝别人弄个蛋夹啵，因为咱弄不给你喊咯吼。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得上半罐啊，上的嘛不给你不给你喊呐，去在你夹完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别寒人较紧的哦。你若讲啊，咱最近拢落雨呢，啊，才请药房吼，家你上回啊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单呢。大准你讲，那么如果那是无方便出门啦，落雨呢，那你好便了药房的电话，再请药房给你送回。啊，那无你再卡来跟我问，我来给你报告，咱的药房的电话号码再给你报，你知哦。啊，那无那卡来商店跟咱做文当中，会当给你服务哈。因为咱礼拜一有做节目，咱的好便有听的人，剩最后两拜。今仔日加到后礼拜呢，所以你若无紧赶无紧加码呢，真正血管的万一来真化无去，我嘛无法度，所以量早注文啊，来谢谢。好，来我是陈丽芬，你好，喂，你好。
7: 去华哟。
0: 是你好嘿。
7: 我问你讲，我半夜有泡哈，
0: 半夜有泡，阿妈等姐，来先咯，来谢谢。喂，你好，你好。
8: 那个小姐，我要跟你们买那个。
0: 好，等。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绿灯》， 那第一歌叫做《假情假爱》，来听我唱歌。那你好朋友，你若无方便出门哦，我阁讲一摆哦，药房讲会当请啊，给你送回不要紧哦吼。那药房应该拢会当讲送啊吼，啊，所以你会当请药房帮你送回，因为咧落雨的关系呢，那药房服务拢盖好啊啊，而且伊个拢会加上干来加上物件给你哦。甲恁头讲应该有吼，所以好朋友，会记哈，请药房甲你服务，咱药房服务真好，来继续卡，我来甲唱歌，如电假情假爱，来谢谢。

0: 来就电流战，那么台语歌叫做给情给爱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三秒。哟，你好。
1: 哎
0: 哎
1: 哎哎，姓啥？
0: 海西。
1: 哦，你想爱听这句？
0: 阿弟妹，阿伯，谢谢你啦！欸、我想要听这句对了，阿弟妹啦！好啦，谢谢阿伯，谢谢。来哟，虽然今天好不容易卡礼拜，拄到这落雨天呢，咱的栽培拢一定给你送拢无问题。但是你若过药房靠药房，药房嘛是会给你服务吼，伊嘛给你送个领导，甚至呢，佮兼给你拄只只送个只啊，大姐讲哦，伊去药房赶呢，啊赶介济啊，然后药房竟然甲讲啥呢？我含你人，你的人我都给你载回来，看好不管好就好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各位药房已经习惯的无啊，不要紧啊。咱的啊药房弄一点，给咱公司去叫回。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啊，贵药房客啊无习惯的呢，药房一定服务到有，一定会去叫回给您哈。所以你没烦恼，哎，反正咱就是即马咯，啊开饭店加人大价啦，对不对？啊，咱的两当半价犹太一摆呢，虽然利用一摆的犹太呢，咱的好朋友呢加光挂加买挂，因为我有讲过啊，咱犹太就是要送我好朋友啥，给您省钱，就是要您省钱啊。无讲真的，我吼没犹太哦，还可以啦，公司可以接受哦吼，甚至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点知，但是我都一直加落啊，我泥头加落个即嘛，所以咱终也当犹太哦，啊，今年个写当犹太啊，啊，恁得喝啊，喝喝先吼，看你要先偌济啊，那一当会当先15000啦，两当会当先30000，看你个人的经济方面啦吼，来上今年的房管还是看来锁定都可以的。来，这个天气咧落雨啊！你有感觉你的关节成个气象台无？哎呦，安尼你就是有关节痛了哦。对，就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娃娃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象台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呀、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道，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话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兼做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够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烂吗？无啦啦，咱的腱子板啊，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会当出院就较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板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板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节，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在咧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 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根基嘛介重要，虽然根基嘛需要的什么验证，咱的根基嘛需要两倍剂，优质的两倍剂，加 D 三啊，过来钙剂，啊个一个介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会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较袂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所以呢，不只是安尼哦，可以当健保护的咱有志安尼啦。所以咱那个朋友咧运动，我咧走路无，啊无你到时无运动，你心中心跳嘛上班呢，会较少的呢。当然来当个兼做啥？提啊，这个无逆卡位哦，这大家爱做哦，所以骨质疏松是慢性病，所以大家拢爱补啊，大家拢爱运动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
0: 阿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
0: 还是
2: 哎，我想问你一个，卡哇生姐，你有
0: 卡哇生哦，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太想去哇！那么这蔡小虎说，请回让这刘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三片好不姐，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1: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面做工课，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声咧，
0: 你食钙过去啦吼，
1: 嘿，啊，我咧一食一食食饱了关呢，
0: 啊，这边好无？
1: 啊，这边好好啊，
0: 哎呦，哦，
1: 拢袂听，
0: 好棒好棒哦，啊，那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啊，咱咧有台仔吼，好，过个榜关哈，谢谢。对对，你这边要讲过年呢啦。好啦，来三片红酒，加盖过去的吼，加盖过去。
1: 我唔敢用，我惊贵的。啊，你要祭拜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到迄阵月来拢客未低吧？啊，怎低卡怎大贵？
0: 哎呦喂
1: 啊！啊，保健品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即卖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的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这么吃了好不？
1: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1: 慢慢啊，这样呢啦。
0: 对了对了，咦，爱有耐心啦，对了，阿弥安尼对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对，你好。
2: 喂，小姐吗？
0: 嘿，是车工诶，嘿，车工诶。
2: 哎，我有那出那个盖固子哈，
0: 盖固子，工单义的好，工单义嘿。
2: 好，盖过去。
0: 嘿，
2: 啊，背本来背老腿就拍背啊，我
0: 站起来
2: 了。也有足好爬，爬去到四楼面顶。
0: 即马较有难吗？爬开去吗？哦，爬开去啦吼！哎呀，这样好棒耶！啊，咱的油台你知啦吼。好，啊，过几天有帮光哈。哎，谢谢。玛丽，你好。
3: 哎，是啥呀？
0: 还是接电话来？
3: 哎，我给你讲，盖过就第三关了呀。
0: 好，阿姐了好不？
3: 哎，有改善。
0: 哦，这样对对
3: 起来。有只骨，有只髋关骨这里位。
0: 哦，阿官这是会疼呢，
3: 嘿嘿嘿，
0: 哦，髋关骨阿即卖呢，
3: 即卖有较改善，啊过另外疼，我多日再过，多日再去过一关俩。
0: 好，哎，谢谢大嫂，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佮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哦，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摆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盖过去啦。安尼送愈济，当然你也先愈济啦。当然，咱也希望好朋友呢，啊，你来送啊，拢个去盖过去，拢比较紧咯吼。啊，因为咱盖过去的介绍较悬啊。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啊，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犹太你拢有去升到，哎，我希望好朋友呢，我都讲过啊，犹太是要希望和好朋友升级。啊，恁都大家咧爱经济无好啊，对不对？啊，无咱升一千，升两千，升两千，升一万五。你若要一单分的当升万五块，安尼不是盖好吗？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的好朋友咧，我的家人呢，啊，咱的加关挂。上个是管理有够量，啊，你有要借量，还是全家，咱全家拢要借量有够。譬如讲，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安尼啦吼。啊，唔贪袂记哈，以上广告来，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欸，请问，哎、骨头还酸疼，还是要食啥物汤？
0: 哎，接接我啦，医生哦。嗨，谢谢，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5: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请问你吼，
0: 好呗。
5: 我迄有只骨酸啊，卡底吧？
0: 哦，来哦，先去接接，嗨，谢谢。来哦，那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术，啊，要跟咱助眠产品，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当点讲咱的产品咯吼，啊，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价卡，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媒体呢会当做凶手，也会当做好人。这媒体若要让这个人死啊，很简单，一直给报，一直给报，他怎么办，引导人怎么办，一直给报，报到尾啊，这个人无罪嘛，变有罪啊，白白薄泥噶哦。所以呢，我咧都讲咧讲的陈信宜就好啊，伊是一个单纯的，只是一个女孩子。那么伊虽然讲也拍到伊是陈水扁的查某囝名，但是啊，伊刚好做啥拍代志，他没有啊。所以呢，迄个时阵陈水扁咧做总统的时阵，我看到他我都转台，我觉得很可怜，他被攻击到吼，被追杀。去到还追杀到美国去，这媒体有够妖羞的呢！安尼残害一个女孩子的心灵呢，真的这妖羞的。这种媒体吼，东西上阿彪有政治人物在操作、在操弄啊！哦，所以我感觉吼，有时候政治人物也是很残忍的，很没有良心的很多啊！哦啊，李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也是很多很多坏人哈！来上课等你哦，谢谢。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0: 哦。
2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七月份普渡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闹这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侪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哦哦哦，因只啊因只道摆摆什么摆什么吼，有啥啥，然后摆得越满，有时候你有时候你个挖一看讲，嗯嗯，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啊就闹热嘞，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还有猪肉皮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吼，饮料啦，吼，诶，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鲜四果，哈，嗯，啊，三鲜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鲜哪四果？哈，
0: 诶，不过你唔知啊，三鲜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你不来拜拜哈，阿领导嘛不来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慢慢的、欸、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哎、欸啊，三星哈。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嗯、有那个嘛，是两只脚啦，鸡鸭鱼哦、喔，
0: 对了，差不多啦，鸡猪鱼啦，哎呀，
1: 鸡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喔，阿杰波鱼啊，
1: 好，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剩荤的哈，好、嗯，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嗯，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欸，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啊。啊，对啊，对啊，龟甲鸡啊，啊，龟只龟尾鱼啊，安尼，哦，这样子啊，也有人用啊，龟甲啊，当然也有，大部分还是鸡啦，哎，就
1: 两只脚，四只，四只脚，两只脚没有脚，
0: 哎，啊，猪肉的一条通常都是迄个，拢三斩吧，安尼一条，哦，哦，讲到小时候拜拜，我的老脆暖，好来，啊，但是数个呢，嗯，三星是差不多是安尼，无唔对啦，
1: 中元节应该袂招你来。这三个 就打枪了嘛？就你来吗？金州，你呀，来呀，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拜九里来，拜九里来？对啊对啊，不是讲拜九里来较好吗？啊，但中元节不是要叫好兄弟来吃东西吗？
0: 四个哈，四个，咱一般的想是讲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哈，但是这个四果呢，哈，四果啊，有人在咧讲，啊，这四果到底是什么？哦，是哪四种水果？
1: 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哈？

0: 水果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
1: 哦，
0: 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素食的水果，
1: 嗯。哦，
0: 素食四一二三四的四，好、哦、啊，时间的时素食、啊啊，
1: 素食就跟、
0: 啊、素食跟人工应该的、
1: 就是、吗？
0: 哎、欸，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哦、啊，就是买当工的是素季的这个时令水果，哈、哦，
1: 嗯，
0: 四季的时令、嗯、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哦，啊，你那边底这个这块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嗯、哦，大概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水果，嗯、所以。讲好，这个四果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四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哦，这才是正确的哈。嘿，你无用个四行不要紧，你要五行七行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无不是规定讲你四果是一定爱四行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贵在嘞，西凉的水果。哎，所以三种肉哈，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哇，猪肉哇，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个的是这个这凉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看麦？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啊，葡萄嘛有嘛。
1: 哦、
0: 对吧？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啊，对啊，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啊、嘛这个这个季节、啊，但是咱都要讲诶，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啥？招你，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啊哦。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招、啊、你来，吼、哦，是、啊、是。是农历七月普陀到底是要招你来还是招你来、嗯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啊，我看这个季节很多都是会拜那个普陀的时候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
1: 嗯嗯嗯，
0: 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哦嗯、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去买水果行
0: 说、啊、水果、啊、对啊，买
1: 水果都知道，水果都知道说、啊、要普渡、啊、现在有什么要跟几样水果、啊、你帮 我搭配一下、欸、那就好了、
0: 欸
1: 啊、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不然我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不你问 AI， 你今嘛随问 AI 看讲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哎、欸，对，还、啊、是讲今嘛这个时令的水果哈。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啊嗯嗯、捧个啦，平安嘛，
0: 哦，苹果，
1: 甘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甘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也
1: 吉利嘛，
0: 哦、吉利，
1: 翁、啊、来的免讲啊，哈、哦，葡萄，
0: 翁来掉嘞，弄的葡萄翁来甘好。
1: 可以啦，
0: 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记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哎、葡萄或柚子，多子多孙的葡萄嘛，哎哎，柚子的 Burby 嘛、哦，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哎，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哎，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哦、呀，
0: 李子，
1: 哎，李子，哎，
0: 啊，李子，
1: 哎、啊，对对，就李子，李子、啊，
0: 李子跟九里
1: 来，
0: 李来，
1: 哎，对对对，阿哥，巴拉。阿哥 tomato、
0: 哦
1: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哈、哦，还有释迦哈，
0: 释迦，
1: 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嗯，对神佛不敬啊，
0: 哦、嗯，
1: 这是有时候在度神的、嗯、拜神的时候就不太、不要用释迦，
0: 嗯，
1: 哎，九里来不要了啊，九里来不要。嗯
0: 是九里来是七月普渡
1: 不要啦、
0: 啊、平常的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
0: 哦，哎呀，意思
1: 反正你去水果行，冇甲讲说要拜拜、啊，要拜神啊，是要普渡，伊都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普渡的时阵，不管你这个厝内底普渡，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吼，这唔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哦、这是提、这今天要讲的，就是不是素。水果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素食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等你把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刚开始咱的这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
0: 嗯。
1: 啊，我的刚刚老师讨论这类吼，这类像台湾的鬼月。阿根哈，日本已经嘛第八位在三个在了喝哈，他们说已经过了嘛，这是上个礼拜刚过哈，这个叫欧崩哈，就是欧崩哦，就是盂兰盆节哦，欧崩的对你不能来供的是讲嘛是登去哈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那来看。好、哦，我来讲，我来跟老师讨论点，讲被赶快被拜拜。
0: 嗯，
1: 日本的这个欧崩亚斯咪哈，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日本人没有嘛？啊，老师嘛，蛋能咪讲讲哈？
0: 嗯，
1: 原来日本人在祭祖咧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哦，要拜这个
0: 拜下、
1: 哦嗯、最代表的哈、哦、祭品就是金翎马，金翎就是那个什么山中金翎啊马。哦，那还有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金翎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赶快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回来哦，引导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哎、欸，什么？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 ，muka eno uma。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
0: 嗯？
1: 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嗯、因为、哦、小黄瓜哈、哦、细长挺拔哈、哦，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哦。所以你在那个哈、哦、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这盂兰盆节哈、哦、开始的时候，哎，经过一顿啊，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翎牛牛按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那是茄子因为茄子齁、哦、圆滚笨重齁、哦、象征步履蹒跚齁、哦、啊希望想到呢说来的是马啊去的时候是牛想到因为希望祖先齁、哦、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来的时尊哦，接你来的时尊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的时尊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在咱哦台湾跟日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哦，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后来 C 罗终于哈 finally 哈终于结婚了，结婚啦、而且是很低调很秘密的哈、没有公开没有对外哈啊，地点呢就选择在自己家里的客厅、啊，来宾呢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哦、就这样，哎、欸、，C 罗，哦，一世哈、哦，哦，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因都是贵婚姻闲话啦、就只差个哈、哦，这个仪式形式啊，是一张纸啊呢哈。那第一家的也出来的，不过 C 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哈、就是很大哈。哎、，C 罗因妈妈哈，我也给讲曾经看过 C 罗妈妈，还有 C 罗的老婆这个舅舅呐哈，因咧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西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吼，常常迷路，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好嘞，西罗有五个小孩啦，吼，有五个小孩，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所在，好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哈，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哈，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哈，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哈 ，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以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跟他说，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啊，店员听说吼，那个 C 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吼，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啦，吼，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吼，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 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那就是说他跟 C 罗在一起了，然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视如己出，所以呢 C 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真的这个乔治娜真的他自己聪明能干，虽然他跟 C 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也帮他生了小孩，好啊，也把之前的几个C罗的小孩哈啊都照顾得很好啊，动着家己的囝安尼照顾安尼，好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C罗才好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哎，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说齁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这是
1: 原点啊。
0: 对对对，回到原点齁。一级店，那时候C罗一级的店，那时候C罗真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Gucci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哦，被他深深的吸引，呵呵呵，对吧？那只要他看上，哦，稍微下一点功夫，哦，有什么追不到的嘞，哦？好，所以说，哦，大家都很关注，哎，C罗终于愿意被绑下来了，哦，也不是说绑，哦，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好，来，在婚前协议呢，哦，我们可以看到 C 罗，哦，他的身家财产，哦，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哦，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哈，这跟结婚了拢总无关系， 好，完全没有关系。好，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啊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哈，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啊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好，就是讲啊，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在赚，你俩结婚了，你各有收入，你各有去赚钱，你的都是你的，我赚的都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哦，都没个底下瑞安暖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说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安那求金啊，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啊。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希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哪讲家庭哈。家庭的输用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好，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好，就是说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多少？368,000。就这样，
2: 嗯，说什么10万欧元呢、
0: 啊？哎，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可以运用 ，OK 哈，对吧？好、哦，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哦。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各保有个人的。到离婚了，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好、哦，就很好算。那每个月C罗给368万，就是给乔治娜、嗯、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好，来这一位葡萄牙巨星 C 罗，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波奇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正式讲伊考虑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伊今麦够有一个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哦，
2: 进球
0: 1000颗、嗯，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哦，24颗，好、哦，如果继续踢下去，哦、大概有可能有人讲啊，可能一年内 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哈、哦，好、哦，不是一点世足赛哈，好、哦，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哦，进球1000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嗯。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2: 对啊，嗯，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哦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那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要去美国哈，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一定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开始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哎，希望能够突破1900，然后光荣退休。打个电话在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2: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哎，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攻格，

0: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较早有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哈。哦，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卡电话来吼，哦，这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吼，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组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组的买一组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是药房改讲，哇，拄啊总共剩三组。伊讲啊，我就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得好啊，三组拢得。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哎，介有销呢？吼，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啊你要爱都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吼，他真的伊食苏鹏食个足好诶。伊讲我买起来就绝对对诶。咱咧一盒吼，咱咧一组是两盒嘛，两盒搁上半盒嘛，对不？其实咱一盒是60颗嘛，一组两盒就是120颗，搁加上搁上30粒都要150颗，3600呢，系啊。所以你即马去买，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是苏鹏，然后大组你就加买大组诶，嘿。那伊那个有，你先家己开嘴问，个有大组无？个有大组，那有你的该吼，家己该讲我要大组的安尼。
1: 咱张嘛一个这吼、個，这大家人这個、听众朋友一辈做这个钙粉5000块，啊，我们帮你调看买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讲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卡电话去这个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他给你，啊，你刚刚个有这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0: 哦lucky 呢哈，
1: 恭喜咱这听家人听众朋友，
0: 所以听众朋友哈，有诶有帮人无大组的无大组，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买哈。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1: 没有错。
0: 即使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又给蹲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1: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过去客去
0: 去。对，
1: 啊，所以咱张最好。做那些给人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0: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以前喏，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阿姨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阿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都等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组的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讲，啊，伊白拢伫咧讲讲啊，够大组的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组的是安怎？那伊拢要问要买大组，伊就讲互伊听，哦，伊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伊讲对啊，对啊，对啊，吼。啊，伊就讲哦，啊，真好，啊，这个有啥物啊？譬如啊，伊就转咧，哦，这位李先生伊转咧，甲迄个药房头家问讲啊，像我今嘛这个年纪，稍微放尿有较困难啊，啊，恁这内底敢够有敢有咧卖这类嘅物件？哎，多好，药房转咧顺续就甲伊讲，药房咧，咱咧。产品苏鹏较好，伊就改讲有苏鹏啊，就甲拄啊，迄两个来买同一个公司的出品的物件，安尼就对啊。伊讲苏鹏，伊讲啊，真的、啊，伊全改讲啊，无迄落啊，你敢够大做？这李先生哦，伊讲我唔是咱的固定的顾客吼，但是伊都头前有人安尼示范啊，哎呀，凊彩啦吼，你个无大做，我卖你，我嘛较凊彩啦吼，安尼哦，哎呀，伊讲有啊有啊吼，就哦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全。那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吼。对咱商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吼。好来啊，药房的转咧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1: 对啊，
0: 买苏鹏等下好啊，你等下讲
1: 正确的选择吼。
0: 哎，对，哎，马上伊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啊，你开始食咱的苏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就近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77555999这个电话0800775599，
0: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讲。 注文嘛是会使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要发钱啊呢？咱顶边了，我了偌济啊？去年呐、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10000块吗？
1: 对、啊，普发10000呐、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10000块哦。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哦，即农历过年进前，哈、哦，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哦。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哦。
1: 因为哦，这赖总统的账号公布，因为哈2027年哈，那因为今年哈，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哈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咱台湾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哈，用2357亿来普发10000哦，让哈赖清德总统说哈，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哦、你就没买到台积电，没买到这个0050，没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川湖，没有关系，没有 AI 共享，到底台湾岛上面的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10000块。
0: 好来，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立法院要过啊，
0: 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不过也是没有、哦
1: 哎、对、哦然后、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没好贵吧？
1: 国家如果要发钱，我是很乐意拿了，毕竟这大家缴出去的税嘛，我扛回我冇交税嘛。
0: 好了，所以说、哦、如果要发1人10000、哦、那总共就是要2360亿哈、哦，来编入哈、哦、这个提供给每一位国民10000块钱的现金红利哈、哦，因为咱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呢，由全民来共享哈、哦，所以也不会排挤哈、哦，也不会排挤。到已经排定的每年都的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好、啊、以及医生的规划，
1: 就跟去年一样啦、嗯、因为去年我们发过一次嘛，本来还有什么排付条款，什么什么什么条款，现在没有了。只要如果哈那个有确定要发这10000，大家都可以拿到。你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时间是定的哦，大概农历过年之前最快的话啦、啊、如果立法院伊那是个唔信哈啊，这个年度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啊、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嗯、对不对、嗯、去年你的发钱对不对齁，公告监护被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嗯、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嗯、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嗯、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选票去淘汰掉他、嗯、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嗯
0: 欸、
1: 谢谢 AI
0: 先谢在先、哦、
1: 先谢在先、啊、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嗯、好来，不过呢跟听众朋友说，咱不但是、哦、我们的经济、啊、GDP 的成长非常好、哦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哦啊啊、另外就是说、欸、不止这样子、哦、我们还、啊、这个还、啊、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哦啊、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哦、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呢、啊、咱刚才说各几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哈，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难用受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说看我们今年呢，以今年呢上半年哈，今麦已经八月份了，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哈？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啊计算要啊这里啊预计要普发哈，这里每一位国民10000块哈，我看啊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网红又要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3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 第二季成长是升涨 12.93%， 所以上下两季齁，两季合起来都要六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 14.15%。平均起来 14.15% 呢，多惊人齁。好来啊，不我讲韩国的齁，你听齁。韩国的齁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 3.7%。3.7%， 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 3.7%， 咱台湾是 14.15%。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齁，中国齁，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齁，第一季是 5.0， 第二季是 4.3， 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韩国是3.7%，那台湾底是14.15%。

0: 当然啦，哦，我就这样。
1: 那应该是数据哈，数据要有意义哦，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对哈，因为咱台湾算是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哈，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趴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欸，你哪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体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有10几%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哦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点点都拢配料，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人家开会就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哎，一转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十几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几%。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啊，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2000年初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掏空了啊，或者是被哦邻近的国家吸走，哦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咱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的，哦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
0: 中国去，
1: 或者是买纳斯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哦，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咱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啊，还是讲台积电呐、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咱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咱14%呢，十几趴就好，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十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啦，哦，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哇，三星啊，还是讲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哦，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啊。所以哦，明年哦，发钱 AI 哈、哦，红利大家共享，如果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哎、，Hello。没办哟，有图为证哦。哎，拍摄哦，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一共淑君伯杰，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哈，啊，看完了，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哈，而且餐食也好吃，哈，好，伊可能伫咱诶这一楼的餐厅食饭，伊讲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伊讲上礼拜六伊来看哈，伊讲。高雄是下雨，所以完全不会热，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都说高雄很热，我跟你说，如果热，每位都平平的热，没高雄特别热，好来，他说特别哦，你看他看得很仔细，他说特别是入了这个毕卡索的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 距离5米左右观赏哦。一共我那一幅哦，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非常谢谢你们哈。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哈，可能是一刚这边来，先说去西雅湾去头，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哈啊，这个西子湾拍的照片哈，一共跟我们分享哈，哦。 家庭阵容还24哈，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好，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哟，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哦，24、24、6，然后总共全家6个人哈，啊，写在西子湾啊拍的照片，然后哎，跟咱分享哈。可见咱这个听众哦，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你看哪一幅画站多远、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好，表示说也很盖艺术哈，也投入哈，身心力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那毕卡索的大展。那毕卡索大展，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哦。所以，那讲听众朋友，那希望进来看，买来看时阵，可以趁哦暑假结束之前，还是九月份哦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嗯，好哈、哦，那就听众朋友，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哦、这一位啊听众所推荐的哈、哦，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章，编号 F47哈。上面250哈，这个号码一共距离5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了，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咱到整个的展出到高尾30号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好，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我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之前有介绍，8月8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然后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哈，这个火车的机场，哈，啊，诶所在啊，这遐都是火车，哈，以前的火车呐，要修理啊，要维护，所以人讲遐这火车遗星啊，哈，火车便宜的对了，哦，就是停靠的地方，哈，啊，现在呢，因为没有在使用了。所以呢，照原本的啊，这个工业风的造型，把它改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哦，占地非常广哦，开幕8月8号到现在非常受欢迎，好评如潮，好评不断哈、哦。上个礼拜六哈、哦，上个周末六日两天，好多人哦，比刚开幕的时候更多人了。你知道有人去过了，感觉好耍，趁着暑假快要结束又。来啊，有的人是看了哎、欸、哦，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再去，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哦，周末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那找爸爸妈妈哈，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伊内底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哦，好，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记不了吼，还囡仔拢扛未掉啦，有诶妈妈拢甲囡仔交代讲，你诶妈妈诶手牵咧哦，唔通吼走吼，唔通甲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即马算遮啊，看边诶人咧算遐，着搁冲去啊，啊搁边诶人搁算遐，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伊讲吼两工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哦超过100个小孩说哦，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叫我的家人哈、啊，后来呢，哦，后来噶在吼，这亲子游乐园哦，伊也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悬呢，所以很醒目哈、哦。我听一个家长，一个妈妈讲，哦，伊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哦失散去哈、哦，啊，后来就去，好、哦，就又找回来哦，又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条，迄人啊济吼，啊，无你也判进去。伊讲啊，只算落去边啊看条条啊。你那里生的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的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哦、控制不了，你无得控制。啊，加上有的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里边在滑手机，所以囡仔有当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在那个揣无爸爸揣无妈妈哦，好、哦、这种情形的，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哈、哦，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甲我囡仔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哦，万一啦，吼、哦，那你就知道，吼、哦，你就看到有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哦，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哎、欸，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哦，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哦，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哦，好、哦、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哦，好嘞，啊，但是囡仔我当时。是啊，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哈，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安尼，招募志工，哎，大家去甲囡仔底下看囡仔耍吼，其实啊嘛是真好哈，心情也会不错哈，但是当志工就是爱协助引导哈，一寡啊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看过是安尼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你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大概你就是。 做啊四点钟，好，只要执勤满四个小时，诶，提供你100块，自工，好，自工，好，自工就是无钱诶，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四点钟，佮会提供100块的午餐费给你，哈，100块啊。
1: 好了，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因为自工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对，我就排队，阿哪个？我干嘛？伊咱今晚，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耍，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甲囡仔个叮咛一下。
1: 我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这一点发生了呀，今晚人，
0: 你为什么被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支工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他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自控这个？
0: 维护家长啊，你是要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对，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志工来帮忙啦，哎呀哈，哎呀，阿如哥，你哪讲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算算的哈，看囡仔算，好你返老还童，对不？75岁哈，志工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好来，咱讲过了，咱较加来甲听众朋友呢介绍吼，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来，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哦一个女性哦，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罹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来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元素好你干走护理元素。
1: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叫你来两组大组，所以免啦。咁么真爽的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叫护理元素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尴尬。我有单见他就不用，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啊不，那就我讲过敏药哦，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问题加贼哈，所以咱护理元素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脯氨酸等等哦，加米加哈，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含量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吼，有啥咪喝出呢？对咱咪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吼血管的症状吼，因为植物吼，那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吼，伊跟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吼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吼，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诶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
0: 哈。
2: 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大概还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主要以里面的成分就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就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
0: 激素的色

0: 肃，
1: 来准备个护理严肃。以上广告，你的名声。
0: 来，咱拄食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哈，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啊，三个小孩，
1: 嗯，全家福，
0: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1: 安尼每年两个班，
0: 哦哦哦，对，哇，赞哦，赞，好哦，以后这么啊，零到十八岁都政府。提供啊，对不对？哦，伊讲吼，迄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吼，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吼，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吼，底下一当远看八五大楼，很漂亮，吼，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吼，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吼，传简讯来。先不说你对我也好，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1: 对，
0: 回答一时阵较方便啦，哈，
1: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0: 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啊。

0: 本有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我教山教会我的事哈。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哈，哦，这历史悠久哈，然后一起昭和时代美女哈，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哎合演哈，这一部电影哈。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好。36岁时尊哈，他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对，已经过世了。他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36岁时尊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哈，哇，伊尊那在迄个时代哈，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你就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呢、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利你呐，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查某人，你有必要安尼、啊？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哦，嗯。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未来他是成功了，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攻得登来利亚后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好，甚至很多人的指责，好，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哈，等一下我再细说哈，啊，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哈，啊，烈行宫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罹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爬山哦，知道他离癌之后呢，医生改讲，伊讲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固安呢，好，伊就甲医生讲，哦，我了解安呢，哈，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哈，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甲医生讲，哦，我知，哈，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医生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甲医生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哈，好，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来讲第二个关键。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日语歌这首去找你差别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什么红小乔啊，哈，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当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2: 喂，我听见哦，你讲的话哦，刚才就崩溃
1: 了。好，谢谢，
0: 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但是有头有尾嘛。
1: 我才觉得好像，
0: 有头有尾，阿伯你来一开嘴的讲安尼，
1: 就是那种，
0: 对啊，
1: 就
0: 是啊，那唔在咧讲啥，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没有达到你能要的目的嘛？哎呀，你只是去后浪干嘛讲？你嘴边的底下，
1: 都安尼，
0: 你要讲哎，我反对吼，这个吼普发一万的政策，你来讲嘛？讲者得力。
1: 来你好，
0: 一开嘴就安尼。
1: 喂，你好，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2: 你破开来是啊？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2: 我问你讲，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嘿，请说，请说，来，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嘿，
2: 该
1: 忧是吃安怎？该忧是吃安怎？刷卡跟你讲哈，好哦，扑克来刷卡跟你讲哈。后来你好，淑君扑克，嘿，你好，嘿，
3: 你好，
1: 嘿，你好，嘿。
3: 这反对你反对的人，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3: 你政策拢会当，大家当
1: 在讨论，
3: 你
1: 认为安
3: 怎
1: 好？你讲你认为是？啊，无你
3: 后边
1: 你，嘿，对啊，
3: 讲讲在无下列，
1: 就是我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好，谢谢哈。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吃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先刷去西雅湾去得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啊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疼哦，我这讲过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疼，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到尾啊，呢喙齿疼拢唔免办，哦，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哈，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哈，来你好 ，Hello， 淑君不见，嘿，
0: 你好，
1: 喂，你好。
4: 我想要请问你，护理人数
1: 即马敢要阁
4: 有大
1: 做诶？爱看哦，有诶有房，你若是你有房买，还是迄落来？

0: 好，来你好，小君伯给你好，嘿，
1: 你好，我叫孟姐，哈，嘿，你买擦干一罐偌济啊？
0: 好，来双卡跟你讲哈。

0: As I step down.
1: 好，好，安在吼，好好，谢谢哦，吼。啊，有感谢吼，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家，你好，嘿。
2: 我请问你好
1: 嘛？
2: 我遐都盖油盖。
3: 有效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2: 过期再讲。
1: 过期当然不要啊。
0: Yes, they'll all come to meet me.
1: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4: 你好，我要给你买副理严师。
1: 好，刷卡哈。

0: and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明天下午 OK 好，
2: 两点
1: 哦，两点之后 OK 好，谢
2: 谢，这样一万哈，
1: 哎，对，一万，好，谢谢，好，感谢你，拜拜哈。好，来，谢谢，你好，嘿，来，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小军不见，骨头摔断鼻起来，我跟你讲吼，来个哈，讲个哈，这种的吼，你一定爱补钙吼，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鼻起断去的骨折骨啊，还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2500，也混的哈，2000，
3: 那个我到沙拉家鹦鹉，
1: 这间有，哎，这间有
3: 哈。我是鹦鹉。
1: 哦，你改讲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好，
1: 祝贺你，谢谢哦，以上功德来了，好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好，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句会拨落尾，搁再个点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你好，嘿。
1: 嘿，伫咧讲找无许看伊，那伫台南吼，许龙金还佫有啦。
0: 好好，谢谢。
1: 昨昏去甲验做大所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
1: 龙金也有。
0: 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吼。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着佫有大组的。吼、哦，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就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问讲，够大做一部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0: 欸，小
2: 哥
0: 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维达干一罐偌济啊？
0: 你都食唔是问过啊吗？
2: 无啊，啊唔捌问，
0: 今仔日那只人咧问维达干，哎、哦，介绍，奇怪，都啊算卡贵来问。

0: Hello，
1: 你好，小姑吗？
0: 是的。
1: 小杜，你无要手机，你来怎问到底的？
0: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1: 是。
0: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1: 好，知道。
0: 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好，谢谢。
0: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
0: 嘿。
2: 哎，我请问你哦。
0: 嘿。
2: 哎，那个。无
0: 算较好啦，算较好来二线吼，来雪滚扑给你好，嘿，
1: 哎，雪滚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要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啊、迄手诶，迄个拢会发炎，你是爱食啥
0: 物？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吼，
1: 手腕然后像迄板机组安尼，啊，
0: 脚吼，哦，
1: 它会滚，迄拢会像迄发炎嘛？
0: 哦，贵辛苦，好。来讲过吼，讲过，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吃，你拢阿无吃，你拢阿无吃。
1: 我一早吃钙粉，
0: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扳机子啊吼，有迄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对。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对，钙粉、钙油吼，你都安尼加嘞吼。
1: 哦，我拢这里要一种个咖喱青
0: 鹅呀。哦，好，加油吼，一直帮酒倒的吼，好谢谢，来你好医生。好来吼，断线重打吼，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吼，611电话吼，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
3: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的，您敢有加入无？
0: 桥头。

0: 来，你好，嘿。
1: 刚刚那个三天两夜，那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哟。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啊。
1: 一个人的价钱这么贵哦、喔？
0: 啊？
1: 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跟无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喔，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啊。我唔知啊，系啊，
1: 系、哦、啊，我是两个人的，
0: 一个人呐、啊，诶，价格通常是一个人的啦，靠人咧，甲你算你遐迄个一个人啦、啊，嘿，
1: 哦，一个人的哦，
0: 对对对，好，谢谢，哈、嗯，来你好，嘿，
1: 介油伫遐中华下头遐，
0: 哦，下。

0: 对。
1: 好，来断线的重打来，好，六一一你又断线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朱坤志啊，
1: 嘿，扑
2: 个字啊，你好。
1: 什么的扑个字啊？朱坤志啊，扑个字啊。
2: 关节嘿，是要食什么药嘛？
1: 关节来得力钙，讲过得力酸哦，钙油啊。只要你关节，不管你手指头、手掌头关节啊、手腕关节、颈椎关节、在脊椎关节、髋关节、大膝盖关节，哪一个关节，只要关节咧不舒服，咧该该药啊，拢一定爱该药啊，加钙粉。
2: 哦，好好好，安尼我尽量看我知。
1: 嘿，该药
2: 食啦，啊，但是哦，今摆头安尼拢咪去古病所，安尼规场甲人硬骨骨啊，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问题啊，哈，哎，钙优嘛。
2: 医生，佮甲我讲，甚物佮开，要佮甲开第二摆，我不爱啊。
1: 哦，
2: 我你开第一摆，我唔来变那个残废啊。
1: 钙优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哈。
2: 哦哦哦，
1: 钙优啊，钙粉加一个哦，哈，我那爱加嘞哦，哈，加油，谢谢。医生，哈，医生讲，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小坤姐啊，
1: 哎，你好，嘿，
3: 我先请教一下，
1: 嗯，你讲，
3: 我今麦食你，食你这，嘿啦，我西洋肉咖喱买啊，
1: 嗯，
3: 我做这也是提供，我迄个，咱膝盖了，
1: 嘿，好，
3: 膝盖，是人工的吼，
1: 哦，你脚头已经做人工的啊，吼，
3: 对哇，阿伟，啊，今麦是食你的是嘛，称。
1: 五月份开始吃，嘿，嘿，
3: 现在是没行吼，没有走路好好的，
1: 他
3: 一走路的话就开始痛，
1: 哦，好好好，
3: 他到底什么？
1: 来讲个吼，你爱搁加油哦吼，啊，搁来就是你今嘛五月份才开始吃，安尼你今嘛你嘛吃无偌久，吃两个月未吼？
3: 我但是之前我唔是食你咧，
1: 哦对啊，所以你
3: 也是跟你一样，
1: 我跟你之前食白种，我无跟你算嘿吼，你就是
3: 怎样？我就起码是讲
1: 依咱的
3: 开始成，
1: 对嘿，依咱的加油，依咱的加油来讲，你今嘛啊搁伫咧出。初期反应哈，算初期的反应哈。
3: 可能较慢着。
1: 未，你要甲动作止疼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即马，
3: 我即马是无行，未停，未停。
1: 你的关节啊，未，你的软骨旁啊，未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系啊。啊，但是刀刀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吼。
3: 有进步，刚
1: 哦。对啦，你妈，你那是几啊十年磨派，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3: 开刀无话久。
1: 你去开刀啊？你搁开刀过哦，吼。
3: 对啊。
1: 啊，安尼你爱较骨力嘞，好不？
4: 对啊，你要食什么耐心？开刀了本来就较不舒服啊。
1: 对
4: 啊。嗯，加油加油加油！
1: 对啊，你搁开刀过，你拜托你解油哈，解油啊，解粉配合一个解油三顿食嘿，吼。
3: 我一天吃三餐嘞，
1: 可以啊，对啊，对，要啊，要啊，你今麦经营需要啊，
3: 冷饮今麦冷饮不？
1: 嗯，
3: 不严肃，不粗犷，
1: 嗯哼，好，算他。
4: 以上广告。

0: 油哦，今嘛。
1: 好，祝福你哦，加油。
0: 谢谢，好好。好的，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诶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搁食一大堆吼，啊，这个打杂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啊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啊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噶袂记咧，吼！有当时啊，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恁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想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得力的钙油，哈。
2: 加油
0: 诶！嘿，你增加骨髓润滑的吼，啊，软骨再生的吼，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罐哈，嘿。
2: 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000咯，以上讲过。

0: 嗨，你好，小鬼莫凯。
1: 你好，你好，请问一下哦，那个代优他一天
0: 来线下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电话机啊！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吃来来吃，来你好，
1: 嗨，
2: 你好，来
1: 你好，哎，请说，小棍 pocket，
2: 哎，哎 ，pocket， 我问你，
1: 嘿，行行，
2: 我
1: 先
2: 帮你问。哎，
1: 放着
2: 小小
1: 加刚
2: 好。
1: 来刷卡
0: 哈。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蒙掉啊！蒙掉啊！蒙。

0: 来，你好，你好，哈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他你说亲子乐园跟球，
2: 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就是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
1: 好，
0: 嘿，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公，哎，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哦，吼，一线来，小本不给你哦。Hello，
2: 两位好
0: 啊。嘿嘿，
2: 我拄只迄个，唔知你这话来讲哈，因为我头咧办公室也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啊。
3: 你是那个？听准
2: 就
3: 搭
2: 到二圣凯旋站。
0: 嗯嗯。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啊、对、啊、他也算是一起公司没哭哈，他也算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啊什么林什么林哎，
4: 一门白起的前镇，
0: 前镇、啊，
4: 但是他就是前镇凤山的交界了，
0: 对，
4: 因为机场很大嘛，嗯、台铁那个机场
0: 很
4: 大。
0: 啊，可以搭轻轨就可以直接到了哈，所以他是在问志工啦哈，嘿，如果你是想讲要离你较近的安尼哈，那大概也知道哈，哎、欸，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你好，
1: 你好，
2: 小哥，
3: 你好，
2: 小哥啦，我对，哎，讲讲，那总统讲要给咱八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干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了，阿姨，哦，那真多，给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1: 哦，好好，谢谢，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我叫问你哦，嘿，变了个比例，
1: 哦。
4: 我倒闭的，
1: 我在我在哦。
4: 啊，这是钙油啊，钙粉。
1: 钙粉，这是钙粉，必须骨必骨哈，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吃钙粉。哦，迄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就骨头剥折就断啊。哦，嘿，吃酸了钙粉哈。
4: 好，嘿嘿。

0: 你好，嘿，你好。
1: 喂，好，那个，嗯，赖总统的讲法发一万起哦，嗯，那个国民党哦，真个未会通过啊。
0: 好啦，
2: 好啦，看客户，知影讲客户就找相啊，不然弄安呢，对不？系啊，对。
0: 对啊，
2: 对啊，去年你要发钱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啊。现今天不是换你发，你专门给他懂。为反对而反对嘛。
0: 哎，
2: 这现在台湾已经变得一个很弱智的一个群体弱智的状态，乱发钱，然后对为反对而反对。反正啊，但是我干嘛赖总统讲的道理 ，AI 哈，荣景全民共享。嗯，看谁到时候如果没拿到这一万块，是看谁在卡你
0: 靠腰，在哭腰，
2: 在卡你一万块啊，没关系嘛，就预算就编过嘛。你干嘛讲政府这条几万块不合理？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啊。嗯、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嗯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嗯、对不对就是像台湾的政治政治乱象、
0: 嗯。对啊真
2: 的。为反对而反对啦。
0: 好我来了嘿 ,Hello, 嘿。
3: 喂小
0: 哥
3: 你好。
0: 嘿。
3: 现在你们议员不知道大家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因顶边他们政变和总统的关系都要讲客呢，唔是啊？安尼，
0: 嗯，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拄只讲诶，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吼，也是安尼讲吼。后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你啊，吼，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吼，我来讲这一个故事，吼，好好。来，这位女性攀登圣母峰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步景纯子哈。36岁时阵，36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哈，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好，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各家也好。朋友去登山露营回顾圣母峰的壮举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当时来讲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说实在呢女性咱都说的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到要臭头的，你一个早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一家里一个要去，你有家里一个要去，你点点啊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整个整体的费用是透过募款募款。我看一共底下的时准哦，一共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也当中也有碰到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哦。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因为要那个经费，所以就那伊得到处去募款，15个人本来15个人都是女子哈，15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哈给他们这个经费。因为都是安尼，哦，1970年代，哦，那个时候的日本还保守，尤其对女性，佮要做这种代志，哦，叫我提钱，好恁这早人，哦，抛家弃子去攀登圣母峰，嘿，这不能接受，哈，那个时候是到最后呢，哈，这个募款碰到层层的困难，到最后是有两间日本的媒体，提供给他们经费，哈，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一 1975年出发，五月份的时阵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两三公尺那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吼，那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一挂器具啦，吼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吼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喏，吼啊，在伫楼卡咧，啊，搁伫楼卡咧，吼啊，都安尼啊，啊，所以大致那时候大家就很泄气，吼，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吼，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这个咱讲的登山教母哈，这一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纯子啊？好，田部呀，这个田部开纯子哈，井纯子哈。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五位郎的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哈，这超风险惊险哈。后来的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的高山症哈，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哈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啊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后来就变成说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哦，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嘿。好，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啊，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来西尊哈，这经过两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西尊，在那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些那一团的女子登山队的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哈？就是安尼，哇，不得了呢所以讲，在那个时代，一个叫波秀的时代他真的是一方面是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所以说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然后就尤其是本来15人的团队哈，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啊，我来拢无啊，我家拢唔是啊，拢个变成陪衬的，哦，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无啊哈。好，你的爱也就因为这样子哈，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哈。在那个时阵，在那个年代呢，他真的是圣名的代价啦，哈，人讲圣名的代价，哈，远征队后来的大家都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好攀爬高山的哈一个团队的，就大概都一一退团，哈，退到只剩他一个，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哦，因家的转的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还在读书嘛。那时候去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开始被霸凌啊，你母也不是很厉害的，哦，啊，你怎么，你意思就说你怎么没那么厉害，这样就对了，哦，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 来欺压他，啊，你母很厉害，啊，你怎么没那么厉害，哦啊，你不是很厉害，你母也不是很厉害，啊，你怎么怎么，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哦，他因为受到妈妈圣明的之累，哦，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哦， 啊，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哈，所以儿子就离家了哈。但是他还是呢哈啊，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哦，攀登高山。虽然他后来咱都阿讲嘛哈，他后来到应该是差不多七已经超过七十岁时阵啊哈，他被这个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医生改讲哈，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哈，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2: 比较没办法，
0: 没办法，
2: 因为化疗心内就黑呀。
0: 然后医生也说，好，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看医生硬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起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好，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跟医生讲：“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就因朋友，哈，就一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哈，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对哈，甚至呢，第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家庭哈，这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爬爬爬继续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我们刚才有说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他晚年啦，哈，这吉永小百合已经背着一回啊，恩也不安妮，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2: 天
0: 海
2: 佑
0: 希，
2: 哈，
0: 也是演他，哈，所以这
2: 也是演他，他的早年轻的时候，
0: 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啦，一个女性吼，你看从较早要去攀，即卖查某囡仔，你看要去爬啥山无？人家讲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哦已经无同啊吼，迄个时阵哦是真背负很多的骂名哦，你看哦啊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哦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2: 因为你带哦读了这个吼，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迄阵那1970年代，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以爬山经验那些基本呢，钱呢，惊死人，我看你啊 ，many 我看你啊，真济钱，所以他才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简单这样，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离癌了，离癌之化疗之前，伊要去爬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不简单了，这样毅力很坚强。
0: 没有。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旅的哈，所以说 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哦，这个啊，跟咱的想讲，今嘛这个时代脑筋糟，跟那阿内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2: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然后
0: 对
2: 啊，
0: 对
2: 啊，对啊，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0: 哎呀，
2: 哦，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1: 来，大家好，
0: 嗯，
1: 欢迎来正点那。

0: 日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啦，跟我们不一样哦。你看条条个个代志加贼哦，所以那个年代会当爱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莫怪也用翕这几几部电影，莫简单呐、啊，不简单，不简单，哎呀、啊！
1: 而且一个不是讲阿家的迄落一个带领团队哦，
0: 虽然后来有纷争，虽然后来
1: 对吧、啊？
0: 台北送啊，我十个让让让让起下，那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哎，对呀、啊，哎呀呀呀呀呀，吼！

0: 哎，来你好哈，小根，
1: 小根你好，
2: 你好。Okay. 你好
1: 这首做榜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闪侠》哦，这是日记啦，哎，《金闪侠》。
1: 国语叫做《金闪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深
0: 井一的歌。
3: 深井一，
0: 深井一嘛，音价比哥哥昂呢。
3: 深井一还
0: 在了，在了，在了。
3: 我来啊，啊，无进前有迄个是啥叫啥？嘛是演家时代著名的过世的那个。
0: 不知道。深井一在了，阿英今晚音价比哥哥昂 ，One OK Rock 这个主唱哦，红到全世界去。嗯 ，Angel 回，音价 Angel 回要看两场啊，歌用看。
3: 给他是伊的粉丝
0: 啊，对啊对啊，
3: 粉丝。
0: 但是伊跟音价关系无好啊，就炸了伊家因某离婚啊，音价是其实吼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啊。因爸妈是安尼吼漂泊的人，哦，少年是尊敬阿妈专哦。给你不能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啊，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好，所以应该盖其实小孩时候跟深井一不亲，那 后来了，等到应该家底吼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哦，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哦，没办法嘛，只当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3: 嗯嗯，来了，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啊，好，乔幸福哦。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哦嗯、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哦
0: 啊、对八代雅纪啦、嗯、你看吧、嗯、对
3: 对对对对好来你好 Hello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扑克家哈，
0: 哎、欸，是，你还说跟扑克家，你吃讲哈？
4: 嘿嘿，我咧见证一项代志啊哈。
3: 来讲过哦。
4: 对，我是台，我从台东过来的啊，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吃，
4: 对，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嗯，啊，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啊，现在睡眠都很改善，很好，感谢你。
3: 哦，你儿子几岁？
4: 嗯，35啊，
3: 他
4: 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是那个阿伯啊，

0: 谢谢义兄，
1: 义兄，
0: 嘿，
2: 以上广告，美丽林兄，来，你好，
3: 你好，哎，您嘿，迄个做护理护理元素，还有多多的无？
2: 来，说看。无人的海边，我冥想着蓝天，呼唤
0: 你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好嘞，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你好，嘿。诶，
1: 妇女人士真正有效。
0: 嗯，
1: 哦。我去以前东北哥多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了食十几年啊，结果我即马病，阿妈加去做困的。
0: 哦，是哦。
1: 我买着大锅。
0: 哦，是哦。哦。
1: 嘿，阿哥
2: 买。你是买对啥物？
0: 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哦，真正你食嘛是同阮好困有效吼，好，谢谢。
1: 好好。

0: 你好，嗨，
1: 陈淑芬哈，
0: 哎，你好，嗨，
1: 我现在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护那个肿瘤概护大概
0: 哦，线下哈，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好，虽然这马四季已经愈来吼，迄、那个差别哦，已经愈来愈无汉年啊明显啦吼。但是呢，吼，咱听这首歌吼，春风啊来讲的是讲啊，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啦吼，春天的风哈。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吼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啊，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小坤姐啊，你好。
0: 嘿。
1: 啊，我要问你讲啊，阮查囝搞买迄火力民主是咧创啥？

哦，谢谢哈，哎，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了啦哈，时间差不多了哈，谢谢了。

0: 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住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

0: 正义电台 FM 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4: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敢有四倍有啦，足四倍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要找美金妈卡电话。

刷安尼刷刷刷感有素配，哎，感谢咱可能有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现场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好了，别停啦。什么人要靠天公伯啊？小参详一下啦。什么人靠有力哦？去甲天公伯啊，小参详一下啦。唔通安尼啦，我南部准备淹水啊，已经淹水啊啦，已经做水灾啊啦哦。哎，讲哎呦，阿美金嘛，恁家有好势无啦？哎，阮吼，阮高雄是安尼啦，爱看所在啦。啊，有的地势较低所在吼，个积水个淹水啦。啊，阮三民区吼，我住三民区嘛，三民区的地势较悬吼，较悬，所以要淹水的机会较少啦吼。啊，那像今仔日这个雨哦，我伫看吼，应该是到明仔载再前个出来啦。落几工一直倒，一直倒，迄水用倒的呢。哦，啊，听讲北部阁有出日头呢，吼，你来看。天公伯啊，公伯，然后当时啊讲啊，恁北部一直落雨，一直落雨，阮南部出日头，即摆换甲阮，换甲阮南部安尼吼，做水灾啊啦吼，哎呦，啊南部做水灾，恁来烦恼是啥？蔬菜、水果一定会大起，一定会大起，嘿，你甲看，即几工来先，搁甲加减啊款回起来哈，嘿呀、啊，你若讲吼加减啊吼青菜素。趁趁你阿袂大起的时阵，哪买起，哪买起，啊无你来看，后礼拜那小块较好天的时阵，我跟你讲菜价唔是安尼尔，足恐怖的啦吼！啊，现在落雨落干呢，那个后边阁有一个风台要入来呀，看这个办事干呐，那看较好运的，看有法度安尼往北无，往北，往北落去，我去哪话？啊，那小块个向南一段，我跟你讲，嘛是有可能会掉哦。我、哦、是要落到当时哦，看看这个风台啊，然后啊啦，大家保重伫厝内哈，没事千万，无事千万唔通出门哦，没有事千万不要出门。哦，这太危险了吼、哦！来，要找毕竟要交代产品吼、哦，来讲啊，毕竟今日要卖啥，免紧张啦，未开始卖啦，等下慢慢甲恁报个，今日有两行，一行好食的。一项要让你水的，一项要让你水的，抹在面的水洋洋，水当当的，啊，一项好吃的肉，来，等一下再给你们报，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

风雨无情啦，这首歌的歌名哦，真的风雨真的无情啦吼。你讲风雨甲地动比起来，我感觉地动嘛是足恐怖的吼，所以这两年啊吼，天灾地变啦吼，咱每一个人吼拢要有心理准备吼。有当时啊吼，咱人咧做天咧看吼，咱哪人哦做啊上超过吼，天公伯啊嘛是。甲咱处罚啦吼，到时安尼，你讲无啦，讲到遐去，我甲你讲啦，加减拢会啦，所以咱台湾人真好报吼，好事爱加做吼，好事加做寡，为家己的累积一寡好报，真诶，咱台湾人拢做有福气诶国家吼，诶，咱台湾人嘛做有福报吼，希望即个风台后壁即个叫啥名，即个台风叫什么？叫沙德尔吼，吼，我看卖来好啦，嘿啦。啊，看天公伯啊，哦，唔通过热啊哈！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哈！好来，咱今麦做收听的这部《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

0: 好，讲到这个老吼，这件代志吼，阿爸母啊。阿母啊，可能较惊老啦，因为咱族人吼较惊老，啊老是一定会老吼。但是呢，咱有当时啊讲，哎呦，这个人的皮肤吼，金骨啊金骨，敢那吼老是看会出是老啦，但是金骨啊金骨哦，唔是毛毛迄种的哦吼。安尼是不是介好？所以吼，一个人的皮肤好歹，拢爱靠保养的啦。真的是保养出来的，包括查甫查某拢同款。今仔日咱伫直播当中，特别过来邀请到咱的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直播来，特别跟咱分享哦。这个伊也来吼，伊也来，咱就知影讲好物件吼。伊要跟咱分享讲一个日本医疗级的哦，医疗级的保养品哦。这款诶，讲是修复霜，好修复霜，好大家听这个名，个知修复嘛，哈，要给你修复。这款在日本不得了的不得了，哈，真侪包括在受伤的皮肤啦，需要修复的皮肤，拢爱靠这款救回来哦，哈。来，咱来欢迎佳丽，佳丽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佳丽，真久冇甲大家见面啦。
0: 是佳丽来吼，拢真有好东西啦吼、那么佳丽今仔日要甲咱分享这款修复霜，听讲嘛是日本的这个久野广夫医生所带领的团队所研发出来，对不？
1: 对，无唔对。其实吼，久野广夫医生吼，伊真正是足厉害，你敢知啊？你看吼，你起码大家以前拢听过讲什么自体干细胞啦，对不？哈、本来细胞更新的是主要用什么脐带血啊？嘿，嘿，其实那是伊发明的。啊，我讲起码哦，你敢知啊？大家外口拢知啊，讲整形外科，整形外科。你敢知啊？起码有偌济整形外科拢是伊学生呢。啊，个就是讲吼，大家拢会记得讲吼，以前对不？大家你要学术文的时阵，拢知啊，讲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查甫囡仔，规个面拢去互烧烫伤，有无？半边哎，半边面拢无去啊！吼，佮已经拢紧紧骨啦。
0: 对，
1: 啊，就是伊嘛，就是久野广夫医师，伊用这个所谓就新的叫做再生复活术。好、这个千代小姐吼，第八个月到九个月时间内底，好规个面安尼恢复到那种感觉上，就是没有被烧烫伤过的那个样子。
0: 哎、欸，
1: 所以迄人说日本啊，还上有名的周刊啊，做《朝日周刊》，都改评选为什么百大名医啦，百大名医啦。所以就是讲吼，为什么讲你今天摕到的物件，它哇靠，无相款，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非常等级很高的叫做阿西亚的医院，它是所谓的私人医院哈，所以讲哦，一来对这个费用都很高
0: 哈、哦，
1: 啊，他们都是专门经营高端客户的，所以讲哦，久野广夫医师都是因为遇到这个千代小姐这个面哈、半张面都已经去用烧毁的这个小姐哈、声名大噪，所以讲哦。他旗下后面哈才会说研发出一些很多对于我们皮肤有很多问题的人来使用的商品，
0: 嗯
1: 哦，啊，今那里这类名家都是我们都用它来命名，叫做久野广夫霜，我们都这样讲它。
0: 诶，做侪人皮肤烧烫伤的问题，还是皮肤有问题，拢是抹这款好嘢啊。
1: 诶，对，今那里要大家推荐这个名家，会当讲是阮内底。病医来对上去多诶，就是讲吼，日本我们卢医院的镇店之宝，
0: 真的吼，
1: 哦，镇店之宝。
0: 佳丽，你甲我介绍者，这款最主要是你抹安怎？
1: 来，我甲大家讲吼，其实这款吼最大就是在帮我们的伤口去做愈合的
0: 哦。
1: 好，伤口愈合，啊，你讲啊，外面那有伤口啦，我甲你讲，其实我们的脸有很多的小细小的微小的孔洞，很多的时候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多微创的伤口，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突然就觉得说，哎、欸，奇怪，我长这个面都好好啊，啊，奇怪，那过灯刚起来，跟他家有一魂，还是讲你也跟他讲，哎、欸，我近前外面吼，跟他没有那么蜡黄，啊，为什么最近看起来都较蜡黄？
0: 对，
1: 因为你的内底细胞的代谢速度变加加慢呢。啊，有的妈妈会讲，我以前迄斑哦，都一粒一粒安尼分开，无讲出侪粒，啊，细细粒罢尔。
0: 来愈来愈侪，
1: 今、欸、嘛开始。嘿，一粒变一片，一片安尼规个掉在面内拢袂落去。
0: 对，或者是你以前觉得皮肤的，看到少年的新朋友，金骨啦金骨，今麦来食了，开始也要斑斑点点拢造出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物件来大家讲的是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分。
0: 嗯，
1: 好、哦，这个成分是久野广夫他带领他旗下最得意的门生有120个医师。共同来研发的东西叫做 Ikikaeli， 也日本叫 Ikikaeli， 啊，这个故事嘛就够注意哈，跟大家吼来开讲一下啦哈、因为哈我们这个 卢屋病院它最厉害就是两个科系，一个就是烧烫伤中心，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移植外科。
0: 嗯，
1: 啊，你敢知影吼？伊有一个得意门生，其实吼，真正就巧，你敢知影？伊迄人撞到想讲吼，是啥物物件会当好阮的皮肤吼？
0: 嗯。
1: 再生的速度再快一点，因为我们都老龄化社会嘛，更新代谢速度就慢的啊。
0: 嗯、
1: 你若有空垂，你若有这个乌斑，还是讲你若讲较老化，有的人已经都垂下来的。因为刚刚讲吼，吃什么都无好，跟他讲保养品都吃不进去，你敢知啊？结果伊就想着讲，我们来用这个医疗级的 Q10，为什么？因为心中吼。被对这个人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哈，这个过程当中，哈，他需要用医疗等级的 Q10 去做保鲜，
0: 是，
1: 让那个心脏的那个活度，哈，跟跳动度不要减少，
0: 对，
1: 好，所以他在移植的过程当中，他才会怎么样，心脏才会好用啊，
0: 哈、嗯，
1: 所以一张状伊就讲，哈，伊就滴姐配啊，明来对噶，迄个千代小姐，迄烧那个
0: 烧烫伤
1: 已经烧坏的皮肤，放在配啊明里面之后，再加 Q10 下去，结果你刚才伊就看到讲，哎，来这些细胞哦，这叮当的速度就紧了呢。
0: 哎
1: 呦，咻咻咻咻咻咻，
0: 开始活化起来。
1: 哎，开始活化，结果哦，伊就出激动的哦，伊就一直看讲，哎呦，一起开的哟，安尼。啊边哎吼，迄个医生都拢走来看，你敢不知？就讲哦，这厉害啦，安那为你讲这细胞真叫有叮当呢，而且它那个细胞哦，在复制分裂的速度好快哦，
0: 哎呦，
1: 快过于一般的保养品。
0: 嗯，
1: 阿希郎状也都讲啊。这个千代小姐有救了啊！然后哈、哦，所以他们就用那个喷枪拼，伊不是该用抹的，因为哈、哦，伊抗水伤大，你啊手去甲摸也疼啊、
0: 哦。
1: 所以他是用那个喷枪，用喷射的，改这个弯疗坑的这个喷枪的移植这个技术的这个机器里面哈、哦，改这个胸靠用喷的，喷。结果你敢知啊？应该就心急的哦。这个千代小姐伊个皮肤哈、哦，
0: 嗯，
1: 真的是慢慢的更新代谢，因为你用怎样讲，温在。烧烫伤过后的皮肤，第一个 AQQ， 给 OO，
0: 嗯，
1: 哦，阿丽，再来就是你会觉得有那个粉红色的皮肤跑出来，
0: 嗯，
1: 因为一看那已经见到里面的肉跟皮了嘛，
0: 对，
1: 哈、哦，所以他就跟他说，奇怪，一些皮肤哈、哦、开始生些膜出来，那个膜开始慢慢跑出来了，
0: 嗯、
1: 那个膜就是干嘛，在保护我们皮肤的屏障啊，他就觉得说，那个 O 型手。愈来愈少，
0: 嗯，
1: 但是讲哦，伊迄毛啊愈生愈紧，愈生愈紧，伊迄空嘴伫收缩的速度足紧嘞。哦，迄两撮因我激动的，你敢知影？因讲哦啊，真正即个都是要真正要来救大家的皮肤的物件。所以讲哦，那个时候我们在用这个万寿，我们又添加那个日本哈、哦、进贡给天皇的万寿酒，里面因为有酒粕的关系、
0: 哦，
1: 它可以推动那个 Ikikari 哈、哦、酵素分的那个分裂的速度更快。
0: 哦、
1: 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跟天皇跟天后一样。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千代小姐，你要想想看哦，半张面没去哦，还深度都见骨啦哦，为什么可以在短短8到9个月的时间里面恢复到像完全没有烧烫伤过一样、
0: 啊？真的很不可思议哈、哦！所以你看，
1: 就不可思议。
0: 让那个是医生领团队的研究诶。应该开始想啊，吼、嗯，在多少家里讲啊，一个想你什么东西可以加在这个保养品里面，然后可以加速一加速一修复的这个速度，可以短时间内会使恢复伊原本的皮肤、嗯。哦，所以你个知影这款产品偌好啊，吼。好，啊，恁呐买这款产品，免紧张，等下咱来广告时间，马上会甲恁报告给咱个快闪组合哦，非常非常优惠，吼、哦，免阁赔日本。就算讲你飞日本，你嘛买袂到，因为你爱去挂就业管服务医生的这个门诊吼，你甲买到这款产品哦吼。来，咱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唔通转台吼。咱休困者听一首歌曲，有任何问题要防护比金马卡0800715715。来，比金马哥甲恁报电话0800715715哦，这是咱的今仔日的快闪专线。好，听歌咯，姑娘的酒窝，给她笑一笑哦。好、哦，你用这款产品绝对笑眯眯，好、哦，真正，你今仔赶紧推荐的，真正好用好用。好、哦，来，等你广告的时间锁定咱的做。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日米吉玛伫这部当中要来介绍是日本哦，已经足请诶呀，请个咱台湾。那透过咱家里个咱介绍是日本的久野广夫所研发的一段念团队所研发出来，这款叫做逆龄修复霜。来，家里个咱介绍一个逆龄修复霜，听这个名就知影，会使逆龄，吼，会使让咱恢复青春美丽诶皮肤。
1: 这款名
0: 字
1: 来当讲吼，是阮阿需要。如病变的镇店之宝啊，吼，哎，但安尼讲吼，因为吼，伊就是救一个囡，救一个查某囡仔，迄面拢已经50%烧烫伤啊，吼，拢见骨啦。但是伊高高位了后，伊会当用这个一起盖里来，这个新婚我们独家的成分哦，不管任何国际大牌都拿不到这个成分哦，只有我们日本阿需亚的医院才可以用到这个成分。一款哦，伊救迄个查某囡仔哦，好伊的面哦。像没有烧烫伤过一样哦，恢复到整个面容几乎90%都是完好的。所以你看哦，这个物件就厉害，说到就是安那，它的修复能力跟它的渗透力跟它的保护能力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说它，我们都不叫它，其实哈、哦，瓦克兰啊，贝盖就写了哈，他都不会说他要逆龄修复霜啊。医院也跟我们要久野广夫霜，就我们久野广夫医师研发出来的嘛，
0: 哦，
1: 所以刚好我们其实就用它来做命名啦，对吧？所以刚其实它里面真的厉害的东西，就是你有时候你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有那个小金球，橘色的，
0: 有有有，我在用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颗一颗的，
1: 那个是微脂囊包覆技术，我们把那个所谓的再生逆龄的那个修复因子包覆在那个里面，会橘色的一颗一颗一颗的。所以跟你讲，讲吼，去抹还是准吼，有那个一颗一颗的，你要用手稍微按压一下，把它挤破，挤破的同时吼，那个一颗卡里才会释放出来。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都是有活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保养品开开关关开开关关的，它的那个效果就会慢慢递减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但是吼，我们这个就是用那个微脂囊的包覆技术把它包住了。所以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在挤它的时候，它每一次的每一颗的活性都是最天然、最新鲜的。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它的效果就是比一般的霜还要好？
0: 嗯、所以阿爸母拢会问讲，安尼到底这款最厉害，就多一直讲久野广夫霜这么厉害，逆龄修复霜，有法都这个再生复活素哈、哦。所以这个物件来，对到底伊的成分有啥物？请家里给咱做介绍。
1: 来，就是温度的讲诶，我们只有我们日本阿需亚医院独家研发的成分叫做 Ikika Eli， 它翻为中文叫做逆龄再生再生因子，逆龄再生因子，这是我们独家成分哦。
0: 嗯、
1: 你去国际品牌哦，万几块的面霜内底嘛，无可能甲你加这个成分。
0: 是，
1: 这个成分敢那我们如病院独家独家，再加上贡献给日本皇室所使用的万寿酒里面的酵母，两个结合起来，万寿酒里面的酵母去推动 Ikikari 这个东西、
0: 嗯、
1: 让它的速度能够让我们在皮肤里面更新速度变快，
0: 是
1: 基本上我们给它达到顶天王跟天后的组合，
0: 嗯，
1: 好、哦、让我们的皮肤的速度更新代谢的速度变快，营养素变多，好、哦、好，你的皮肤较袂老较袂搭较袂丁，好，所以说这两个成分是我们最主要的成分，
0: 最主要成分。
1: 那底下、嗯、对底下嘛，就是个一个重点，好，我呢这个抗水能够快速修复这个东西。你要用掉物件啦，讲实在，我拄啊头前已经大家讲啊，因为你伫用的物件吼，已经是上关价啊，无人个比用较关价啊。
0: 是啦，
1: 我讲电话你以前用讲讲歹用吼，啊过来就 GMP 是 GMP 的，你嘛用啊，有趣的你也用啊，你唔捌用过。便宜出品的保养品呐、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日本的医院是多么的鸟摸，多么的钉钉，多么的严格。
0: 我来讲啦、哦，其实在日本呢，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买得到呢。哦，你嘛是爱去伊那迄个便宜卢屋医院才买得到啊。
1: 丢丢丢，你爱去逛好，你才买得
0: 到。对啊，啊而且来家里，你来讲给阮听啦，这一罐在日本卖偌济钱，你个知影等级高。
1: 我甲大家讲啦。一点有价值的呀，你也讲那有可能无遮贵，但是伫日本真正就无遮贵，因为日本的日本的收入是我们台湾人的4倍。
0: 嗯，
1: 我们在日本一瓶是卖14800块钱，14800块，
0: 代票哦，
1: 代票代票，
0: 14800块，阿爸不，你看这顶去够对？
1: 我跟你讲真正诶，我们真的每一年都要跟日本这个医院争取一些数量，有办法才来到台湾安尼啊，因为吼，我都是快闪的专案，我们才推出给大家。你看，我姑姑啊，她推荐一摆。
0: 哦、
1: 啊！你摕到的时阵吼，你也得甲看下制造日期。
0: 嘿，小心点啊！嘿，
1: 因为我一讲，我们都供不应求。
0: 对，
1: 大便吼，那会做出来料，
0: 所以抢料呀啦。
1: 所以我们第一个优先使用的权是谁？是病人。
0: 哦，
1: 病人先用，
0: 哦、
1: 有剩的才可以外销给我们。
0: 没
1: 有、
0: 哦，
1: 所以讲我可以讲，我台湾有的量足少的，你敢知？
0: 哎呦，
1: 所以我每次都用不够，
0: 做袂富人用呐。
1: 啊丢丢丢！
0: 做袂富人用啦！咱今日见吼，来来来，嘉丽真的是大家很期待吼。一罐的日本那边14800块，这个物件在咱台湾哦，因为咱推广嘛，推广当然那么是一个回馈啦哈。您做快闪做阿久啊哈，咱就是要回馈咱的这阿爸母啊，和咱用到上好物件，用到上优惠的价钱了对哈。咱今日的快闪来，您注意听哈，日本。在那个卢武医院挂号跟买到的医美等级的逆龄修复霜，原价一罐14800块，今天咱在快闪一次，你只要买两罐哦，只要你买两罐直接给你快闪价24802480块，2480块就买到哦，两罐给你哈。但是呢，家里今天给咱快闪呢。
1: 嘿，对对对。
0: 啊，你讲别啥？
1: 我知影讲吼，主持人拢加消费者拢已经是朋友啊，对不？你拢已经常常加，你今仔买物件，要讲变甲朋友去啊。所以讲，你今仔来讲啊，无有的人来讲啊，你用无送我物件，歹势。
0: 嗯。
1: 我跟你讲，我即届就是讲吼，就是讲你买金啊，人嘛跟你买。我帮你做零钱，我个加给上一罐给你。安尼我有阿莎莉，
0: 咱今日家里讲啊吼，佮加上一罐给你哦，吼，佮加上一罐给你哈。安尼等于3罐2480块尔，3罐2480块尔哈。一罐他话在，一罐他826块哦。但是呢，来来来来，但是咱这有限量的哦，吼，对吧？限量的，家里讲啊，恐爱限量啦吼。
1: 限量
0: 啦。
1: 对，一定要限量啦，因为我做电话，因为阮特别吼，这介绍播出去吼，那电话传到就即满啊，
0: 当然即满已经有人卡，
1: 我都看电话传到红红啊，有无？一摆红，大家拢没负责吧？
0: 吼，
1: 所以讲真正，我要帮我限量一个，
0: 好，
1: 这介绍在日本被日本人知道，真的会被打死，真的。
0: 来啦，叫你今日要限量几组好？
1: 来，我跟你讲啦，我拢卖商品，大家拢100组尔。
0: 好啦，嘿，100组抢完就没有了，好不好？所以赶紧卡定位哈，赶紧卡定新抢新赢哈。来，0800-715-715-715。好，来，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被修复霜哈，好，来二线，帮我接一下，谢谢。来，0800-715-715哈，这款产品呢，你今嘛有用过？我已经用一段时间啦，哦啊，愈来愈水，愈来愈幼腻哈，你的皮肤呢有够水的水哈，来。50毛的啦，阿姨你问啦，问讲50毛啊，是不是大罐的啦？哈，大罐的哦，哈，来你好。来，你好，冰晶吗？来，要几组？来，
2: 好啊，
0: 喂哦，来，一线帮我接下，他没有声音。来，0800-715-715哈，日本的九月广夫，伊是针对着烧烫伤的皮肤哩做处理的，所以阿爸母你讲，哎呦啊，这款它好用，真正好用，你敢用看卖？来，你好，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好，二线一组哈。来，玉霞姐，来，你要几组？
3: 贵宾盖上。
0: 哦，就好诶、欸，这边这拢好，这什么护具都很实用哈。
3: 好啦，一组。
0: 好，啊，我给你寄过哈，正常收拜三，好，谢谢，好，拜拜。这贵宾的用无问题哈，因为咱来讲啦，好的产品就是安尼，伊无分什么款的肤质，没有分肤质，男女都可以用，查甫拢会使用，上好就是这款啦哈。来，你好，南投哈。
2: 嗯、
0: 来，要几组？几组？好，谢谢。来，一组3罐哈，你好。
2: 我要几组？
0: 几组哈？还、啊、是0908哈？
2: 嘿嘿嘿。
0: 哦，我给你留一组哈，阿拜三给你哟、哦。
2: 啊，是。不过你唔知主机啊？啊，
0: 你唔知，你无留过主机呢？不要紧，我6点以好，6点以给你卡哈。
2: 系啊，卡手机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Vicky吗？ 嘿，来买几组？好，一组一组来，邱大姐给下起来哈。来，你好，来买几组？你买几组？好，零九一二的哈。你的手机是零九一二的哈。
2: 嘿，二
0: 来，二啊，拜三好哩，好，拜三好哩哈。
2: 好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今天把握机会，美金妈吼，等下搁要卖，一线先接，等下美金妈吼，搁要来卖好食的锅吧，吼，啊，你唔捌食过这中埔西的料理，你若要爱水的，恁电话继续卡，前一百个卡入来，搁送一罐给你，吼，这每一罐拢五十毛大罐的哦，啊，你讲吼，你个抹化妆水了，你个抹。我爱个按摩之类，哇，水洋洋啦、啊，阿母啊，你的皮肤救我啦吼，来惊我来惊我来吼，拢唔惊啦吼。哎、欸，你好，
4: 喂，哎、欸。

谢谢哦。买到拢会弄一个机台啦，讲哎呦，你今仔讲好无？你甲我看嘛，真的啦，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有无机会？你无无个拢无啊，敢唔是？好啦，医生帮我介绍。对啊，阿弟也讲，人这日本的医生所制作，这不是化工厂制作的呢？哎呀，差伫遮啦，等级无同啦吼，哎，互你买到上俗的哈。赶紧敲电话，等下搁要介绍别项产品啦哦，整一摆哈，搁有送一罐哈，那无拢无送哦吼。来，0800-71

0: 你你说
1: 无，我是
0: 要爱。哦，你要爱黑哦，吼，安尼我叫小姐回电脑里。
1: 哎，
0: 我再来，你一先帮他借一下好了。这个不是现在的产品，已经被猛进进的产品了啦，吼，来，一套 PQQ 啦。好，来，感谢咱肯定没有收听咱的信吼，向前行吼。你干嘛？你是讲要买什么歌吧？好啦，别紧张啦，恁电话继续卡吼，来。咱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咱的鹅肉，好，鹅肉三吃型个进攻格哈，来，咱来进攻格哦，今仔日咱的鹅肉三吃是咩啊？卖咧哈，咱的快闪专线先甲恁报告哈，0800715715，空白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嘛？现定位抢买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哈，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现在要今嘛一直报电话呢，因为吼，你有当时吼电话上紧张啊，电话怎啊袂记哩吼，足济。我讲哎，要今嘛到底电话几号？所以定定甲恁报电话，恁免烦恼啦吼。来，昨顿吼，咱这款修复霜吼已经抢干嘞吼，啊，恁电话拍卡吼，拍死，爱有耐心哦，爱有耐心吼。今日要今嘛介绍两个产品，啊，恁电话继续卡吼。好，啊，个算呢，要今嘛呢，要来介绍好食的锅巴。伫个锅巴料理当中啦吼，恁可能有食过熏茶鹅啦，还是咸水鹅啦，吼，兼水的吼，口味都无同啦吼。但是呢，恁有食过锅巴，会使三吃哦。你说鸭肉可以三吃，鱼也可以三吃，这是一种食法嘞。鹅吧，你敢买食过鹅肉三吃啊啦吼？今仔日呢，咱邀请到一位中埔西吼，中埔西吼来甲咱料理吼，来甲咱料理哈，搞好中埔西个好啦吼。来，咱的阿中西今仔日呢要甲咱介绍鹅肉三吃哦。好，咱来欢迎阿中西，阿中西你好，
2: 美心姐你好，大家好，
0: 是
2: 西。
0: 好，来请咱阿中西甲咱介绍鹅肉三吃。
2: 来，要来介绍这好食的鸭吧吼。
0: 是。
2: 我到古早时代，咱台湾人拢鸭吧。这个鸭吧呢，是我阿公较早办多有吼，因两只脚的鸡吼，个是鸭，上阵就是鸭吼，是鹅肉。
0: 鹅肉。
2: 所以讲，这个办多吼，上顶级的办多菜，伊就用鸭吧。其实阿中生呢吼，要来介绍这个咱的这个鸭吧吼，我是做三行，普通咱不去。哦，这个水库啦吼，这个民生所在，食个一鱼三吃，但是你要食个一鹅三吃无？
0: 唔捌哦，
2: 可能唔捌对啊。所以讲今日呢，阿教授来介绍吼，这个一鹅三吃，
0: 是
2: 头一项呢，就是呢，咱的这个酸菜鹅肉锅，好、哦、啊。第二项呢，就是咱的药膳风味鹅肉锅。
0: 是。
2: 第三项就是咱的蜜汁半只鹅。
0: 吼、
2: 哦，因为吼、哦，慢慢仔吼，咱的你也要一只鸡，因为鸡较细只。你两个人煮的落去，啊，你也是鸭呢，鸭嘛煮的落去，一上大只的这个鹅呢，哎，妈妈就较麻烦啦。
0: 真的，
2: 所以讲妈妈，你啊去餐厅吃哦，去饭店吃，价钱就贵。
0: 对啊。
2: 啊，当时这个母亲节时阵吼，我请我的妈妈，哦，啊，跟阮查某囝，我去一个高级饭店吃，哦，一切四分之一呢，600多块，加一声700。就贵那天哦，不是开玩笑的哦，
0: 才一点点就700块
2: 了。是，所以我妈妈你想看买阿哩，你要吃到好食个鸭吧？哦，咱今日免去饭店，免去餐厅、哦，那你这个随便你就得丢啊啦。
0: 对，所以其实一般来讲嘞。迄、那个阿姜西意思我听有啦，就是讲呢，一般咱的家庭料理都是鸡肉吃很多啊，对不？鸡肉、鸭肉顶多鸭肉、猪肉吃最多嘛。啊，但是鹅肉恭喜在真的是比较少吃啊，尤其是咱就叫讲家己来煮啦，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请大中埔西来呀、啊，对不？吼，阿姜西去料理个好，咱食饭那个好啊，吼，阿姜西真的是用心料理哟、哦，吼，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三道料理哈，拢是鹅吧为主要的一个主要食材啦哈，就是鹅肉嘛哈，三种口味来，第一道是我们的酸菜鹅肉锅，嗯，
2: 它里面哈，咱的这个鹅肉锅，而且选用哈，咱的混凝锅哈， 伊这个白罗曼的平均，吼、哦，伊占咱这个台湾哦七一半，吼、哦，混凝都是七一半上侪这个鹅肉产品。
0: 对对对。
2: 啊，伊鹅肉吼、哦，我有放400克，你莫看这400克哦，妈妈你知影无、嗯？你我一斤的鹅肉，煮出来就一半。
0: 哦，一丢一丢啊！
2: 丢也丢丢哦，所以讲妈妈你想看麦，我四百克我。挂着鹅，好啊，里面呢这个熟的哈，这个一些固形物的鸭吧，400克对不？嗯，还有酸菜150克，好，还有笋皮。嗯，那为什么要这三种去做结合呢？妈妈把讲过酸菜鸭，但是你把讲过酸菜鹅。
0: 哎、欸，没有哎、欸。
2: 酸菜鹅呢，它多一个风味，就是呢，它有鸭肉没有那种口感。那酸菜酸酸的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吃的话你会开胃。
0: 嗯。
2: 哦，然后鹅肉呢，加了酸菜还有笋片。增加口感以外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爸爸爸妈吼，你那顿来厝的呢，大天食袂落去，但是这酸菜鹅肉锅吼，你个先个炖一碗哦，喝个汤，
0: 开胃，
2: 开胃，暖胃哦。妈妈，我知吼，你去香港，因食饭用啦，先
0: 喝汤，先喝。
2: 有啊，那当然不是，但是饭食酸呢，再喝汤。
0: 哦不，
2: 那这个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啊，先喝汤，先暖胃，基本上吃下的东西的话，它就比较好消化。
0: 啊，我刚刚吼本金星价为什么？因为这个酸菜鹅肉锅我有价贵，真的阿张师你太厉害了，你知道那个口感吗？阿爸我讲完，你看我刚刚讲还会想要一直喝汤。
2: 梅姐，那是因为这样，因为吼妈妈爸爸在那煮可以住对不？你用水加煮，你完全没有办法熬出那个汤头浓郁的感觉。
0: 真的，就爱大鼎。
2: 有，但是阿张师是，我的这个设备是大鼎，他控下去对不对？哈，他基本上。它的肉质会软化，
0: 对，
2: 然后呢，汤头会比较浓郁，水分蒸发会比较慢，那营养成分的话，基本上就会锁在我那个这个汤里边。
0: 对啦，对，
2: 美玲姐，你们你也刚刚奇怪，这个口味我点么煮的煮不出来，
0: 煮不出来。你也想我一鼎一鼎哈大鼎会来对我价，哇，这价格哇，这价格你来对。
2: 是，
0: 对不对？跟我们菜市场你买半只、买一只来煮，拢无法度啦，控未出迄个汤头啦。第一道就是咱讲的酸菜鹅肉锅，内底有生菜，佮有笋仔片，吼。所以咱的阿姜师就用心的哦。啊，咱这你敢那这个，咱今来这鹅肉锅的控偌久啊？对唔？
2: 是。
0: 嘿呀、啊，吼！所以来第二道是什么？我们的药膳口味，对不？
2: 对，药膳口味。好、哦，妈妈吼，这个药膳风味鹅肉锅吼。其实嘛是袂歹，足赞嘞！我来对付吼，我有掺一寡吼，即个像枸杞啦、红豆啦，吼，啊个桂枝、熟地、川穹、当归、生须、黄芪、个甘草，一寡汉方食材，然后慢火细炖哦，然后让这个汤头跟肉质吼融合在一起。
0: 是，
2: 伊个汤头饮起来呢，甘甜回韵，
0: 嗯，
2: 完全无迄种迄个油菜迄个味，就是因为呢，它把它完全的这个结合在一起。
0: 嗯嗯嗯。
2: 哦、
0: 你听我那里讲拢未准啊！你就是爱亲身去食过，你才知道那种感觉。
2: 我你讲，迄足赞的，跟酸菜的风味完全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咧食这个药膳风味时候，我刚刚讲吼，我怎么吃不出来药材？因为一般咱来讲控一寡药材吼，囡仔上惊就是，系囡仔会惊讲不要吃那个药膳口味的。其实咱那种，你根本你卖个阿叔那讲，你根本都唔知道这是药膳口味。
2: 丢，就是因为我们放了非常非常多种的这个食材下去，对不对？
0: 哎呀、啊，
2: 再做一个综合，
0: 嗯，
2: 那分起来一定的口感是非常温润，然后也把加起来呢，又跟。我们酸菜吃起来的那个鹅肉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了。你像那些大，那些大包的哦，这一包里面有150克，各瓜加汤嘛，哈，差不多1500克。
2: 对，1500，但固形物是500克。
0: 嘿，你刚刚这个把这料个500克啊，哦，所以它是大包装的哦，哈，一包做大包的哈、哦，这是咱的药膳口味，伊嘛是汤的。
2: 对，这个。爸爸妈妈吼，这个药膳风味有吼，你甲提顶去食看麦，我给你保证，大人囡仔绝对拢介意。
0: 是、欸啊，哦，你哪听我两个咧讲吼，你绝对想象不出来吼，你阿孙那会给讲，阿妈我还有没有啊呢？好，来第三道哦，这个更好吃，外公哦，这会使，还有这饭吼，给食几啊碗，蜜汁半只鹅。
2: 是，
0: 这是用蜜来酱汁哦，这特殊的酱汁对不对？
2: 对，它里面其实我有放一些冰糖在里面
0: 哦。
2: 妈妈，我知道哦，冰糖就是咱 这个糖奶对不？
0: 嗯，
2: 完全没有杂质的，它吃起来的感觉就是干。那我把冰糖呢，哈，再加上一些哦一些那个材料下去下去焖卤，
0: 嗯，
2: 然后让我的这个酱汁呢，哈，完全扒在哈那些鹅肉顶头，
0: 嗯，
2: 你吃起来不哈，第一袂死丁，第二一袂死咸，
0: 嗯，
2: 哦，好，这个酱汁完全附着在肉里面。你妈妈、爸爸，你几个？你也是提定了吼，你个解冻物吼。你也想讲，我要较嫩的对不？你就把放咧顶过来，对，快吹一下。
0: 哦，
2: 好、哦，还是个微波一下，
0: 是
2: 试试看，用手撕，基本上就可以撕开，就像手扒鸡一样。
0: 嘿，伊个因为小块有汁嘛，哦，小块汁，伊这米汤在大哦，吼大，但是伊你个泡开，伊小块有蜜汁。哦，蜜汁也对，所以伊迄个汤，伊迄个汤哦，咸汤算咸汤哦，伊迄个搅饭食哦。
2: 对，因为妈妈讲我要等于哇，囡仔搅汤食，
0: 配
2: 咱的这个哦，这个鹅肉锅，哇，我靠赞嘞，一碗面饭不难白吃，还拢吃了了。
0: 对啊，因为伊这伊、哦、这是做咸的嘛，但是咸甜啊咸甜哦，因为伊是蜜。那那蜜汁，蜜汁，你拢知有蜜汁鸡、蜜汁什么哈？蜜汁鸭你有食过，但是蜜汁鹅你冇食过。蜜汁鹅伊是半只哦。
2: 对，
0: 半只。好，半只哦，吼，这是哎、欸，这个分量很够了呢。
2: 是。
0: 哦，这阿中山真正做用心的吼，这三行菜吼，这也是圣公是你的私藏手艺呢吼。
2: 是，有听到来宾有没有？真的把它带回家。
0: 真正爱来吃看卖吼，啊，一分内底就是这三种拢吃会到。好，来阿弟若讲要买吼，等下赶紧敲电话来订吼。你今晚卖偌济啦？等下随甲恁报告吼，马上给你报告吼。来，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0: 鹅肉锅，这两种拢是算汤诶，吼、哦、汤诶。来第三种是干诶，蜜汁半只鹅半只吼、哦。这三行菜，这三道菜来，今仔日咱来快闪。伊诶、欸，你若讲你外口餐厅啦，吼、哦，是讲诶板凳菜来讲啦，这三行菜爱价大，这边三千块啊，吼、哦，一行咱准一千块好啦，来三千块啊。今仔日唔免两千。只要1680元16801680电话赶紧卡吼，今仔日咱限100组尔哈，08007157150800715715三行菜三道菜，只要1680元1680元电话赶紧卡，要食个饭吼，这个我们鹅肉三吃，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要歌吧哈？
1: 我歌吧。
0: 来，嘿，你是歌雄的哈？
1: 嘿。
0: 我给你留起来哈。啊，这拜五收哦。
1: 拜五。
0: 嘿，这拜五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歌吧，拜五，好，恁收哈。后礼拜五哈，来电话赶紧卡哈，来0800715715，好价，真正好价。哎，别今麦讲鉴定过啊哈。来，你好。
2: 来，
0: 歌吧哈，来，我给你抽起，哎，就拜五给你哦。
2: 拜五，
0: 唔着敲鬼。哈，什么敲鬼啊？
2: 敲鬼。
0: 嗯，没啦，啊，恁就拢会使拜啊，你无买拜拜嘛，会使家己食啊，吼，好。
2: 我
0: 来
2: 当会当下副拜拜
0: 啊，吼。好，拢会使啦，好 ，OK， 啊，给你留起哈，好，谢谢。本来是吼，真正做袂富，做袂富好，互恁卖你，毋知，迄是我另外甲你争取的呢。来，你好，你好，来买金吗？来，你买几组？
2: 一
0: 组。来0961的吼。
2: 来0961。
0: 来一组拜五互你哈，谢谢，好好。来六杠吼。
3: 买几组？客厅进一组。
0: 好，来一组一组和一组。哎，你好，高雄哈。
3: 来，我是多比金嘛。
0: 好，嘿，好，我给你留起哈，好，拜五好滴哈，好，谢谢。来，台南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你听咱的节目吼，你要把握机会，第一点钟吼，拢听得到吼，听得到电话赶紧卡哈。来，你好。来，你好，贝哥吧哈。来，一线帮我介绍回应。来，淑珍姐。来，你好，美金妈来，一组一组，
4: 两组
0: 0988哈，两组，好，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哪卡吼，好恁好食啦，无问题啦，吼，食饭方便多啦，这哦，请人客上大方咧，够方便。你唔免个大热光、细热光啊！这个天热哦，天哦，你爱来困起来，个困起来哈。鹅肉三吃1680年哈，1680元年，电话金卡0800715715。啊，那卡袂你袂卡公司哈，公司够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让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4: 来哦，赞赞赞哦！咱的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咪今嘛继续陪恁行。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5-7155，咪今嘛你的歌吧，搁存几组啦？哎呦，卖忙济啦！你卡个掉啊，你紧卡个掉啊！唱干嘞，唱干嘞吼！这歌吧吃袂掉，你嘴口会喘嘞。我跟你讲吼，啊，你讲哎过普渡，我跟你讲啦。规个农历7月时啊，拢会使拜啦，唔免讲个个喊讲，迄个中元节以前啦吼，啊，你个厝内底要困起来，拢会使啊吼，来3行16800哈，赶紧敲电话，0800-7155-7155。

0: 赞啊赞啊，真正赞的，然后人生按个赞，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咪个嘛现场为您所主持服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哦，啊恁今仔日呢，两项产品呢，恁若要爱哦，恁若爱速度爱较紧的哦，吼，现场的专线再讲一届，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属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修复霜，若要抢的吼，爱赶紧抢买，因为干那一百组呢吼，只有100组哦吼。啊，你若要食锅吧吼，好食的锅吧，一而三次诶，你嘛爱赶紧卡电话吼，拢限量啊吼。来，搁报一个电话吼，0800715715。0800715715，啊，恁电话哪卡？哦，阿比今麦要甲恁开讲一下吼。大家讲会惊老啦，啊，惊老就爱保养啊，啊，无变安怎？我着无老，逐工买老，愈来愈老尔啦，啊，无可能愈来愈少年嘛吼。所以一年要靠保养品呢、啊，哦啊，讲着这個保养品，全世界各国吼、哦，日本人算讲伊就注重这个抗老吼，是安怎讲呢？第一日本吼。因啊老啦吼，老这件代志，你也使去挂门诊哦。你可以，它是属于一种病症哦，所以你也使挂号去看医生啊，看医生从啊抗老啊，哦逆龄啊，因做注重这啦吼。所以阿爸母啊，咱免阁走去日本，今仔日咱要来请家里甲咱分享，第一日本的这个卢屋医院吼，卢屋医院这间病院专门哩解救这个烧烫伤整形外科医生久野广夫。好，这个久野广夫医师呢，伊研究出来这个逆龄修复霜，嘛会使叫做久野广夫霜啦吼，在多少家里有讲到吼，讲究做在这个烧烫伤皮肤诶。那么呢，继续咱个来请家里甲咱分享。
1: 这项名家一出来之后，其实我甲你讲，在日本造成轰动，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新闻，让我们的这个卢屋病院，就是阿需要这个病院跟久野广夫吼
0: 出名，
1: 嘿，哦，那名声就多啦。所以讲吼，我们本来没有所谓的整形外科，我们只有烧烫伤中心、哦。我们后来又成立了整形外科，所以你看哦，你提留言名保养品料，你也看的话，哎，它上面写整形外科专用，哦、医疗通路指定使用。是是是嘿，嘿的医检是讲吼。拢是老吼病的，这款还价的用的。啊，是因为今嘛吼，因为讲真正的，嘿，久野广夫医师年纪嘛大，哎，但看诊的时间不多，但是需要他的人很多，所以伊就想讲吼，啊，无就把这个保养品吼，做一些少量的部分，逐批检验哦，伊嘛是够做了逐批检验哦，绝对有效，伊靠我公被赏出来吼，大家安尼吼，他有说发行给大家这样子吼，我记得 Ikikaeli 哦，是我们阿需亚独家研发的成分，是所有大品牌拿不到的成分，而且我们这个成分一根硅当啊，你敢不敢用你在硅当啊，用二十几年了，哇，你就要想想看，这二十几年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它还没有被市场淘汰，你都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多厉害，有多新奇，
0: 是啊，所以呢、哦、它代表它立于不败之地啦，哦，东方不败的意思啦，就是你加什么成分都没法拼过它啦，
1: 对、哦、但是我们这个一起开的是由日本的百大名医结合120位得意门生，由医院出品的产品，已经是保养品来的上关价啊，已经没比这个更关价啊，
0: 上顶级的啊啦，
1: 对啦，有唱都就厉害啊，我不是有唱哦，我是病院哦，病院给你的名件哦，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东西0岁到120岁都可以来做使用，因为它来对，哎，因为来对拢无化学的物件，它没有化学香精，没有化学香料，没有酒精，所以讲哦，这个时阵，譬如讲，就侪人有讲哦，啊，我热天就搞湿疹的啦，就搞吼皮肤炎的啦，吼、哦，就搞吼角质硬化症的啦，吼、哦，酒糟鼻的啦，吼、哦，脂溶性皮肤炎的啦，爸爸热天的时阵，生身愈高愈来愈上的啦，啊，是讲囡仔即卖哦，热天的时阵在包纸尿布，老人在包大人的，他都有生那个屁股疹的，
0: 对，
1: 我弄会当来抹。
0: 哦，所以伊毋是干那抹面尔啦，伊毋是干那抹面尔啦。
1: 对哦，一支机甲大家完全无共款，就是讲它不是纯粹的保养品，它真的是来治疗我们皮肤的一个东西。
0: 哎，安娜公，今嘛，譬如讲我得啊，譬如讲我像我前几天才被刀子割到手啊，我秋金桃这个，我就有一个疤，你知道吗？像这个会使抹对无？
1: 真爱甲抹，我甲你讲，我甲你讲吼，我出侪故事甲大家分享呀。好，像我讲我伫，因为我住喺北部嘛吼，我北部吼，我伫华南银行这个内湖分行，我嘛算讲 V I P 啊那啦吼，我有李专呐吼，我迄个李专吼，常常都甲我问讲讲，哎，你为什么皮肤都这么好哈？我说我那皮肤好啦，我都快要五十岁了，我看起来都老了啦。这样，伊讲无呢，你的皮肤都发光呢，安尼。我讲啊，谢谢啦，因为人家问欧罗诺拍摄拍摄，你敢不知啊？啊，伊就讲吼，因为我们温暖去融机票，你敢不知啊？好，啊，伊就看到迄支票的金额都很大，这样子。伊就讲啊，你是伫做啥物生意哈？我今嘛吼起钞才卖掉，啊，你那吼融迄票吼。金啊，拢只拢只只只大安尼啦，哦，你是伫做啥物生意安尼吼？跟他讲生意都袂歹安尼，我怎啊甲讲无啦？我伫做保养品啦安尼，哦，伊讲安尼你生意就好诶呢，起码吼很少人像你有办法来我们这边存支票，存这个金额这么大的这样子，
0: 对，都负债的比较多。
1: 开杠开杠，啊，结果哦，伊怎啊甲我讲讲？哎，你看我的面吼，拢是斑，其实吼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早就想要甲讲啊，但是我拍谁，你敢不知道？因为他的那个脸的颧骨斑，真的一起龟片啊，拢是斑，你敢不知道？啊，但是因为他当理专呐，他当柜员呐、啊，等于是门面呐、啊，银行的门面呐、啊，所以他就要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是狗就嘴混呢、欸，阿姨混的狗就高哎、欸，阿姨又不贴妆的，就很浮粉，
0: 盖不住，哎、
1: 欸，很浮粉，你敢不知道？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脸都灰灰的这样子，伊有一盖哦，我就甲讲哦，无安尼啦，我。习惯上你眼光买下来啦，你气看买下安尼啦，因为吼伊嘛帮我很多忙这样子啊吼，我就上一集关，用完尿一公，哎、欸，我那个斑呐、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斑会淡化，我用完这几天，你看我的额头有多亮，你知道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吼，哦，他那个开心度吼，我就觉得很值得了，
0: 一定开心啊，
1: 嘿，你就黄爷啦，一公。哦，你知道吗？那个我那个以前上妆哦，我就说，哎、欸，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苏小姐，你那个妆真的都不服帖啊。然后我以前都拍摄个，一种凹的面的就大呀，好凹斑骨就遮啊，所以我都爱砍嘛，无砍吼都拍看。
0: 对啊，
1: 不过但是你砍起来吼不服帖吼，更加拍看。嗯，结果你刚才伊就哇哇哇哇哇哇，哦，我差不多一个月都要去一遍嘛。哎、啊、呦，我讲哦，一个月而已，你的改变好大哦。第一个，你的斑变好浅哦、喔，啊，因为你的斑变得很浅之后，你用的粉就不用多了啊。
0: 对啊，就它的妆就可以服帖啦。
1: 对，它整个脸就会觉得说、哇，你整个好像没有那么样灰灰的，没有像灰头土脸的感觉、你知道吗？结果你刚才一搞爆啊那样，一搞爆因贵公司的查甫人搞袂
0: 团购，
1: 我特别我特别拿去弄机票的时阵吼，我都要二十关30关那里砸去啊。等于是整个那个华南银行的内湖分行的小姐都在买这瓶商品，
0: 所以我刚刚听嘉丽你在讲的，讲呢阿爸母啊，恁卖个这管动作，干那纯粹保养品哦，伊会使动作，你也收修复的药膏了啦。我觉得他已经到达这个等级了呢。
1: 对哦，不然都是所以讲哦，我不要给公公，他不是专门在治疗烧烫伤的，但是我们要跟你强调，就是说连烧烫伤那个50%的那个脸半边几乎毁容了，都烧到黑掉了，皮肤都 QQ 呀、啊。好，都已经见骨了，它都还能够帮你长皮又长肉，帮你恢复到90%。所以你皮肤如果有那些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啊、脂漏性皮肤炎啊、酒糟鼻啦、啊，好、哦，还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会长一些疹子啊、拍咪啊，啊是讲生黑粉刺啊，啊是讲你黑斑较济啊，啊是讲宝宝有生肾的啊，囡仔有尿布疹啊，是那个包大人有包大人的那个尿布疹的，啊是讲孕妇朋友。好，把豆诶菌诶有妊娠的，我们都可以来擦，
0: 真的，
1: 因为我们里面哈完全没有酒精，没有色素，然后也没有那些香精，这些化学成分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好，所以0岁到120岁都可以来做使用。
0: 因为咱家里哈是真真正正在为日本哦，咱台湾是买袂到诶哈，这个产品真的是透过家里的介绍，咱好好的用到，甚至买到。 啊，所以你哪个要买吼、哦？你们个走去日本啊，吼、哦，就算你去日本嘛，爱挂号噶买得到啊，吼、哦，要去挂久野广夫的门诊才买得到哦，吼、哦。来，今仔日呢，咱的快闪吼，恁十段也无抢到，继续个看定位啊，等你广告时间来个甲恁报介绍哦，吼、哦。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

0: 扮假装。
1: 是哦，阿美阿美，好听安尼。哇，这个产品哦，我噶吼，好你叫阿米啊，阿米啊，你倒位啦，我就是阿米啊，水又又水当当的阿米啊啦吼。来，咱下一个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哇靠，风雨足大哦，我南部啦吼。好啦，大家伫咧厝诶哈，乖乖听节目哈。来，有需要服务卡电话。

你若讲无说你转掉，即马甲听到咱的节目，你今麦你袂散吼，来恁等下阁继续听广告，好无？因为电话一线一线一直入来，你今麦歹势哈，甲恁讲歹势，我无法度甲恁回答我你袂啥物，因为讲一破啰嗦，嘿需要时间，恁归去来听节目，听节目就好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咱来进攻个哈，今日给妈介绍，这是久野广夫霜，在日本在地弄安尼叫了哈。日本的久野广夫医生所研发出来逆龄修复霜，这是医美等级哦，不是一般咱的保养品吼，青菜抹抹这无效果，但是咱这款吼最厉害，你若甲抹抹一段时间吼，吼一礼拜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吼，真正又咪咪啦嘿呐，啊你的身躯顶的这个面吼，顶管的这个腰痕，你算啥腰痕啊？那个毛细孔粗大啦，还是讲像打啦，会打会打会咬啊，有无？还有皮肤不好的吼，还是讲呢，我这个会有斑啊，这拢是小问题啦。因为内底的所有的成分拢足够大的，包括这个天虹，你啉的这个万寿酒，为这个万寿酒当中所萃取出来酒粕酵母，萃取出来这个伊奇卡埃里的再生复活素。再生复活素就是伊奇卡埃里吼，包括了这个 Q10、神经酰胺、玻尿酸拢总有，好你安尼规个面吼 Q Q Q， 好你水当当，佮会使揉哦，抗垂哦，可以拉提，所以你要给他们按摩一下啦吼。好，这款产品有50毛大罐的吼，所以你若要买的，趁今仔日进一摆的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罐哦。哦，来，今仔日本来你买两罐就足俗个呀，买两罐2480块，今仔日恁卡电话礼拜，前一摆卡电话礼拜，佮加送一罐予你，三罐只要2480块，哦，安尼知吼，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其实呢，保养是一个习惯，哦。有你保养的，给你保养；啊，无你保养，可能无你保养哈。啊，讲实在，保养是一个习惯，所以一定要打干抹。而且呢，阿爸我拢无保养的习惯，你用这罐，你个敢那用这罐，你个花到安尼抵一罐抵十罐了啦。
1: 对，但是你一定要强到哦，而且你今天你不会留一次。真的来自于阿虚呀，卢屋病院由久野广夫医生领导120个医生所研发出来的独家成分，叫做 Ikikaeli， 它才有办法真正的帮你的皮肤做到更新代谢，让你长皮又长肉的同时，哦，让你的伤口能够有修复的能力，有修收的能力，这样
0: 没错。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花很多钱去开大雕金店，去开做这些名牌呀，或百货公司呀，或弄买足贵足贵的，但是抹无这个效果啦。
1: 对，抹唔对，
0: 抹无这个效果。
1: 你若有抢到，我跟你恭喜，我跟你讲，你若讲真正吼，伫费用顶头，刚刚讲，你没有什么压力的，我跟你讲，你两三罐啦，你唔免讲大几组，你两组、三组，我用你不会妄谈，你敢会妄谈讲啊？我那
0: 一天
1: 刚刚买一组，
0: 买上少。
1: 你讲，我真正大家来跟我助文的吼，拢是四罐、五罐、有十罐的啦，拢有啦。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可以用，我都讲0岁到120岁都可以用。
0: 有，连小、小 baby 买晒黑呀。
1: 对，你的皮肤越烂的、越有问题、越敏感的，做完医美都什么都不能擦的，弄来当来做输用。
0: 哦，就是讲，如果你最近有一些手术，哈，之后的，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抹。
1: 还是讲你无希望讲你的口水留下疤痕的，观众也当来用。
0: 像有些人哈，受伤受伤过了，伊咧修复期，你买使用这罐来抹，唔是讲干那抹面哦，规身躯你拢来使抹哦。
1: 对啊，你往老板办是身上规个手拢拍死拍死的无？哎，你买当来抹。
0: 对啊。
1: 我跟你讲，你的手，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介绍哈。你来抹，你袂唔甘啦！我
0: 那
1: 卖你14800，你绝对唔甘的啦！
0: 唔甘丢不丢？
1: 丢啦！
0: 还今天才加送你一罐呢，本来一罐。
1: 我是甲米起码做零钱哦，今天无。
0: 系啦，无啦！我来讲每一届的活动绝对拢无同，因物价都在波动嘛，吼，所以咱今仔日
1: 有。对啊，关税呢？
0: 对啊。而且都没运费，你来看哈，所以阿爸母啊，你来爱赶紧，因为这网络顶讲你嘛买袂到哈，也买不到。好，干啦，咱这档哈，咪今妈给爱跟您讲，只有这一档100组卖完就没有了。过来要请教这里最后一个问题，讲呢，咱这罐一罐是用多久啊？
1: 我跟你讲哦，一罐你也当用差不多过半月，1个半月的时间，
0: 那也很省啊。
1: 很省啊，因为我们是大摩尔数，我们不是30摩的，我们是50摩的啊，50摩的。阿丽特刘维奇尊，你会看到它上面写说整形外科指定使用，医疗通路指定使用。我跟你讲，真的不是讲吼，你不那边有多出来的话，我们台湾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的优先权是先给病患做使用，所以你要 把握这一摆的机会，因为这一摆真的是我们很努力去争取来的，
0: 真的
1: 没有就是没有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啊，林仔段也无唱到的，要今麦阁甲恁讲介绍吼，原价你喺日本哦，你喺去逛九叶馆夫诶，这个门禁卡买到的物件，14,800块的吼，一克啊啦吼，咱这拢50毛大罐的哦，大罐的来，今仔日咱的快闪买两罐只要2480块。唔免你呀个哦，不用2500，2480就买得到了，两罐好哩哈。但是呢，你若进一百个卡里白，进一百个卡里白，佮加上你一罐，再多一罐给你，三罐哦，三罐好哩哈，三罐只要2480块，一罐哈826块尔呢。哦，赶紧卡电话哈，抢到拢恁的哦，0800-715-715。以上公格，
2: 我等一下查，如果没有再跟你回电话。哦，好，好，谢谢。
0: 来来，一线，
2: 你要几号？
0: 喂，
2: 9月1号。
0: 一线帮我接一下。来，屏东演播哈，来，你要爱什么？
2: 好，安尼拜三修哦，
0: 修复双哈，修复双哈，来嘿，啊，你要几组？你是姓陈嘛哈？拜三好厉害，阿姨谢谢哦，好，拜拜。你若收到，你若收到这个保养品的时阵吼，你甲拍开吼，你万请拍开，你甲欣赏伊的壳啊！哦哟，那只高级啦，伊的壳啊有够水的水啦！啊，你也要送礼嘛会使呢？你要送给你的好朋友，你要送给恁领导的人啊，是啥物人吼？哦，你敢那只阿客出去讲，哎呦，你这是对买啦，你的面霜吼、面油吼，那会只高级哦？这就是日本的九叶广夫吼，所跟。救出来哈，这是针对咱的问题肌肤。你若讲，你干嘛我个无问题，我爱需要修复吗？来啦，你无问题，皮肤会愈来愈水，愈来愈水。你个抹，你个按摩哈，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今仔日进一百个卡里白，佮加送一罐给你吼，佮加送一罐给你哦。来，你好，你干嘛？
3: 哎，
0: 要爱哈。
3: 我想要叫问，这当放几外？
0: 三档，嘿，三年哈，来一线帮我介绍。好，你水的啦，好不好？哎，好，你水的好，有钉无？有钉啊呗。哎，你好，新店哈。来，要爱什？嘿，要

真的很啦，好好的产品就是安尼吼，好，阿姨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可爱上个名，提起阮孙女嘞。这个班的物件吼，爱时间，吼爱时间，阿母也知吼，班吼，恁的班。不是水波水无鱼啦，无遐厉害啦！你要摕几万块来甲讲，你除非去镭射，班内物件是安尼，慢慢的淡化，慢慢淡化，知吼？也愈来愈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但是要时间，爱时间吼。这班的问题较严重诶，你爱有时间互伊去吸收啦，吼，了解吼？来，你好，Vicky吗？

水姑娘，水姑娘，啊，有人你问讲美金买恁哥吧，搁剩几组啦？我也知，你个卡个底啊，小姐来该讲无个无啊吼，我嘛唔知，好嘿，即马拢咧统计啊吼，嘿，啊，你准备爱面霜咧吼，修复霜咧吼，你等我一下等，卡手来等出来哈，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起来啊，哦，啊，等下嘛，差不多电话，差不多电话来查回嘛。我有抄起来哈，2425。有啦，我有抄起来哈，阿姨谢谢你啊。啊，来水果牛，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真侪人咧问啦，问讲这要安怎用啦，吼，这管要安怎抹啦，来来，注意听，注意听吼。阿母来问讲，阿要安怎用？因为阮家有做侪瓶瓶罐罐吼，那么这管呢咧抹是爱抹咧倒位是安怎顺序保养顺序是怎么样？
1: 来，如果我们是男女人哈，就是讲我保养品也无济啊。你洗完面再去也是 AM， 好洗完面你直接抹一罐就会使。哦，啊你唔免济，你嘛唔免烦恼讲啊，我替用面霜刚美工就油诶。我告诉你，它是高浓倍的一个吸收度给你，所以它是渗透速度很快，它不会黏黏腻腻的，不会停留在你的那个脸的上面油油的，不会。它但是它的保湿度却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白天用完之后，你要后面要加隔离霜啊。如果你说你是里面你现在还有手边还有那个所谓的精华液，还有所谓的那个化妆水，那你就是化妆水、精华液用完之后再来用我们这个霜。
0: 好，
1: 嘿，但是我是建议讲吼，唔免用到遮济啦，你洗完面了用一罐就会使啦。
0: 好，那阿爸不，你即马有嘢吼，有嘢无保养。就即马要开始保养的人，你个注意听。你呐即马较要开始保养，你个像遮你讲，你面洗洗，乌沙粉洗洗了后，你个用直接用我们的逆龄修复霜来抹。
1: 对。
0: 哎呦，稍微按摩一下啦吼。
1: 哎，再按摩一下，因为我的面吼比较少在运动，弄会较颠。伊吧，那较颠一挂，你就稍微按摩一下吼，好，我的面较变较 Q 嗲嗲安尼啦。
0: 好，
1: 看起来较蓬。
0: 好，安尼早晚都要擦哦。
1: 早晚擦，早晚擦。
0: 那另外呢，就是讲呢，那用多久会有效果？
1: 其实我跟你讲，伊足紧的呢，真正的吼。我跟你讲吼，其实你用头一天吼，你就会跟他讲，你隔天起来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脸，第一个很保水。
0: 嗯。
1: 再来就是讲你的面跟他紧，好，就是像我抓讲的，你会跟他讲你的斑斑点点啊，那跟他无再深。你差不多用三天到一礼拜了，你就跟他讲，你那个斑呐、啊。变得很淡，毛孔变得很小，然后你在上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服帖，不会浮粉这样子。好，啊，你啊用几个月了，我跟你讲，就对有人跟你欧罗工地病笑人呢。所以我真正跟你爸
0: 今天
1: 多讲的啦。
0: 哥跟你头先问讲，啊，你是咪做医美？无啦，
1: 真的，那有人在问啦。
0: 有，
1: 就有人我想我，我跟你讲啊，我去银行，人都跟我问讲，哎，你啊三十几岁，你都。这个趁钱，我讲我已经50岁了呢，30几岁呢。
0: 趁钱吼，阿爸母阿姐观念，趁钱爱看咱的面有筋骨无？那如果咱的面，咱的面有筋骨啊筋骨，我跟你讲老猛老不要紧，那种腰痕还不要紧。但是呢，你腰痕卖讲安尼腰甲拢打泡泡哦，打口口，你爱筋骨啊筋骨哈。人讲趁钱就是爱看你的面相，
1: 你呐，
0: 对啦，
1: 有筋。像那李庄有无？嘿，我完了，嘿，额头弄那金金，安尼光光啊，嘿，嘿，摘仙牙的嘛，较爱。
0: 爽灾营业额破10倍，对不哈？
1: 啊，我讲像你啊，你就讲吼，你看那贵妇有啥物苹果肌啊？呢有无？有贵宾要碰碰？
0: 对呀、
1: 啊，那就是吼，看起来富贵相
0: 的啦。所以啦，要趁钱趁到百，你这个面爱搞好啊，唔能摇摇摇摇暗沉。哎、啊，好了解哈，安尼知啊哈，免了用知啊哈，来你好，美金吗？
2: 哎、
0: 欸，你要爱什么？
2: 哎、
0: 欸，
2: 你这三罐
0: 对不？对。
2: 啊，也是宽口的玻璃罐、
0: 啊。哎、欸，对，不是玻璃罐，它就是一罐宽口的，对。
2: 平的。
0: 用黄澳，用黑黄澳的呢？
2: 是灯光的。
0: 不是，规罐，就是用挖的，还用黄澳的嘿。
2: 哦，安尼好。
0: 你要爱不？
2: 我一
0: 做。来，好，来，我来下起哈。对，嘿，啊，拜三好你哦，哈，你是屏东的哈，
3: 是不是？
0: 啊，安尼拜三好你，谢，拜拜，好，拜拜。它不是长条形的，一规管的，规管的50毛，你个想诶？一般化妆品拢做30毛，咱这50毛大管的吼。讲实在啦，皮肤是安尼啦，你若有你抹，给进步，甲食保养品赶快用吃的是意思是一样的。你逐工你保养，甲逐工无保养的人，迄绝对有差啦。为什么有的左人徛出去讲，哎呀，欧巴桑，结果人家50岁来讲叫欧巴桑，嘿呐，啊，有人讲哦，哇。嘿，70、80岁啊，看起来够足青春的呢。差你倒，有你保养，无你保养啦吼。来，你好。 好，来来包算哈，搁顶卡哈。所以啊，这个是观念的问题嘛。讲阿 B 今麦有效无效，我跟你讲绝对有效。吼、哦，阿、啊、你讲哪讲班的问题，你个爱有耐心哦。腰魂较紧啊，腰魂较紧，讲实在是安尼啦吼。啊，个坑坑巴巴，较早讲手震坑坑巴巴，这嘛较慢。哦，这个也比较慢。但是呢，来第一，你抹了会更正，吼、哦，你的气色会变很好，气色变很好，皮肤的肤质会做优诶，会做优诶。吼、哦，这差你一家。啊，你讲腰魂嘿。加减拢会啦，咱人就安尼啦。你爱春风嘛，吼，春风满面嘛，吼。啊，你若讲卖大口口，啊摸摸，哎，够无好看，吼。这个细胞爱有营养，你细胞爱营养，你抹起来个油油，人讲个油啊，干啥呢？是啊，吼。来，赶紧看哈，今仔日咱一百组，今仔日进一百组，搁加。又加一罐啦，系啦，毕竟嘛加一罐加偌济啊！你讲咱日本咧卖万几块的产品呢？迄个咱包装贴啊顶罐啊，包装盒上面就有写了啊，系啊，14800啊，系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吼，来，今仔日做快闪，看我记得介绍，恁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吼。

半一个工，半一个工，赶紧敲电话。你讲，毕竟我伫煮菜，我伫创啊？你半一个工，赶紧敲电话啦！你今仔无敲就无啊啦，飞呀飞呀！你的青春，你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了啦！

等一个人啊，等一个人啊，啊等谁？等咱的优惠组合啦，哈，来，诶、欸，你哪哈，那个等落去哈，等魔术的，等魔术的哈，来。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呢，必给妈介绍，这款是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这是由日本的久野广夫医生伊所研发出来哈，会使甲你逆龄修复哦，内底呢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玻尿酸呐、啊、辅酶 Q 10呐、啊、神经酰胺呐，佮有即个日本的天皇所里面万寿酒，万寿酒当中所萃取出来酒粕酵母，伊去开你的再生复活素内底呢，吼，真正知即个物件真正厉害。伊会使呢，甲咱身体的皮肤哦，就是讲咱的皮肤啦，吼，皮肤的细胞会使再生哦，会使再生哦，吼，哎，所以呢，你若讲使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我的皮肤呢，愈来愈幼腻啊，哎呀 ，Q 弹水嫩啊，哦，包括你有一个过去受伤的皮肤的所在，拢总会使抹，唔是干那皮肤，唔是干那咱的面料哦，吼，是全身躯你只要受伤，想要修复的所在，都可以来抹哦，哦，啊，咱一罐是五十毛。好，我怎么来？今仔今仔的快闪优惠哦！这里日本的买吼，你那可以包装起来，你看，哦哟，好漂亮的包装，很精美哈、哦！来，一罐你日本的买爱。代票爱一万四千八百块的哦，吼！今仔日咱唔免啦，今仔快闪吼买两罐只要2480块尔，你会讲哎呦比今物哪俗？那差者当然啦、啊，人这在你争取来，咱今仔日争取的量100组争取来的，我们就是一个推广价吼，广告交换价一个推广啦吼，所以今仔日来两罐只要2480块。但是呢，来前一摆卡电话入来，哈，前一摆卡电话入来，咱阁加送你一罐哦，哈，加送你一罐，等于你用三罐，等于呢，你买三罐只要2480块尔，一罐好偌济，826块啦，哈。讲实在，阿爸母啊，咱保养是安尼，保养是大家拢爱保养，大家拢爱抹物件，你唔能讲啊，我拢无你抹，无你抹，你个自然老啊。不是自然水啊，吼、哦！你无你保养，噶有你保养人差是差天甲地呢。哎呀、啊，徛出来变变70岁，一个看干50岁，一个看干80岁，那差者。哎、欸，我明明啊，他几岁呢？那看起用叫欧巴桑，就是这样啊。啊，查甫人爱抹，哎呀，查甫人嘛爱抹啊。所以吼、哦，这款产品无分查甫查某，拢总爱抹。吼、哦，你只要想要水的，你只要想要变水的，拢总会使来抹哈。来，50毛的大罐的哦，吼，大罐的。来，今仔日咱买三罐，只要2480块。买二送一的意思啦，买两罐送一罐的意思啦吼。啊，你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吼。咱这一百组全部几组尔哈。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喂，你好，别急吗？

两组就对了啦。因为在多个人问讲，毕竟嘛，我这三罐啊抹完哦，这三罐啊抹完要安怎啦吼？哦，这个问题我实在是足尴尬，你敢知？所以你若要个一捆时啊，个捆两组，这再捆三冬哦，可以放三年哦吼。你个两组个捆起来啦，过年冬天拢会使抹掉啦吼，来。

这个年代吼，你靠自信无效呢。我好有自信呢、哦，我要自然美。我跟你讲，自然老了，你自然美啦，自然老，你知不知？自然老，迄摇晃哦，恐怖，你知不知？还有当时啊，行出门吼，风心呼心忙哦，走到无半只，真的啦，吓啊，赶紧买啦。有我有机会啦，免个问个毕竟嘛，我爱班啦，我爱摇魂要安怎？你抹个对啦，你有抹个有机会啦，安尼了解啦吼。

0: 么款的查某人较有自信？就是讲呢，我有在使用保养品，我每天照镜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全世界上有自信的主人。为什么？因为我有在保养啊，钱开下来算不能有效果，爱有效果的啦，一定爱啦吼。好，来感谢我们空调朋友收听我们的幸福向前进，我是美金啊，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阿母啊，阿母啊，你问啦，哦，阿德一定爱抹这吗？哦，一定爱抹这吗？咱来请教家里啦，有什么人一定要用？什么人一定爱用咱的修复霜啦？吼，
1: 五种人一定爱用啦，一定爱买，一定爱用啦。头一个有成分呢，你的成分就是讲你的香水较歹收缩的人，你爱用。嗯，啊，个就是讲你有三高的人。够够你有洗身的这两款人，为什么一定爱用？你敢知呀？因为恁因为食药啊，够有洗身的关系，你的皮肤愈来愈薄。薄甲讲，你有当下那是轻轻啊去挖掉一个，有当下哦，含你的镜头啊去挖一条，你就一分啊。
0: 对。
1: 啊，你去分吼，都啊那黑色素沉淀都变一分伫你的手，还是讲变一分伫你的面，就歹看。
0: 对。
1: 但是温姐就是讲吼，代谢黑色素的速度很快。好，甚至于它能够修复你的这个伤口很快，所以说你可以来用。啊，够的习惯哦，例如化疗的人，够放疗的人，因为放疗哈，都是第二功，你好像一次打一个月里面打30次雷射在脸上一样。
0: 嗯，
1: 那个雷射你有沾光就囧哎嘛，对不？都会到皮肤的底层去嘛，所以说你的皮肤安尼哦哦，啊你啊化疗的人皮肤拢安那，你搞弄也较脆弱几处啊，你也当来给伊加强，好，你的皮肤哈变个讲嘛安尼。就是很容易受伤这样子。啊，够几款就是讲，你如果褥疮有卧床有卧病在床的，哦，他比如有一些褥疮的，立马也来吼，一说做输用。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连烧烫伤都已经50度的面积的这个烧烫伤跟3度灼伤，他都有办法帮你的那个皮再长回来，把你那个肉再长回来。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这些哦，所以有糖分呢，你这。伤口不会收缩的，它都有办法让你的伤口做手术。
0: 所以听到这样呢，阿爸我你个怎样讲？这个产品好在倒位吼？找到家里有讲啊，这几种人你拢爱用哦。讲其实我讲实在啦，这款产品哦，你来用你个感受个怎样？做怎样问私底下拢问你讲，讲到底有好用无？到底好不好用啦？吼，我跟你讲，一定好用的，一定有效的，好的保养品都是安尼。你去感受个怎样？这条钱你开了有价值啦吼。好，搁算了呢，咱要来请教家里啦吼。阿母来问讲，阿咩啊用？因为阮家有做者瓶瓶罐罐吼。那么这罐呢，咧抹是爱抹咧倒位是安那顺序保养顺序是怎么样？
1: 来，如果我们是男女人哈，就是讲我保养品也无济啊。你洗完面再去也是 AM， 好，洗完面你直接抹这罐就会使。
0: 哦，
1: 啊你唔免济，你嘛免烦恼讲啊，我去用面霜干美工就油诶。我告诉你，它是高浓倍的一个吸收度给你，所以它是。渗透速度很快，它不会黏黏腻腻的，不会停留在你的那个脸的上面油油的，不会。它但是它的保湿度却很好，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白天用完之后，你要后面要加隔离霜啊。如果你说你是里面，你现在还有手边还有那个所谓的精华液，还有所谓的那个化妆水，那你就是化妆水、精华液用完之后再来用我们这个霜。
0: 嗯，安尼了解吼，化妆水了后你可以再来抹。化妆水了后，你可是来抹咱这一起开的这个修复霜吼。安尼呢，早暗拢抹，甲抹一盖，早暗那个抹一盖。阿比今日甲恁讲哦，这款的产品你甲拍开吼，有一种芳溃，所以芳溃自然的迄个感冒，你会闻到柑橘的味道，柑橘的味道就芳的就清芳的。然后呢，来都有一粒一粒啵啵啵啵啵的吼，这个你甲抹开的时候，你个讲哎呦。按摩的时候，你搞个啵啵啵啵啵，这个叫抹开抹开，个都是个按摩之类。安尼呢，我跟你讲，真正达工安尼抹吼，你真正变得做优的啦，吼做够坚固的啦，吼。来，你好，别爱吼，好别爱别爱来一线一线吼，好，安尼了解吼，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我先来通过咱的歌吧，吼，看几组来等一下哈。

0: 来，等我一下，好来，你好，你好，你好，来。
1: 哎，我要订几个哦？一根
0: 修复霜，修复霜哈。
1: 挂给我听啊。
0: 嘿，嘿，嘿，嘿，嘿，嘿。喂。好，你要你订的，你今晚要加一组的意思。

0: 组好来。咱统计出来哈，锅巴剩二十组哈，恁那边卡手还较紧的哦吼，锅巴吼锅巴啊，十多公比金嘛，我无听到呢，无听到锅巴的广告呢，来，咱来广告吼，来广告哦吼，来广告，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咱的鹅肉三吃吼，真正抢干呢吼，咱今仔限量一百组尔哈，一百组尔吼，三项菜吼，三项手露菜啊，中西手露菜哦，这三种的口味拢总会使互恁食会到，1680块尔哈，1680，1680块，电话赶紧卡，今仔日咱限量一百组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继续，咱过来邀请阿张师。阿张师，咱伫餐厅爱讲啦吼，这算手露菜啊咧。伫餐厅咧啦吼，这三道菜价值偌侪钱啊？
1: 餐厅即马上普通的餐厅无吼，下咱平讲下讲吼，甲台北介绍有较无人讲，我就报下讲较俗的。
0: 好，那下讲
1: 普通大菜吼，比较吧。
0: 哎啦，
1: 对，
0: 你甲想一道啦吼，咱即马板道菜一道啦吼，你上少互你一万好无？所以你讲的900块，1000块，应该是算足保守的啊。
1: 是，没有、
0: 哦、很保守的啦吼。因为这个，你跟我讲完听，因为咱一般来讲吼，咱伫菜市啊啦，还是讲伫迄个你讲小厨房吼、小餐厅迄种的吼，迄种食袂着这种手露菜，这也算算是足正式的迄种板豆菜啊呢。好、板豆菜啊呢吼。
1: 啊，像现在这个一鹅三吃，目前伫个。全台湾吼、我个唔捌看人做，
0: 唔捌看人做对哇、啊？我讲你啊，你讲板豆菜，你要甲中埔西点讲，哎、欸，中埔西啊，你甲我做一行迄个酸菜鹅肉锅，搞不好伊甲你 no， 我做不出来。
1: 真的。
0: 你食较歹，食较饿吧？吼、所以啊，讲实在，伊外口真正嘛食袂到啦吼。咱的鹅肉三吃吼，三种的口味，每一道菜拢是阿中西私藏手艺哦，拢是伊的手露菜哦。不管你要请人去也好，家己要食也好，还是要准备咧拜拜吼，即几工拢有人咧铺都要拜拜吼，拢会使买吼，拢会使买回来咧，拢会使拜拜了后，你要家己要煮来吃，是要请人客都可以的吼。来，咱有三行菜哦，三道菜吼，手露菜吼，咱正那种板豆菜哦。第一行是酸菜鹅肉锅，酸菜鹅肉锅呢，这价格吼超过半斤重的哈。哎，内底有酸辣片，有生菜，哦，有够好吃的啦吼。哎，淋汤，敢那淋汤了，淋个吼，真正一碗接一碗。来，酸菜鹅肉锅第一行。第二项就是药膳风味吼，药膳风味内底有枸杞、红枣，做一种汉方的药材，但是你食袂出来就药味，全部都吃不出来有什么药材的味道。大人囡仔拢总爱食吼，恁家囡仔阿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吼？即咱的药膳锅个两斤半哦，吼，1500克哦，敢那这个吧，吼，个用咩一斤啊哦，吼，所以这种大项，这种分量拢有够啦，吼。来第三道就是蜜汁半只鹅，吼，这蜜吼，哇，用冰糖蕊做的，这蜜拢足香足甜足好食。哎呦，蜜金嘛，我们食过这蜜汁半只鹅呢，吼、哦，真正有半只吗？真的有半只吼、哦，真正分量足有诶吼、哦。每一嘴都会使食到咱阿姜西手露菜功夫哦，正功夫哦吼、哦。啊，你那个退冰了后，吼、哦，看是要吹，还是要用这个电锅诶？哦，电锅吹吼、哦，还是看要来煮哦，要加料都可以的吼、哦。来，咱来三行。鹅肉三吃，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这每一行拢爱800-900块的行哦吼，唔免。

线一线0800-068-777吼，蜜汁半汁鹅都是呆。啊，药膳风味加咱的酸菜鹅肉锅是汤的，啊，你要加菜里面嘛会使，啊，你要食原味的上好食，食原味的上好食，啊，你若要煮火锅的，你另外搁加汤里面嘛是会使，兼且你搁家己搁掺，爱了解吼，请人客也好，家己要厝的食好，风台天像这个天，你唔免搁出门吼，乌鸟去送吼，乌鸟去南湖，你唔免搁出门啊哈，来，你另外搁嘛食袂到，吼，这阿江西的手露菜哈，手露菜哦，这板豆菜哦，唔是一般的。买鹅肉菜车买袂到的哦，哈！1680块，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阿伯爱修复霜的哈，但今仔日有送一罐哈，修复霜阁有，修复霜阁有哈，赶紧打电话。

0: 咱每一栋的快闪吼，一定拢有限量吼，一定拢有限量，所以讲美金嘛，迄种恁讲啊，我来讲哦，无就是无啊，哦，无就是无啊，啊，恁若阁要甲阮讨嘛无啊吼，所以恁若要就爱趁今仔日咯吼，啊，阁有人咧问讲美金嘛，啊，你啊，做无了后，阮若要啥物有问题嘛，会使卡嘛，哎呀，恁的0800715715。拢会使卡，恁随时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这支专线吼。小姐给你做回答吼。来，阿比今妈个小小进一个广告吼，咱今日个快闪吼，其中一个这久野广夫霜，久野广夫医生是伫个日本的阿须亚，阿须亚这个品牌吼，因专门咧做迄个烧烫伤专用的这个保养品。今日要介绍给你这大罐的50毛哦。今日咱买两罐，搁送一罐，买两罐搁送一罐，三罐只要2480块，2480块，你要爱赶紧搁卡电话吼。阿哥吧来，哥吧来，唔知搁有无？恁搁看来问吼，三行菜三道菜1680块，有酸菜鹅肉锅、药膳风味鹅肉锅、秘制半只耳，总共三道菜1680块。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所有来宾嘛，咱的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咱的节目。后礼拜日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0800715715。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黄仲坤说起来记得我哈，嘿，记得讲咱今年过年前会当个领一万块哦哈。好，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赖总统，我要发一万块哈。嘿呀，啊那两党竞争哦，那要选举拢会发钱，啊种看咱小竞争发较济无，唔都买买发较济哈，再留子孙哦，我要收的，我来，我要发一万块哈。讲伫个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拢差不多二月嘛吼，哦，农历过年前得要发一条一万块的安尼啦，吼，安尼嘛是袂歹。每年吼要发一万块现金，哦，拢总爱开偌济，开2357亿，吼，的经费安尼。哦，啊，话讲啊，是要当时甲要发啦吼，哟，啊，那这个意思呢，要发就是，要谈咱这个啊过年前，诶，农历吼，诶，这个过年前，嘿，安尼就要发啦，嘿，安尼较紧嘛吼，嘿，这每年的预算诶的筹编，哦，已经大家讲税入税出的平衡，所以实际吼啊无债吼的目标，诶，啊，这个要来各家发，这个本来是讲。哎，倒是发布呢吼，发布讲要发一万块安尼，哎呀，怎要发是当时要发农历过年前，对，安尼未歹哦，可能安尼农历过年前哦，哦，这个红包安一万块嘛是未歹吼，哟，那要竞争哦，那要发就发较济，竞争愈发愈济，好啦，安尼一万块，哦，这今日总统要讲的吼，哎呀，每年当时要普发这一万块，哎，就过年前，哦，伫咧农历吼。因为我拿住每年的总预算案吼，你发现会当顺利伫今年年底三读过，吼，今年年底三读过，所以每年农历吼过年前，就当领到这一万块现金的大红包啊安尼，吼，如果拿立法院啊，会当顺利伫今年底吼三读拢爱通过嘛，三读个通过了后，每年农历过年前，就当领到这一万块大红包，吼，这是今日新闻哦。你看现在党都进步了，都吃电的，有没有电吼，全球吼最大的纯电的飞机吼，首飞无人机我吃电的这样，啊，很俗的，这样说俗，因为这样气杯吼，气杯27分钟啊，这个电费只开160块而已，大小吃，这吃小吃，这吃就像我们的那个飞金飞皮猴的啊，像那个飞你迄个华信航空、华信的微细只就像安尼啊，哦，对袂像即种安尼啊。即个讲全球目标上爱大纯电的吼，而且无人机真带当飞上天啊哦，水电啊吼来创立这个航空的新创吼，而且这架飞机展示机哦，伫个美国纽约做完成首飞，专程由这个电池来提供着伊的动力。飞行27分钟，上界悬的飞到偌高，飞到335公尺。哦，啊，这大气杯，伊所使用的电费差不多5块美金。哦，荷兰代表差不多106块安尼。嘿，这嘛是牛吼。这个来测试吼，这个、电动的飞行技术打造的全尺寸吼，而且展示机哦，这摆首飞啊吼，被视为迈向商业动。电动哦，科技的重要一步。后摆科技也要用食电的呢吼，哦，啊，这架伊起飞重量超过1.1万公斤啦，哦，1.1万公斤哦，飞行的期间，这个、动力来推进系统输出，这个功率超过1兆瓦，哦，拢电力看吼，1兆瓦呢，嘿。哎呢，啊，因即马试飞即只安尼算有成功啊，吼，哎呀，啊，因即马吼，即只 X1 啊，吼 ，X1 啊 ，X1 吼，伊载唔是要载人客，那么伊下一波，即只飞算成功啊嘛吼，所以下一波要瞄准30人做的客机哦，做纯电的，嘿，要飞啊吼，吼，讲即马吼，即马种太空时代啊啦。人拢咧进步啊，对不对？嘿，拢咧进步啊，有够赞！嘿，啊那接咧咧吼，哦，还搁咧算命，算命啊，吼，算命哦，目睭无看，这个86岁国宝级的吼，视障，啊，目睭无看，而这个占卜师啊吼，而这个算命师呢，输 AI 算命，不
不敌 AI 算命。这个南韩哦，首尔传统的这个命诶命理村呐、啊、哈，客源拢流失的，拢找电脑算啦。这看要安怎哦？哦，应该佫有蒙古的无吼，蒙古的哦，啊，应该加伊面容的车眉立位，对无吼？吼，而且嘛，有诶，再佫算命、相命，有诶算塔罗，有诶足贵诶，算一摆足侪钱诶。我抽牌啊，啥物话嘿嘛？嘿，迄算命嘿，这个对着咱即马人工智慧的技术进步吼，伫迄个网络顶端 AI 算命服务吼，会渐渐变普适品啦。因为你免去遐现场啊，你着爱去遐现场有无？爱去排队哦，啊租车劳顿，啊一山一岭去遐找伊咧，算讲总足够算的啊，有无吼？讲算算前世今生拢足准啊，有无吼？安尼。啊！但是即马 AI 嘛无输人啊呢，AI 嘛是厉害啊。AI 人免出门，你当厝在当省啊。你伫电脑顶完立钱就好啊。哦，你在咱顶完刷卡立钱就好啊。即马为供庙，你嘛免去啊。哎，为供庙，你用有咧用问神的啊吼，迄有诶问神的啊，迄你啊恁人免去，伊甲你视讯呢。你免对台北来个遮，对汤来个遮，对南部客个北部，北部来南部，唔免啊呢。伊嘛，即马拢进步啊！我刷卡呢，哦，算命我用刷卡，啊，用这个赖是不是？赖是不是咱在当迄落啊？视讯啊，用视讯安尼问呢？啊，你着汇钱，甲汇了我口罩，安尼就好啊呢？什么嘛？即马算命免出门啊呢？吼、哦，什么？我即马当咧立钱拢足方便的啦，行路底下得绑住呢吼。迄天啊，阮天顶诶，天顶诶是一张礼拜。吼、哦，生日嘛，吼、哦、啊，这个拜六，吼、哦，我甲恁新妇讲无吼，我咧买个几个布置，因无买去对啊嘛，因为是阿爷大济啊吼，啊抓租无大济，有去都包一个会场，哦，搭咧都嘿啊，都只一生一个拢安尼啦，好，咧武干，我就去包一个会场买啊，无吼安尼，安尼啊，即马伤暖吼，啊，完了啊，即马伊这算三岁啊吼，三岁。我阿无来买布置的，加贵也无布置，介水吼，写英语的无吼 ，Happy Birthday 的无吼，安尼，阿我头转酷酷，哎，伫阮公司附近俩。我讲安尼，我甲敲电话，我甲开，伊讲因甲暗时九点，我讲安尼我八点我伫阮家过你遐，哎安尼，我讲我伫文藻家，伊讲啊伫阮家足近的，我吼足近的，阿我转拜六八点录节目，阿就去啊，现在爱水很快，好快，我做阵我玩俩，即卖囡仔。够好命哦，生少啊吼！哦，啊，迄条咧专门咧庆祝吼，会场布置，因咧就是咧做伙啊。哦，五花十色，你大人看了足欢喜，足水。我讲哦，人来恁家看，大心情好。伊讲对啊，阮一个医生吼，伊讲伊开二十几档，本来伫迄个新兴区，本来伫迄、那个迄条高雄市，就是阮公司总应该就是新兴区啊，伫顺街十一号呀。迄即马搁咧开咧，我跑到往啊我。我就伫迄边个过，要去了新竹江遐。讲阮伫遐开一二十档啊，啊，阮因为遐无当停车，啊，阮开啊车停好停车。讲你人来，阮门口做好停车来。哦，安尼，啊，伊讲来这边，我来三四档啊。我讲哦，恁哪来恁遮看？囡仔人咧来好啦，看敢无足欢喜的。哦，啊，这也卖，迄也卖，迄也卖，安尼吼吼。伊讲系啊，我迄摆一个医生哦，嘛来遮，啊，伊嘛咧讲哦，来看诊的吼。拢油头革面啊，辛苦病痛。哦，啊来恁家，恁拢看咧，可能欢喜的，我讲系，伊讲系啊，来足欢喜。囡仔一开门看到只鸡龟啊，哦，足欢喜。咱唔捌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吼，啊，你若去要甲行甲看，足欢喜。我安足新鲜的，安尼内底足水的，啊，后尾灌氦气的无？氦气一杯吼，迄有迄足贵，两粒尔500块呢，我唔免。啊，这种的你给他灌的哦，灌我怎安尼？因为刚刚在开车，我那开车载等下得，伊讲一只3-5块，你看头济无？我讲安尼，这得这只水的，这样插机啊，用一个迄个塑胶锤啊，嘟咧咧有无吼？啊，夹咧足欢喜啊！啊，你海气也杯，就你给他扛下一杯，哦，我讲唔嘛，迄无，迄用这条这的形体足细足水，足水，安尼个金的款款的安尼嘛是要到2000块。甲要布置遐尔安尼，哦，啊就啊按正个等下嘛，啊囡仔咧滴三角个迄个无啊，我两个拢甲买一顶，甲袂冤家。
啊，加几啊一项拢爱来买两食，较袂冤家。啊，是咪？行业无同款吼，行业无同款，接受无同款，系啊。但是因咧两个布置，迄也不会被取代啊。迄种你总是爱去买，你咪较有济吼。有诶是网络就当买寄互你，吼。啊，你去讲我都需要啊。因为昨礼拜吼，礼拜厝里就买台布置遮，安尼无吼，嘿，盖老个啦。所以讲，即马拢当新科技啊，新浪潮。你若唔捌去遐行行，你入去店啊行，吼，心情拢对做好。去病拢看人安尼油头甲面咯吼，反正病袂好，安食袂落去，啊面色无水。哦呀，去所在看像游乐设施，吼，大家欢喜干嘞。去佚佗游览的所在观光地，哇，大家笑头笑面欢喜干嘞。迄人生意义差足侪吼，嘿呢，嘿，你啊差足侪。啊，所以这算命，哦，伊在咧讲哦。这个对着 AI 吼，山顶这个山顶网络 AI 算命服务渐渐普遍哦。啊，这个地处的南韩呐、首尔啊吼，边缘的这个传统市藏吼，这个算命村哦，那咱咧算命街啊，规条咧算命有无吼安尼？啊，这个客户大流失，今嘛86岁吼，这个叫宋武顺呢，伊是这道吼。历史悠久的社群吼，最后成员之一啦。哦，尽管伊面对着这科技的浪潮，伊甘愿坚持哦，不爱挖去网络。哦，伊挖去着点字，吼，点字板啦，吼，4条8字，吼啊书籍，吼啊，甲这个40多年来倾听经验，服务各位哟，倾听啊，吼，听你讲吼安尼。伊而且认为，这种的真正人吼，会专注倾听，是自动化的 AI 无得取代。有影，你若讲这有影 ，AI 无感情嘛，吼、哦。啊，你听伊咧讲，你怎人情冷暖嘛？伊咧甲你讲是，伊心酸有偌酸嘛，吼、哦。伊艰苦有偌艰苦嘛，吼、哦。迄种咱听出来啊，吼、哦，口气语音咱听出来，对不对？嘿，啊，这个吼数据显示，南韩算命的产业吼，这个规模一直甲两当前。1.4兆呢，嘿，1.4兆吼，差不多9.86亿呢，一个吼，但是愈来愈侪民众换转向用这手机 app 得啊，用你的手机 app， 就会当甲这 AI 聊天哦，机器人算命，所以去冲击这个宋武顺哦，伊每一届吼50,000韩元，才要代表1200块，算一百名1200块安尼，诶，实体。哦，而且咨询的费用，那么如今圣明村的盛况不在啊，从业人员对巅峰的时阵哦，70个至80个呢，哦，无怪我做圣明村吼，骤降村无甲20个人，哦，尽管这实体店面啊吼，要面临着吼免费，哦，甲低价 AI 圣明的强烈竞争嘛，哦，用手机甲下载 app， 你都免开钱啊。哎呀，了啊！我今年几岁？我什么星座的？我要问什么？吼、哦，阿姨就该用出来安尼啊！吼吼吼吼，安尼哦。因为讲我有我未少的人客，因为这职业，我、哦、不是做出去伊的职业生涯吼，会、哦、焦虑。哦，顶日这原因，会来寻求真正人吼、哦、来咨询，所以希望得到真正人专注倾听的心理的支持。所以面对这个圣明村哦，而且衰落，啊，这个宋武顺啊，伊甲阮保持乐观，因为伊强调，只要付出努力，而且做出了明智的判断，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是迎来哦3次转运的好时机啦。嗯，这嘛是未歹哦，得有信心一点，安尼想嘛，有无？系啊，你像南韩即嘛吼。南韩的机器人嘛，修改皈依佛门啊！我之前那就捌讲过一个吼，我分享过，对不对？嘿啊，这个致谢僧侣啊，地府的底吼啊，机械吼致谢，机械谢吼致谢僧侣哦，茄杯一誓言吼，遵从吼 AI 五戒，嘿嘿嘿，爱把钱身袍呢。啊，我中国这两天啊吼，诶，网络拢做因的 AI 人吼。啊，出来行路咧行路，好，大家看到伊会惊啥？伊怎行咧面头前啊？爱要创唔知啊？你若叫猫咧 AT 啊呢？迄喊咧5、6K都是食烂的呢？好，大家走 AI 用，看到个爱情。诶，我应该几啊十年前去看过出电影，你敢捌看过？迄个
机器人公敌啊，机器人公敌的咧，做什么 AI 的类似像，我一过十当前出机器人公敌无？因是规批机器人，啊，要安怎反？神话机器人，伊的心肝倒，伊倒这个啊，水哪会顶？哦，啊，但是尾啊，因咧碰诶，怎机器人会甲互相联络机器人啊？怎规批心啊变红的啊？啊，怎个怕人安尼啊？怕人呢？机器人怕人，你唔怕输伊啊？第一，你看 N 哦，看 N 的刀啦 ，N 的刀哦，伊就啊恐高小贝贝，吓死！这个南韩哦，这知名的佛教寺啊，哈，诶，这个佛教寺啊叫潮汐寺嘛，哈，伊就举在这个八月啊，哦，伊就举行一场特别哦修改仪式，伊对象的是一个哦智能机械的机器人，伊在这仪式顶管哦，伊讲伊主管皈依，而且遵从机器人五戒。哦，而且护士法名哦，切碑哦，一进去的变成了佛教徒呢。嘿，几个人把可以信回来，唔，几个人把可以出家啊？你无看吼？这个，那是南韩啊。哦，这个朝鲜佛教宗，这个朝西宗哦，这个总本山呐，在首尔市中心哦，诶，朝西寺举办这种特别的修改的仪式，对象是一个吼机能机械。诶，机器人爱穿袈裟，穿袈裟机器人，面对着法师诶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教？吼啊，教法甲身众吼诶时阵回答着是，我愿意皈依。啊，伊得到剃度诶证明也无摸啊，伊个机器人安尼也无摸，也无做面啊。哦，而且改视法名为切碑啊。哦，啊，迄个佛教吼必须爱遵守诶五戒嘛，也就是无杀生嘛，吼。无盗窃嘛吼，做贼啊嘛，变物件袂使吼，无邪淫嘛吼，啊不妄语啊吼，系啊，出家人不打妄语，无听讲即句安尼吼，啊无啉酒吼，即五戒，东港嘛被改编成 AI 机器人吼，皈依就是得爱尊重生命吼，不加伤害，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啊个物件。哦，听从人类不顶撞哦，哦啊，无做欺瞒、欺骗的行为哦，甲表达哦啊，即心灵员哦，袂当过度充电哦，好无？系啊，啊以前加薪呢，穿一束加薪，啊伊大家都机器人的头，无拢机器人都伊都无面啊，伊不用面啊，安尼啊，吼，系哦。从今嘛，什么世界？今嘛是吼太空时啊，代啊吼，党都在进步，啊，你观念都在进步吼，好不好？来，咱来听蔡琼唱的《生命》。

0: 算命吼。好来，咱来邀请黄康林博士来跟咱分享哦，这是三病的好处啦。所以这个银杏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引起末梢硬化。我烧哥哥提提的吼，再说完玫瑰，人形就掉啊啦。
1: 我跟你讲吼，我的病医吼，阮是有专门一个项目，就是咧讲洗肺啦，洗肺、
0: 洗肺哦。哎、欸，这是好呀，人家是咧做会
1: 搞，就借
0: 钱的啊，
1: 对，真借钱，嘿，洗一遍十万啦，十万。哎、
0: 啊，咱今要开这个钱去洗肺，
1: 无啊，都肺真垃圾啊，吼、用洗。我跟你讲吼。咱这个十大死亡疾病哈，比如讲癌症也好啦，高血压也好啦，中风也好啦，糖尿病也好哈，肝病也好哈，十大死亡疾病哈，前十名哈，有七项哈，拢叫做血液的疾病，就是肺的病，是肺出病，慢病就是
0: 出病。改
1: 血咯，一定的嘛。咱的血管是四通八达嘛，
0: 对，
1: 所有细胞以及的原理就是讲。好的营养要靠血管血液供应营养啊，代谢废物垃圾物件，代谢废物嘛是爱为迄个血管甲代谢掉，好有来有去嘛，好的来歹，所以70%的病吼，甲血液的疾病拢有关的，真正。
0: 你看看，所以人呐，好野人啊吼，会开这钱啊，因先知影我爱预防，甲这花烧清气，万病百病，才袂拢来。
1: 啊，不然俗语咧讲一句话吼，大家拢知嘛，说人生最大的遗憾。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嘛，在自己身上叫财产，花不完的都叫做遗产，遗产就是绑在你家啦，
0: 对啦，
1: 对不对？
0: 你来看啊、哦，黄博士，你的病宜啦，人家洗一百回啊，爱十万人来开啦，
1: 十万，他不是洗一遍哦，有的爱洗一个疗程，爱洗三遍至四遍哦，
0: 一遍十万，
1: 一遍十万，
0: 三遍四遍，
1: 啊，你来看，哎，就叫做上重啊，但那是拢重症，真严重的重症诶，比如讲，因多因的家人哈，有人中风啊，有人这个一卡一手，讲有人这個。脑溢血吼，啊也惊嘛，伊讲哎呀，阮个个都中风啊，啊可能哦第二都中掉，啊伊会惊，啊伊都有经济，伊都用洗肺的，一般人免，一般人我咧讲，一般人食银杏豆啊，食银杏豆好过啊，哎、欸、是是，那是叫做重症的，重症的，你知重症的吼。伊迄个三酸甘油脂拢偌济，拢千瓜呢。标准是拢差不多伫即个200-250左右吼。伊是别人的五倍呢，一千瓜。你看迄肺瓜垃圾啊，拢是就是拢血液的病啊。
0: 咱哪爱听讲，洗一个月爱十万，洗三个月30万。其实你若要甲长期中风人来讲，这小 case 啊。长期中风开足济钱的，佫开袂转来呢。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讲真的，预防医学太重要了。
1: 太重要，太重要。
0: 佮多话咱的黄博士伊强调，银杏得，银杏得，银杏哦，对。这说掉，咱平常时啊开少钱来顾健康。
1: 我讲实吼，因为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吼，心脏病的人真多啦，什么心律不整啦、啊，还是讲狭心症啦、啊、吼，讲、什么主动脉剥离啦，还是讲心肌炎、心膜炎啦、啊，二尖瓣、三瓣脱垂吼。我跟你讲，那有心脏问题人，我跟你讲，一打工日子拢就歹过。这搏嘛，心脏每分每秒都在搏动嘛。啊，咱搏动，咱是要一个稳定的搏动。啊，心脏乌白跳真紧，你人那会爽快，你人一定袂爽快。
0: 嘛袂卡命啊。
1: 所以这种诶，其实都可以做预防改善。
0: 我把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今日听啊，咱黄康林博士爱跟做分享哦。
1: 是嘿。
0: 咱来让这个预防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哦，啊，那像像去我去阿拜登的，你像即个末梢循环做一病慢病改肺咯嘛，糖尿病引起的，
1: 是
0: 对啊，包括哈咱的心肌梗塞呀，慢用饮食完不好、啊。
1: 我先讲到一个哈，即、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形成的末梢障碍，伊有几个特点？哎，你主要讲过啊，第一就是脚手会麻。会擦会烧，这三个特点，麻会烧会擦，
0: 安尼哦，
1: 这三个特点就是末梢，再来就是你的。手脚末梢哈，会迟钝，会无力，会迟钝，会无力，会迄个一对迄个痛感，久啊，你若久啊，唔敢处理听着，因为末梢血管的营养无法度，互心筋食着嘛，心筋都尾啊，就像那像咱咧行游移啊，萎缩嘛，
0: 球移，
1: 系球移，哦，像糖尿病，你讲话，糖尿病伊就是迄个末梢神经迟钝，去弄掉，去破空，又出血。伊嘛无尴尬，伊都没有知觉，神经麻痹啊嘛，
0: 神经麻痹啊，
1: 迄个讲叫做麻，甲麻吼，麻骨啊吼，叫做无不知不觉。
0: 你讲麻骨变痹，麻痹麻痹，
1: 对，迄个严重
0: 啊，都唔知人啊，
1: 迄个严重
0: 吼，对啊。
1: 啊，再就讲真侪人吼，伫迄天气冷的时候会什么？会产生觉得你甲看，伊手脚冰冷，啊，手脚冰冷久啊吼，就叫做啥？就叫做冻疮。喂啊，有真侪女生，尤其迄个身体，迄个造血机能较不好，贫血吼，伊你甲看，伊普通哦。像夏天你甲碰伊手，伊个手脚嘛拢是属于冰冷的，
0: 冰冷的呢，
1: 冰冷的，
0: 就少血就安尼
1: 啊。哎，种个人到冬天吼， 很容易形成冻伤啊，冻伤固体叫哪？叫做坏疽。那像迄乌卡病哈，因为伊的伤口溃烂袂好嘛，啊固啊，伊的坏疽就是会有伤口，那个很容易引起迄个叫做败血症。
0: 败血症啊，
1: 对，迄真危险。
0: 啊，所以有的咱呐像迄骨科的哦，来看有的抗治疗啊，
1: 有就是这
0: 個。嘿啦，
1: 足侪糖尿病，尤其糖尿病人上侪。
0: 对啦，
1: 那像迄乌卡病，你看有人真正，我前几天才看一个。一卡夹起来吼，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
0: 嗯，暖暖暖。
1: 哎，对我想着，伊是来搞我整灵气的一个迄、那个
0: 师傅，
1: 严准黑师傅。我咧行路拜者拜者，伊家伊卡冰要看，那像乌卡冰拢啊一大一大，迄都是拢已经血液循环。
0: 无过啊啦，
1: 袂过啊，
0: 有点暖。
1: 迄、那个伊的迄个皮肤组织吼，完全得不到营养。那像个死吧，乌乌一大一大呢。
0: 迄可能叫感染着，爱记起来无败血症的。
1: 伊个那有伤口吼，容易引起败血症。
0: 对啊，你看伊目睭还佫因为这。生活还安尼出来给你整灵气，你看。
1: 哎，伊都烦恼啊！哎，我甲问，我讲啊，你几岁？伊讲伊才五十岁。你哪咧老咧等，就无咧保养。
0: 无咧保养。
1: 啊，伊就知影讲，伊即摆若要去病，爱开大条啊。
0: 好，这开就大条，开就大条。
1: 几十万来啊！
0: 安尼吼，
1: 伊都咧烦恼啊。
0: 所以哦，真正希望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哦，预防胜过治疗啦。即句话，咱黄博士来讲，伊上届吼有专业中的专业啦。
1: 叫做真理啦，不管讲是民国几年吼，即句话永远伫全世界叫做通用啦。是啦，对不对？
0: 对呀、啊，因为那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啊，
1: 是
0: 哦，有西医啦，够自然预防医学啦，
1: 哈。是是是，所以讲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要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种有侵入性嘛？假讲有多几项无副作用，大嘛副作用，
0: 对啊，
1: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始伤身体啊。
0: 哦，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只白沙会罗生完问题，隐形啦，
1: 隐形到，
0: 隐形到，
1: 救命神丹，迄不是咱咧讲的，你去甲谷歌甲查隐性吼，伊伫全世界的这个临床的论文报告研究真济真济，吼，你都去查欧洲医生处方的第一名。就是阴性，
0: 阴性哈，
1: 对，
0: 好，谢谢，今天吼，让咱个更加实在阴性哈，而且个咱黄康年博士这三十多年哦，临床时间的证实哦，的经验哦，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勇敢，以后绝对胜过治疗哦。嘿，谢谢咱黄康年博士哦，好，咱今天了解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今天就好些。
0: 好，你本来会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这八珍粿，味道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糊掉安尼。
0: 好，你是哪一唱的真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永健啊。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3: 啊、
0: 本来朋友看到你的面，感觉像咧病恹恹呐。
3: 嘿，对。
0: 我感觉你人像咧，即管像咧袂贵啊呢吼。
3: 因为我是拢无肾脏啦，没有肾脏啦。
0: 哦，你无腰肌的人啊，所以即马有食咱的产品了，你带动人看到你的感觉是安那？
3: 会较好啦，家己本身嘛，感觉加较快活啦。
0: 有影吼。
3: 嘿，
0: 真正做有当你心脏无定，你食药也食袂行啦。
3: 安尼哦，我顶下个会迄个，敢那迄落末梢神经会着啊，敢那迄落会麻麻安尼啦，有啦。
0: 嘿。
3: 啊，所以恁咧介绍真诶，我先想讲，啊无讲买看卖咧，啊无较早足惊，我咧买，阮朋友啊讲恁通买电台诶，啊我想我试看卖咧，不要紧。
0: 咱五十二年啊啦。嘿，我五十二年
3: 啊。我最近才听咧，我较早也无收音机人听，唔捌咧听收音
0: 机。哦，啊，所以最近听有去啊买啊，等下咧食，感觉朋友看你讲气色加足好啊。哎呀，
3: 我食都半年外咯。
0: 食半年外哦，谢谢你。
3: 啊，我个你讲今天个个啥物食？
0: 八珍卷面哦，食饭八水食，就像你讲伊食规半当的东西。
3: 饭后吃啦
0: 哈。嘿，唔免人。雪莉旺，
3: 雪莉旺，
0: 雪莉旺，你当时要啉拢马紧，你用活力敏素啦
3: 活力敏素啦，
0: 你食贵面的这啦吼，你食康巴上好哦，
3: 食康巴哟，
0: 啊你女儿是安那要食的？
3: 哦，我跟你讲，虽然那都唔知啊，不要加迄，不要加注意，啊拢安尼暗时拢安尼吼，鼻子安尼过敏哦，啊那个用卫生纸安尼给你塞进去安尼，啊咱也袂晓啊安尼，啊我是讲吼，伊起码假啊吼，咱即句拄好听到这咧讲吼，那买一个好食看卖啊咧安尼。
0: 最好用的，你叫现在吼，现在起来空腹，啊个暗时要困一包安尼就好啊。
3: 啊，拢空腹安尼，
0: 拢空腹上盖好。
3: 空腹啦哈。
0: 对，
3: 好，
0: 啊谢谢你，
3: 啊
0: 祝你勇健呢，
3: 谢谢，
0: 祝福你。
4: 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 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啉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啉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4: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安怎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4: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4: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卖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4: 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迄阵啊，较少年那些喏，安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镜。
0: 哦，对，搞。
4: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题。
0: 哦，对了，对了，对，好，家己有代志做了。有呀，今日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4: 嘿啦
0: ，
4: 好啦，祝你啦，
0: 好，谢谢。
5: 我拢食一包呢啊。
0: 哦，迄活力民宿啦。
5: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天吃两粒不？
5: 嘿。
0: 哦，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5: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5: 拄头的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我心脏无力啦，
5: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5: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较艰苦过啦，
5: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5: 嘿，
0: 嘿嘛，唔知啊，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5: 对啊，
0: 嘿。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还是食过敏的啊？
5: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5: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5: 有影。
0: 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5: 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5: 嘿。
0: 哦，我无这平康过敏，佮伊捂偌久啊啦。
5: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5: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相信啊啦。出运啊啦，出运啊吼。有啊，我讲紧的，咱是要放到八月底的啦。我定定讲八月二十，因为我也较考完下，我就是八月二。哦，咱活动要放到八月三十一号吼，八月底啊，做生意哦，足有生意，紧来赶紧哦嘿，安怎做金商？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园 QMB， 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我来一雄公哥。有啦，谢谢大家吼，奥哥吼，阿都勇敢，是不是吼？啊，咱即摆办这活动是做有意义啊，啊，顾健康去赚机会啦，啊，顾了健康去顾机会啦，哦，因为咱这都定岗买4000送1000，哦，啊那5000啦，送1400块，零个精血6万八千块，每个活力民宿吼，谢谢大家转台湾300块经销有帮为咱做服务，嘿老朋友在红咧等啊，嘿啊那新朋友能够错过难关吼，即摆甲健康甲顾起来。好，搁目一个年，到咱中秋节啊，中秋节规家伙啊做伙吼，啊食东食西，好，咱当边啊个人对人咧食东食西，你就知影讲，哎呦，足快乐个，唔敢食拢吞话，拢啉白茶，白茶搁不能食冰个哦，冰个一食咧，好加加皮嘛，走袂去哦，变做走袂离哦，有无？所以唔敢出门嘛，唔敢出门，嘿，唔敢嘞， 为等下高勇讲起来，高火力民宿足好用诶。哦，咱即马甲咱要完满做十几个十四天吼，个十四天，十四天你来甲调了张哦，咱讲拢是真诶。系哦，你今下出云南诶，祝贺你哦，卡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谢谢你。好，来这首歌来听《鸡笼山之恋》。

安琪的六期产品哦，弄医生来徛台。安那讲，你的产品收那不该医生无咧求你，你搁请来伊嘛无爱来啥啦？唔要毁掉伊的看板哦，伊是专业医生呢。啊，我来个六个十个，该你徛台哦，吼、哦，无可能。所以咱六期大期天条有无？医生拢来徛台，咱的收成才做好，咱的收成足顺的。那食的是你福气的，咱的产品你食的是你福气。迄你甲顾会着无开冤枉钱，迄话开足侪钱，开安那开安那开，身体都听无起来。话是食唔到，无对档啦吼，啊话食医生都无甲遐啦，啊话是贪俗啦，嘿，俗面无好话，好面无快都无可能讲俗面。你有捌听别个电台无？因咧卖面啊，逐工咧送，逐工咧送。啊，今日买只罐咯，送啥送啥，往羊毛出在羊身上。伊甲迄罐咧收甲提做。提出来变去你送你诶物件，叫你做完想变无顺，安尼你白食较痛干咧。嗯，啊，着较俗。我甲讲那俗吼，啊，食无效，你卖买，你得去食好料诶。看山珍海味，你爱食对啊，你得去食诶。你唔通哦，贪俗去买食了无路用诶物件，啊，送一大堆你用未着物件，安尼要创啊？迄是足侪人诶习惯咧，伊买足侪无路用诶物件，送足侪用未着物件咧，买着无路用诶。上了一顿，伊用未着，安尼要创啊？伊读较无智慧啊，读较无开啊，无成功啊，无成功人足侪呢，你毋知影？嘿啊，上一大拖拉机安尼啊，咱家无咱无，咱无得。我的想法遮顺，我要安那送你遮侪。啊是啊，咱的药房我定讲，你无叫我转回去，是安那？咱的歹谈哈。啊，药房伊开个啊，毋是咱开个啊。我卖你一罐可能赚几百块啊，我爱转来卖包，哦，赚要几千块。伊当然较专业，买经讲，哎，拢共个啦，哎，收拢共个啦，共款无共师傅，共一间学校无共款老师，迄教着差足济啊，对不对？对。所以讲，你看大家起个分享，拢一人欢喜。好，医生讲爱食益生菌，我嘛有呢，食几啊万块，食拢无效呢，我食唔对呀，是不是？对啊。所以，若食阮上面食着是你福气，你福报较遐，所以你食会着。你要健康兼勇健，高道换一招啦。哦，哟，拢做大家勇敢嘿。啊，若身边唔知要对关，一定爱敲电话问，爱问我详细，问我好，问我详细。我的六期产品，拢专科医生来咧做背书，来咧甲你徛台先呐。你身体无好，伊无咧甲你徛台。哦，所以咱希望咱听众好朋友爱了解德力公司这用心。德力公司真讲无同款，这53年来哦，创造足侪健康勇敢的人。后者惊冤枉路开足侪钱，身体情况变，还阁低调的人见着光明，食着勇敢，做好好吼，做好好。伊才80多岁啊，上规身躯上规世人个安尼，买足侪食，买这食买这，也拢无效，互遐人气甲惊着。但是尾下拄着咱，好佳哉，互阮就服务机会，知影阮遮尼好，加冤枉个几啊十担，对不对？嘿，就是安尼。啊，即个实在吼，啥物种人哦，假袂变，你假袂变，误解呢？五戒吼酒驾呢，还阁未悔改。耶，这个酒醉老爸载六岁查某囝吼去弄车，去收容，啊害人，阁用这姓陈的查甫人吼，这陈爱啉的啊吼，已经五戒酒驾的前案件呢。伊煞同款啉六罐吼米露了后，骑奥多麦载六岁查某囝上路，甚至吼查某囝无戴安全帽啊，骑伫吼奥多麦头前。啊，这个像陈爱啉的。在这个路当中啊，因为超速，哦，你真要早惊死！你饮酒啊，佮查囡徛伫头前的吼，啊，佮话超速，你啊看，佮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发生人撞着，查某囡仔飞出去，重伤不治。啊，看伊徛偌紧，系啊，超速呢，佮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呢，都目睭累累，目睭沙眯沙眯，出来一直吹安尼啊。这个国民法官，而且法庭认为吼，这个。刑责重大，该判伊有期徒刑10年8个月。这高雄地检署在咧讲吼，这陈爱啉的，伫两当前的11月20日，吼，伫因兜啉的啉六罐麦酒了啊，共我骑倒摆载六岁查某囝出门，互因查某囝违规徛伫后倒摆在头前车吼，这个车顶啊吼，虽然有准备安全帽，但是无查某囝顶。啊，这陈爱啉的经过高雄市林雅区成功一路到海边路的时阵啊。无注意到头前车的状况哦，伊超速哦，行驶开足紧的，怎啊无驶到一台吼轿车哦，对，迄个小龙伊讲弄到人壁，
这个强大的撞击力造成查某囡仔喷出去，受到吼足侪所在拢切伤的切伤，等于等于安尼，送去病了，到院前死亡。你要看这哦，系啊，啊，这真正哦。这个案件经过高雄地检署吼检察官商验了，提起公诉，而且公诉罪啊吼。啊，这检方就咧讲，这个陈爱玲的过去已经五届酒驾案件呢，而且搞完伊搞完未改啊吼，无汲取教训啊，再多第一无安全驾驶的经营之下，桥都歹哦，啊个超速，啊个或者查某囡无得安全帽个开头前吼，即个违规。这检察官就强调哦，这陈爱玲的行为哦。或者六岁查某囝吼，直接轻生就重大弄，那弄是爱老爸死呢吼，应该死老爸啊点啊点吼，爱死咧无路用啊个点，即六岁囡仔尔，大家我懂。所以明显违反着老爸保护查某囝吼，而且责任，所以因此请求这个国民法官吼，诶法庭从重量刑，合议庭吼审理了后，改判这个陈爱玲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高雄地检署吼，重审酒驾。毒驾唔嘛讲危害到这驾驶自身，更加严重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所以检方将持续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吼，依法严厉吼追诉安尼。嗯，你看这讲未听吼，迄死人性啊，咱就只能讲死人性未改啦，嘿啦吼，讲未听啦。好来，这个时阵我吼好来，我短短进一个广告诶。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8兆元 QMB。今日碰破充电充我888，你是电脑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肢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叠八八。感恩买产品上

0: 国家伊足艰苦呀。所以即马社会咧介入嘛吼，伊就甲你讲，你唔通家己去承受，因为你无专业，你唔知要用啥物款角度去讲，即、這个老母即、這个老爸他讲袂听，西桥那乌白棒，啊食物件那规涂骹，啊他安尼他拢讲袂听，迄真正讲袂听，因为伊是破病，伊唔是正常老，哦，因为失智症是一种的病呢，啊但是失智症唔是因老人就一定会哦，唔是哦，唔是哦，伊是一种的病哦。我甲中风同款，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讲有一个窗口互你，1966，你爱甲卡，甲卡1966。哦，这社会局会介入，也互你方法。哦，啊那如果伊厝里这个人会改这个评量表了后，但如果需要的，伊会介入呢，会帮你安置呢，会帮你处理呢。哦，因为这个这唔是一天两天。是长期的抗战，那么很多通常在国人国到尾忧郁症，真的啦。这个新闻讲啊啦吼，去年这个老爸老母去互囝拍的家暴5000多，伊是国安去啊掠狂啊，伊无专业的知识，伊袂晓安那讲，伊唔知你是哪体啊？你是哪边糟蹋我啊？你哪能讲袂听？哎，真正讲袂听，你破病要来讲会听哦？5000多。甲今仔日5600多，比去年更加多，因为咱即摆已经提早进入老人社的社会啊，台湾即摆已经进入老人化社会啊，哦啊，所以讲如果咱大真正有即个款的是大人是地震诶，哦啊，包括中风你过啊足艰苦诶吼，也是重病拢好，哦，我希望你即通电话甲卡1966，你爱喘口气啦。哦，你来喘口气，因为你太忝啊，你无唔对，因为顾病人真正足辛苦的辛苦，尤其顾这种安尼，唔是讲一天两天就好起来的人，尤其是失智症啊，不可逆啊，失智症是不可逆的病啊，掉就掉，伊袂阁好起来啊，到目前为止是安尼，伊会愈来愈害，但是你甲打洞啊，猛打打洞啊，安尼尔，那咱就是安尼，好不好？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和彼此啊哈。休困一下，你们搁个怕，唔们搁捂住搁个怕，好不好？卡1966，1966，1966。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叫做《寂寞的旅途》哈，寂寞的旅途啦。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Q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Q 第二阶段，我搞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就要讲一个女主啦吼，啊，像恁嘛同款，做一人幸福哦，啊，做虔诚的幸福有无？嘿，啊，一生拢念佛咯，哦，啊，念佛，啊，这个在生每一天拢念佛号，啊，佛号不离口。哦，啊个念念这个念珠，哇！你来念珠，念爱念爱念，好啊！足够念的，规工足够念佛的，足虔诚的。哦，一生念佛，但伊要过往去的时阵吼，煞无看到莲花来个抓，哦，抓好抓伊地个。哦，啊，伊就目睭一开，这瞬间啊，无看莲花来接应啊，等到是清明了结哦。欸，这两个鬼啊，吼，夜车鬼，足甘心啊笑，看到伊，啊，就足甘心啊笑吼，啊，就甲伊锁上，吼，卡手拢甲锁起来，甲连起来就对啊，要甲拖走。啊，这阴风啊，吼，哦，怎啊甲加伊加伊嘛吼，加伊就对入着吼，这个暗无天日，而且敏感，伊就伊讲哦，冤枉啊，冤枉啊！啊！我一生念佛行善呢，啊！我哪会落地狱啦？哦，伊就出去啊！伊就出去哦，安尼像一直拍不那个死火大声响，一直爱大，一直爱大声响，就做挣扎哦，啊！这死火啊，大声响。啊，踮咧地甲涂骹吼，安尼拍，安尼拍石，地甲讲足臭啊，有迄烂味足臭吼，迄个空气毋是清芳个吼，伊就一烂，一直发。啊，这野车哦，迄两个车面了解无？手举一支迄个三线吼，迄钢叉，声哦，到那像安尼声如惊雷安尼吼，吼声足大声哦。讲阴泽地府啦吼，从来唔捌掠过人，唔捌掠错人啦，吼、哦、无错抓的啦，吼阴泽地府啊吼，无咧掠唔着人的啦。但这个女主掠去吼，伊种理直气壮，伊就质疑吼，要见判官啦，吼阎罗王就对啊啦。啊，这阎罗王就来。看伊虽然心寒吼炼狱，但这个查某人的迷心呐、啊，所以隐约吼浮现金光。伊的迷心呐、啊、吼，两眉之间只吼，两眉之间只吼，有浮现着只金光。所以这个呀吼，阎罗王不由心生疑虑啊吼，转了出来这孽镜台。你做过业的吼，互你看你是安来地狱，互你看你镜台吼，迄、那个业镜台，这个镜面哦，突然间就光起来啊！顶管有刻哦，这个逆境台前无好人呐、啊，逆境台前呐、啊、吼，无好人呐、啊，哦，有这个顶管都有这七个这大字底下，啊就浮起来吼。逆境台前无好人，啊！就普遍着吼，这个查某人伊在生的时阵，伊咧念佛，但是伊心猿意马，伊无相信佛，伊嘴念弥陀，伊的心是散乱的，伊未专心，嘿，伊虽然嘴也在念佛，哦，但是伊的心呢，心猿意马。口念弥陀啊，心散乱啊！伊个那盘算的吼，伊个厝边隔壁人是非啦，也是非人想无好，嘿，也是非人拢无好报。啊，背后哦，光芒卡正威，背后哦，毁谤、诋毁他人，是假慈悲。伊家己念佛咯。伊讲人家念佛假慈悲的啦，哎、欸，搁骗笑这念佛的人啦。啊，厝边隔壁是非哦，安尼乌白讲呀啦，唔对啊，乌白讲讲啦，无发生啊，乌白讲讲啦，哦，啊无影无食哦，啊一只鸡毛瓜变成一只鸡仔囝啦，
伊是这种人啦、啊，所以念佛人拢一定好人嘛。伊、啊、个性就是安尼啊，伊也无感觉伊也唔对啊。所以讲我劝人食斋斋哦，看下劝人做好代啦。心肝也好吼，风水唔免讨啦，对不对？哎呀、啊，那个讲一件就讲哦，人王财王小鬼啊，唔敢来作弄啦，对不对？哎呀、啊，咱也吃后正，不怕影子歪啦。所以讲哦，伊虽然咧念佛，但伊心肝底咧，吼、哦，伊心猿意马，伊嘴念佛得啊，但伊心是散乱的啊，也无专心啊。搁咧想隔壁是非啊，背后咧讲诋毁他人的假慈悲啊，迄个是假啦。嘿，人家咧讲迄个哦，哎呦，人家拢假慈悲的啦。啊，搁因为小小啊代志哦，讲扣分人几啊单，啊，不是都牛狗屎官，有影讲无影讲，这个十岁高卡真都是有伊的分啦、啊。做后扣分人骗上人。看轻人，爱在念佛，嘿嘿，好不好呀？莫当作食菜拢好人啊，就是像安啦吼，安尼。甚至做一届吼，暗存的因果，嗯，今世因，即世果，这不过是欺自欺欺人呐、啊。伊家己在念佛，伊的心肝底说暗存着这因果啊，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疑心因果的真相，讲有影安呢？啊，这个是因果啊！啊，咁真正有因果吗？吼、哦，啊，伊是不是咧？伊是不是咧？互伊咧？互伊照照这镜，对不对？嘿啊！哎呀，这个孽镜台啊，做个咧个嘛吼，作孽自作孽不可活孽嘛吼，孽镜台头前无好人嘛，啊，就徛了看，啊，个就做伊在生时的代志啊。虽然嘴念经啦，伊是倒手无望灵哦吼，伊是嘴念经，但伊心肝未安定啊，心猿意马啦，靠念阿弥陀啦，心散乱啦，哦，啊讲也是非啦，讲人是非啦，诽谤人是假慈悲啦，而且呢，小我一个代志无顺，一心无顺意，扣分一世人安尼啦，甚至做一届哦，暗存的因果，不过就自欺欺人，疑心。这因果的真相，所以咧铁证如山。伊家看到家己个脚软去，伊徛伫这个涅槃镜头前，怎脚怎软去？怎跪伫涂骹，面色白死煞。啊，这个、判官啊吼，都冷冷啊，家讲：你嘴念佛号啦，心中毒蛇啦，你初定的善乱之乱啦、啊，哦，啊个一执念啦、啊、吼，执念啦、啊，你善乱之念啦、啊。跟你做恶哦，有啥物差别啦、啊？就伫个牙车啊吼，牙这边啊比较削雷时阵啊吼，这孽镜啊，这镜、個、吼、啊，突然间怎射出着万道的光芒呢？一朵金色莲花吼、啊，破茧而出，这个花瓣哦、啊，花叶啊吼，这花哦、啊，对顶管怎流落吼，怎流着那琉璃的光泽呢？花瓣上啊，流转着琉璃的光泽。这个查某生利息，这个光芒怎伫伊身躯哦，安尼咧荡咧荡咧走哦，迄、那个莲花啊哦，忽然怎绽放，盘旋飞舞。啊，这个青芳哦，驱散了地间哦的草，啊，佫无根地间无根那个草，所以这朵莲花哦，就流转着这琉璃。这光泽吼，安尼，啊，怎怎伫个头壳顶安尼咧转啊？哦，这个一个盘旋飞舞，啊，这青芳哦驱散了地角哦，一只腐臭烂草的味，啊，这莲花忽然间怎开开？哦，这个妙法莲花四个字，到哪像吼，这星火般的耀出，啊，这怎吼怎直这哦这字哦？主要直飞哦，这李氏吼，李氏这头壳遐，这瞬间伊规身躯哦，怎金光哦爆炸，吼金光闪闪随起千条安尼，啊是毋是这牙齿是毋是脚连手连啊连的，全部拢断去，这铁链啊寸寸断去，伊应该吼会狭隘，
噶只恶念吼，尽数消散呢。伊个眼底就甲存着清澈清明。啊，这个女士吼，伊就缓缓转升空去哩，转飞去哩。这个判官即马甲恍然大悟，原来伊虽然念佛散乱，但是伊手咧写吼，这个妙法吼，一莲花的时阵啊，伊是请全部身心的写，伊就咧写研究专心的，伊咧抄这篇哦妙法莲花的时阵啊，伊是请住全部的身心，这个地界阴风啊，怎停伊？莲花来引路，这个女士吼，这个查某人，伊就向着天哦，诶，光明怎飞去？这个判官尾也看到伊背影，看到修行不在形式，专贵在哪里？专注真心。哎呀、啊！所以有当咧念佛的人哦，啥伊尾也白是落地甲较无好用。伊虽然照着讲咧念佛，讲到改做清高诶，但你言行举止是唔对的呀、啊，好不好？骗修人嘛会啊，看人无去拜，我之前爸爸分享过有无吼？拜迄落诶骗修人哦，骗修人啊，对人无好啊，哦啊会迄个。拢讲人无好呀，爱去甲压，啊！你虽然哦，拢咧念经，哦，咧念神拜佛，结果但是你家己敢有做好，你也无做好啊，对不对？嘿啊。

0: 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你讲讲伊欠无啊，定头壳戆安尼啦。看医生，那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让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你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欸，啊，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1: 啊。哎呀，我今麦就是讲加买一寡给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给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1: 我头听了，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代药加买，
0: 无啥。
1: 啊，都阮钱嘛有滴食，你讲啊，这就人情不阮走囝。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囝买两顿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啊，食
1: 在伊讲扒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免啦，拢讲买六组去。
0: 有较好，啊，早囝头啊是安那，哎，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费？
1: 有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囝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1: 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啊，就底底无好啦。
1: 嘿啦，啊，我就买雪利旺来食。啊，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利旺，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讲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起。
0: 啊，哥哥，刚才我有好你顾起来哈。
1: 嘿啦，有啊，哎，今仔食啊，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啊，
0: 加好面，搁一只
1: 爸爸。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哎，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无咧，家你信哈？啊，哥哥，一些我。下面早间看医生，医生你免过来看医生啊！你就这样用镜啊，对吧？都欠着营养素呢，你嘛是同款哦，都欠着营养素呢。哦，哎、啊，像这大姐进前做健康，即马嘛免输血啊，伊咧说三温暖啦，医生定叫伊做清血啦。伊即马你免得你血，你话唔免啦，精神作用，你听咧高温口气就知哦，精神作用呀。知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你咋拢爱去爱输血，真拢免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
0: 啊，你是做爱人关怀好你啊？
2: 对有姐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
0: 哦，哈哈哈！爱人即马人家足快活吼。
2: 嘿，真人家足好。
0: 西游记等下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要像伊讲好生啊，有只鬼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免输血啊。哦，真心做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来哦。
0: 对。
2: 我今这次回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那个林国正进行啊，还佫个那个八角圆球。
0: 哦 ，Q 了咧食哦。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分钟，人养顾身体，食洗无贵，当你洗三四档尔吼。
2: 嗯。
0: 啊，就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2: 啊，但是好加在。恁那个血力旺。
0: 好加在，我讲血量救足济人诶。做化疗的吼，啊，洗三温暖，拢上需要营养素。啊，先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2: 你若讲袂食吼，你这是你忘食了吼。哦，加爱食，爱食饭的。
0: 哦，你的声甲应该超够济，我等下要补，我等下补你应该声。哇，超够济！哦，够欢喜的，嘿，真欢喜的。
2: 啊，感谢恁公司的这个。
0: 啊，把谢谢当初的信任啦，玻璃民宿啦。
2: 玻璃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的吼。
2: 对啊。
0: 哦，大姐，你的声超够济，我等下要补你今年声大听。我补你听，差足济，我看伊。伊进前吼，伊进前过节，伊正来先，正实在咱产品先，伊咧甲我讲，先讲拢爱输血，啊，佮拢规身骨酸哦，酸甲腰脊骨拢要断去安尼啊，我嘿，因为酸啊要袂，啊，即马甲讲唔免输血，体力佮变较好啊，好来。
2: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佮进正血力旺，拢冇输血安
0: 尼。你看有影哦，我讲你食偌济血力旺，你就生偌济血。因为咱内底营养素好，天然呢，吼、哦，咱的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我那天两点的节目，人知啊，咱的郭伟霆一直讲蛋氨酸最重要。蛋氨酸可能你爱食两三斤的猪肉、的牛肉、哦，你就吸收不着这样子蛋氨酸。啊，所以你只要生活、生肉、生骨相，足简单的。你看，讲你说三五的人就知影，说一三五，说二四六。哦，你拜一开始啉，你拜三去检查，伊说，哎、欸，你的血有够啊呢？那呢？因为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哦，我第下讲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啊，像咱这大姐，因着咧洗澡，拢上该知影。好，应该拢爱讲输人的称谓咧，即慢慢来咧。
2: 食水果，我冇输血啊。
0: 哦，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0: 一讲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啊，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旺？
2: 人伊输，人伊输血输甲啊，规身躯啊摇。
0: 贵宾啊，贵宾，
2: 袂呢？
0: 别人会贵宾，你生了甲生甲滴会。
2: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会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躯生啊比海啊吼。
2: 诶。
0: 啊，即摆感觉安生。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哦，也啉雪梨旺解好。好，伊即个个家庭达多迄个有种欢喜，我好倒来去我灌个球。哦，啊，即个大姐嘛是本来嘛是爱输血哈，啊，即马啉料啊去检查有够啊呢。啊，无你本来是安那要食呀？
3: 我是洗身啦。
0: 你洗油脂的啦。
3: 啊
0: 洗身洗了洗三五两公块无够安尼哦。
3: 啊
0: 你想咧洗无够安那样啊？
3: 啊，爱去煮清水啊。
0: 就是你吗？你之前敢分享的吗？
3: 对。
0: 哦，就是你哦。哦，啊，你即马讲食几罐呢呀？
3: 一罐食阿未完，一罐。
0: 做是两罐哦。
3: 啊，我是做两罐，我知。
0: 哦，你食两罐尔呢？
3: 我食一罐尔。
0: 食一罐尔，你食啊？你一三罐结束了，啊，即马有食了，佫等于医生检查就有够啊。
3: 啊，我拜食啦吼，啊拜是就会嘛，啊再去报告讲我会有够。
0: 今日拜六，安怎样无？有简单无？咱的雪梨旺吼，我讲你啉偌济就吸收偌济，就生偌济好哩。安尼好用无？足好用诶！讲伫咧洗三温暖诶人身上，甲做化疗身上，伊用咧起上爱紧，因为伊拢爱因，你想要洗三温暖，一定爱先抽血啊！看你血色素、血氧素有够无啊？若无够，伊叫做成分，唔敢甲你洗，对无？对了，一拜一啉哦，拜时抽血检查哦，唔免输血啊，足好用诶啦！好、哦，作用。
3: 啊，拜是抽血嘛，啊，再去报告讲我血有够。
0: 今日拜六，拜一只，拜六吼。
3: 拜是抽啦。
0: 拜是抽，啊，今日拜六看报告哈。
3: 啊对。
0: 啊，就讲有够完嘞哦。
3: 啊。
0: 你看偌好用。啊、好，再讲哦，我食偌济，补偌济是有影的啦，安尼就较快活啦。
3: 啊。
0: 有影吼。
3: 啊。
0: 啊，祝我厉害。
3: 啊。
0: 好，谢谢谢谢。嗯。好。
2: 几啊？该讲几啊？
0: 该啊，我都。因为说。洗有洗三毛卵，洗三毛卵，洗洗头也袂晓过，真正公车车呢。
2: 嗯，
0: 戆啊戆啊。
2: 我混到几啊届啊，真好。
0: 哎哎，哎时阵你毋知你超指数偌？
2: 上次迄时阵，我拢伊讲有甲我讲啦，伊拢抽血了，伊计伊就得报告，啊我拢会甲别，但我别。
0: 伊拢无管啦，该分你啦，无血就无咩啦。
2: 嗯。
0: 啊，即马开始咧食足好呀吼。
2: 嘿嘿。
0: 哦，哎，王总，恁比正常人搁较正常，因为恁的血吼。噶无诶，遐包括三酸甘油脂遐拢洗掉去呢。恁的血是足清气的呢。
2: 哎，
0: 恁无够血补充营养得好啊。
2: 伊讲营养我拢嘛洗掉，
0: 那都洗掉去，拢洗掉去，拢洗掉去，吼。
2: 好啦，
0: 阿姨无问题，嘿，
2: 好，阿姐我讲下阿姐阿姐。
0: 好，你甲看，因一个月洗十二届，讲一个月洗十二届。你洗啥洗血啊？血爱安抽安走啊？我走出去洗洗，即台机械走去过机械过了机械过滤过滤，甲佫走到恁的身躯啊。安尼行，营养成分也袂洗掉去，结晶嘛洗掉去，对不对？一个月洗十二届，伊敢会卡面？袂卡面，营养好汉都袂卡面三工的大老啊呢！你爱洗十二工呢，是不是？爱补充，啊，你就用健吼，来换食咱八珍曲面。
4: 你未爽快啊！行路做寸呐。
0: 哦，你也八珍贵哦。
4: 嘿，啊，今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今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穿哦，哎，穿个电脑，叫我这个心就咪叫出来，电脑打 P P N 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
4: 哈。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个，
0: 安尼啊。
4: 我本来迄心拢叫咪跳，鼻水就叫咪跳出来呢。
0: 哎，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4: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结束要报人家啦，吼。
4: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
0: 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喔，我啊，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蹦呢。
0: 用蹦用
5: 啥？蹦啊，无蹦死啊，蹦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啊呢。啊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
5: 啊，我着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
0: 嗯。
5: 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难，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会香
5: 啊！啊，我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啊，我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你看偌好吼、哦！谢谢大家哈，进来加捧。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品。
6: 以上广告，
0: 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欢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呦，啊，这要加咱的8月31号，吼、哦，到8月底，吼、哦，完满截止。那老朋友说说你，新朋友就欢迎你，吼、哦，过半个月，你用半个月来甲过，这四季大气天条，看你每个月要充电呢，你进来甲食，唔免甲半个月，人轻松快活。吼、哦，啊，那是营养素无够，爱甲补充营养素来了，你发现讲，哎呦，过来起来未满天钻金条啊，那嘛未神到头卵高高，未得爱戆吃，讲营养不够，百病交够吼，戆心够。你也免搁再食感冒药水啊啦，食头晕麻痹药啊，唔免唔免唔免，营养无够尔，对不对吼？啊，那这医生讲你过敏嘞，你就来个食，你就来个讲，这半个月见真章啊吼，这半个月见真章，叫你健康，叫你勇敢，打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好，谢谢大家，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个囡仔吼，啊，规身躯乌青，头仔叫讲伊是家暴，结果唔是，伊一送去急诊吼，该发现这个囡仔伊是得肺癌。那发现囡仔身上吼，平时啊吼，无同款的所在有咧乌青，你千万唔通无甲注意哦。这个小儿科急诊的吼，这个医生，我一直讲一个案件。有一个幼童，因为甲另外一个幼稚园啊吼，诶，同学小弄掉，那么送去病的时阵，他个红红肿肿，迄个检查发现身躯充满着乌青银灰，而且伊腹肚吼异常哦，拢爱碰碰安尼。原本大概推测应该是家暴，即伫厝可能家暴互拍，啊无规身躯啊，才一乌青。所以进一步检查，竟然是急性的白血病，那个肺癌。伊的白血球的数量吼，从这個本来从伊这正常值的100倍，100倍哦。伊这白血球，所以伊袂，伊那老血，伊袂简单啊。所以真血不是会老血啊，来体内啊，吼安尼啊。伊的白血球的数量将近正常值的100倍。落尾因为病发吼，闹出血，不幸归院去，啊，就烧融掉，安尼啊，安尼吼。哦，这个医生讲，这个查甫囡仔腹肚吼碰碰，几啊个月啊。啊，同工因为甲其他同学烧融掉，他甲受伤上急诊，奇怪是伊红肿个融掉这个所在情形，甲普通融掉无啥共款呢。伊肿一包做大包哟、哦，而且伊一时吼是爱昏昏沉沉。我们昏呢，半盲半清醒安尼，而且个病人身躯做者所在拢乌青银灰。当然啦，医疗团队原本怀疑这个囡仔可能有中毒，那么经过电脑断层检查，伊身躯也无发现出血啊。这社工介入了啊，判断哦，没有高风险家庭的问题啦，无家暴啦，老爸老母对囡仔相当的关心啦，所以决定啊安排抽血检查。一查咧，才发现伊白血球竟然高达90几万，超过正常的几百倍，确定就是儿童吼急性的白血病。医疗团队马上来进行抢救吼，但是查甫囡病情足严重诶，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严重脑出血，落尾宣告不治啦。咧，哎，巧巧，哎，佫乖乖囡，安尼来佫伫幼稚园读册呢，你来看吼，系啊。所以这个医生就感叹，如果当初可以提早发现孩子腹肚膨起来的情形，如果可以提早两天至三天就好，没抓到就可以挽回一条生命。现在有的双薪家庭啊，较没人吃饱营养啊，对不对？双薪家庭回来就整天上班回来，让孩子看他写字什么，就这样又过一天啊，对不对？嘿呀、啊，医生足感慨讲哦，咱能提早两天至三天得，无啦，这囡仔得袂死啊，对不？嘿，啊那这个嘞，这今日是要饲我死哦吼，这做人翁婿不满因某吼，饲伊吃我宝啦吼，鸟宝，鸟叫做宝吼，啊宝是查甫人的宝啦吼，吃我为了一只鸟康未母未了。这个翁婿为了这只鸟康未母未了吼。伊今日甲拍伊某呢，是啊，因为因某吼，甲伊即只伊心爱鸟啊吼，饲伤侪饲了啦，吼，惊叫见死啦。因翁即竟然起个摕保温瓶哦，对这甲中心啊牵落来安尼，55岁这姓陈的吼，爱饲一只鸟啊，英哥啦，饲几啊冬啊，啊平时吼做认真做顾咧甲顾，哦，做听这只鸟会，但是伊昨下晡发现吼。因某既然吼，家饲伤过济，家囥伤过济，鸟仔饲了，伊对这件代志足不满的，甲伊某发生着冤家，因某嘛不甘示弱吼，双方着冤来冤家去啊吼。伫混乱当中，这做翁仔摕保温瓶，吼，伊着爱啃啊啃，对因某头壳中心啊啃落安尼，先上了有准。迄个时阵，这个做人翁仔吼，的外形啊。现场看到这一切，哎呀、啊！这个查询啊吼，马上报警，
这个警方来到现场，确认吼，这个做人母吼，头壳受伤，马上将这个查甫吼，因这红仔来依照家暴的现行犯甲逮捕。这台北市树林啦，哦，社主派出所昨下晡五点人报案，这个姓陈的外甥啊，哦，报案，伊讲哦，阮家有人发生冤家，阮姑丈哦摕保温瓶哦呛阮阿哥，啊，弟叔阿哥吼头壳受伤安尼。啊！这官府来到现场，伫个社主家的徛家，哦，啊来这时，伊这发现哦，发现了这有伊饲一只鹰哥，啊平时啊足疼，啊伊嘛烦恼吼，囥伤侪饲了，地主的鹰哥哦，营养失衡，食伤侪袂使，惊伤大苦，所以为这件代志已经交代某足侪解，交代足侪解，但是当天的下晡，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吼，陈饲鸟的。伊发现着因某，搁加囥伤侪饲料，着讲足侪摆，袂当我食伤饱，袂当我饲遮侪饲料，啊，讲袂听，讲遐侪摆，伊就吼足想起去找因某理论，因某自认为是好心帮伊囥饲料，我是好心帮你囥饲料呢，所以伊嘛无咧落卵哦，双方就伫因兜吼大声冤起来，愈啊这单饲鸟仔吼愈冤愈生气。混乱当中啊，吼，伊就怎啊手安尼做，想袂到伊手摕即个吼保温瓶啊，吼，去弄到因某吼一头，因某疼啊哀哀叫。迄个时阵在场，哦，即个外甥啊看到，认为这情形失控啊，惊者紧报警。啊，警方落尾确认，即个做人某头壳吼无外伤。但是伊表示足出定，伊保温瓶足定个，咪啃落煞袂定，而且出上气使食零啊，那啃呢那袂疼，对不对？嘿啊，迄当然嘛拢，迄当然嘛是足疼嘿。安尼，啊，伊讲家囡仔讲伊足艰苦安尼吼，哦，伊足疼，虽然无流血足疼。啊，警察马上通知救护人员，甲送去病院检查。啊，警方当时认定吼，即个单饲鸟涉嫌了违反了家庭暴力个防治法。当场甲逮捕起来，安尼，就怎甲抓起来安尼，哦，啊，所以你甲看，你的树林分局呼吁民众啦，对家庭还是亲属之间的这个暴力吼，爱保持心平气和，啊，你冤家也心平气和，啊，心平气和也是冤家，对不对哦？嘿啊，那若气到底，屁股都袂软，你扫啊，无加错两句啊，咧，干比同酸两句啊，我还算会过点哦，对，啊，就生气就是安尼，你也讲啊，心光火倒嘛。就甲伊讲几啊摆啊，你莫甲饲鸟啊，莫甲我饲遐济，对不对？啊，你讲袂听吼。阿姨讲，我是好心好意，甲你我等下看伊都无饲了啊，啊，惊枵着甲饲，安尼也煞袂使，安那可你买吼，安尼啦，嘿啦，反正为着一只鸟工话母袂了呢吼，为着因人一只鸟，嗯，而且鸟因人饲的吼，对啦吼，安尼，啊，所以甲讲吼，啊，就紧啦，有这代志紧报案吼，报110，吼，啊无113。啊，医生也袂记得要紧，吼，那袂记得你甲报110，吼，安尼就好。嘿啊，这情形失控，对不对？嘿啊，吼，会记得110啦，袂113啦，袂记卡110，吼，都会记得卡得，吼，袂当这个家暴的代志，吼，安尼继续延伸出去啊，是不是？嗯，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希望再相逢嘞，吼，好，希望再相逢，好。

哦，这首歌叫做《希望再相逢》啦，嘿。啊，那陈英姐是期待再相逢啦。啊，这是希望再相逢啊！吼，我本来要讲这个旧年病哦，而且伊病足久的哦，病足侪冬的一个死，到底是排什么业？好，迄个我想卖讲，因为迄个哦，都足侪人，咱咧做些足侪忙杀生的啊，忙会，就是我做侪杀生的哦，会啦哦，迄个我想我卖讲个啊哦，哎呀，个一个是，你会当无幸福，但是你袂当诽谤。对咱我讲的哦，真报喜，我唔惊你假回想。是啊，我是真正看你伫遐，我足想要报喜给你的。我唔惊假回想，像今日这是十年，这个十方啊吼，迄、这个十方上面，这个就是安那吼，这个囡仔就因老母去年死去生癌啦，吼，爱老爸的今年吼，都阿未迄啰阿未对年嘞有啊吼，嘿，因老母都阿未一当的，换因的囝，因老母因翁啦吼，伊个老爸啊过用去。放肆的囡仔，系啊，吼、哦，放肆的囡仔安尼啦，啊，所以我是讲，当像这种这样，哦，这十方这个这家，哦，这放肆的囡仔吼，上大汉的国小六年，上细汉才两岁尔，老爸老母拢无得的呀，吼、哦，啊，这是咱俩用哦，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到哪里，啊，这把十方功德吼，诶，行善团。帮伊处理这条代志，这囡仔呢？系啊，诶，老爸过用去啊，上大汉的甲六年，上细汉的甲两岁尔。吼、哦，按个编一个案，伊这是1146案，第1146案，这个翁婿吼，这人老爸甲36岁尔，啊，这丧葬哦，佮安家费13万。伊讲旧年这四个囡仔老母哦，感情过用去，老母离开啊，无甲一年哦。无几工进前，因老爸因为车祸把鬼用去，你甲看，无一年翁仔某带走去，放这四个囡仔。哎，我用今日来殡仪馆吼，看到这四个囡仔办哪唔办？无定个明白是俺老母离开了，老爸也无伫咧吼。啊，伊怎孤来甲因揽咧？哎，看只细汉心肝酸酸啦。别人个囡仔无定啦，这年纪个伫老爸老母身躯变咧西娘咧有无？读册爬袂起来啦，不爱食这啦，要食迄啦，要买这啦，不爱买迄啦有无？但是这四个囡仔无够一年，连续失去了上个亲爱爸爸妈妈，所以因未来路要做长诶。哦，啊，煞无法度吼爸爸妈妈陪因大汉啦。哦，啊，这石峰这师兄今日来个遮，帮这王先生甲最后一定啊办落好，把希望这13万。会当加减哦，减轻这个囡仔家庭现在的负担嘛？还要做遮细汉，而且这。

来讲这個，因为咱时间到啊，我来分享。哦，有这知影，伊是有阴阳眼，伊看得到。哎，老爸来个休息，拢无卡风。哦，嘿，我无阿妈再来讲一篇，好不好？哦，哎，做这篇要讲啊，总是听得到啦。好啊，这最好的，那咱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0: 咱大台南地区的安南大爆炸，四十几岁居民密密麻麻，灾情惨淡，讲屋落又逢连夜雨，大雨在南台湾落甲面翻乌，一礼拜来的雨，今仔日明仔再讲持续落，天公伯啊，帮帮忙啦，卖个落啊！在台南高雄屏东拢停班停课，海边山顶尽量卖去，尽量不要去哈。过来在咱这个气象局针对着六县市发布着台雾特报，大雨，包括新北市高雄屏东花莲局部性的大雨。地震台南高雄屏东跟着台中南投嘉义同样有局部性的大雨，那么大雨的范围在大台中的东势、新社、石冈、太平、和平、南投山区的埔里、竹山、鹿谷、溪池、国姓、水里、信义、仁爱，包括咱嘉义山区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啊，佮有大高雄、大屏东、大台南。未来的天气，第十八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已经是为中度风台，而且有可能成为强烈的风台。伫向西，包括着西南西的机会，对台湾有威胁，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哈。在这礼拜拜二，低气压慢慢北移，西南风呢夹带着水气经过台湾，所以不是南部做大水，透风落雨而已，包括着全台湾会伴随着雷击、强风，甲着瞬间的强降雨。再来，目前第十八个风台，这个沙德尔呢，中度风台在关岛东北方的海面上。未来五天向西北转西北西，在这礼拜四，这礼拜四会到琉球附近，所以那霸琉球，要去冲绳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拜五呢持续偏西，那么有可能经过台湾的北部，进入到中国福建，又搁再一个反攻大陆。到到这礼拜三，今仔个拜三天气较好淡薄啊。不过南台湾这两天照常有落雨哈，拜四个中元节、中元节讲中元全面普渡啊，天佑台湾。好朋友，较早老辈讲啊，今麦就是卡手啦哈，今仔是处暑嘛，处暑的卡手啊，哦，今天是处暑哦，季节上今仔个处暑热到遮，早秋风就要起行，讲秋风吹。我来个朋友来听
1: 啊！秋天到了，落前的秋天，输掉一苦秋风，想起秋君十二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引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予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予西卿替伊哀诉心声吧。

台湾人65岁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将近要450万。不过韩国比台湾加一倍，900万以上。所以这个老人的趋势，在国际性哈，包括日本嘛，同款哦。5、6年前。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当时台湾死真百人，全世界死600多万人哦，600多万哦哈。那么其中60岁以上，哈，60岁以上的死亡率的占高成，就是讲拢孤单老人较济啊。来进步统计讲，全台湾2350万人口，65岁以上超过400多万，而且日日夜夜年年一直增加。全国大约有8-900万户的这个客家，有60几万户只有65岁人在住，孤单老人。再来，干那一个大的，台北上多，新北市嘛足多，新北市有93000多户，台北70000多户，高雄60000多户，干那新北市、台北、高雄三大都。占将近要一半，过来台中、台南、桃园，6都拢伫头前，所以人拢会老，食老会愈来愈多。食老是宝，一定要养生、健康、甲平安呢。

五冬外情，艺人叫长青，长青，伊个本名叫吴新三，咱拢叫伊水鸡兔啊。恩千辈啊，76岁王生，当时个脱线将近91岁，长期洗身，迄脱线趣味趣味啊，王生啊，老歌星记录下890啊，生活正常。啊，若讲到少年，就台语歌曲尖雅文，已经60岁，60岁，患着帕金森氏症，视力不振，胃的脉消散落吧。时常阁会跋倒，啊，好朋友，真正50-60岁有着辛苦病痛。50年代对台湾参加香港国际影星叫林冲，钻石大道，吼、哦，当时钻石亮晶晶，有无？90外外裂喉腺癌，已经亡身，哈、啊！长江后人推前浪。啊，金龙就死在沙滩上，文学先的啦，哦，阿文哥文学先的，90外在安养院，生活无方便，好个找文香去照顾，结果阿嘛、啊、是亡身啊。上下保养是迄、那个无闲的要出嫁，哦，叫你贵一男嘛，贵一男吼、哦，要一百呢。90外外，较早搁伫咱台南赤干无在唱歌互你听，所以有保养有差啦，好朋友。哦，食较天然的50牛鸡啊鱼肉青菜果子，天然的讲上好。我来讲，歌星林峰今年81岁，81岁，身体无好哦，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泰国，东南亚的泰国，那么两年前搬到日本，2摆中风做复健，后来倒来到咱台湾。重点是食60-60磅的荤戒掉，走路爱阁野乖啊。所以我无情，提拔身体，未甘去3天的老塞。我要讲人拢会老，食老顾身体，食老爱勇健，勇健好性命。大家保重，一个林峰的歌声为各朋友安排。你收听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那么大兄大姐，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哈。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今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维持原价。阿文哥今日要介绍一人台湾的国宝，我先来讲一段历史的这个故事传奇。在足足230当前，西元1796年1796年，在咱台北城的五沙宫，五沙带着1400-500名的重丁名勇，对共僚越过三角岭，进入到宜兰的乌石港，从双脚行到三角岭，唔敢回头看无镜，拍开着宜兰、甘仔兰，今仔日足足230栋啊！那么传说五山呢，是就是赤甲贤的汉医中医师，伊家平埔族的甘仔兰。甲着宜兰山区泰雅族的塞考列克，这个原住民有接触。这个五山感觉真奇怪，啊，原住民啊，这个所在拢山顶买楼，无徛无住所，无这个病院啦，吼，啊，无诊所啦，啊，无医生啊，啊，这原住民啊，破病要安怎？结果五山公里发现，原来原住民因啊破病去找这个巫师，吼，因安医巫师啊，巫师啊，吼，这个巫师会食种物件，这种物件随食随有效果，好，哇，那真神奇，什么物件？树那来，伫个树皮顶一种个菇类，一种菇类，好朋友，这就是牛樟菇。牛樟芝，贵什么的牛樟菇呢？像金马才贵。啊，我今仔特别来讲个，我来介绍。今仔日咱介绍个优待，这个牛樟菇是顶级贵选的，顶级贵选的，咱叫做台湾主食体的牛樟菇。你要听清楚，主食体。这个牛樟菇有两种，一种是菌丝体，一种是主食体。这个菌丝体是加菌丝，一般用太空包来培养。主食体就是伊的成果，要用牛樟啊茶来培养。譬如讲，咱甘仔丝啊，一粒甘仔、甘仔丝甲甘仔汁啊，啊，当然营养分伫只甘仔汁嘛。牛樟菇的营养分伫这个主食体、主食体。啊，问题是牛樟菇真贵，毛几千的，毛几万的，毛几十万的。内行的好野人，尤其是日本甲个中国好野人，最爱食咱台湾的牛樟菇。这个牛樟菇是咱台湾，吼、哦，牛樟啊树啊，是台湾一级的国宝树哦，国宝哦，袂当学袂错的哦。在咱桃园的福建、嘉义南投阿里山、高雄的六股。台东花莲的深山拿来，啊！食牛樟菇是咧食安怎？好朋友，山啊啦，灵山啦，哦，灵山灵芝、牛樟菇，世界上就是这三项有这个三体类，有三体类。牛樟菇上界济，哦，你捌听过人参茭白有无？就是三体类，伫英文叫做 Twitter。peanuts 哈 ，twitter peanuts， 人体那肌肉的体质要调整，要增加新陈代谢，要保护肝脏，要顺利排便，要好困好安眠，增强体力，增加元气，就是爱食三体类的物件。这个牛樟菇除了三体类以外，一个有多糖体，个有。超氧化物的歧化酶哈，歧化酶，够烟碱酸，够辅酶 Q 10的元素，其中一项只有台湾特有，伫牛樟菇内底主食体，叫做安卓凯恩，这英文名称安卓凯恩，专门清肝解毒、去毒、细胞发炎。好朋友，牛樟啊，足侪人在用，啊，重点来呀！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樟菇，今仔去介绍一盒。咱有讲过，
你要电台介绍，第一爱实实在在有这个效果，第二你介绍爱西亚地大众化，哦，你也优待就对啦。咱的厂商是台中乌日古业兴，古业兴公司厂商，伊讲好啦，帕拉建化，过去未甲日本未甲外国，台湾国宝级主席替牛上锅，真正要上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阿吉拉内底有两罐，先讲哦。这一罐啊吼，那查某人的 NG 遐细罐，一个罐啊，啊一罐有八十粒，吼、哦，一罐有八十粒啦，啊比绿豆啊较细粒，吼、哦，足细粒的。啊，外企有注明贵选主食体牛上锅，顶罐有拍日本咯、哦，日本字，吼、哦，日本字叫做 Beniku Sonaki Take， 吼 ，Beniku Sonaki Take， 吼、哦，就是牛上锅啊。这一天一两摆，一摆三五粒，你甘伫个喙齿，哈，甘伫个嘴个喙齿下骹，伊就慢慢消化，慢慢消化。你听清楚哦，台湾贵宝主食体牛上锅内行个啊，一盒咧有八十粒，好、哦，一盒咧，一克啊，一克有两盒，啊，一盒有八十粒，啊，一克啊两粒，两盒咧多一百六十粒，160粒，哈、哦，会当保存两冬。啊，各朋友，今仔一克啊呢，2980块，一克啊哦，2980块，啊，两克啊呢，3880块，我讲真贵啦，啊，都好过啊，啊，这本来都足顶级的，哦，这种顶级的牛上锅，讲起来是足俗的啊，好过好，介绍优待，和朋友假日快闪，哦，你若要大组的，哦，两组啦，哈、哦。大组算两组啦，好朋友为人几十万、几百万在咧买哦。哦，啊，今仔日咱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上锅，你食看卖。哦，细组的一盒2980块，大组的两盒3880块，安尼听好清楚。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有八十粒，所以一盒有160粒。四个粒吧，我靠，细粒，真正做细粒啦哈！主食体啦，主食体，台湾主食体牛上锅，阿文哥今仔推荐给你，你有听到有需要？调整身体，比食高丽参啊较好哦。台湾的国宝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以上广告，大家用劲，努力多谢。吃牛上锅来哦，今仔特别优待嘿。

这礼拜来开始全台湾普渡，讲长江万里河，乞食万普渡。中原普渡，有人普大兴，有人普后平，有人普十五，有人普归路。真人对主孝敬拜，拜拜生意上澎湃。啊，各位朋友，伫昨昏甲今仔日，桃园的八德厝八德宜宾节大大文化节，今仔日阁有伫桃园八德厝诶小李诶玉关公广场举行，和所有咱桃园诶乡亲、客家乡亲了解到咱八德厝客家历史甲个文化。原来伫古早时代，因为民变，哦，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伫清朝，迄阵也无啥咧统治台湾，那么全民下斗，哦，漳州拼泉州，客家先民守护国土，造成这个移民军。移民军第一居民就打这个打上粮食，啊来支援，互相团结，守护乡土。发展到台湾客家重要民间的信仰，甲个文化的祭奠，就是打哈，打这个各种的这个点心料理。今仔日在咱桃园小李玉关宫广场来举行打文化祭，和来各朋友做了解。一个我给你安排《爱你入骨》，这是米诺拉希巴里的官方歌声。刷卡电话和朋友，你知影哈？0800013456，0800068777。小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就广播网太阳连线，文歌给你服务，乡亲对我行。

我伫台北读册，有一个学长，甲我真好。这个学长哈，伊叫做吴廷宏。吴廷宏什么人？你若看到电视、收音机，吼，听收音机参加演唱会，你有可能加减看到吴廷宏，无印象哦。伊的原本原住民的名叫做杜来瓦旦，哦，杜来瓦旦，杜来瓦旦，啊，就是北原山猫迄只猫，哦，杜来瓦旦，本名叫吴廷宏啦，哈，伊是住伫咱台北乌来泰雅族的原住民。敖行敖走，佮敖唱歌，拳头好，佮有力。伫学校运动会拢走第一名。哦，好朋友，伊细汉拢食着牛樟啊，牛樟糕，杜来瓦旦，面糊面上。我赶紧来广告，来，各朋友，电视广告做真大啦，嘛真侪人伫食啦，牛樟糕。一般食即个牛樟茶，你来个牛樟茶，迄个烟粉吼。好朋友，迄食心酸诶，迄无效果哦，迄无效啦吼。食牛樟粉诶，迄、那个茶诶无效。牛樟糕一般是做卡弄，甲着一粒一粒诶地粒吼，地粒啦吼，尤其是做地粒上介贵诶。牛樟糕有四麦太空包诶菌丝体，有椴木樟脂茶培养诶主食体，这效果差真济哦，好朋友。计什么差真济哦？你食牛樟糕，唔是讲会飞天遁地啦，哦，唔是万病消毒啦。食牛樟糕主要就是调节人体免疫力，改善体质，保护肝脏，解毒去酒精。第三，压制肝癌、肺癌、黏癌、甲大肠癌。伊有一个特有的成分，只有这个内底有成分，有这个成分叫做安卓凯因。这内行的医术界，吼、哦，主食体牛樟啊才有哦。第四，控制血压、血脂肪的正常。第五，保护人体神经的细胞。讲一句话啦，和身体健康啦，有气力啦，哦，解毒啦，消炎啦，有元气有活力。你就是爱吃这个牛樟糕、牛樟汁，好朋友，台湾的国宝哦。啊，咱讲正经诶，世界上无虾米仙丹妙药，吼、哦，无讲一个人，只咧会当终生不老，吼、哦，有病看医生，健康靠保养，睡眠、运动、甲食食，心情爱保持快乐，人生本来就是照过啊，啊，上加辛苦白听，身体若无好，全身骨拢是毛病，脚袂行，手袂举。胃肠歹，吼、哦，歹困阁未食，虚心懒惰阁无元气，生活就无趣味。我感觉人生也足可悲。那么根据咱的资料统计，在两当前2024年，台湾有2340多万人，年纪到70岁，吨176万外；到80岁，吨670万；到90岁，吨10万。到100岁，吨5000多人。事实就是安尼，重点伫倒位？重点伫70到80，这个亡身的特别济。哦，65岁到80岁中间呢，40-50，你有注重身体；60-50，你有保养身体。好朋友，食饱你就无问题啊。节目中今日去介绍食牛樟糕。调节免疫系统，这真重要。人的免疫力若失调哦，你有6种情形：第一，胃肠歹，便秘、闭结兼漏屎，胃肠消化吸收出问题，身体就落衰；第二，时常过敏，和粉瘤、皮蛇啦、舌头发霉啦；第三，搞疲劳，暗时在困，翻来覆去困袂落眠；第四，迄、那个皮肤的角质层功能缺损吼，缺损啊，时常会白上焦，皮肤会发炎。第五，迄身体冷家吹一个冷气，吼、哦，落一个风，透一个风就感冒啊，有无？
地力思想头壳疼，头晕白暗，哦，头光光，足沉重。好朋友，以上我所讲的拢是免疫力的这个失调啊，免疫力失调。你若时常饮酒、啉酒啦，当不当啊，就气性低啦，哈、哦，食老个脾气歹呀，哦，啊，当要跟人冤家啊，哎，各朋友，迄、那个肝坏、肝坏、脾气都坏，你来食牛樟膏、哈、哦、牛樟汁，这绝对会改善。即啦，贵选台湾主食的牛樟膏、哈、哦、牛樟汁，过去拢外销，没有世界各国大好业人、大头家，哦，咱有听讲啦，哈、哦。我讲只有听讲哈，听说啦，伫咱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哦，听讲有食过，有在食啦哈，我听人讲的啦。啊，有人一拜买几百万呢，哦，啊，咱就卖讲名，你今仔去买着，即啦，客啊顶有用着贵选两字，哦，贵选台湾国宝级的牛樟膏，主食的精华萃取。顶管写的日本话哦，日本语哦，便利库索诺其他克，便利库索诺其他克就是日本的这个牛樟汁。英文呢，佮有写的 speak 哈、哦，Taiwan speak try Taiwan of the and gas 哈、哦、support cap 一个streak 的哈、哦，意思就是牛樟膏啦，意思就是台湾。包子果真菌萃取精华，和朋友别少别讲的哦。这成分个著名是猪食体、脂食体。这一盒内底有两罐，哦，那就 NG， 那就咱不好 NG 遐大罐，哦。啊，一罐内底有八十粒，啊，两罐都一百六十粒。低粒，低粒就是讲一个粒啊，连比了鸡毛猪拖大较细粒，叫做低粒哈。诶，低粒脂食体诶，即个牛樟膏，好朋友，唔知讲安尼听有清楚无？贵什么什么啦？啊，效果好啊！吼、哦，番仔啦，番仔姜来香，吼、哦，唔免大粒吧？你听有清楚啦？吼、哦，赢过你食高丽巴三哦。检验测试牛樟脂食体三体内上钙管，就是讲伊人参皂苷上钙管。你一天食保养，你加减三五粒吧。吼、哦，一家礼拜两两，会因为哦，伫指下骹慢慢直接的因为直接的吸收，啊，你要加强加价一摆啊，吼、哦，啊，今仔去一盒啦，吼、哦，一克啦，两罐啦，吼、哦，一克两罐内底有两四罐啦，又在你2980块2980，我跟你讲，这过去一罐哦，敢那一盒吼，拢5000块起跳的啦。真正我朋友就买5000块起跳，今仔日咱2980块啊。啊，一到买两盒佫有较俗，买两盒3880块3880。我知影无俗，吼、哦、啊，牛樟啊本来就几千块、几万呢，吼、哦、几十万嘛有。重点是要效果，主食体效果，伊就是安尼。台湾国宝级主食体牛樟膏。阿文哥今日去推荐予你，你听清楚，吼、哦，每一盒是2980块，一盒有两罐，内底两小罐，吼、哦，多一个盒，盒内底得两罐，一罐80粒，两罐有160粒，啊，你若买两盒，咱是3880块，什么钱都得开啊，吼、哦，有当啊一顿龙虾，一顿海产料理，有当啊手术开刀。啊，食保养对家己较好。台湾主食底，台湾的国宝级的牛樟膏贵选的。电话翻旧哦，紧哦，卡就好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电话紧联络嘿。

这地瓜就是地缘山猫哦，独来话，但本名叫吴廷宏，叫做布隆族哦，布隆族喝酒歌，来听一个无同款的口味，0800013456，0800068777。

一个苏芮好听的歌声，为什么？为什么人身体较好，你身体较歹，就无保养啊，无注意啊？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台北市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热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相亲对我行，一个午后的狂想曲，继续给咱各朋友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咱来刷卡随给你接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欢迎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阿文哥甲你辛苦服务。宜兰头城七月底唱歌，屏东恒春这礼拜中原普渡，今日一到屏东恒春的恒春古城唱歌唱歌坪观光文化活动。在拜二七月十三和拜四，要在恒春南门广场啊来举行。今年奖金有115,110,000。那么所有好朋友，恒春镇长游书经表示讲，欢迎大家今时来恒春佚佗，暗时来看唱歌坪。今年有16队，要争取到115,000的奖金。过来，在咱宜兰东山，东山安定宫将部分的贡品呢，先讲拜拜，改做牛年粉，集结到130多位、200多的牛年粉，贡献了咱创世基金会劳动分会和一挂植物人做营养的这个餐点，将传统的慈悲心改为着爱心。好朋友，特地哩来了解，感觉咱东山古街、东山定安宫主席是妈祖，嘛是前行政院长杨锡坤的起家庙。那么主委杨元伟将200多的牛奶粉捐送予创社劳动分院，表示好兄弟啊全爱心，包括台湾中亚中亚庙。台南北门南关新的大天府，七月时也无关庙门。长中原普渡，将所有贡献的白米，和关怀弱势团体吃平安。3,500位的信众捐出到一袋一袋白米，那么今年普渡呢有加清制度，未来还有鸡人放水灯。洛港普王经，包括着咱虎尾八大铺，吼，全民普渡做闹热，哈，人生海海呀、最近陈英杰要来追思纪念会，安排一块歌，互你了解海海啊，人生。

人生海海，海海啊人生。世界上有三种物件有神奇的功效：灵芝、高丽、牛樟菇。专家医生研究证实，讲这三项物件，因为它有天然丰富的三体类三体类，哦、三体类啊，就是 triterpenoids 哈、哦、，triterpenoids 哈、哦，这个物件离牛樟的这个三体类人参皂苷含量上高，白白牛樟菇各有主食体营养素，甲昆食体佫无同。主食体是昆食体的5.8倍，佮做一个叫做低粒低粒啊，叫低粒，比你传统在食个卡弄诶，食鸟人诶，效果加4倍，实实在在，本身就是有较贵。这是加南药理大学检验的报告，原作品叫牛樟啊。天然的神药，天然的神药。来，我来讲过、哦、最后啊、哦、今天我介绍台湾贵选主食体地粒哈、哦，地粒地粒哈、哦，地粒啦哈，地粒啦，一粒一粒，那地啊地一地一地一粒一粒，而且牛樟啊呢，牛樟菇，伊就有8项主要成分：第一，烟碱酸，烟碱酸促进血液流通。哦、第二多糖体解毒抗肿瘤，再来固醇类会当抗氧化增加体力，再来叫苯醌泛醌衍生物，哦，这背后保养啊，苯类的对哈、哦，其中有这个安卓凯因，这足特殊的好朋友，这个物件抗发炎、营养补给，哈、哦，有超氧歧化酵素，强化细胞的代谢。促进着肌肤的亮丽，吼、哦，有这个腺苷消毒血栓，血液循环健康。最后，这人叫三体类，好朋友，请赶快读，调节免疫力的功能。吼、哦，其中这个人参皂苷呐、啊，人参皂苷咧食啥物咧啥物亏啊，这补元气上好。所以各早关注民，吼、哦，无病医，无医生，吼、哦。伊个五医五医啊，哈，安医啊，拢用牛樟啊在做治疗。哦，昆头有力，哦，体力强健。日本时代的日本人都惊原住民啦、啊。所以咱来讲实在，有必看医生，健康爱靠保养。即马无得野生的牛樟菇，哦，没有野生的啦。牛樟菇啊，树是一级国家的保养树。你来了山鸟子去偷草，这是违法的。你唔当乌白听人讲有野生的牛樟菇哦，来山做大水呀、啊、吼啊！这个漂流木林务局会统一公开拍卖，牛樟啊茶科内行的会依照树林环境来培养着牛樟菇。通常太空包培养叫做菌丝体，吼、哦，你像袖珍菇啦、杏鲍菇啦、玉米菇啦。内行的管叫包啊啦，哦，发菌丝的啦，哦，一般你若香菇啦、灵芝啦、姜子菇啦，即系用茶壳，哦，啊，入菌培养啊，重视即个冷度、湿度，啊，个自然哦，山林中间慢慢生长，叫做主食体、子实体。我讲过啦，好朋友，我系丈人丈母，较早在昆虫工厂，哦，菌种啦，哦。啊，培养一罐一罐玻璃干啊，这困境来搞浪费哦。啊，看你要做什么菇？啊，我的丈人伫德山做袖珍菇，做20多吨啊。哦，啊，我的大伯也是种香菇啊，到咱台中当时的大雪山呐、啊，哈、哦，大雪山呐、啊，哎、欸，山顶买溜足辛苦呢，天气真寒呢。啊，都来报告啦。今仔日咱介绍咁优待，即啊牛樟芝。哦，这真正效果诶，真的有效果了哈！主食体精华萃取，各保级的贵选牛樟芝，哦，牛樟芝，咱叫做牛樟菇啊。伊是细罐装诶，一粒一粒真细粒，叫做低粒，哦，低粒
一滴水的滴啦，哈，滴力的好朋友，这上好呀，上实在呀。唔是了，卡瓦西路，唔是了，粉的，你看无的，一粒一粒，实实在在。迄个开刀手术做保养的，迄个面板规年烫天的，迄个日草梅罗时常舔舔神神无关气的，迄个三顿食外口时常在应酬的，尤其是天暗。啊，就烧酒啉，烧酒灌，哦，讲天暗是酒国英雄，啊，那天光一杯红，迄几啊罐拢酒精啊，迄门爆性肝炎歹救啊，四十岁以上上班操劳，为生理拍拼，为钱多性命，真正爱来食这罐牛樟芝做保养。做生理机能体质的调整，你吃一礼拜就感觉效果，你随吃一两天你就有效果了，精神好，体力好，健康无烦恼。这有经过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检验报告，这个贵算顶级紫实体的牛樟芝、牛樟芝、哦、牛樟膏，身体的含量大概就491%的啊、哦，超倍超倍啊！我的好朋友，你吃、哦、公司大头家头路，哎，一打来5000呢。我的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哈、哦，大头家呢，一打要5000呢，啊，一打来得有两罐，哦，啊，这罐啊，娘娘，那查某的 NG 哦 ，NG 最近的 NG 遐大罐，哦，应该讲做细罐遐细罐啦哈、哦，这一罐有80粒无？第一粒，第一粒就讲一粒吧，一粒吧哈。啊，两罐诶，一盒两罐，都要160粒，哦，讲比绿豆啊较细粒，哦，比绿豆还小。啊，你一道呢3-5粒，它伫个嘴内，甘伫个嘴子下骹，直接嘴子下骹，哦，豆豆啊样，唔免5分钟就样伊啊，完全吸收。你人来较舔舔神神，较无力啦。啊！你要困前，搁加食一摆，这当保存两当。即个阿瓜顶罐是印日本字，卖日本人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就是牛樟芝，这外销日本真大。啊，介绍这边呢，咱有特别甲厂商参详，讲哦，这罐哦，介绍这罐哦，哦啊，食无啥会起哦。啊，像中讲西亚地啦，效果较实在啦，所以原价一盒是5-6千块，今仔一盒2980块啦，唔免甲3000啦。即紫实体的哦，你若来行个请教看卖，紫实体的哦，地粒的哦，贵算顶级的牛樟芝，来行的哦，介绍会当探听的，一盒又在2980块，2980。啊，你若买两盒，哦，算大做个啊，哦，唔免5-6千啦，两盒邮袋3880块，3880。厂商表示讲足俗个啦，无得去俗落啊，足邮袋个啊，吼，大遐大济，你有听到吼、哦？假日快闪，吼、哦，买一盒2980，买两盒3880块。台湾主食体贵选顶级的低利的牛樟膏，电话换句0800013456，0800013456。你做会到加买贵啊？今麦都有优待，你听好清楚哦哈。另外，这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号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紧卡哦。以上是广告，大家到小报，多谢努力，谢谢咯。

乡亲对我行，长江望落雨，乞食讲望普渡。来呀、啊，阿文哥，空中游览车，今仔要来去家人、鸡人放水顶。

较早有一句话，讲少年若无一丝功，路边老有硬功。中原普渡，为普进前，为普后边，全民普渡。伫国人一年一度的大庆典，即马已经开始啊！由金鸡鸟角、金山里的金山金包里，在地国人三鸟角赵丁联合公布，十五岁轮流主播。追溯到西元1850年，1850年，在大清咸丰初年的征战河道，无数死亡的先民。哈，少年也无一死功，路边老有硬功。

每年七月七日农历在贵人的安乐社区老大公开看门，向着着鬼门关一开，好兄弟啊全部放假，陆陆续续举行着中正公园主播团、点灯放彩、夜斗灯、灯车游行，到七月十五放水灯。在贵人大家着普渡最高调，好朋友，这是贵人一度的大代志。过来就是公婆祭典，足足一个月庆赞中原，一直到八月初一关鬼门，全部才完成了贵人的中原普渡。在七月十三夜头顶，依主菩萨带头绕境游行，最后再加庆安宫安风。十四停车游行，五花十色的停车，古老社、德义门、北馆、南馆、北馆剧团，各种族的大声点头，气势浩浩荡荡，会当牵动整个家人家头含尾。一直到七月十五，中原半暝啊放水灯。各种姓大姓厝型的大水灯，载着金衣纸钱随海水漂流，老如远，流如远，代表福气如好，孤魂归其所，子孙添兴旺。在贵人的普渡，最后中正公园主普团普施鬼魂，庆安宫欢喜着翰林所东归门。大树山上路尾跳钟馗青团，一直到八月七日老大公再度关看门。好朋友，年度大师七月时啊普渡拜拜，诚心诚意上界澎湃，在地文化，贵人放水滴。

讲医生惊低扫，土水师傅惊掠捞，剃头的讲惊臭头，总部师讲惊板中刀，讨爱人惊风头，做菜人惊烧草，目睭青迷的惊计较，死贼仔婆惊小狗，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半暝啊骂骂吼，啊若宾馆讲惊掠狗，厝内半暝讲惊囡仔吼，啊若下午讲袂轮去扫，当公的讲惊乌白走，透早你若惊落水。今嘛七月时啊，半暝啊，你就惊拄着、拄着、拄着、拄着鬼。

好朋友，谁老关注民这么高饮烧酒，你敢没想过每一年啊，丰收丰年祭啊，那个小米酒饮几暝、哦、我说关注民很多人有在吃牛樟汁，他也要顾肝，也要保护肝。就是公司的樱花，和樱花做厨具的老股东叫一吉啊。老樱花公司应该拢知影这个人，伊是原始的老股东，较早伫咱家己做经理，后来调来高雄，四十外岁人猛爆性肝炎。我特别到中间甲看，伊流着目屎，留下一句话。伊讲烧酒兼啉歌，四十外岁就往生啊！我要奉劝咱时常应酬，烧酒啉几暝，你食维他干，食牛樟菇，嘛冻袂久哦。年纪若到，嘛是爱过山吼、哦。我今仔最后讲过，我来报告。今仔介绍这位台湾主食体牛樟菇，这足侪人买。嘛，真侪内行的有得食，嘛有专家、教授、医生、军工教人员退休，而且个老大人、阿公阿妈，一组、两组、三组、五组，要来调养身体。食牛樟菇主要功能，固肝养肝，调节生理机能，改善虚弱的体质，维持身体健康。你去抄美罗的大夜班啦，你开车走车，迄、那个将官帅司机啦，你开刀手术吼、哦，要做保养啊，你三顿食外口奔波走动的外务啦，你是从交陪应酬的头家老板，你去虚心难得吼，西山煮饭的妇女朋友啊，吼、哦，你足够疲劳，性地歹老大人，迄、那个暗时啊歹困，有三高慢性病。迄、那个吼、哦、屁屁呢，尿塞便秘闭紧，吼、哦、啊个忧郁，吼、哦、心情忧郁，时常头痛，但不当着感冒，吼、哦、啊人就较紧操劳哦，啊皮肤就袂坚固哦，你头毛吹就白哦。好朋友，食这味就对啊，牛樟汁，这拢会改善，绝对有效果。我有讲过，牛樟啊有昆实体甲主实体，这个效果差真多。主实体吼，毛、哦、分这个卡拢胶囊甲地粒的，地粒甲胶囊。牛樟菇有几千块，有几万块，毛几十万的哦。重点甲你讲过实在，无野生的牛樟菇拢爱培养。牛樟菇好歹差别伫三体内含量。这个三体的含量愈高就愈贵。我今天介绍这道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它的成分有腺苷、腺苷，有超氧歧化酵素，有苯类，有固醇类，多糖体，可以抗肿瘤解毒，降胆固醇，降血糖，促进血液流通活化，我们的血瓦灰这烟碱酸，上重要哦。固肝养肝，清毒消炎，哦，调节免疫力，而且三体内。伫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100%纯，而且主食体，哦，100%纯呢，三体内含量。大概就174.03 mg， 哈，174.03 mg， 伊个纯度上悬，主食体含量比一般诶牛樟啊诶三体内加四五倍，哈，子实体，只有证明报告诶，未使后边讲诶，好朋友，你有了解无？咱这部等我抽奖提供优待，大礼拜拢无讲，咱叫做假日快闪。啊，今仔最后一摆甲你报告啊，下礼拜就没有了。贵选台湾主食体顶级的牛樟菇，第一野生的这菌种断木哈，野生的昆虫的这断木落去培养，哈、哦，经过无毒的切除，
第二，检测的纯度100%的主实体。第三，纯天然野外树那园区研发培养，又通过着水素 GS 哦 SGS 无添加药物、无农药残余的检测。第四，纯素的素食的上大特点，伊的成分元素对人体健康帮助真大，就是其中这个三体里有200多种啊。你食高丽云松，哦，人参皂白，就是三体里衍生物。咱嘉南有理大学检验测试，三体里含量达到174.03的微克朗，一公克内底有174.03毫克的含量啊。所以邱兄大大讲啊，伫目前你要食牛肠啊，要食牛肠骨，市面上含量上悬的，就是这罐，就是这盒台湾主食体地列的牛樟汁，阿你个比较了解。那么一盒内底拍开有两罐，真细罐哈，一盒有两罐，那胭脂罐啊，这细罐，一罐有80粒，哦，啊两罐就160粒。乌豆红那绿豆啊，遐细粒，可能比绿豆较细粒哦，真细粒啦哈，贵松松哦。啊，带你行啊来来行诶，过去捌买过、食过，去咁知影。我都有一个朋友啊，头家啊，哦，叫陈某贤啊，陈什么贤的对吼。伊一摆哦，一摆啊3-5粒，透早起床在咧食，哦，啊5分钟就养伊啊。啊，你知影买偌济无？一粒买5000多。一克也买5000多，啊，各朋友，今仔一粒吼，咱做面贵算吼，贵算就是一粒啦，就是这一盒啦，吼，牛筋果主食的精华萃取啦，这日本鱼吼，下里顶管吼，这个贝尼库，索诺其他克吼，贝尼库索诺其他克，意思是牛樟汁。阿表亲兄地址电话号码就有负责任的哦，阿哥朋友你吃看卖啊，哦，我吃过感觉咧煮哦，会开始烧烧一粒因为阿靠元气，这一盒吼，一克啊啦，一克啊有2罐，啊一罐80粒，两罐啊160粒，吼，哦，啊原价差了5-6千啦，一定的啦，今仔日又就是2980块，吼，哦，160粒的牛樟啊。主食体2980块，哦，这更加手上话拍得紧啦啦，好朋友，你放心买，绝对俗的，有优待的。啊，买两克啊呢，哦，你加900块，两克啊呢3880块，哦，买大撮的两克啊较会好啦，哦，有心食，哦，买两克啊，哦，做会到加买挂，保存2冬。一克也是2980块，两克也是3880块。顶级贵选台湾主食体牛樟菇，我就公告到这，电话给你卡，赶紧最后吩咐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你最后电话定讲哦，电话卡好掉哦，卡好掉哦，吼，最后有大家健康去保养，拼诶，拍拼，身体都要冲冲冲，吼，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定讲，卡就紧，最后广告，赶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未到九月九，风吹到满天号。一礼拜六，下礼拜日，哦，八月底，咱新的南寮风吹到满天号。新的国际风吹节，伫这礼拜六，哦，下礼拜日。要伫咱南寮港，吼、啊哦，啊，要来举行，啊，规划有这个火车站免费路线到新竹渔港，啊，伫渔港边啊呢，无提供着汽车，吼、哦，只有机车停车，所以尽量那开车到头前溪，到海山渔港，到上那头停车场，啊，尽量坐接驳车，吼、哦，坐接驳车来海边啊。看放风吹，今仔日咱个今仔日伫台中个石碇啊，有热气球嘉年华，伫石碇个土牛运动公园，伫台中天后宫个妈祖造型个热气球，佮着在地石碇啊，石中宫个妈祖神尊，两尊妈祖空中飞，互你仰头看妈祖。啊，低头讲软球卡。咱台中石碇区长齐天良，欢迎大家啊来佚佗，哦，来坐热气球。台中小城市的石碇啊，热气球。啊，阁有哦，好朋友，受到西南季流，甲着地区业的影响，连续落大雨。今仔日呢？咱小琉球、单港小琉球全部无开哦，全无开哦，吼！明仔载看情况。啊，小琉球差不多七八千人尔尔，啊，若假期接近咯几万人诶，吼，噶老个，即马长航啊，不过今仔无开哦，今天全部开，没有开。好朋友，安尼了解，甲你阿爸一块，你较唔捌听过的歌，这块歌叫做《阿拉木汗》，哈，有这个歌，五族共和。一块民谣的歌声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刷卡吼，刷卡好朋友讲阿文哥，你的广告做实在。
1: 刘章师点啦
0: 嘿。我即马甲查讲有主席体甲昆西体，吼，啊话拢无了解，想讲啊牛场啊毛了几千块的，吼啊毛了几万的，嘛几十万的差别伫倒位？即我有讲过嘛，牛场啊昆西体甲主席体，吼，昆西体太空包。子实体就是个椴木诶，你香菇吼，香菇啦吼，绝对爱这个茶菇诶。吼，啊你啊太空包袖珍菇吼，袖珍菇就用太空包诶，好比有加昆西诶，这效果差真济。啊，牛樟菇呢，除了主食体以外，伊阁有这个鸟人诶，甲着地裂诶，吼，啊咱卖敢批评人啦，吼。电视广告做真大，迄个什么涨啥种，有无？迄五千外块呢？啊，佮鸟人的呢？地裂的比鸟人的吼、哦、加贵四五倍效果。我唔只讲牛津讲哦，这差足多，啊无野生的哦，好朋友，拢是培养的，啊看哪培养啊？就是看伊身体内含量关键。吼、哦！啊，我今仔日我甲你介绍这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好朋友，新闻拢甲你报告过啊！吼、哦，牛樟啊新闻拢类似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伊主食体纯度是100%，过来三体内会当到174.03的微粒谷量，就是讲伊纯度足高，伊主食体含量比一般牛樟啊的三体内呢。加四五倍，吼、哦，这有检验证明，袂使后壁讲的哦。啊，所以大哈大姐，咱物件贵有伊的价值，咱要优待荷兰，咱若做会到，就加买一挂，绝对无白害。假日快闪啦、啊，下礼拜就无啊，吼、哦，用这个短木培养无毒测试检查合格，好朋友最大特点，伊的身体内呢？既然有200多种，哦，你食银针啦，哦，食这个其他物件拢无遐多。嘉南大学，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三体内含量174.03微粒谷量。好朋友，诶，但讲目前你买食牛樟菇来讲啦，吼，市面上的所有牛樟菇，今仔介绍这味上界关键的，最关的呀。哦，即个台湾主食体地裂的牛樟芝，哦，台湾主食体地裂的牛樟芝贵算呢。日本叫做便利谷，哦，说那其他个，大下大姐就是牛樟芝，啊，佮有英文哈、哦。时间关系，我来公告加。啊，优待呢，一罐是2980元，哦，诶，一盒两罐，一盒有两罐，一克啊内底有两罐，哦。啊，一罐有80粒，算讲一盒内底有160粒，哦，啊，那两盒的四罐3880元，哦，3880，买大组较会过啦，好朋友，真正啦，哦，两盒呢，一盒吼，算起来1000多元呢，无遮俗个啦，啊，好朋友一句话，哦，内行的知己的，你听有就听有，啊，最后定讲0800013456，0800068777，你电话才较好着，听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多谢。

这个歌不是歌星唱的，你现在听到什么人唱？名导演侯孝贤。啥？侯孝贤也唱歌？干比啊小编，你跟那个朋友西洋人啊小编啊，这礼拜在中原普渡，忙做好朋友，好兄弟啊到处咯。大家啊，隆重呢，身体保重，健健康康。目前第十八号这个风台萨德尔哦，在这个关岛东北方的海面上，这礼拜四拜五会到咱台湾的北部进入到福建，啊，是咪影响台湾？爱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不过好朋友还是要保重啦，哈。七月时啊，较早睏较后眠，身体大家多保重。期待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这块歌，和咱个朋友斗阵行，侯孝贤的《干边啊小别》，小别再会咯，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要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水老师的，您做嘛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嘛来？我是黄月水吼。今天呢，我请到一个超级特别大咖的这来宾吼，啊嘛是足侪人笑脸伊吼，跟我同款。伊节目无做的时阵吼，我是足压抑的。吼啊，而且呢，我这个人是会偏心的，这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拢知影。我这个人是情绪化啊，会偏心的，所以有一站呢，我甚至迄个时段的新闻、电视新闻我都无看。啊，到落尾呢，这个人甲我讲，老师唔好安尼啦，爱继续支持吼，爱、人原来拢表现真好。好啊，我想讲哦，安尼既然伊安尼讲，我得恢复，偶尔还是会再去看一下那个频道吼。啊，这个呢就是较早的三立的永炯啦。可以说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上红的廖小军，小军好，
1: 老师、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好久不见了哈，老师，可是看到老师好开心哦，
0: 真的
1: 哦，好厉害了，我刚刚啊。心情真好呢
0: 因为这摆心情较颠倒，因为这摆做节目做啊足辛苦诶。
1: 哦，对对对。
0: 不过小军哦，怎么看他都是很年轻。有人要我小军的年龄哦，为三十几岁要到四十几岁，但是到四十几，无人敢甲你踏起你五十岁，你知
1: 影？啊，当年你这熟悉啦，这熟悉啦。
0: 对啦，对啦，对啦。你这根手甲我提来讲，老师啊，唔能讲出来，唔能讲出来哈。啊，对，真正恁绝对不相信他的年纪，因为永远拢是遐尼水。啊，伊阁是一个哦，保持了这种。安尼自然的，伊唔是哦去做啦，去创啥物，伊无去创这代志，所以我是觉得讲小军是这么简单，因为足专业的啊，足敬业吼。小军足侪人拢甲我问讲吼，你为什么离开三立，而且离开的有点突然？
1: 哦，你
0: 可以讲吗？
1: 头一个问题就叫辛辣哦。哇，这讲出来不知道会。
0: 哎呀，惊啥？台湾阿强我都唔惊，你是咧惊啥啦？哎呦，哎呀，
1: 啊，我来甲你讲，我讲。啊，我都红失职啦，
0: 是啊，但是你收视率那么好，为什么会被失职？
1: 不啦，开玩笑了，这开玩笑。这个三立滋养我这么多年哈，老实讲，三立对于我的疼惜，给我的空间，那有可能讲啊，三立啊，三不狗喜公，阿公个人失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对我来讲，人生的际遇就奇怪。我老实讲，因为我提出辞职，那我这个辞职给我失职是。24点钟之内作为决定。
0: 哦，你自己做的决定。
1: 我感觉作为决定。那我知道说我就决定啊一定。
0: 可是有人就是说牵涉到说因为你是张荣华的姐夫这个。
1: 哦、林坤海、
0: 林坤海董事长的最爱嘛齁。就是说最爱当然是指工作上的最爱啦。你一准也接不跟上面。
1: 新台湾加油。
0: 对啊。高级马戏啊跟新台湾加油。你还没盖嘛是住几年挖年嘛。啊一准借新台湾加油一旦公司转过收视率最好诶。所以在同一个时段啊等几下年后啊，因为因就是讲，你就是因为有林坤海当处长，甲你撑在背后，所以你伫在职场上摇摆啦，所以不配合这个张荣华这总经理，所以到最后呢，只要那林当的贵心料一号，所以他就开始把你先抬给架高，先甲你改管。啊，这款的谣言，你觉得说有没有澄清的必要？
1: 我觉得有啦，但是因为这种谣言呢、被传到我们耳朵，其实不太容易。不过你可以想见嘛，哈，这嘛是因为我要辞职的时阵，我决定在五天以来，希望会当落幕，因为我知道这种代志啊，台湾不嫌八卦。真的不嫌八卦。
0: 因为陈阿高今晚要跟我人讲，你廖小军可以去主持电视节目，是因为陈水扁喜欢你。我讲我够玩弄诶，系啊，陈水扁老公上起廖小军啊，我都唔知啊。你老公伊干嘛上去管你？他真的是莫名其妙。
1: 谣言非常非常多。嘿，徐尊，我也给两青年，徐尊，我那时候在民视，然后台视的董事长赖国洲。董事长包括总经理胡元辉刚好他们不约而同都约了我，那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默契。那在那个时候也是有人谣传说是我是靠着什么第一夫人进去。那我想说其实我进入电视界从 TVBS 开台开始，一直历经过无线电视台，国内第一家民营的无线电视台明协开台，我们从 TVBS 开台到明协开台，那我历经过多次金钟奖的一个检验，我自己会觉得啦，就笑一笑就好了。因为虽然我心中我新闻资历算是有一点点久，可是我心中其实有一个罩门，那个罩门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克服。其实我对于这种谣言的免疫力很差，免疫力很差。
0: 是，
1: 这个在我人生也有一些深刻的体会啊。当我们在第一线，当去报道新闻，在评论新闻的时候， 我们会更加的谨慎，因为很多攸关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身边我所熟悉的事物，那建筑于报纸，建筑于媒体，所有的一个大众传播工具时，你都有一个想法，就干嘛说哇，这个报道距离我所认知的事实非常遥远，我们都会觉得，
0: 其实我把小娟嘛，哦，小娟我把你嘛，你啥子当啊嘞？哦，
1: 咱找回都是在，
0: 找回都是在。我讲哦，这样你算是很挚爱，因为您先生嘛是要做，
1: 他也是媒体人，
0: 媒体人哦，而且您先生啊，工作半天，你离开掉，你然后现在大家爱个娱乐。小娟今麦哦，伊咧主持，今麦即个小娟台湾 Plus 哦，啊，跟另外一个来宾一个单元是咧做 Real Talk 的，就恰一挂人来都要争辩，啊，真正的是拢现场直播啊。这款情形哦，因翁哦实在是真正不然人伊清清盈盈的做
1: 一纪录片，
0: 纪录片就好。即马大家莫拖来拖遐做有诶无诶哦，所以真正爱甲恁爱甲恁林杰焕哦娱乐起来，真正是成功的女人哦，后面至少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愿意支持她。
1: 没有，因为她也是新闻人哈，那新闻人老实讲，同时新闻人很好用，她也是一个很资深的新闻记者，那从新闻记者变成一个制作人，成一个主持人，所以她跟我一样，就走幕前跟幕后都可以。那相形之下，我们在新闻界里头。当你自己可能会摄影会剪接你会导演，你会成为一个第一线的采访记者，甚至你会编辑，诶假后用，那我觉得诶这么好用的人就自己枕边人怎么可以放过他。所以阿公，我开始突然之间当日本前首相安倍遭到枪杀之后，我就说诶哦，我说爸爸这么重大的事情我想发生，我就在一天之内把我的 YT 频道成立，这个时候来自于我的朋友提供我摄影，提供我灯光，然后有人当义务摄影师，有人当人剪接，哇，所有人通通都到位，但是全部都是 part time 的，来自于四面八方，那我就24小时就推出我的第一支片子，那么成立到现在。当然那个时候我想，那我地点在哪里呢？后来想一想，诶万记要去跟出，刚刚空着没有用，突然之间那个他那个居家的房子就变成我们的摄影器材，我们的摄影棚。所以有时候我们打开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怕有人去报警，因为你一打开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是诈骗集团所成立的机房，还真像。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每次是用很做胸部的呢，连今天有做专业去这样代志。
2: 嗯，这个也是哈，有很多人。
1: 但是我在做 YT 哦，那我告诉你哦，我们的器材剪接都太简单了，真的是。所以我们的片子，如果大家看到，我将来有一个节目叫做《婚姻学院》，
2: 是
1: 我把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结重修，就是婚姻四部曲哈、哦。我趁我年纪还已经老啊，但是还不至于面临死亡，
2: 是永远年轻。
1: 谢谢了，赶快把那些我的经验，把它那个放在这个影片里面，留着。
2: 就
1: 我人即使走了，还是影片还是在嘛，所以我就做。可是我们是阳春呐、啊，不像你那么专业。我主要是被俄罗小军的工，小军以他的家庭环境，恁爱怎样，伊真正唔免做个遮辛苦。但是我知影有一项代志是，我要甲俄罗就是社会责任啦。小军是常常徛伫社会责任，伊做些新闻人，看着遮新闻，还是看着遮社会不公不义，还是有一寡伊家己个人的观点，伊一定爱去处理。所以小军出来做家己做节目，我有甲你讲。华裔的所在就是讲，伊唔免受电视台的规范呐。啊，但是平常心讲，也许大家谣言说是因为林坤海跟
2: 这个
1: 林董
2: 言过其实了，
1: 跟张荣华因两个一个做几乎古阿美哈吼啊，所以吴伟博你就变成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棋子。我认为我撇开这些，其实我认为张荣华也好，苏丽妹也好，他们对你的专业是平常心是很支持的，
2: 是没错，
1: 他们也给你很大
2: 的空间，百分之百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因为新台湾加油，哎，但讲是上险啊，较敢讲的
2: 其实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说，像张荣华总经理，我十多年来我跟他最长的对话，你知道他有一次要帮我加薪的时候，设立一个原则，几个原则你知道吗？第一个，你不准做后置，请你早回家。否则要扣薪水。我在想说，诶，好有趣哦，哪一个新闻传播媒体会有老板要求员工我要跟你加薪，但是你必须要给我早回家，不准做后置。
1: 第一，他就是惜财啦，第二，他也是一个人性化的老板啦。其实张荣华如果没有张荣华的话，应该三立也不会能够存在到今天，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代表。
2: 其实他
1: 尤其是本土媒体，
2: 对，他跟林坤海董事长老实讲，我觉得在整个职权的执掌方面，我觉得还搭配的其实非常的好，所以外界当然我觉得八卦哦，这个从来不缺少，所以啊，听听就好，笑笑就好
1: 了。你怎样那时候说陈水扁因为喜欢你，所以你才能够就到民视去做节目，这个、
2: 哦、到民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笑。
1: 谣言你知道是怎么
2: 啊怎么来的？
1: 最后不是、啊、这个谣言是多好笑，是我到那个、有一次我跟陈水扁他们两夫妻在一起的时候，我那个公诶。总统啊，听讲有这你介意廖小军，所以看新闻拢看廖小军啊，所以才叫廖小军去做新闻。伊讲，哎呦，那有可能？你想我哪有时间？我一定个，伊讲伊哪有时间来看新闻啦？吼，伊安尼头先是应我安尼啦。伊讲第二，我跟你讲啦，啊，结果他还没有讲的时候，结果呢，吴淑珍跳出来讲，伊讲话是，我跟你讲元凶是啥物人？你知？伊讲，阮兜陈志忠甲伊看廖小军啦、
2: 啊。对，
1: 伊讲，阮是讲，阮甲伊爱看廖小军，并无讲因为安尼抓廖小军抓去主持一个节目。啊，我就讲啊，这个谣言，那你讲，从来台湾不缺谣言，世界不缺谣言。
2: 是是是，因为我从我在大学的时候进入警察广播电台，然后到经济日报。后来到 TVBS， 的确我记得那时候是在阿扁担任第一届的民选市长，1994年，但是1994年到 1998， 我不知道哪一年，有一天呢，他拖着一个报社的朋友跟我说，可不可以请我签名，然后就是因为帮他的儿子陈志忠，对，要签名，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结下这样渊源，因为我一路上走来，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个台湾可以诞生这样子一个民选的市长，到后来政党轮替，这样一个总统，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光荣。那么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媒体之间，然后做新闻采访，我觉得陈总统一直给我非常大的支持。当然也在他入狱之后，我也成为国内第一个媒体去探寻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医疗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包括司法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人敢做，可能做了之后电视台也不会播。我那时候在三立新台湾加油，我连续，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做3到5集，每一集都2个小时进行探讨，后来也引起各界的一个重视。就是一个民选的总统竟然在司法上，尤其在2008在下台之后，全面性的政治性的追杀，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展开了一些探索。那我自己也觉得 台湾应该深层思考一些背后的问题，包括在2024总统大选，其实也带给我非常多的省思。虽然在我离开传统的电视台，进入了一个 YT 比较自媒体，这个也让我自己的人生突然间开阔了很多。突然间，黄老师，你知道吗？我好想做好多事情，比如说，我很想去做全民防卫教育的巡回演讲，我很想到学校有机会去
1: 更
2: 多年轻人。我觉得想做的事情非常多，
1: 你光到学校所有的新闻系去
2: 可是
1: 去当讲师，很多人就
2: 但时间非常有限，所以也希望所有听众你们勇于订阅小军超人 Plus， 跟我现在在华视网络所做的另外一个 Real Talk 真实对话，这个带给我一个不一样。过去在新台湾家有很多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听到廖小军三个字 Why One Boy Key，
1: 那好羞
2: 那我不知道哈，我没有办法揣白色，但是我知道说你干嘛讲，只要上过新台湾加油节目，你可以请把个节目你会非常轻松。那所以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哈，就是说
1: 刻板印象嘛。
2: 对对，当然我觉得自己永远在工作上有不断的检讨的空间。在这一年来我自己会觉得台湾好小，我因为台湾这边酸气的时候就要陷入分裂。那国民两党永远我们在解除戒严之后走入了民主选举的过程，怎么会我们每次选举就陷入这种撕裂？同样很多来自于比如说东欧国家，他们在解体之后的民主性的选举都是这种可能类似于左右路线之争，可台湾不是，台湾真的是台湾跟中国，而且都是陷入很久的分歧，这个长久的分歧是撕裂，可能一个餐桌上吃饭，你的国家跟我国家是不一样的。那台湾其实不应该，我们台湾这么小，所以这个 Real Talk 真实对话，我是希望大家听听不同的意见，我们互相理解。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像我们制作人就跟我讲说他、Gary 他说他看到你那个 Real Talk 里面，他说黄老师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哦？那个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不同的来宾，那几乎都要争吵出来，而且我看在下一步搞不好就肢体动作了，结果他有办法摆平他们哦，而且他也很不客气的也就参与。其实我本来要访问你的话，也是想说你没赢嘛，阿妈不要你积极赢，我都把你告春啦。我阿你阿不需要，我一定要跟你沟通。啊，其实是我们制作人 Gary， 他就是像陈志忠一样的，就是呢为了要看你，结果就利用陈水扁去跟你讨签名，还赶快的丢了。
0: 是、啊，
1: 所以我是认为说你这个 Real Talk 的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这个 YT 要叫你顾啊，你的这个、小军台湾 Plus 节目已经。收视率已经有18万人在看。
0: 现在订阅18万。不过因为观众朋友他的收益来自于点阅。那点阅其实他的获益率非常低。相形之下，虽然刚刚老师说咱做这种自媒体，有人说啊，你跟他花你开他这钱啊，摄影机啊，手机啊，手机啊摄这的好啊，何必等两机三机啊，这摄影机都青菜背的话反正都一样。但是因为经过传统电视台有一些迷思，我根本好跟不好都很难讲。但是呢控制成本开始他这只是单纯一个制作人跟主持人，今麦不赶快呢，今麦是家底下做头家呢，
1: 哦，
0: 好丢兼共金，啊，过来扫头卡呢，啊，过来去租本呢，哦，代志就多，啊，就做这类代志，所以你也干嘛讲哇？你就会觉得你的思绪更纷飞，更想做很多的事情。请你问最近过去民众日报的创办人李哲良董事长，他希望我帮他做民众日报的纪录片。哦，我做了纪录片之后，我更感觉到。哦，我也好想办报社哦。
1: 我不要，
0: 我就觉得我怎么超级斜杠。
1: 王世根你办节目做，给人背了。
0: 真的
1: 齁，但是
0: 我没有这么多的资本了齁，虽然说我的婆家给我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哦，给予在当时，因为我可能生了小孩之后，他担心我的忧郁症，因为在家庭跟生活没有办法兼顾。他们跟我是祖孙喊爹魂你们塞的一个非常淳朴，甚至其实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好的农村家庭。可是我爸爸妈妈给我非常珍贵的资产，祖孙喊给他讲台语，哇，我觉得我的觉醒是很有意思。我开始去考广播电视台时，我跟他讲哇，我的台语哈，这国语有台语腔，你知道我入去考试，
1: 没，我是跟你台语有国语腔，
0: 是哈，我人的咱祖先想跟他引以为豪，人讲哎呦，你生了个外星人，我不知道这种教育洗脑之下，干嘛被人称为外星人，好像引以为傲，
1: 会哦，在我们那个时代更
0: 在那个时代哈，对，
1: 问这同学的时候讲，哎、欸，你怎么知道应该讲我外星人？我讲你笑呀，你外星人，笑爆，这外星人有什么人讲言？你讲就是较高级嘛，你无感觉？
0: 我以前要去考警察广播电台时阵，我搞完爸爸妈妈就打电话讲，爸。嘛，我即马开始哦，拢卖甲讲台语，因为我为着要训练，我想讲去登记辅仁大学找我那个正音班的徐谦老师，看他拢不咧读册，拢混一混。我想讲，哎，老师抢救一下，让他去考那个警察广播电台，你把那个
1: 一定要正音，
0: 嘿，一定要正音，哇，结果很有趣。我想哥进入的 TVBS 说跑那个民进党。我发现讲我拄着性格先吼，我将我所谓要讲的台语拢拼出来，哦，真趣味耶！伊都哦，对我这个竖起大拇指，哦，你这怎么今日你台语那讲遮好，我想讲你那个继续讲落去，我可能台语要开始重复。可是我说我爸，我非常感谢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资产，所以说我们的母语呢。可能会面临到灭绝，哎，我真的是觉得有可能嘞、
1: 啊，所以我没得说话，跟你讲讲，制作人 Gary 甲讲，黄老师，我跟你讲，你唔当常常咧恶作，我跟你报告一个消息，咱即卖即个 Podcast 的自媒体拢总有6000台，啊，那阵呢，会当进里面200名，拢是算优秀的，啊，佮这是第一点，所以咱已经进入200名内面。第二项，我跟你讲，你是年纪上大的主持人，会当进到200。百名，第三，拢总人前200名有199名拢是讲英文甲讲华语的，只有你一台讲台语、哎，所以你要一枝独秀，
0: 是真的很棒哎、
1: 欸。当然没有很棒啦、啊，
0: 真的，我感觉很不容易、
1: 啊。我打工的拢讲卖者啊，卖者啊，啊伊打工为着要我做，不是造谣啊，就是爱去提一寡消息来骗我，啊我也无去查。我对我来说哈，我是有个好处啦、就是说我是第一个。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台南有个立法委员叫周全，完了国民党诶，就周转，他成立第一个有线电视台嘛，
0: 他、
1: 哦、的、啊、国民党特地个
0: 真相
1: 新闻
0: 嘛，嘿，对，
1: 真相新闻网，我就在那边第一个开一个女性节目，叫做《男人别走开》
0: 哦。
1: 迄阵哦，谢振武是我的来宾呐、
0: 啊，
1: 迄阵二三十当几个代志，我讲谢振武讲哦，你字正腔圆呐吼，啊，你生这有查某跟他演。啊，个鲁书，所以你逻辑讲话吼未顶当，你阿伯应该会红、嗯，所以常常阿公哦，我那个秀苗秀到有准的地了、
0: 哦，先知。
1: 啊，但是呢，我刚头一集，那都不知讲龙样谁做啥物款嘛，有线电视跟传统电视也不知道，所以咱去录了以后，我刚看第一集，我所有龙样的节目刚看一集，我从来就没有再看过我的节目。哎，我只有录影的第一集啊，因为导演拢会甲讲，黄老师，我拢知影你无咧看哦，所以哦，你爱等于看一个拜托，无三五分钟赶快看一个做一参考。所以我从来就是因为我不看我的节目，我自己也不再听我讲过的话、嗯，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嗯。啊，你唔是恁是求好心切、嗯，你们是一定会看。然后参照我跟这英国白冰冰一摆咧甲我录影时阵，伊讲。黄老师啊，你咧做啥？乌白白，你来看哦，咱哦照镜哦，一边是较水，咱拢咱那边拢大细边，你来注意看倒一边，灯红看较好看，啊，多倒边，你来你看你镜的正边，就是人给咱人观众看的倒边。我甲讲，我刚带正边甲倒边吼，我都甲你讲，我若无用我的后脑勺，互恁看到已经对恁做尊重啊，所以恁要甲讲的，所以嘛可能是因为我安尼，所以我做节目无啥物大压力啊。但是恁求好心切，说你的节目为什么连 Gary 这种都不太看这种政论节目的，伊就是因为受我影响，伊讲黄老师，我听你的话，我有去看那个廖小军的那个台湾 Plus 啊，他说真的不容易，尤其在 Real Talk 这个单元，他真的了不起啊，所以我是希望说，我听众朋友爱甲这款认真、拍拼、独立、有台湾意识，啊，佮有社会责任的廖小军，伊的节目，吼、哦，廖小军啊，就是小军台湾 Plus， 台湾小军 Plus， 拢不要紧，你爱甲支持，可以，我是觉得做无简单，
0: 需要大家多多帮忙跟订阅，
1: 尽量捧场啦，吼、嗯，啊，因为小军的节目，你都用小军台湾 Plus 去，都拢有看到嘛，
0: 是是
1: 啊，影片啊，订阅伊就到时间就甲你通知啊嘛，
0: 对对对，
1: 参照我顶日办那个做父亲节躲避球比赛嘛。嗯啊、有一个家长引导引安跟伊跟引家拢来参加我的躲避球比赛，讲黄老师，我是你 Podcast 的粉丝，我讲好是哦，伊讲哦，我有给你订阅哦，所以时间到哦，叮咚，就叫我去听，我讲好啦，那阵听了未影响到恁家庭，恁阿婆未离婚，啊恁囡仔未去做老麻哦，啊恁公婆未做给你挂出去，你又加敢听，啊所以但是我直接要呼吁咱所有听众朋友，因为冲着小军跟我的私人交情了，恁无论如何一定爱甲小军台湾 Plus 这节目吼，啊尤其是 Real Talk 这代真实的这个对谈哦，这个是足重要的，面对面的一个这个真实性的一个这个新闻节目，拢属于时事嘛
0: 哈。是是、
1: 哦，所以咱来个订阅安尼。
0: 因为黄老师是在我们新闻传播界非常尊重的长辈。其实在台湾哈，有黄老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
1: 对啊，你够无人跟你讲，你我那头壳拍起。
0: 哦，那我也与有荣焉，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台湾哦，因为台湾历经过国民党的这种威严统治，然后走过。这么多年来一直到解除戒严、其实台湾照道理要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是有机会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要拥有这个公民意识、自己要学会当家做主当自己的主人。看起来这是民主国家应该有的规范跟基本的民主素养、不太容易。不过因为民主政治也是说真的要点点滴滴靠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建立才能够更进化。那这也是我在这一年离开之后的干妈公哇我自己回过头来再看看同样的 talk show 节目、我有不一样的形式。啊，我就很突然的，对观众来讲可能很突然，但是我有经过思考，我觉得，三 D 因为滋养我的15年，我非常谢谢。我也觉得，稍微休息一下，可能停下脚步。
1: 对的，
0: 那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播环境在台湾，在国际局势都这么看到台湾的一个重要性，尤其台湾在经济整个政治方面，尤其在国际地位方面变成一个枢纽的时候，反而我们内部的大众传播媒体要赋予教化甚至传播的功能，有一点点，跟实际上有点落差。 差，那到底问题出现在哪？你反而旁观者迷。所以我读了我做这个民众日报，让我觉得说，哎，我们的印刷媒体都视为了人家日本哈，1.2亿人口，他们的读卖新闻长久的还可以维持有1000万份，哇，全世界第一名哦，真的不同的文化，
1: 你国家的民族的素质跟文化是不同款的。你在日本不管你是坐因的新干线还是因普通的交通工具，你都能发现大家都没说的都在读书，这就不同款了，这有差，台湾这地都要加强。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但是你今天来哦，看的新闻人，我嘛在问你一寡这时事的问题。你安怎以你的个人安怎来看这回选举？你认为我是问你一个较敏感，因为
2: 我觉得这是蓝营现在努力的目标嘛，哈。可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就台湾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一个政党政治，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在野党。台湾诞生这个新总统所面临的台湾是什么？这大选之后的台湾是什么？国民党还在不在？那国民党至少说它是一个百年政党。如果一场选举之后进行裂解跟摧毁，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好吗？那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产生一些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去思考说，诶，我们的选举靠过一次次选举反而把我们民主政治摧毁嘛？因为很多的候选人提出，哦，民主不能当饭吃，哇，不可思议耶，竟然可以荒谬至极到这种程度，而且呢背后带着一堆人，那包括国民党地方派系也跟随他，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地方派系会跟郭台铭紧密的结合啊？这个道理什么？还有一个柯文哲带给大家的心思，
1: 一些鸡背啊，鸡背啊，就能挨
2: 真的
1: 阿伯输鸡背，所以鸡背啊来并购阿伯多少年？
2: 是，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个如果来自于中国经商的一个大金主回到台湾哈啊，要从事这个政治活动，那真的可以吗？哎，那真的放心把台湾交给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我觉得，民众应该在每一票在思考的时候，你要投下去都要思考说，他们真的适合担任国家元首吗？包括像柯文哲，这是一个史无前例，说话可以毫无根据。那毫无根据之后，其实被公开可能去揭发，这个一切都是谎言跟失言。现在看起来哦，可以不用道歉。可是背后拥有一些庞大的支持者，所以我总在思考民主政治这一条路呢，我们对台湾来讲，其实大家还有很多堂课要继续修。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能说我们站在第一线呢，让观众在这个非常纠结，因为台湾说真的，台湾相形是比较复杂。那等别人算 K 的徐峥，就是有中国。那中国不介选就不叫中国。那中国其实他介入台湾的选举的方式，这种认知作战也越来越细腻了。所以刚刚老师提到郭柯和，只是我干嘛就悲哀啊？你国民党你都征召侯友谊啊，侯友谊啊，想了我都你岂不爱下跪道歉，你们才要去支持这个候选人吗？他老实讲，他有那么差吗？他到底犯了什么大错呢？敢棒散郭柯和，
1: 所以我
2: 连副手可能都没有。为呢？
1: 我票是一定投赖清德了哈，因为赖清德我都捌伊超过30年啊，已经选国大的时阵我都捌伊啊。赖清德是一个吼，足有秀信用的人，啊，而且伊足朴实的，伊其实吼无啥物偌大幽默感啊。我觉得吼，台湾囡仔尤其艰苦出身的人，拢无幽默感，因为亲戚都无那通八卦。一个无幽默感的，就是陈水扁。哦，另外一个无幽默感的，就是赖清德。
2: 哦，
1: 嘿，逐摆我若讲笑，因笑，我拢唔知因是真正笑，还是我表情讲了因好笑，所以我都唔知影。但跳过去来说，就是讲，至少伊这是一个人格者，尤其伊的太太是拢无插代志人，这点互咱更加放心啦。吼，啊，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讲，相形之下，我当然不可能说去俄罗国民党，但是这回我为什么也赞成金普聪？因为金普聪说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说你是一个百年政党，只因为一个柯文哲这个萧头要造出来啊，恁都分裂啊，都惊讲会去互伊退去啊，票会当转去，你都无去想到讲迄个这韩国瑜的前车之鉴以外，搁一点上要紧的就是讲金普聪说一句话，就是输了也要正正当当躺着。死，吼，唔通做安尼莫名其妙死个不明不白，
2: 挺起胸膛，
1: 挺起胸膛，红兵士，无你嘛做一个军人，做一个真正溜兵。啊，佫一点，你党内就甲好友伊，互伊调啊，伊就代表恁啊，你就表示讲我娶某，我要娶这個新娘。然后呢，你跟人上钉，日子也看好啊，当时也要进洞房啊，啊，啥物拢计装，啥物人对方也拢穿好啊，啊，你才讲讲无哦，吼、哦，因厝边隔壁还佫一个，唔是厝边隔壁，因亲戚佫一个查某囝走出来讲，我啦，我较好啦，哦，我来嫁就好啊，唔免伊，这是啥物世界？也许我的比喻不一定是正常啊，啊也不一定是健康，但是我徛伫台湾的历史中来，台湾是即卖咱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我来讲，我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我无满意是国号也阁用中华民国， 哦，这是我随时拢讲的，因为你中华民国的国歌是甲我唱，叫做五党所中。哦，啊，台湾人也无国服，台湾人也没有固定的疆土。咱即卖，咱即卖，包括中国大陆是咱的呢，你知影台湾？当然，金门、马祖拢包括在内。但是总而言之，我是跟你讲，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代表着中华民国流亡到台湾的这个历史呢，未使互无去啦。啊，我跟你讲吼。真正在生意人哦，真正生人商人无祖国了，就是钱伤济，一年赚九十二亿，啊，就嚣掰，啊，就无代志做，啊，就钱来开开嘞，无因家孙啊，嘛是拢因家孙个倒开，啊，因嘞某个遐少年无开那阵，因某那个给个倒开人，佫是另外一个大波人。我不去猜测郭台铭的心思啦吼，但是我是跟你讲，伊到有下做一个台湾总统，该伊一个宣布要选总统时，讲遐阿里不达的话，讲遐尼济哦，他将来还是经不起考验的。
2: 嗯，老师讲了真好，就大家去深层思考啊，对，这参选人他的理念是什么？哈，因为在国际局势这一年的变动其实真大啊，中国里面的动荡不安，所以这总统其实选出来就立即要面对这些情势，因为总统执掌是两岸国防外交嘛，所以一定想讲啊，干嘛要武汉？好，那郭台铭他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里头包括说我们不要去跟美国买武器啦，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全呢、啊。这个完全是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一个避战的一个概念。因为最近这个麻生太郎就是前日本首相，也是自民党的副总裁，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话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省思。他说，在这个福克兰战役，就是英国跟阿根廷战役的时候，那个时候英国没有向他的子民充分的去传达我们有坚强捍卫这个国家不惜动武的意志。因此在这次战役里头让英国很多士兵对，他认为是最大的败笔。啊，同样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是，我相信台湾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大战，战争的前提是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捍卫这个国家。可是你根本就奇怪啊，但台湾谁会去否认我要独立自主？结果我们竟然纠结着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反台独，你怎么会反台独呢？台独是共产党的共呀，你怎么会反台独？我们当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可是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勉强因为大家做最大的公约数如果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这是一个事实，怎么会说不出来？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了，我也希望透过跟老师可以喝咖啡啊、喝茶，我们多聊天、多分享。
2: 你忙成这个样子，没
1: 话讲，因为这个哈，
2: 我你要再去，你老公要见你一面，恐怕都比见总统还困难了。
1: 因为对家人来讲，妈妈永远在讲电话，所以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只要电话一响，可不可以不要讲电话？
2: 我倒是觉得小君你自己身体要保重了哈，然后就是说你要做一集是女性意识的抬头了，因为为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党外的时候，还没有民进党的时候呢，那时候当然就是包括这些先进啊，不管是这个黄信介啦、康宁祥他们那时候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要知道投票不是男人的权利，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现在我们女性的投票额是胜过男人了，
1: 是
2: 啊，但是因为可行女性意识的这个现在的新的一代的，我们这一代把所有的福利、把所有的都冲过了以后呢，现在这坐享现成的这一代都迷失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网络认知战或者这些不实的这些所谓资讯啊，然后他们就人云亦云的情况下就不在，因为不然的话，像类似柯文哲这种人的言论呢。不要说是选总统啊，
1: 对，
2: 当一个国家任何部位的这个官员，他都必须请辞，你知道吗？
1: 我完全认同。选里长，我的感觉在很多民俗上，里长拢选袂掉。
2: 结果，
1: 我有时候会感觉真感叹哈，就是讲，如果一个家长护长来讲，不管是已经确定要参选跟可能参选，其实在家里的护长可能都选不上。
2: 对啊。该想着讲哦，他是一人政党哦，伊上大哦，大概伫伊的心目中比较大，可能甲银幕啊，尔，村内头伊上大。他现在政党票，大家都觉得说啊，国民两党都烂啦、啊，所以我们选个白党，就是这民众党。你想看嘛，一支票五十块的这款政党补助金，好几十亿在他手中，他是可以运用，就满足他一个人的野心啊。所以我是觉得讲，台湾人呐，准行到这个地步，咱该咱呼吁啊，无嘛无法度啊，佮当时少年家。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少年家去刚刚真正遐认真去投票，这我问他质疑啦。
1: 不过因为普遍是说也少年啊支持较侪嘛，哈，也不能说少年啊好像完全被误导。这是我们的传播的工具里头，现在都是那一种很短片化。那刚好年轻人在吸收讯息，不会像我们是有时间的纵轴，然后观看一个政治人物，你要长期去观察，他接受的是片段的。刚好这些政治人物也有他的战略性，让这些年轻人透过片段当中，慢慢的去堆积成对这个人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就是黄老师邀请我来，我干嘛？这是我的荣幸，在这个新闻这条路上，有黄月水老师不断的陪伴，那让我们无所畏惧。因为在新闻工作说真的是还蛮苦的哦，就是说你现在尤其我现在的处境里头要肩负非常多的角色，那这个收支之间要做一个平衡，但是这样子对世界继续发声，让台湾的声音一直留着。我辞职那一天，其实我有点对我有点震惊，哇，很多人哭了，那这个是我比较我意想不到的，我只是觉得我就单纯休息而已。那很多人可能因为长期十多年来，一个人假崩溃，新台湾加油，可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日本啊，甚至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台湾啊，突然之间，所以后来我在
2: 你吃的时候，我也接到很多电话。
1: 对，我后来去年到选举利用到台湾各地去跑一跑转播的时候，很多人抱着你哭，那就突然间说、我好想你，
2: 那就价值嘛。
1: 对，就我好想你，听得我其实非常难过，所以我想说，透过了不同的平台再重新发声，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台湾这样的声音，
2: 对，
1: 让我们在迈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发挥这个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可以更彻底一点，因为毕竟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2: 对啊，所以在主请大家的 YT 频道啊，收看小君台湾 Plus。给了这节目齁。
1: 是。
2: 啊，然后让他的 Real Talk 的收视率会更高。谢谢小君。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所有喜欢那么支持老师的节目。我希望在全球的华人在面对老师这样的一个主持人。我觉得老师对台湾的疼惜是没有话说的。他这个疼惜光说不练了。他是化为具体的行动。他做的非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他一直都在做，所以老师挺我当然要挺他，大家也一定要挺黄月水老师。
2: 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很感谢了，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家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第37届创意金曲奖客家作品入围有17项哦，哈，王钦峰先生也得到特别奖，成绩非常的亮眼。哈维维诺也睇下，本日是九号期盼37届创意金曲奖客家入围作品交流会哈，由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代表顾秀飞主委出席，也表达恭贺之意。廖副主委也强调哈，所有的入围者拢系客家文化传承非常重要的推手。哈维维为继续哈支持，也推动客家文化传承跟创新。讲到今年创意金曲奖竞争相当的激烈哈，廖副主委也表示呢，依照文化部的公布资料，今年总共有780件的作品来参赛，啊，比去年的632件哈增加148件，最后呢，总共有93组的优秀的创作者入围，比去年的88组也增加5组，啊，其中呢，客家的作品哈，今年总共入围17项奖项。比较去年的7项，台幅会增加10项。另外呢，还有王钦峰先生哈也得到特别奖，展现出客家艺文创作的一个该丰沛的能量。廖副主委啊特别讲到哈，从今年的入围作品以及特别奖的得主的身份，我们可以看得到客家艺术罗仲强哈三推。一个传承，其中呢，今年得到特别奖的王钦峰先生哈，含呢体推的同龄班出身的哈，也获赏的郑一佩哦，也是郑荣兴高中的模爷哈，师徒一个世代之间的传承，安尼看得到客家戏剧文化薪火相传的一个成功。今年入围客家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哈维维感染客家传统艺术工作者对客家的表演啊，传统的戏曲等等客家文化的传扬，默默的耕耘付出，将那个推动传统艺术结合动态内容，鼓励新生代的戏曲传承创作，培养动态的民众看戏共戏的艺术的鉴赏力，也希望呢一出戏行遍全世界哈，把客家传统艺术迈向各地的一个新世界。另外呢，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的把是冬天的时间，8月14号出席客家元老洛神剪彩的典礼哈，来自全球各地的客家乡亲一个巴西国家代表，向下来见证立出海外客家人携手打出的家业。顾秀飞主委表示呢，看到巴西乡亲哈，经历很多年的大变哈，无仰赖政府的资助，集结很多年的智慧跟力量来完成那项重要的建设，本人感觉很感佩。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客家元老经过6年的筹建，归途乡亲向下来集资出力，同心协力来完成，展现出同甘共苦深厚的情感。海外各地也有10万大饼，思念
2: 有成的那个客家人哈。不过呢，巴西上情更加展现出客家人的互相的天数团结、无私的奉献的精神哈，十分的难得。古小会注意啊，特别感谢巴西乡亲呢，按长期来哈，对客家投入跟付出，阿拉拜托全球客家乡亲，冲下底啊巴西参加海外台湾客家恳亲大会哈，客家元老也特别呢哈，托底啊时间哈来举行那个落实典礼，本来自世界各地的乡亲哈，客家乡亲可以看到那个重要的时刻，欢迎大家未来啊，归到台湾也多合肥飞来做客啊，延续那份跨越国际的客家情谊。另外呢，古秀飞注意啊，去到巴西圣保罗市中心的客家大楼哈来出席2026海外台湾客家恳亲塔台飞那个开幕。古秀飞注意表示呢，客家人有接引来守护自家的语言跟文化，文化主体心哈。唔单止对客家话一个认同啊，更加爱啲啊饮食意念跟日常嘅生活地度嘅哈，保有客家话一个特色。另外也讲到哈，巴西嘅客属从政总会2026年来哟，上百哈举办全球客家恳亲啊大会，也拥有海内外嘅一个客家话社团，比较卡受看到嘅就会客家大楼哈，更加进一步嘅投入。从这个服务展现出巴西客家乡亲国土的一个凝聚力跟行动力，也因为呢，巴西客家乡亲和的巴西还呢归他的一个力量啦，哈，得得他家来伊个拜访，来伊个学习，啊，也有强调讲的咯，哈。台湾客家不管是的语言然后饮食文化都有其他的特色，以台湾客家饮食作为例子，好像客家小炒哦、姜丝炒台葱等等，都有那个代表性的一个菜色。中国啦跟东南亚哈，还冇看得到啊，都菜色的哈。虽然是的相同客家人，不过呢，各自有呈现出冇相同的发展跟特色。就像台湾跟其他的国家各有无相同哈，不过还可以彼此可以交流哦，可以沟通成为朋友。也进一步讲到哈，虽然讲台湾跟外交空间哈面临中国的打压，不过呢，我们行出各都无相同的路，哈，今天呢，海外的客家乡亲跟侨胞哈，长期来支持台湾，也鼓励大家跟把握巴拉圭科技智慧园区等等交流跟投资的机会哈，继续来拓展台湾跟海外友邦的合作。尤其在开幕式上呢，也特别播放总统赖清德录制的影片。赖总统在那个影片提到的感谢海外乡亲对台湾的支持，也引用文学家钟兆振的名言：“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来提倡自信中的基因的自家的语言跟文化。也有讲到哈，政府很多年来成立客家青年咨询委员会，推动客家六件政策哈，一本客家文化，唔单止系咧台湾文化，也成为世界嘅文化。
3: 就每年来到也就为台湾个世界来到人200-300个人，实在一个无安简单的事情。哦，花钱出钱出力，哦，一个客家味道，一个客家人嘅精神。他跟人聚在一起，
4: 接到了任务啊！对俺这个巴西来讲啊，一个光荣的事情啊，啊，一个光荣的事情。不然这个下一代看到呢，俺这客家的乡亲滴滴阿咪样的发展，滴滴阿咪的个文化呢，所以有法都要延续下去。
5: 我问过，各有台湾意识，各有客家意识，我一定好。但是哈，我要鼓励大家哈。我们爱交流，我们去提升，我们让有法度跟无穷样跟其他客人无穷样。
6: 中国在今年的7月1日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在此要请生活在海外的侨胞们注意提防，期盼各位先进继续发挥影
7: 响。那文化的传承很该到声音而终于讲客家话，漳州的本地都讲哦，客家话很有趣，来俺来学下讲。
8: 爸爸妈妈来表演，声音来，孙子才能来，我看到非常感动。我希望老俩只部分，如做得大转型，东京大转型日本，老去创新下。
2: 那个恳亲台飞吼，也邀请到客家移民这个巴西一书的总编辑。邓信光，还有以客家移民在巴西承先启后，莫迟疑进行整体研讲。另外呢，也邀请到来自台湾、巴西以及全球五台族的客家代表的进行侨情报告。出席的客家代表除了台湾、巴西，还有来自纽西兰、澳洲、菲律宾、南非、加拿大、美国、巴拉圭、日本、印尼、香港以及澳洲的客家侨胞。

0: 我弹一条国曲客家诗嘅。哦，弹一条国曲呢，银仔来啊，报告啊，就有关来自台中太平条边行嘅客家冉冉嘅一个品牌哈，按叫呢许多米嘅洛杉矶的地盘电色嘅交响曲。公益文化交流站，包括有员工啦、手作的发通啦，本更加多人看见台湾客家文化。
1: 客家文化、客家产业，就全世界同佮发扬光大，也得人咧也摆来啊，洛杉矶最大的目的，来希望啊大家喜欢人咧作品，喜欢人咧客家文化。
2: 要不要请欢喜请到台中太平来的团队来到 NLV？潘伯东，当地的侨胞，我们的客家同乡，还有我们的主流社会呢，都很多人来参与，大家都是受益良多。
0: 另外呢，还有 video 要推广客中饮食文化哈，新竹烟被普雄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第二半夜是百货集团 T 五间。水浒宴发表宣传费哈，今年那个水浒宴。菜色呢，集结北部十多间的一个商家哈，提啦使用在地的食材来煮出十二方那个客家飨宴，有将全台乡亲哈，提啦十二十七号空下来品尝那个美味盛会。
3: 听讲呢，佮佮独独好，佮佮坐相啊，佮围啊，独独是安尼北部有张龙穴哈，安龙穴虎形穴，是佮穴位独佮围呢。啊，是因为安样因，他国家是讲用北部俩个种搞风水个宝地，安尼在俩盘俩安龙，不然就上深刻安龙穴。台家是伫北部有起病，佮台家唔对哦，我起病伫北侪会风头。好，也是经验又好，冇穷人，那方言冇穷的东西，安尼来呈现出来。
4: 就是了，来到北部能够从安尼的金光福，开始来按各村也有冇穷人，也天见的风光能够本大家来老了。

我听你说糖多啦，条好糖嘅歌曲系你念醒上所带来嘅种树哈，也希望咯哈，啲阿各地哈有个客家乡亲咧，提防咯，好，都可以种下，传承客家文化为树哈，本客家认识客家文化，也本相互认识的人，来认识客家文化。好，其实我在微信上面有哈，来介绍的就是西罗改种肃杀活化重生，来重现周文客家之谜的那个首席哈。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哈吴克能，本月15号安排好代表顾秀辉主委来出席云林县西罗镇西罗客等文化馆哈那个开幕典礼，来见证历史的建筑。西罗改种肃杀，修葬以后的活化重生。吴主秘呢，也表示讲呢，客家文化的传承哈，除了文化场域的保存，客家人呢自我认同也十分的重要啦。西罗系呢原来个重要的周文客家聚落，那边呢西罗改种肃杀，修葬完成以后而转型哈，系呢一个文化馆，除了成为推动载体文化重要的一个地点，也希望客家乡亲来多多讲客家话，来认同自家的文化，本珍贵的客家艺人文化继续来传承。吴祖咪也强调讲嘅咯，台湾系咧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社会，嗬，无相同的族群之间咧互相理解。强化一个尊重哈，也期待西罗的客等文化馆哈那个启用，也成为客家更加充实载体客家文化的一个契机，继续凝聚中央、地方跟民间的力量，共同来推动客家载体文化的发展。西罗的改种的肃杀哈，还呢？日治时期西罗的一种肃杀，有那个混合跟一个日本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第二1804年登录为历史建筑。哈维菲诺有加油，哈中冲绳环境研究去计划好来补助2800万元，好来支持云林县政府的办理修葬的工厂。经过修葬以后，转型为西罗客等文化馆，目前设有地方治理跟改种肃杀相关的常设展，一个政治变迁史特展，未来呢会继续推动地方的文史周文的客家文化艺文展演，文化体验一个人才的培育，本那个历史建筑重新融入地方生活，成为认识西罗地方历史跟周文客家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域。

快乐地跳舞。 Yeah.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有限
1: 但真正咁睇上吼，听下今日名人专访，当然地多呢。我非常这边有介绍嘅就系，新竹北埔嘅家级嘅瑰宝哈，姜氏家庙。那个北埔嘅姜氏家庙完工落成，伫大概1924年。啊，作为北埔最大嘅家族嘅姜家哈，因就聘请。在他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各有名的匠师哈来建那个祠堂啊，今喏成为新竹县啊县厅的那个古迹，谈看啦。

中部公堂对北部盖业南片对头讲十四年，北部开发以来，中部是北部最大的家族，对新竹人的开发有当重要的地位。不过中部虽然是北部最大的家族，三毛建立琼海公堂，一直到1920年，仍有姜水聪、姜振湘担任体重起公堂。大家琼下出钱，抢有名的师傅的戏。公堂养到1924年，养了戏好。家庙地主的废材石雕、老木雕，做到非常的油。本人讲是台湾四大家之一，有当过的艺术家七，其中有是向玉坡的赖金发，喊的热点站哦。向玉坡是客家废材有名的师傅，为到江北公堂过海来台，为到家庙留下绝无仅的作品，也是留下全台湾唯一的作品。江北公堂做得讲是新竹人建筑的宝，也是客家师傅经典的作品，对客家文化的贡献影响越深越强。

0: 我记住我要进行啊，系你最佳时刻来共合法，今日我介绍来去合法咯，谈佢啦。
1: 最佳时刻来共合法。

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的仙草，哈嘎威咸饮班，咸饮班。仙草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客家，它可是有台湾土布丁的好称号。会取为仙草，这是有典故的。早期仙草的茎叶加点水，或者是少许的淀粉来熬煮，就能够变成一大锅的仙草。那么这种由少变多的惊奇，就像神仙法术一般的奇妙，所以叫做仙草。客家话讲咸饮拌，咸饮拌。在夏天这么炎热的天气，来一碗客家的仙草咸饮拌，相信会让您消暑的哦。咸饮拌。

学堂一条歌曲《白公虾》。来白公虾唱个呀，来去聊聊哈。阿爸在天空做甜的，就来去白公虾哈，来去是个点心。从听阿人说，介绍的就会咸盐拌哈，仙草咸盐拌哈。咸盐拌呢可以降暑啦哈，可以消暑啊，也是食个绿豆汤哈，绿豆汤也唔会差啦哈，哎，都安尼唔会安尼中暑。哦，安尼的甜食哦哈，还把是一些降暑的饮品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日一点钟啊，下个风情花节目就为上几名有经常都拉嘞，非常感谢上几名有苏糖哈，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来水银天空中为大家受服务诶，一点钟啊，下个风情花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什么安子西有喊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人生。

0: 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李安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冲冲冲哈，嘿，吉台有太阳，可能较难啦，嘿，那即阵要买有吉头，较硬，三个风台加底下来啊，嘿，即马太平洋顶上三个风台咧加，吼，拢形成，嘿，拢已经拢风台的名。迄种形成啊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五幺，马在处数啊，嘿啊，进前是立秋，哦啊立秋进前嘞吼，是伫咱的那立秋哦，往夏至是风台出世，啊那立秋嘞风台上盖济，哈立秋开始风台开始在生啊有影有影，啊即个伊阵呢马在的处数啊，哦加三的风台。就在台湾的家门口，嘿，日本哦宣布第二十号风台，哦，这台风台叫做简拉维，嘿，简拉维，啊个第顶管迄个叫基段，哦，啊基段顶管嘞，吼，就是这粒号来，来，这个第二十号风台哦，叫做简拉维，哦，已经形成啊，哦，这个啊日本的气象厅宣布台湾哦东北风的海面。这个宫古岛啊，附近哦，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变成第二十号风台，叫简拉维、干拉维，嘿，先干的干吼、哦，啊拉拉吼、哦，说拉拉吼、哦、拉吼、哦，啊维吼、哦、四维八德维吼、哦，简拉维，佮加上目前哦，第一粒的这粒是这沙德尔吼、哦，沙德尔还袂捌伊的，后壁佮对接基段，基段后壁佮加这个简拉维三粒。就入秋了啊，风台长济吼，就这时阵长咧加吼，即马加三粒。日本的气象厅宣布这简拉维的风台形成，吼啊！日本的气象厅就咧讲，今仔日吼，日本的时间十二点吼，这简拉维伫这个北纬吼25.5吼，东经124.9吼，往西边豆豆咧刷行，嘿，即、这个咧豆豆咧刷呢。所以你甲看，即、这个简拉维吼离台湾足近的啦，下当讲就是一伫咱台湾吼，咱岛的门口尔。所以未来这两天吼，会通过吼北台湾，吼还是北部的海面，吼迄种水分会足济吼，佮加强了西南风影响着台湾。吼，因讲咱台湾气象署还袂宣布是毋是跟进啦吼，是毋是升格一变风台，所以提醒民众爱关注哦后续的发展呢。嘿，三粒加底下来。第一粒的吼，啊未捌伊来讲，即、这个沙德尔啊吼，沙德尔顶迄粒啥物？北海堤啊，白海豚啊，北海堤啦吼，啊北海堤来的即个沙德尔，沙德尔来换基段，基段来即马个换即个简拉维吼，三粒。你加工离咱台湾较近，啊所以高雄下早阴水阴干的吼，交情神农路啊，神农路的后海规个涌泉来喷吼。啊，台北北的，下桥卡吼，迄个人拢，迄个烂土，土，迄个土烂土吼，烂土吼，迄个泥水吼，泥水汪洋。啊，屏东嘛是，哎，屏东即摆嘛不遑多让吼。屏东的好雨哦，十五个所在淹水，东港啊新园吼，足侪路段拢封起来，迄水伤侪吼，袂当过嘿。啊，所以这个啊，风台天哦，几家欢乐几家愁，对吗？你那是咧卖这落雨相关的物件，哦，啊，就是大卖，哦，雨伞、雨帽，吼，你那个摆摊出来，哦，生意介好，对吧？吼、哦、嘿。啊，其实落雨天哦，去看厝，像我前两天我朋友去看厝啊，哦，即阵我咧看厝，去看厝，两好安静。我本来来讲，迄一间好看，我嘿一间袂歹，够停车位，哦，平面的袂歹。啊，去看，讲好，本来看着听恁哦，足赞哦，看风景足欢喜吼。啊，我是毋该讲，我上个介意吼，伊个灶骹足大间，讲着叫灶骹积水，嘿，表示即个落雨会淹水。好，加再去看落雨天，去看种落雨天去看厝上介好个。我下再去搭加他们吼，他们佫是佫长啊，加两个月啊，你看。我肉粽侪去加去底啊，吼加平头啊，我只佫长起。两个月尔吼，就等下先去收啊吼。啊，我咧甲伊咧开讲，电脑冇电开讲，我讲哦，啊，人母吼，但我来听人母就想讲淹水啊吼。因为我对面我那边就袂淹水啊。伊讲伊一个朋友吼，就讲哦，迄个明叉街遐袂当买，遐淹水用捌淹捌一楼起来，山陀儿吼，迄个捌淹甲对一楼起来的呀，透天的哦，有电梯的哦。
啊，迄、那个朋友有真不人甲讲，你莫买，但是伊啥买啊买，俗啊。饮水的厝，伊无通卖足贵的，人就探听着，哎呦，迄饮水贵，但是伊讲讲饮水无要紧啊，非得，迄一冬伊嘛无几摆。你若使下即种饮来，我看看你艰苦袂艰苦，一盖倒你八个嘴啊，有无？迄山土耳迄嘛足食啦，迄饮甲人母的路啊吼，迄人上路啊靠迪拜啊呢，会当使船呢？你甲看这偌饮吼，嘿呀，啊伊就唔相信，来讲啊饮水啊，厝水大景啊，都搁挂电梯啊，伊就买，伊讲。伊就唔听，叫买一台新车，无几个月用咪，哎、伊妈恁肯去哩啊！因人个进前都已经用到一楼去哩啊呢，迄规个水拢倒灌，含西下水吼，马桶个水拢倒不倒出来呢。啊是，迄规个不倒的伊就翕袂啊，迄无一个网红嘛，住伫遐嘛翕，讲因头用到一台特斯拉，啊用下伊啊，哎，甲讲唔济，哎个遐种人吼，啊因为厝装潢甲足水啦，哦，稳地厝嘛吼。安尼啦，啊，这十间啊，够停车位够好，啊，较俗，也无较贵人。因一摆来爱白叫某啊，我爱人用迄个水闸，水闸，伊讲水闸足重的呢。迄个水啊，临时来，你若无人囡仔伫厝斗滚吼，迄你无在，伫水闸门是一片一片安尼落去，落去哩，落去哩呢。系啊，所以落雨天去看，你要看厝落雨上盖赞。这一个卖厝嘛，伊讲落雨吼。就是看厝的好时机啊！我并无加在意，反正我见足介意。伊讲伊见啊，可能介意甲刮落。伊讲个伊怎招去看，讲好加在，好加在，即走来落雨。哎，伊上矮间走开，伊去走又用一个中岛，啊个大间个窗啊门足大足宽。哦哦，迄间伊看足欢喜个，结果迄间淹水，一窟水滴啊！啊，迄个出去看，总只戆戆啊吼！伊也袂晓想啊，七楼打开去开门入来看。无两个做鱼，一清二楚，马上拍板定案，唔免看，等下，对吧？所以落雨天就是看厝上佳好时机哦。九大必看的重点哦，你唔通闹高气哈。有一句话讲啊，怎啊啦？不看晴天，看雨天。好天咧看厝，你看袂准；有当你暗时看，中昼看，暗时看。你个当这个社区出入的人是啥物种诶？安尼啊，哦。啊，若要好看好天哦，莫去看厝。落雨是安说，不看晴天，看雨天。所以大部分的民众拢无介湿哒哒的天气嘛。因为即个吼落雨天去看厝的人数吼，通常拢减少。但是即、這个房地哦，房产知识达人吼，咧卖厝人吼，伊认为落雨才是看厝的好时机啦。重点就是落雨天哦，看你哦，你咧看厝。才能确定到你即马盖的厝到底老好未老好。像我的朋友伊就真咧看厝嘛吼，伊讲伊讲伊租一间厝吼，安尼个滴滴滴一滴滴好会老好，啊叫人两家来拍迄落拍伊讲拍迄落泡泡啊吼，拍落泡泡吼入面嘛是无效，即摆落只伊嘛是搁滴，伊讲我迄个碰伊吼要滴海呀，系啊老好，系啊，因为相信大家拢会想讲知影。这个厝吼，内底看会到嘛，吼啊！那厝的外口啊，要安怎看？吼，伊咧这个厝人就讲讲吼，天棚啦，爱看天棚会滴水无啦？啊，无水迹无，水流过迹，水渍啊，水渍痕迹啊，吼水迹，吼有咧水迹，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安尼，啊，窗仔门的外墙，那个落雨落较久吼，迄一个窗仔门的边吼，很难不被吼雨渗透嘛。你落久湿湿湿湿久的淡面吼，所以爱做就是，是毋是有水？吼是有水湿个，一个窗仔门，吼窗仔门高望，爱还是爱看。啊来阳台外推的外口，阳台外推吼，缺点就是啊，容易变成漏水的死角啊。有人住阳台外推啊，是安那？我加一个所在靠看出来安尼吼。啊来看这壁度的表面，爱看是毋是油漆吼，擦过了一个剥落，有些粉片。迄个是壁癌嘛，哦，所以你详细看是毋有壁癌癌的只安尼，啊来中心油漆的区域爱注意，特别爱观察着中心擦起的这油漆的区域哦，是毋是有阿未大的水只，表示迄个所在就是壁癌。你油漆擦过时，那这个所在这大时还佫澹澹湿湿，迄目睭看得到呀。唔管你啥物色的擦，你就是看得到，迄个所在是安那那佫无大，这都有问题，对不对？系啊。啊！室外咧，室外看厝四个重点，看区域个排水个状况。哦，
请你伫咧落雨天哦，实际来走访你想要买即个所在区域周围的环境，甲看下排水沟是毋是顺畅。好，阮兜边个排水沟沙沙叫，哈哈叫，隆隆叫。哦，迄、這个，那咧倒背去倒背就咧等了，我徛在遐甲看下水，哦，迄水安尼冲啊冲冲啊冲啊，水是无清气，但是水足顺畅的吼。迄、个你想咧大二河三头二，三头个顶顶个一个两个，迄落足大，迄水沟偌大条，有遐淹起来。九分甜呢，你来看，看迄水偌济，淹九分甜呢。迄、那个水沟足顺畅，迄、那個、水沟吼安尼，看水沟吼，看排水吼，啊个道路甲人行道是毋是有严重积水的现象？另外，如果附近的马路吼，若一落水吼，一落雨就积水，这表示这区域吼，地势较低。嗯，所以人物足侪所在地势低啊，那落这雨落几工，伊就淹水起来。安尼吼，所以人落大雨时，一定特别注意。吼，啊，看厝内吼有漏水的程度，这买厝的救援上爱大是漏水啦，嘿啦，吼恁兜漏干嘞，我才该买无偌贵，因为你好天买啊，你好天买啊，啊你还袂落过哦，等落雨过，你知影就哒哒哒哒哒哒吼，喂，牛卡的所在吼，是牛卡，啥物卡，马卡吼，牛卡啦吼，牛啦，牛卡司机，哦，马卡跳在就踢死啊。所以买厝吼，最大宗的问题就是纠纷，就是漏雨、漏水的问题，对不对？嘿啊，这个厝落大雨，内底落小雨，这个厝好，这住了才足艰苦，艰苦。尤其买新厝，迄天新闻要一个讲买对新厝，开足侪钱的，结果呢漏干呢啦，啊无再有处理啦，好，我要落死安尼啦，迄真正一世人艰苦。你若无你买万唔知买哪，因为你贷款落去啊，啊伊也唔甲你处理啊，建商也唔甲你处理啊。啊，讲有啊，该处理啊，处理也无合，嘛是搞安尼。房间漏到规个下间啊，漏到规浴室，漏到房间客厅，拢是漏水漏干嘞吼。哦，惊死！你用心的心未完，你看偌痛苦吼、哦。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安尼漏迄个型安尼。啊，就是讲，所以讲厝内厝外这吼漏雨的漏水的程度安尼啦。迄位整个客厅房间啊吼，摆满七桶吼。诶，七星针，七星针讲不得，七趟水趟底下那些薪水啊，那是咩大啦，那足艰苦的啦，对不对？所以建议你要去看厝哦，详细看厝吼，诶，内外的壁度是不是有水渍，有破起来所在擦漏，那壁岩伊的油渍破起来有无？破起来啊，啊，那严重就壁岩啦。所以咱的厝的外表吼，那壁里里的瓷砖吼，还是粉刷过吼，伊要给装饰起来嘛，好你看袂到嘛，你目睭看无啥会到哦。但是嘞，这风啊透哦，雨啊来嘞，拢现原形，你都看会到啊。这个雨水哦，可能哦，吹入来这坑里的坑内底，啊无你对外口个内底会吸水入来喎，你造成你室内就吸水啦。所以这前落雨时上个重要，这个天落雨赶紧你看厝，赶紧看厝吼。啊，看车位的地形，啊，甲地势。如果上盖房容易疏忽，会一点怎样？停车场的车道设计，即卖车道吼，拢用迄个机械式的驾驶。机械式是两站，即卖有三站的呢。哦，系啊，机械式迄站无一个影片，迄台用完我就看无。伊要落去地下室吼，啊，接落一个机械式，啊，你机械式电话当囥一台。啊！但你一人落来啊，吼、哦！你人袂当，迄个用迄我就看无。伊顶完一个车吼、哦，停伫迄个机械室的顶完，但伊怎甲升上去？迄人休叫伊发，搁在内底无人，怎啊起哩？叶啊怎变？哎、欸，唔知啥，因为下底怎一台车要起来？靠！迄个做的设计啦，惊死人！吼、哦！啊下底迄台一车载起来，啊顶完台车去变啊！我迄机械式的停车场，我惊迄个够恐怖吼，迄咱技术无介遐啦，啊啦技术可能无差啦吼，这就是足容易互你无注意到停车场的车道设计。那这个车道的上顶悬的吼，那悬过吼高于路的中心，车道的顶点哦，应该高于路的中心。啊啦，排水沟爱顺畅，吼，而且会当哦短时间内底应付哦这瞬间的大雨。如果瞬间的大雨大量哦，排在水沟内底，路马上就积水起来哦，啊，就灌入地下室落去。这种的，就是爱防水闸门，啊，无法度，你爱叫跑车啊，跑水车啊，我往后，现在看区域哦，来恢复这机能，这或者恁若会用的哦，
爱量落雨是落雨，但即马那买买厝的人吼，都难得看到落雨，落雨去看厝，对不对？嘿，啊厝就厝缘嘛，哦，啊人会等人哦，会等厝会等主人嘛，哦，安尼啊人厝都爱人提嘛。你咧讲长期哦，无人提的厝吼，有咧臭扑鼻，无人烟的感觉有无？啊有人住的所在，有人气，有人烟，所以是人提厝。这间厝老人咧住吼，伊加做新烟咧，伊咧住是感觉讲加做好住，安尼啊定藏久无人住，无人来听这间厝，这间厝藏了伊就歹去，看安尼吼，所以是人听厝，啊厝的单主人来甲你买，哈哈哈，知哦，哎哎呀啦，啊个员工来带去看厝上个，来看了有诶袂干干净，条件妈妈好，哦。哦，希望大家买到一间个家业厝吼，啊，这种的就是老户老厝，上个艰苦，楼顶的用水楼卡咧落雨吼，哦，迄嘛足艰苦吼，啊，话讲未平啊，唔来解处理啊，迄嘛是足痛苦吼，嗯，来，咱来个听歌，路边打的心声。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的啊？
1: 啊，本来伊都食拢未吸死啦，随食就随爆掉伊啊。
0: 哦，安尼哦。
1: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那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1: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爆掉，怎样？食这医生真好，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1: 嘿。
0: 都佫叫袂吸死啊，等下就健康啊啦。
1: 你做好用的，
0: 啥做好用的？
1: 邱凯，我拢有食过，啊，甲迄个林国清，我拢有食过啊。
0: 哦，谢谢你，谢谢你。
1: 嘿嘿。
0: 哦，啊，你
1: 即摆做正常啊，做好诶。嘿啊嘿。
0: 而且伊规条做水诶。
1: 我无食种菜，拢会白，较歹歹白食。
0: 嘿嘿嘿。
1: 啊，所以讲我即摆食这就袂啊。
0: 有够好，做方便诶。
1: 即摆做好放啊，有较早拢晒干。
0: 哎呦，
1: 想要拽长脑筋。
0: 啊，娘喂，我。
1: 啊，拢放出像银耳晒咱一粒一粒啊。
0: 哎呦，顶个个。
1: 啊，即摆就袂啊，即摆做好放啊。
0: 有够好，好谢谢你。
1: 好加载，
0: 好加载。
1: 哈哈。较早食别人诶，迄个生菌啦。
0: 嘿嘿嘿。
1: 啊嘛是同款啊。
0: 嘿嘿嘿。
1: 啊，我即摆较紧诶有听到，阮孙仔是足久在咧食。哦。啊，即摆我咧家问伊讲好，你早就好食这啊，别人诶无食，我则紧过来食这啊。
0: 啊，安尼哦。啊，
1: 内底厝内底嘛，大嘛拢咧食这咧。
0: 哎呦，够赞赞赞！啊，安尼阿姨，活力民宿学了安那无啦？
1: 阿姨，第一声就讲袂放啊。
0: 哦，我袂放诶啦。
1: 嘿嘿，啊，食这人即摆足正常啊。
0: 哎呦，真有够赞！
1: 你早讲了，我则较紧过要换这来食啊。
0: 哎呦，谢。
1: 啊，我别人诶我都无食，都停开啊。
0: 安尼谢谢你，哎，阿阿王永强诶。
1: 我即摆来咧包装好放啊！
0: 哎呦，够赞赞，好继续快活的吼！
1: 嘿嘿嘿，
0: 好，啊，祝福你哦
1: 喂！
0: 好，谢谢啊！
2: 诶，阮要食，搁互阮查囝食，阮查囝嘛讲有效。
0: 哎，恁是安那要食活力民宿诶？
2: 啊，我都一直食来闹屎啊！
0: 哦，你话像人安尼吼？
2: 嘿，啊，阮查囝咧拍甲像拢会流鼻水啊！啊，我咧爱死啊！
0: 原本呐，像咱老老老安转转转，即摆就未老未转啦。
2: 嘿，我唔是讲闹甲真严重啦，啊，就反正会闹屎就对啦。
0: 嘿，啊，就安尼是无方便啦。
2: 嗯嗯，
0: 啊啊，咱即摆就变个规条啊，是安那？
2: 嘿，
0: 会变较规条啊吼。
2: 嘿，
0: 甲你讲够赞的，好加载你要甲我相信了，知我才一直放个赞。
2: 我听你的话，
0: 听我话，哈哈哈哈，听我话，得到健康我来赞。
2: 我买是阿妈呢，
0: 食看卖
2: 啊。有效，哎，伊去日本转啊，我才不要食。
0: 哦，安尼呢？
2: 嘿，
0: 哦，了解了解，啊，安尼你晓得。
3: 我安尼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啦。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3: 唔捌啦，
0: 唔捌咯，
3: 即摆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3: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啊，好都唔食哦。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3: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袂赴安尼偌久？
3: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3: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3: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包做一个一个或者欧嘛买包做
0: 诶。啊，你去人民个果酱，你敢捌食过？
3: 两捌。
0: 啊，食了还好啦吼。
3: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3: 去人民咧。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我爱婆婆菜呢。
3: 因为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3: 我食足久
0: 啊
3: 呢。
0: 哎呦，谢谢你，啊，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惊嘿。
4: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
0: 嗯。
4: 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4: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4: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4: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4: 对对对。
0: 那哈，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4: 对对对。
0: 顶这个就爱种，人家该种一丛，看人家养别人。
4: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4: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4: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4: 啊
0: 啦！
4: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4: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哦，这家困惑得着哈，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4: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4: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4: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4: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4: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4: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4: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0: 嗯，
4: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4: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免疫力的平衡就是对咱等下综合菌，哦，对咱活力敏素、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只菌，咱的许天元博士讲，这四只菌哪个控制会吼，会当 cover 那咱即卖少年囡仔一巴咱台湾人吼，所引起的过敏吼，而且伊的帕数吼是足悬的悬吼，伊就讲会当99.9%安尼吼。
4: 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袂下控制会得到咯。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下下控制会变加倍加分。
4: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有关吗？有关啊，这个是许天元博士的本人，这是一研发的，会当大家你过敏的99.9%会好，而且咱有抗过敏，有抗过敏的专利。你现在在市面上看这些，哦，对医生来推荐，哦，益生菌对价对价，他就是提不出抗过敏的专利。有这些专利，这些专利哦，这些国的专利，啊，你有看过敏的专利无？啊，无你那是专利要创哪位啊？是不是？哦，大家哦，我专利几啊张，但是伊都无看过敏专利。咱的许天元博士，伊就是看过敏的专利。所以今天办活动哦，嘿，咱紧嘞紧嘞来把握这机会。八八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八八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素。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产品送产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本来以上广告。啊，谢谢！然后呢，这感恩回馈活动，感恩这8月31号哈，啊，8月31号，我们这杂志哦嘿，谢谢！啊，那唔知要对关来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呢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嗯，搁一间，搁记起来，再记吼，0800-335599，0800-335599。爱情酿的酒，听咱这首歌。

爱情酿得酒哈，不管是落雨天呀、啊，还是寒到要死呀、啊，你那是骑乌刀摆人，你爱双手换乌刀摆，龙头安尼骑。今日一个因落雨嘛哈，啊表演特技呢，压雨伞，骑乌刀摆，可能想啊方便得无哈，啊无雨满我压雨伞得吼，你想简单个啊，安尼咋好？但是拿来讲是危险。一手遮天，吼、哦！一手压雨伞，啊！一手骑乌刀摆，这上界悬罚30000呢。包括你寒人有无？吼、哦！高阳这摆无一抓，寒人伊寒啊要死吼！啊！伊拿一支手吼，正头吼，正手吹油门，吼、哦！啊！这倒手拿插伫个衫裤内底，你个衫个裤底啊内底，嘿！啊！佫无打紧吼，伊佫违规，因为伊无得拍红绿灯啊，红绿灯伫倒手啊。啊！伊都倒手更伫落地内底啊！安尼伊免拍红绿灯，伊就拢无拍。连续足侪路弯哦，啊！你骑要3公里吼，拢无拍红绿灯，吼、哦，迄罚的就侪啊！啊！长者危险驾驶吼，吼、哦，伫个宜兰罗东啊，看到有戴安全帽啊，这女骑士查某，吼、哦，伊一边骑乌刀麦啊，一边压雨伞，大家讲哦，不可思议，因为迄风的头风伞，雨会啦，对不对嘿？但是有网友讲哦，这不就是宜兰的特产吗？安那讲，实际吼，个问宜兰人会讲安那，确实世上会看到哎，真济啊，真济人会骑乌托邦地安全帽啊，压雨伞啊。啊，有的其实是为着要压日头，有的是为着要压雨的。啊，会骑乌托邦压雨伞是宜兰的特产，是哦。但是这做危险的吧？哦，这依照规定会罚6000至36000的咯。即、这个单手骑脚踏车的，无啊安尼，无单手骑脚踏车的。另外一边一个是骑乌托邦，吼、哦，嘛是单手吼骑乌托邦，啊压雨伞，啊毋过又戴安全帽，佮压雨伞呢，吼、哦，即个画面安那看吼，安那奇怪，为了惊日头晒压雨伞，为了惊雨淋压雨伞，嗯啊嘛咧奇怪，啊你单手骑乌托邦，即顶现着即个高。这个、超高的技术吼，但是足危险的。你若风头落雨，若风头是足危险的嘛，是不是？嘿啊，落雨压雨伞，骑乌托邦不行。哦啊，天气寒干嘞足冷哦，一定的个安尼。有诶天气寒干嘞足冷，啊一支手若放咧，啊你也唔挂手老板头嘞，是不是？少年咱哪想甲袂挂手老板是安那？你挂手老板头啊你咧？那下早早起要挂手老板哦。去手了吧，当时吼，你就是哎呦爱用，但是你无用着时，你无专工去买，你若无专工去买，你拢买袂当啊！你永远就是无手了吧啦，对无？嘿啊，就是无手了吧。啊，你寒热爱挂手了，寒哦爱挂手了吧，风也袂酸，更更叫吼。啊，那热挂手了，这手盘也袂拍乌起安尼，对对对，嘿啊！哦，这规条路拢无，伊就寒吼，啊挂。无挂手老板，啊，一个手放伫个插伫个外套安尼，啊，但是感觉这冷风吹来实在嘛是足痛苦，足痛苦着啦吼。高阳着一个骑倒摆方法现着，伊咧骑倒摆先倒手啊吼，放伫落地啊内底啊，啊甚至弄红灯啊，啊变换车道嘛无拍红绿灯啊，这违规哦，诶行为全部去后壁车翕起啊。啊，无警察强调吼，其实啊，你单手吼安尼骑乌倒摆。哦，并不会开罚呢。其实单手骑车并不会开罚啦。啊，不咧，因为爱判断哦，这个驾驶敢有看头前安尼啦，有掌握到伊车辆无？如果若构成危险驾驶的行为，这再来判定是违规哦。好、哦，因为这个寒人的时阵哦，寒风刺骨啦。哦，啊，你详细来看，有的人真正哦，会甲手哦。插地落地啊，拢通常是用插刀手，因为你正手爱吹油嘛，对吧？嘿啊吼，安尼啊，啊伊个行为就是即个红翕着吼，罚30000几块，这就是因为伊弄红灯，啊个伊变换车道，伊无拍红绿灯，因为伊倒手咧拍红绿灯的倒手，伊就可能落地内底啊，啊所以伊就伊吼红加翕落安那，落3.3公里哦，嘿啊头前这其实一单手骑倒摆，频频违规啊。所以已经不足提醒哦，寒人若到哦，吼，你若会落，你着挂手套啦，较安全啦。骑乌托邦吼，
唔管是你即马是落雨天啦，落雨打地啦，还是日头啦，吼，还是光啊细细阵的这啦，拢会记，双手一定爱好啊，放伊头前啦。啊，因为即个吼乌白骑弄红灯，佮有三界变换车道吼，拢无拍警示灯呢，有四项违规啦，所以罚了这个是百千万，16400，16400，哦，16400，你买。你买偌济手萝卜大安尼，对不对？哦，嘿啊！所以讲，安全上个重要，好不好？祝大家啊，这个雨伞

0: 雨伞哈，这个天掠落雷，那天顶啊落雨，就看顶掠落雷，走去出去掠足侪落雷。迄一个鳌仔咧叮叮叮吼，迄饮料杯大杯无吼，迄凊彩掠着足侪啊吼，叮叮叮。尾后我甲伊哭过看，哦，卖掠，迄有困，迄有困，爱洗好清气袂使。哦，啊，逐多因姑姑长倒来吼，姑姑长啊多啊落雨嘛吼，迄高阳拢落雨落干咧。我举雨伞，因两穿雨鞋，我家两个买雨鞋，后尾让他省水，省雨水。然后伫咧门口咧插水，插水欢喜个，要买啥呀去哦？安尼唔开好算，童年就是安尼。啊，你入去了，囡仔七号打，他们七号打，身躯啊脏脏的倒啊，拢袂叫我关着。省雨水偌好省个，因呾插尾插尾插插插插插插吼，呾插插插插插吼，啊雨伞举咧，两个雨伞举，一支欢喜个，哈哈哈！做亲戚个吼来，啊我搁报较亲戚，我看这唔有声无吼？因这咧拔河啦。啊！拔河拔到一半吼，这个拉加善部落吼，哎、欸，阿妈突然间打电话来吼，不是加油呢，讲是讲回家吃瓜牛，嘿，阿妈讲叫回家吃瓜牛，我讲回。
1: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赢，这个赢，欸，阿嬷啦，阿嬷打电话回来吃瓜牛啦。
2: 老大，
0: 伊咧拔河哦吼，啊拔到一半，阿嬷打电话啦，伊怎啊举来听？阿嬷，我在拔河啦吼，阿嬷电话边啊讲哦，回家吃瓜牛啦，吼，落雨天哦，迄落雷上个坐对不对？嘿呀吼，讲。会晓耍哦，会晓佚佗哦。迄囡仔，但是你莫无进无去啦吼，还是日时啦，耍水是日时，毋是暗时，勿紧啦吼。嘿啊，爱甲行行耍耍吼，咱嘛感觉足欢喜，对毋对哦？嗯。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7: 那就喝全方位补体。

0: 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白冰冰唱的萌萌啊，相思河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讲哦，一粒吼新的种子，靠一个圆啦。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家己有能力的范围之内，尽量去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咧帮助咱家己。哦，咱今日这个故事就是安尼。第一，应该吼有一个贼啦，厝里真正有够善的善，善到这二九暝暗时，迄实在无法度过年啊啦。伊就想讲，啊无，无囝伫厝，现到二九暝团圆的时阵，桌顶无饭无菜无鱼无肉。即做人翁婿做老爸，伊就想讲，啊无我出来人偷摕一点仔物件倒来，伊就选入去哦，因庄仔头一个好野人因家哦，会即个人情跳入去，拄好即一家伙啊哦，二九暝，拄咧接神啊，啊在咧拜拜，趁即个时阵呢，吼伊就弄入去，弄入去这院子内底吼。应该三合院那好养厝，做大间的哦，记未？伊怎啊秘伫牛圈啦、牛棚内底啦？但是伊一爬墙啊入来，甲走去秘伫牛棚内底吼，牛圈内底。这个老头家啊，拢有看到。伊虽然是家乡咧敬天咧接神咧拜拜，但是又看乌影跳过来了，怎窜入秘伫吼，因个这牛圈内底、牛条内底。这个老头家伊拢看到，伊无怕青惊。因这一家伙接完神了后，入来厝内底，这后生新妇拢来甲吼磕头吼拜年。啊，这个老头家有三个后生，三个后生拢成家吼立业，啊拢有囡仔。啊，这囡仔咧吼甲囝新妇拢磕头了后，这个新妇就捧来水饺。但是这个老头家啊，大官啊，伊就唉声叹气，一嘴都无爱食。啊，这大顿人感觉奇怪，阿爹你是安怎？这要大过年啊，你哪油头革面啊，搁咧叹一口气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哦，这个老的就讲吼，讲咱这后生啊，我要来甲恁讲一件代志，我从来唔捌甲恁讲过。其实恁阁有一个兄哥啦，细汉的时阵，我甲恁阿母日子歹过，怎解送予别人去？但是这几年啊，看这个形，恁兄哥应该也是娶某啊，但是日子一定过了无好，因为我今仔日看到伊当来咱家啊，但是伊无面入来咱内底。这三个囝就听到，哈，阮阁有一个兄哥哦，安尼阿弟啊，兄哥伫对，兄哥伫对啊，紧互伊入来啊，过年过节紧互伊入来啊。这个老的讲哦，恁兄哥一定是无钱通过年啦，无面入来啦，秘伫个牛条啦。这三个兄弟啊，就听到，紧抓牛条，把这个贼仔给救出来，兄哥兄哥吼。三个后生拢叫兄哥兄哥啊！吼、哦，真正呢，兄哥，吼、哦、你回来呀，我大足欢喜哦！啊，你回来，你哪不爱入来啦？啊，有诶讲哦，哎呦，兄哥，咱到即马日子好过啊！你讲，你厝欠啥物，我拢该准备过。一家伙也无咧讲两家话啦，这个贼仔吼，怎啊戆伊呢？叫这个大阵仗啊！一箱兄哥，两箱兄哥嘞！哦，啊，你回来足欢喜，咱日子好过，后摆你爱啥物甲我讲，咱拢摕互你就好啊。好，啊是惊皮皮错。哎呀、啊，我当时那变恁的兄哥啊！我当时变恁兄哥，伊家心内安尼想啦。伊只要硬着头皮哦，硬去紧干吼，这三兄弟啊吼，啊甲牵牵入去厝内底啦。这三兄弟啊，就甲兄听阿爹讲。讲阿爹讲拄好看到你啦，啊我唔知你回来呢。这个老的啊，真够搬去，目眶瞪红，讲阿爹对不起你啦，进前甲你送予别人，啊恁这三个小弟啊吼，拢做老实的，拢是好人，
你厝若欠啥物，马仔下仔啊，尽管你过来摕，吼、哦，摕这三拢过来摕，这三个后生，伊目对咧讲，兄哥，你厝若欠啥，你开口就好啊。这贼仔真正无法度啊啦，伊只要是只跪咧叫一下阿爸，过年快乐啊！啊，就将错就错啊嘛，伊就坐咧台做伙食团圆饭、食水饺啊嘛，有无好啦？啊，就当开讲兼破刀啊啦，讲啊讲啊吼，大家知影兄哥真正厝人做善的啦，啊，厝人阁有某囝咧等伊转去啦，等伊摕物件转去过年啦，就安尼啦。第二天的下仔啊，这兄三兄弟啊吼，派一台大台牛车啦。顶完米粉啦、啊、面啦、啊、猪肉饼啦、啊、猪肉饼哦，哦，底下几饼哦，猪肉饼啦、啊、吼，粉粿条啦，啊，带一台车甜甜甜哦，送去因家啦。啊，这查拉的某吼，以为伊出去偷摕物件，可能掠去啊，怎啊无啊囝咱伫厝咧哭啦？但突然间啊，听到吼、哦、外口了买车的声啦，这人这查拉按个入门啊，对伊某讲啊，哟，真奇怪呢。咱们这个老的说我是个大后生啦，搁送呢送咱一马车哦，而且物件要给咱啦。啊，这查拉某目感觉讲奇怪呢，讲啊讲这三兄弟就入来啊，好，大家一嘴大声，兄嫂人啊你好，兄嫂你好哦，大家这物件搬搬入来，足老个老人几棍啊，跟伊足热情的啦，跟伊足热情的开讲了，因就这三兄弟走啊。从这以后啊，这查拉哦。伊就正定定去老的因家，哦、嗯、啊，真正变作变一家伙啊，同款嘞。啊，伊慢慢阁偷摕物件，啊，伊过日子慢慢好起来。有一天，这個老头家就甲这个查，就甲这囡仔讲吼，哦，甲这个查拉讲啊，讲啊囡仔呀，我的心内是明白的。迄天你来偷摕物件。感觉吼、哦，真正你是拄到困难啊，所以我无甲你逼空。只要我阁活咧，你要过来摕物件，你的这三个小弟啊，伊拢袂讲啥，伊会乎你。但是呐，等下我死，这就歹讲啊哦。趁我正阁伫咧，我厝里西边有三分地，乎你。迄三地都我送你。啊，你好啊吼，种地、种种子，无种哪有修行？迄三地我送你，啊，你好啊经营，好啊个耕作，哦，好啊去修行，拢算你的。但是我话先讲，我若走了后两地哩，你就莫过来麻烦你的这三个小弟啊，因为你嘛知影，你唔是我的囡仔，就甲破病啊，讲个好势。啊，这个贼仔嘛无咧戆，伊一听就知影这个老的，就是惊伊后摆甲这小弟分财产啦，对唔对？吓啦，好、哦、啊，所以转开希望讲你卖过来的意思啦，我长处地乎你啊，你卖过来啊啦。啊，人长处这个贼仔伊只都无过去啊，但是伊嘛无吼，袂记哩，伊嘛无甲这老的对伊好吼，伊嘛无袂记哩，伊大刚对啦讲哦，安尼。经做迄三分地，伊嘛拢可以掠鱼呢。伊逐摆掠到鱼哦，拢经上大尾去送去老的因家的门口吼，挂伫个吊篮顶悬。伊逐工拢无断过，逐工扒鱼啊、掠鱼啊，爱拿大尾拢掠来互这个老的，从来拢无断过哦。就安尼，有一天伊个送鱼啊来啊。伊把这篮套落来，大尾鱼仔要藏落。伊煞发现这篮内底有一包吼，啊，重重足沉重的物件。伊甲看咧，哎呦，惊死！伊一万年也明白，这就是有人要陷害吼，这个老人家全家伙啊，怎偷摕官银呐？哎，偷摕官银，这是重罪呢，对不对？伊知啊，这有人要害老的这家伙啊！讲你偷摕官银，伊怎啊把这官银摕起来？啊，把鱼啊，把这个钓倒去哩。伊怎啊把官银摕一堆，摕蛋大水沟？伊嘛无独吞啊，迄官银啊，
伊怎伊摕着只赶紧哦，甲摕担大水沟，然后伊甲家己只大尾鱼啊，搁放迄篮顶完钓起哩。到安第二天，迄只要陷害。这第二天果然有人哦，去报官府，讲迄老的因兜哦有偷摕赶紧，讲因兜的门口的篮顶完哦，有发现到哦，这官人，好一定偷摕来。好，安尼一报案落了，迄官府偌济人来呢？迄一件数十名的官府衙门的人来，讲迄官一个老烟斗啊，迄、那个吊篮顶完有迄官人呐、啊，迄偷摕啦。一群人一到吼，啊，这个篮一甲放落来甲看，无啊，哪有官人？哪有啥物官人无啊？干一尾活跳跳的大鲤鱼啊！啊，所以因听人看知，哎、啊，人要害伊啦。所以这個故事当中，这個、老头家一家伙啊，的善意，知影你贼啊，无甲你拆破，对无？知影伊无讲破，因为所以善意转换来这贼啊的感恩，对无？系啊，这贼、個、啊的感恩。这贼感恩的，又搁办这个老因哦，来劈开这灾厄啊！哦，无这灾厄，干么规家伙爱满门，都爱斩嘛，都爱搁处罚了，都爱讲关在上面话对不对？你得哑巴吃黄连啊，有苦难言啊！因为啊，都掉你领导他，不是你偷的，是不是？对啊，就是这讲哦，这都是真正，真的是哦，善有善报啦、啊，因为善意会循环呐、啊。那像你送人花嘞，你手留着芳味；你神的球牵出去，这条球蹬啊蹬的，会给你蹬在你的身躯，这叫善的循环，对不对？嗯。

所以咱今分到这边一粒散的金线的经济绕成一个圆，这个意思就是讲，在咱家己有能力范围内底，尽量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咱自己啦。好，咱今讲安尼，咱来听歌，听蔡秋王唱的歌，有量则有福啦。

0: 好啦，我要甲伊进广告吼，咱个郭伟庭医生讲吼，即、這个辛苦病痛吼，营养素足重要重要。
1: 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吼，甲即个植物性的增马胃即、這个动物，即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菜，即、這个不管是即个师傅啦吼、嗯，还是年糕师傅吼，啊，其实吼，他长期咧食菜，温度着。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予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塌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赶
1: 快，未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坐滑轮啊，安尼擦咧牙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子跟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生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掉癌、若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即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吐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对啦，无病本啊吼，你来看、哦。安尼有咧顾身体差足济哦，
2: 是咧两斤吼。哎、我三工吼，我食摕一罐雪梨罐去吼。我三工未食饭哦，三工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啉啉尾吼，第三工阿放着讲吼，我着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打嘛。我时间早医生讲吼，你去哦，足紧，我五工就倒来啊。
0: 安尼
2: 哦。我等我拜开刀，拜五就倒来啊。到我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0: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2: 嘿，我一往食真型卡迄个是无 Q 蛋，
0: 八赞 Q 蛋，
2: 真型零高精，
0: 哎呦够赞的赞！
2: 哦，啊个老你身边人有乖，要偷走食，嘿，
0: 安尼哦，
2: 我还没回去，
0: 要不然，我
2: 手术做好诶，
0: 做诶，
2: 对不对？你看我八个月吼，我含我手术的人吼，我十天就家煮饭啊，
0: 安尼哦，
2: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红番的，讲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0: 做好诶，真做好。
2: 八个，我今嘛来做生意啊，我未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啊，
0: 安尼哦，就趁钱啊。
3: 我开迄个胃，啊，开胆啊，十二指肠，
0: 哦，你无，
3: 啊，腰车，
0: 杜美艳，你即摆算无胆之言啊？
3: 系啊，
0: 啊，你五脏六腑拢要处理一下呢
3: 啊？
0: 系啊，才功夫，
3: 我内底该开拢该开了啊。
0: 吼，安尼哦。
3: 系啊，以前十八岁啊，开一间大刀，开大刀，啊，这1908年遐，佮开一间嘛是大刀，诶，啊开开个拢。拢无法度，拢无法度通啊行，
0: 下
3: 落个戆，下落个戆，
0: 无元气啦。
3: 啊，食水利旺个迄个苓果精，啊，搁肝药啊，我啊开始食。
0: 怎啊听起来吼？
3: 嘿，
0: 做好就好啦。
3: 系啊，啊，正就是迄、那个，我就是敲电话等阮弟弟遐，
0: 嘿嘿，
3: 爱讲因迄个拢去开迄个敏感嘛。
0: 好
3: 啊，我讲啊，安尼我开迄个啥水利旺个苓果精好食。
0: 做好就好。你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梨旺差遮济。三罐落拢即嘛袂啊？
4: 系啊，我即工食保养，逐家拢泡一壶安尼做茶啉啊。
0: 哇，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得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我就食迄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摆寒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
5: 我讲哦，我去年我迄个腰椎发炎，啊，我去住院住十天吼，来拢无力。哎，我食一个吼，拢好起，啊，我头毛落足济吼，即摆发到我头毛足水诶。
0: 啊，就去遐两去啊，听当个啦。
5: 嘿啦，啊，我要过来叫一罐，叶力旺。
0: 哦。啊，雪莉旺都一包呢，好吼。哎，哦，哎，你做体来做元气，咱若会开灯哦，去的两天哦，人就像咧闹他们啊。
5: 系啊，
0: 啊，神无元气。
5: 跟我做做工课，要休假，因确诊啦。
0: 哦，确诊啦。
5: 确诊嘛，拢无啦啦。啊，我嘛是我半罐喝一下，啊，食食就好。啊，到我七十岁安
0: 尼。哎呀，哇，你搞搞搞，个人食食雪莉旺，最好用一支产品吼。
5: 真好啦，
0: 真好。哎呀，免点免装。
6: 种食雪莉旺啦。
0: 啊，雪莉旺高调无啦？
6: 有啊，食食嘞吼。嗯。刚那个，本来我血拢会欠血无够，啊，今麦去那个去做检查哈，血量就够了。
0: 哎呦，我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嘞吼。
6: 系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6: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爱听。
7: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7: 系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7: 有啦。
0: 啊那顾着讲讲。
7: 我脚袂行，脚袂行，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行。
7: 滑倒啦。在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7: 啊，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7: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的啦。
0: 哦，落落
7: 开。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7: 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8: 别嫌讲哦，我以后都会用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在之前检查，我昨日讲你健身，我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8: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站，不去干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8: 哎我，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8: 我七十五啊。
0: 哎、啊，少年的吼，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8: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耳包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
9: 也未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
0: 哦，你阿爸恁个贵哦。
9: 嘿，啊，正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正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9: 嘿。
0: 啊，无一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9: 嘿，对，你喘好。哎，穿个电脑，就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要打 P P N 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9: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
9: 哈。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给你穿个。
0: 安尼哦。
9: 我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哎，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9: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9: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9: 啊，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知报病，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别摆讲伊对过，讲对过我嘛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口 ，Q 10是咱咧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9: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先。妈爸爸乌拉拉，撒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到你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凝固精、得力凝固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凝固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凝固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凝固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凝固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023。

小林姓子请回官哈。来，这五十九位检察官哈，陈俊秀退休要进前，要退休啊呢，猝死死去，心肌骤停。所以咱啊，即卖咧感觉讲啊，即阵心脏，其实心脏感觉家己拢知影，较无感觉会酸啊，会疼啊，较无力，啊袂堪去行，行两步会喘，喘啊你会惊。啊，应该拢嘣嘣嘣嘣，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后边无弄啊，弄足紧啊，啊，若无得弄足慢嘞，慢嘞，唔嘞，吼，一口若吊不起来就停呀。对，你家己知影。啊，若要出力无就出力，好，要出力嘞，心脏无力，安尼愈酸愈疼，有无？嘿呀，所以这医生在咧讲吼，医生咧讲有三个警讯啦吼，啊有这个五高，诶危险群啦，如果是一件心肌骤停，高用哦。高雄这个资深的检察官哦，陈俊秀，伊原本八月要退休的，就甲剩无甲偌久吼，安尼。这个时间才整全，伊心脏无爽快，送去病院了后才不治，五十九岁。所以这个消息就传出了，震惊哦司法界嘛。心脏科医生在咧提醒，心肌骤停的患者原本运动的时阵才安那闷闷，运动有做工课闷闷，但你有当你无做工课，你坐伫遐。你心脏就噗噗声、噗噗声，这都唔对啊！你也不是叮当啊，对吧？哈，心肌骤停患者原本是运动者，心肝闷闷。好啊，你即马若连休困哦，你都坐伫遐无咧创，你的心肝头嘛闷闷杂杂，这恐吓就是啊，无定时啊，无稳定的心肝痛的警讯啦。这叫做医生做评估啊。哦，这个陈俊秀哦，是这司法官训练所第33级毕业的哈。投入这检查的体系超过30年啦，吼啊，长期服务这高雄地检署，吼啊，这个历任吼这重案组啊，吼啊，这公诉组啊，吼啊，佮执行这业务等等重要的这要职啊，啊，这办案经验足丰富的，伊原本伫咧今年八月了，即个八月期间对不对吼，要退休的，想袂到伊伫要退休进程吼，忽然间啊，怎啊艰苦啊，生病死去，好，这些当然拢感觉做唔感觉做玩笑吼。陈俊秀是这个外界吼热熟知吼，诶事迹就是2015高雄大寮感觉暴动，迄个时阵伊是重案组的主任，哦，要兼检察官，爱奉命，哦，啊入去现场，甲六个同刑犯哦来展开着长时间的谈判，来反复沟通超过30次啦。落尾咧吼，赶快未能挽回局势啊，六个这囚犯啊吼，选择饮弹自尽，予伊落尾感觉深感遗憾吼，伊曾经坦言吼，迄是伊人生的低潮啦。系啊，啊因为心脏无爽快生病，即、這个在高雄吼，哦检察署的同仁遮的回应，陈俊秀平常时做人是袂歹吼，啊处事低调，啊从来无资深的检察官的即个架子啦，吼无摆即个官威啦。啊！伊对这落尾入来的这吼新进人员更加会指导吼来啊提醒，安尼，所以伫咧一两天感觉身体无啥爽快吼，伊就阁特别交代厝里人吼代为向法官、甲书记官吼讲歹势，吼因为人无爽快生病，啊代表无当吼诶道庭论告嘛，我想袂到这病情啊急转直下，落尾抢救无效过用去。哦，大家想袂到啊，用一个人，他变安尼去啊吼！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这秀团哦，秀团病院心脏衰竭中心的主任，伊就讲吼，就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哦，林东照吼，伊就咧讲，台湾平均哦，每一天哦，差不多26个人因为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骤停送去病院，啊，足侪人以为心肌骤停是突然间咧汹涌压起来，其实。差不多超过一半较低患者，伊伫要压心肌骤停进程，伊会出现着一寡身体咧脱逃，身体发救命。吼、哦，当吼，即、這个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因为即个动脉粥状吼硬化，渐渐变 A 嘛。吼、哦，甚至有斑块吼、哦，就卡伫遐即血管壁吼，卡伫遐血管壁顶管者，即个垃圾物件怎漏的，斑驳即物件怎破，怎形成血栓。这有可能怎造成了心肌欠氧、缺氧、叛气，引起急性的心肌骤停。用心肌骤停最典型的现象，包括心脏的闷痛、心脏的闷闷、呼吸的困难。哦，啊，这个林东照医师哦，伊就咧讲吼，这个患者伊常常形容就胸坎都像要叫石头地掉的，做闷的。
吼，啊，你疼的所在拢是心情，啊，无是倒边，啊，因为心脏是倒边嘛，吼，啊，无就弹弹倒手的肩胛头，因为心脏甲这咱的倒手一条筋是相通的吼，诶，心脏肩胛头、手骨头安尼，啊，无较早偏，啊，无阿妈骨甚至下海安尼，因为心脏疼是放射线的，就会生痰。痰去吼，放射型的吼，安尼吼生痰。啊，除了胸腔痛以外，有诶患者病情肝，头壳会晕，会抱心，会想要吐，会大心悸，规身躯无力，用心脏都无啥会拍吼，你着无力。胸腔痛超过30分钟诶，拢无好去，尤其是合并哦呼吸困难，病情肝，紧哦医生话叫119，毋是厝里人在，紧叫119，吼安尼吼吼，安尼。啊，林东照医师伊在咧提醒，做者患者吼，会真正心肌错了，进前会出现着吼无定、无稳定的心肝疼。原本只是咧运动，还是爬楼梯，还是情绪啊激动时，你会出现着心坎闷闷。若是开始变定定发型定发型咧，甚至你休困时，伊把压起来，你也袂做安慰，你坐伫遐，伊把婆婆仔，这代表你冠状动脉吼，这狭窄吼，可能持续恶化，即种去叫医生看。去检查，安尼咱上该知影吼。啊，啥物种人爱注意吼？50岁以上的查甫人，70岁以上的查某人，还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食薰的，拢属于心血管、心肌阻塞哦，会高危险群。所以此外哦，某一寡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啊，哦，家族史的，长期饮酒的，无咧运动的，啊，饮食无均衡的，还无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的人，拢是风险哦，感染明显的增加。所以，这心脏科医生提醒，心肌阻塞哦，会抢救分秒必争。哦，一旦啊出了胸腔闷、胸腔会痛、呼吸困难症状，千万唔通家己去观察运动，一定要马上医生看，来把握黄金救命时间，叫119。安尼敢知影？唔免我等者，等阮囝回来咧。啊，我等者，等卖落雨咧。啊，我搁等者，等者，等着等着你就走了。哦，安尼知唔知呀？吼、哦。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饼厂公布的店面宝德旺。明仔是礼拜日，如果有落雨天，来看室内的好，来咱的高雄，咱的总部吼，米饼厂公布网的总部吼，咱的立慈义博物馆咧，等咱毕卡索。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总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坐来阮的历史博物馆行行，也是咱咪咪小广播房的总部哦，足侪人来咱家，啊，电视吧来甲咱翕呢，这个电视台吼、哦。我来跟翕咱的历史博物馆吼，啊，你们老快跑得吧！哦，妆容啊足水，我走去把个落去吃火锅，啊，我拢会外带啦，吼、哦，外带起来楼顶吃安尼，啊，我的火锅口味足好吃，好吃哦，来只吃我的火锅吃白饭，我、哦、白米只有够香，有够好吃吼、哦，来啦，来这头，等下这落雨天哦，啊，买要走去堆无当走的，来室内拄啊，啊，甲洗洗了，搁当吃饭，但我的宝德旺吃饭。啊，要食火锅、食面的吼，食甜点的、食小食、恁食咸、食甜拢总有啦吼。吼，再要食咖啡、食，再要食咖啡，吼，法国马黑菜咖啡嘛拢有吼。祝大家来佚佗哈，咱伫咪咪笑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
0: 耶，阿嬷。

0: 房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天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哈，所以啊，这几天啊，这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哦，都车都无遮侪。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侪，唔是汽车侪，连机车嘛侪，啊是啊，扑给阿你讲者啦，这到底是安那哈？哎，
1: 咱
0: 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侪。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怎？普渡都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这早要创啊？
1: 就普渡啊，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来佚佗，普渡，我是普渡甲出来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哦！哎、嗯，阿贤呐，什么普渡阿哥、出来佚佗？普渡是要创啊？普渡免这早出门吧，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嗯、哦。哦，啊，这雨落这大干，阿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阿今年太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大家就开车、嗯，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啊，汽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
1: 這個、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覺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就比较多车子的周末啦，哦，周末啊，只是会觉得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的是讲哦，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嗯
0: 诶，嘛唔知，系农历嘅。
1: 阿公后礼拜两公要普渡，阿囡仔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最后一个暑假，啊，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哦。说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而且呢是会下到哈、哦、这个紫爆哈、哦，哦紫爆呢，看到紫色哎，安尼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哦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目前有一个沙德尔哈，沙德尔台风对台湾的威胁呢，哦，已经是愈来愈升高啊。这个大家不可轻忽哦，哈，这个要开学了啊，加上啊，今晚农历七月，没想到呢，都快要开学，这个台风来搅局哈，对台湾的威胁、嗯。目前那的气象专家讲，这沙德尔台风西进的几率大幅提高哈，对台湾的威胁会加大哈。

0: 啊，那么这个雨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最起码会到下个礼拜二安呢。哦，所以讲吼，西南部地区影响上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哈，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哈，这剧烈激烈的天气哈。
1: 有这个连续个礼拜的大雨，那近年能刚我们共轨刚好歌咏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菇菇吧，
0: 嗯，
1: 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但你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因为最哦这两天哦连日的好雨哈，底这类歌咏企业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吐、腹泻。头痛、叮叮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
0: 嗯、
1: 所以啊，人讲就一家三口吼，伫这个前两天晚上吼，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这大香菇嘛，咱就刚讲种很大、哦，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侪工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这绿蔗菇吼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了，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巴豆疼呐、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田中别用火烂卖瓜的讲老弟讲，哎呦，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真的哈，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不要摸手摸到你满仔会不会沾到它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阿力哥可以摸米家加哈，可能买中毒，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哈。阿伯那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好掉，这种诶来给处理的。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个这基本常识啊，这常常落雨天了，连续啊落几工雨都会爆出这这种。
1: 有人吃到中毒
0: 啊！就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你买都不也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啊？哦，啊，家里冻冻冻的麻烦、啊，然、所以不要吃啊！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哦。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哎、
1: 那几间会来处理啊，因为毒菇嘛，给人误死啦、真的就只有人误死了。
0: 好嘞，另外呢，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口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诶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吼，啊，着火起来哦，发生，而且呢吼，就讲火烧起火了后，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哈。总共造成13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3个是消防人员，另外10个就是一般的民众、不过这个火势在透早5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啊还在咧调查当中，又是起火又是爆炸、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

0: 啊，紧签名签名吼，哎，暖身一下吼，紧。
1: 签什么名呢？
0: 8月29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这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的工作的口头禅吼，叫做紧吼，书名的叫做歌雄。紧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哈，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紧》。好，来简单讲吼，伊这起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丢啦。啊，那今天22号哈，好，明天哈，啊，你先登记哈，明天哦啊八哎哦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哈，到明仔三天，你吼先这个啊完成啊登记哈，这个手机利用手机哈，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啦哈，啊你完成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天啊，那登记当然呢有就这样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用最后也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哈，要抽出的200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这个新书签名会啊，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这本册呢，吼，这个高雄进进进吼，其实有就这样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无被选举啊，吼，目前来讲他没有，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吼，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吼，大概知影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两年吼，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吼，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吼各方面呢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类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而且这本册内底吼，就是讲一上任了，伊是安那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哦，不管是招商啦，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这个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哦，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哈，哦，甚至呢哈到还债哈，在为高市府还债哈啊这样。降债哦，开创新的哦，这个经济叫契机哦，所以讲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基本做的内容都是安怎紧，伊安怎做的哦，每一个哦啊，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啊，如何这类。开创啊，一挂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哦，啊，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哦，所做的代这代志哦，好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哈，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这样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好，这那无理事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哈，所以难怪呢，哦，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夜定的接到这个陈其迈。的电话，然后三更半夜，伊讲我做总统的人吼，哦，我接到这个，因为麦麦以前已经做高雄市长啊，啊，特别有啥物代志啊，他就吼直接呢吼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吼，不接又不行吼，啊，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哦，哎呀，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吼伊甲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冲啊做要做的代志吼啊。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安尼吼，伊讲底下三更半夜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吼。不过这都、就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吼，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紧哈，紧，才会当在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哈，非常的哈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啦，吼，一个歌咏，紧吼，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的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吼，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啊，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吼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吼，刚好。他是时任嘛，吼，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你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吼，还有 A 啊，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的讲选举啦，吼，后来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个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副院长其实遇到的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啊，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伫这个行政院长的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伫吼，这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我感觉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 真正都是甲这个吼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掠来高雄。这对这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无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施政。所以叶总统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克高雄、陈其迈市长叶准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西哥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印象雄先怎讲？哥雄今嘛台积电的 key 所在是过去的中油炼油厂，他为了赶吼赶给台积电能够去用地嘛吼，但是那怎样讲？中油的地吼，其实要整治。中油20吨，他用的好物件哦，跟中油自己讲，他一年的时间，24小时不断的清运哦，然后消毒清运，然后顺利的把地交给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哦，恭喜大家，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小故事。台积电刚来的时候，刚当初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高雄，因为干嘛？我一台南科的有啊嘛，然后中科哦，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吼，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啊，说中油整地20年，我根本等不到20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个折扣，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哦。抓老鸡嘛，台积电的抓老鸡，台积电来之后，不错啊，刚刚高雄市不错啊，说赶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吼，刚好又遇到什么 AI 商机的大爆发，吼，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吼，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市，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好7纳米的成熟制程。结果哇，结果刚好 AI 爆发之后，他们讲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咧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2厂、3厂、4厂，现在可能到5厂，
0: 甚至还有6。
1: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对不对？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正嘛，我别人看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工作嘛，一个供应钢铁，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哈马来需要高雄乡顶级的 A 办嘛，因为外国的大了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类抓了跟哈，那不是这陈其迈市长迄阵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哈，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会按那走。它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当然，老公，我去跟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哦，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刚刚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了，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迄阵那高雄这几个动作的学新加坡。
0: 单一窗口
1: ，我紧你台积电哈，啊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让人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话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1年多，一直在打开各用电话咯，他起来就说：“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缆，然后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先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仔日吼看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70%都是女性嘛，女性能打得到女生上厕所，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和疏散，包括好被堆积试运站，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齁啊，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 不简单呐、啊，哈、啊，不是，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哦、欸，因为刚拿起高雄起，你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哦、嗯，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哈、嗯，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嗯，那细节上哦，细、嗯、节上这米干那个景点就是要懂门路的人哦。嗯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0: 嗯，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啊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伫咧建设当中哦，这那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进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好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固拖挂固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歌用进进进啊，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呢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里、个、的高雄市总图诶7楼，好7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都叫讲你先用手机哈，用手机登入高雄数位市民活动的平台去报名。好，去报名，就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好，你就加入报名的时阵，加入高雄市民好数位啊会员数位哈数位的会员，而且呢，你要加登记进去呢，不限定高雄市民。好，不是各种市民在赛，全部全国都可以哈。然后呢，使用 LINE 登录注册哈，用 LINE 登录好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好到完成好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哈，200个朋友哈，所以8月26号的时阵，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我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你是不是有被抽中200个而已，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的见面签名会，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市总图的7楼这个国际啊会厅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好。

0: 或者有的人你若讲迄个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吼，高雄进进进，吼，哦，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吼，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吼，这个的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吼，啊，如何呢，吼，能够到个攀登高峰，吼，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哦，哪一个哈，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哈，最近哈这半年多来的调查啊，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哈，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哈，这个民调是重点哦。我干嘛的先讲人的甘心呐？这个点点滴滴哦，我干嘛一准那咱隔就是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裂？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硬的时候有硬嘛，就是如果说你框列这个大楼上哦，你楼顶哪公五郎的确诊呐，啊框列整栋，迄种你嘛真金派啊，归董郎拢冇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哈，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冷气，恰交响乐团来，啊你人啊乱，你人来，你坐嘞，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他妈去，我们他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蛋，那种台北不是拍个头拍到大家拢底下掉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掉。
0: 啊，对了，有一个名称呐。
1: 对啊，
0: 所以讲哦，第一类时阵，大家其实哦，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哦，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哈，哦，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啊，有你这个城市哈，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哦，降低大家的恐慌啊。
1: 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机。扩散出去嘛，啊，不，大家来讲啊，演唱会看看啊，然后就规班人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不是好你这个钱，当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诶，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主委，比较偏蓝呐。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不是前一阵子跟炒工？哎呀，这个陆客来，也讲慢慢，我不要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也不是工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吼很多元呐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吼，过去因为吼六合夜市拢干那客这类陆客团客来，结果呢啊就是吼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那演唱会而已哦。我人就是我平常日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哟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啊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哈，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哈，这个麦麦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啊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抽，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歌雄进进进》哈，
1: 你咧喜欢这部是美丽人生南靖公格德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感恩苏鹏阿哥护理员苏。

0: 两天就有听众朋友讲吼，哎，伊家己哦吼，本身四十出头岁吼，伊讲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哦，哎，讲伊出门的时阵哦，所以真正落雨天袂当赶紧吼，还有鞋子，伊干嘛讲哦，这边哦伊惊到，伊讲哦那个鞋子吼，落雨天要出门一定爱拣迄鞋啊吼，鞋底较袂骨的迄种的，哦，因为过去袂去注意这啦，因为这一次吼啊，像伊讲下大滴啦，干那出去吼，伫门口呢，顶到门口存咧下大滴啊。一个哦，足大声哦，规个人规个拢蹬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肘、手腕都受伤、骨折哦，哦就这样，伊跌落去骨落去蹬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用两只手去吐掉嘞嘛吼，所以他一只手骨啊手腕骨折，一只手是吼，这个这个手背所在呢也有骨裂这种情形，两只手哦，所以一个四十出头岁年呢哦，四十出头岁，
1: 好、哎、这骨头
0: 已经拍干嘞，伊讲我现在好。怕，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用黏的黏的黏的黏的哦。啊，若要出门，尤其有落雨淡淡的所在，我拢爱想看看我这双鞋啊。哦，伊就讲，我就要找那个鞋子的底这个底部哈、哦、比较那个止滑的哈、哦。哎，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哦。这个下雨天出门，你别穿的鞋啊，你要注意哈、哦。真的哈、哦，真的这个鞋子要那种比较基骨的哈、哦，止滑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不然这样下的滑的就糟糕了，天雨路滑。
0: 嗯。啊，所以吼，咱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伊登记有咧听咱的节目吼，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吼，伊讲他才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吼，足脆弱的吼，无削到唔知影吼，所以去药房买酸芦钙粉，而且他一买就买了两组，伊讲哦药房都伊嘛叫咱讲安尼，甲问讲讲够有大组，伊讲。应该够有几组啊啦，药房甲因啊，伊讲你啊，你找看卖啊，看够有几组，药房去找，伊讲甲伊讲差不多个六组安尼，六组伊讲，那你拿两组卖我，我买两组吼，买啊，等伊了，佫想想诶，两组因母啊讲，哈，你够买着大组，啊，剩两组尔，你干那买两组是剩两组，伊讲无啊，伊个六组，因母啊讲，安尼你佫去加买，你加买两组啊，啊，你这两组食食嘛，食紧都食完啊，你这断骨头断干嘞哦，你爱即个食啦，继续。我爱食，妈妈甲伊讲哦，你可以买，你可以买，我甲你出钱安尼哦，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哈、嗯。所以等伊个回头，个买两组啊，留两组给别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今嘛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嗯。
1: 对啊，有开就问机会哈，真的要问啊，真的要问啊。
0: 哎、欸，有问有机会、
1: 欸。对对对对、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但是我们给敢有机会
1: 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哦。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嗯嗯嗯欸、目前正是啊，这個、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哦，在进行式、嗯嗯，你一定爱更加哈，较骨来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来补钙。
1: 嗯，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呐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也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最早最纯的哈，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诶，有当时啊吼，有一寡吼，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吼。这个原意吼，原意啊呢。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吼，不管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一共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丢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吼啊，他看中了这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齁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的这个朋友说，你5000块借我。哎，你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借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得丢啊，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公，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公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公哦，这个哦，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主？丁达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衣服，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吼，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呦，好像哪里不对劲，安尼就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呀，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哈。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很正常啊。好，借钱还钱啊！
0: 借钱还钱。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拿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能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人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讲？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这样，
0: 为
1: 什么多拿衣服？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讲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是拆开的，你这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那5000块，你拿五收5000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
0: 啊。我跟你讲哦、啊，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5000块啊，然后5000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5000块还给老板才对、
1: 啊。本来就对啦，
0: 啊，一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5000块买衣服，5000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10000才对。
1: 什么东西？你的这逻辑死亡哎、
0: 欸！意思是讲，你不是刚提一套衫吗？
1: 哎呀，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啊？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10000块才对啦！哎呀。
1: 啊，所以你谁要拿10000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10000块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哎呀，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有人说，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借5000啊，借5000，他又拿给他5000啊，拿走衣服哦。
1: 对啊，他回家、
0: 啊、对对，他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
1: 他，他回家有没有还
0: 给？5000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你借我5000啊，5000块我给你、哎，
1: 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嗯、没有啦，那哪有那么困啊？哦
0: 意思说你跟老板你跟你朋友老板嘛借5000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的嘛、
1: 哦、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嘛、
1: 啊你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的我看网络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哎呀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啊，
0: 有回去有
1: 还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那、啊、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没鬼话表啊，谁恭喜啊？
0: 哎，不讲你都不感觉奇怪，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这很多人哦，今天就这样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10000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5000还5000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好，朴实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吼，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那个钱安尼塞来塞去，塞来塞去，塞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其实就是只有5000块的问题啦。
1: 那也混，那不能没混啊！你公司的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不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公啊，公司进下回东都买有先垫款出去了，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这，
0: 意思说老板借你5000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换
1: 把
0: 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都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
0: 啊，就是安尼，
1: 不是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啊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也哦，如果你拿一点别个员工有问题有奇怪哈，
1: 哎，
0: 来，咱听众哈，咱听众今仔都有人来讲哈，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诈钱，你借我5000块，啊对啊，我给你买几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他直接你借我5000块嘛，可是他最后还是有还呐、啊，嗯，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这小，哦，安尼。
0: 咱听讲讲。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哦，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了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做一个借贷嘛，那、哎、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哎呀，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
0: 啊。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家比较少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的，哎、欸，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下再回复你，安尼唔就无代志啊。你家少啊，这个都家提起立的付账啊，了再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贵贵啊，手了，你也感觉讲，哎、欸，就回复啊。其实就是说你借我哈，哎、欸，我嘛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安尼都未想该遐尼济啊。

0: 所以说这连这个港温泉都不要、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甲底个小，甲公司个小，一定要跳开。你甲做伙，我讲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天库存都不知道是这跟当初店。
1: 所以
0: 、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嘛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哦，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啊、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的啦，伊讲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 po 文给他回答，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流观念一定要很好。另外，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伊咧也套给，而且出手拢几啊千万，甚至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咧买车，啊，伊是咧赚钱。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是赚这个，比如说100万的5%的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只的不好，库存变侪，然后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就这样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些，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现在这些头家吼，你干嘛讲啊？那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莫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就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电的话，那公司的海呀，所以，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阿伯，你讲你弄我们在跟你谈，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一无先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带扣准，你这个点来带可能哦，可能五万十万那回啊，但是五万十万那回，你咋你那咋有谈不？不知道嘛、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哦，做生意人真
0: 正哎呀，啊，那些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了。
1: 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啊，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就家己料谈拢唔知，这个糟糕哎。
1: 来进广告啊，吼。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来。苏鹏赞哦！
2: 你苏鹏足好个呢，嘿吼，两点钟去放一届药吼，皮食袂了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无欠哦，真正有效呢。
1: 哦，
2: 我是一届吼，啊，一届食两，我一届甲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个，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1: 哦，
3: 他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吼，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无？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在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十波人卡十帮你吃？啊，女性不用该当吃，当然可以，因为咱女性不用嘛是有啥半个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袂掉，又禁袂掉，你就真麻烦了啊！可能较紧张的走一下吼，还是讲对伊啊那白起来一下，你干嘛讲哇？又得个想出来，还真正对生活来讲吼，漏尿对生活来讲真正足困扰。所以吼，女性朋友吼，你嘛卖因为这个半夜问题造成你生活困扰。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1800块，60颗，可以把门框吗？到两盒一组上半盒，大组的苏鹏，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好嘞，有一间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就是英文的 buy、good 好、buy good、我就这样说、buy good 是什么便什么东东啊什么词、
1: buy good 什么意思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buy good、
0: buy good、buy good、buy good 的便当、所以我就这样讲 buy good 的便当、他还写英文的 buy good 的便当
1: 谐音梗啊、
0: 对，谐音梗、就很有趣、有很多人就觉得说还是这想当想无、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正大家拢会笑出来哦。卖骨的变动，今嘛有当时啊，所以今嘛有做在店吼，他常常会要取那个哦，可能是不同的语言。用不懂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做台语的，写文字出来安尼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足侪吼，有足侪点的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吼，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会很有趣哈。

0: 咱今天来介绍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哦，以及1991年哈这创立哈，啊2007年在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哈，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哈，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又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过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呢，今天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我们是讲以这个运动品牌高表现呢，还是讲安踏哦，诶，头家 CEO 哈，一个是徐仰哈，徐仰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十五号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伊咧讲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那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提对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被对哈，这类中国。移居到美国去，移民到美国去，难道呢？为什么？而且像很发人省思，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移得不，这重点，移的监管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的工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起发文是国泰一起啊，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先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啊，但是摩羯天多天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鬼咋搞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啦，
0: 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他听到风声了，我老公狼能卡急细卡嘛。中国最大，现在还是最大，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逃给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该归给会啊宽宽啊，紧宽宽的任趁高哈的离开哈，拖出因公司的股票定点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哈。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是安尼，无对对的哦，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啊，中国无钱啊嘛哈。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就我那一个企业家，我那更有钱吼，很赚钱。最近吼，这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吼人民币啦吼，50亿。结果伊讲我就是不缴吼，伊就是要抢钱呐啦，要割韭菜的丢啦吼，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吼，然后伊的点点啊吼，也是带着家人，跑想要走路啊，因为他知道未来跑不出去，结果呢，唔知是有小花有消息泄露啊，是安怎啦？反正啊，就跑，他是跑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可能 可能要为水路这样离开，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看不见你不用说啊，你怎么说起来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待了，你再干下去你又怎么拼拼生拼死，最后国家说要给你多少就多少收起啦，所以他又被抓回去了，啊，真的那就很惨。
0: 我们听听看，这个徐仰，他这个8月18号一日改期的也离开哈，电过这个讯息发朋友圈啊，就是因的社群啊，你讲啊，因为因处理人哈被流血的原因哈，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哈，然后即将陪着家人哈迁居美国洛杉矶哈，然后他并称哦，啊，刚刚后面这段才令人玩味的，你讲啥呢？以没有任安排任何一场哈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是因为哈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这句话很暖。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1: 阿姨唔在坐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阿姨唔惊，阿姨唔惊阿强啊！伊这播出，他好像
0: 没有没有
1: 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0: 他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讯息。
1: 啊，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一个搞不好伊叫你，
0: 伊嘛不可能叫你 call 等来，所以伊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
0: 但是嘛，就讲讲移民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刚刚讲伊的卖发这篇文章，
1: 对呀，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了。我刚刚是一定是有
1: 不关的啦，
0: 对啊，不愿意示弱嘛，伊嘛伊跟你嘛讲哈，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一个罚钱，一个问的欧贝利有个话的呀，他可以罗织罪名，讲啊，我要罚款罚你50亿，全家的照啊，为更当被招水路啊，哎呀，
0: 你讲辜负啊，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有委屈了，我在委屈就多啦，啊，到底是什么委屈哈？然后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呀，真的，包括哈，那边进入中国哎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就是有人在海外的哈，他要到中国哈，他就觉得说，迄个啊，做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吼，还是讲吼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寡迄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寡不当，吼，一寡在不当的批评，哎，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啊，有人就说，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无伊无得甲你查，嘿，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就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
0: 所以这是重点啦，还是大笔的钱哦、喔。现在不要再过去哦、喔，你要进去哦、喔，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但是你若讲啊，大笔的钱要不要给倒租啦，冲啥。真的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那讲一下滚姐。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è davvero
2: così fantastico。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快上陪你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君。这点钟，咱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Hello Hello， 小郭小郭，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2: 喂，请讲，
1: 好
0: 谢啊。哎，请讲哈。
1: 我是讲头过十斤光，就五千，啊，都买迄领衫。哎，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2: 安那唔对。
1: 我感觉伊五千只有伊哇，啊，伊搁做五千型，啊，伊遐一领衫，啊，你唔是假？
0: 跟遐遐衫嘛，闹
1: 跟遐，我是安尼，我感觉嘛是怪怪
0: 诶。无啊，钱是公司诶，啊，毋是个人诶。
2: 伊五千无甲提走啊，伊五千就直接买遐衫啊，系啊。伊对啊，伊毋是讲五千，我甲你提五千，佮提遐衫啊。
0: 其实即个问题来，
2: 伊五千就去就付账啦。嘿，
0: 即个问题来，得有三个人，毋是两个人咧。即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1: 怪怪咧，真的咧。
0: 对啦，
2: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因个朋友家己，都是伊家己。
0: 不，你不公司的小，甲个人小，不当合作。
2: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五千，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那个先五千安尼吼，啊其实伊甲借五千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
0: 不
2: 是讲伊衫钱提走，
0: 唔系咱即马卡的问题是讲伊该借迄个五千给你领衫，啊伊该借迄个五千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五千块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讲回到你家你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啦，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2: 来你好，嘿嘿，
3: 小哥你好，
2: 嘿你好，嘿，
3: 我
2: 再
3: 问你
2: 哦，
3: 我。
2: 刷卡吼，小军扑街来你好，
4: 嘿
2: ，Hello， 谢谢来吼，你好，嘿，
3: 喂，
2: 嘿，
3: 主持人，
2: 嘿，你好，
3: 我愈听愈火，我甲你讲，
2: 嗯，
3: 咱卖一直想借钱，
2: 嗯，
3: 一年五千借会对吧？
2: 嗯，
3: 啊，你都甲切掉啊，
2: 嗯。对啦，
3: 分台五千要创啥？
2: 啊，对，
3: 问题就会解决了。
2: 对，
3: 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
2: 嗯，
3: 他拿了衣服，黑龙里面，
2: 嗯，
3: 我今日就是给你借钱，
2: 嗯，
3: 啊，你钱借伊，
2: 嗯，
3: 啊，你就切到断啊。
2: 啊，对啦，
3: 啊，你钱要提在黑伊的代志。
2: 对啦，
3: 啊，这个老板莫一直想那条钱，当你有提钱下呢？
2: 嗯，
3: 就这样，
2: 没错，嘿，
3: 好，
2: 嘿，
3: 爱切断就对
2: 了。哎，对啦，啊，因为就是个刚才我讲啊，底下贵啊手，所以会感觉讲有人会去。简单讲，伊若卖伫朋友的店买衫，我甲你借五千，我提去别位买嘛，哎呀，我提去别位买。我就是跟你借五千，
0: 不，这个概念的火气人，你卖亏点做生意，因为我来讲，你搞不清楚，你让公司账分不清楚，你变做啥？你买菜，你买物件，你处理开销，嘛是用这钱，啊，你进货，好，包括你可能的调货啊，买裤买衫进货，啊，最后你小夹做货，你都唔知啊，你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撩钱？
2: 嗯，
0: 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这才是重点啊。
2: 嗯，
0: 对啊，对啊，慢你搞不清楚。哎，我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你这条开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我朋友进前，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哎，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
2: 嗯
0: 哦，对不？
2: 嗯，好，
0: 安尼看这下可别乱起啦。
2: 来，你好，嘿，
5: 喂，你好，
2: 嘿，
5: 我要线下，
2: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也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卡起来哦，朋友哈，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那个涛哥要五千啦，要五千元，哎，那当我们
2: 讲哦。卖价，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爱五千块就有，
2: 就是持续持续
1: 不要便宜。
0: 啊，一五千块，伊登记会会用伊啊。啊，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啊，
1: 重点是伊那三门子哦。哎，在叫，哎，自在叫，哎，行医啊！
0: 啊，行医都等于，等于都付，都会好医啊，不是行医啊？
1: 会好医就，就是叫五千会好医。
0: 伊不是甲五千提走，伊不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爱改买，嗯，改买，伊改买。
0: 啊，钱不是搁好医啊？钱不是。
1: 啊，好医无
0: 叫。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呢？
0: 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三门子哦。哈哈哈！哈哈！哦，对啊，够巧
0: 咱这听众一直会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那衫，啊，你等于回五千行医，啊，你那衫衫无付钱呀？伊讲衫无付钱，
3: 我等回去五千不是钱吗？你是讲啥？你，我大家咧拍架啦。伊
0: 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行医是行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3: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行医啊嘛？啊，你是不是讲啥？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这样啊？
0: 会
3: 吼，大家都。
0: 听讲有诶，想安尼啊，哦，
3: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1: 我真对啊，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啊。
0: 那没有给钱，他就借那五千块付钱，
1: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要借给他五？
0: 他付五千块，
1: 他那个那套衣服，
0: 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1: 啊，衣服要钱呐、啊啊，
3: 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1: 他、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啊，没有拿钱还啊。
0: 啊，衣服他买了啊，他买就五千块买了啊。
3: 对啊。
1: 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啊。哦，我不爱跟你讲啊，我不爱跟你讲啊。哦。啊，一登场提五千，伊就是提五，啊，伊甲五千就提是提来付那个衫的小啊，那唔对。
1: 是他借给他这个他。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嘿，来你好，嘿。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唔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简单讲就是头家安尼啦。若咱来讲啊，不管是新来的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
1: 我袂清
0: 的。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那我
0: 这白
4: 遐灰哈。我小学毕业哦。想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
4: 那收着好啊。
0: 对，好好来你好，嘿，
3: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大家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你家
3: 而且
0: 你家借五千，个提钱啊！
3: 咱听就没有足奇怪，拢怪改讲答案啊！一个底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真的，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5: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
3: 谢谢。
5: 你好，这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3: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啊。
0: 来，你好，
3: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等那个几块，一起那边打火，阿姨我先赢，人家打火没钱，我讲那个详细的啦。一起一起那边也打呢，啊，我先赢，人家打了没钱呢，安尼晓
3: 得无？好，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3: 安尼三蚊钱哦、喔，
0: 系啊，
3: 讲啥？
0: 伊唔钱，伊唔是提走呢，伊三就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三的钱、
3: 啊。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在讨论这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要搞得好像很复杂。
5: 好笑嘞！啊，伊就也是讲啊，我今仔三我足介意，唔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人家买，买啊，改成啊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啊。
0: 对啦，同款啊，你莫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5: 嘿，我就甲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5: 等人家买，啊，买啊。 隔壁。
0: 我讲照顾，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5: 哎，不过你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哎，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伊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嗯，安尼太对吼。
3: 啊，但
0: 啊，你也是我单
3: 身。无啦，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收当家己靠底啊。你讲想想，
0: 来你好，
3: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呐、啊，总共有三个人、
0: 啊。来你好，嘿，嗯。
6: 哎呦，我听他二家讲，我讲听，先讲我甲你借五千块来买菜，对不？
0: 嗯。
6: 啊，我等下五千块赚你，安尼就得啦，安尼如果。
0: 对啦，
6: 观众
3: 拢
0: 无准，好啦好啦好，卖嘿嘿，
3: 即句假啦。
0: 有人有，而且咧，这个问题的有一寡一手个假，一手的陷阱迷思啦。嗯嗯，
3: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3: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3: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哈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3: 就是安尼啊，不然就三个人，嗯、你无甲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咧干嘛甲会会啦？
0: 诶、欸，咱有即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不管过程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五千块买一件衣服，
3: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哈，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哈，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五千块也有收到，哎、欸，就这样子。
3: 啊，卖的钱。就是进了公司的账啦，哈！这中午你当然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人讲个人啊，公司你得免小得免分开，对嘛？莫怪有人对小金钱未清楚，就是安尼。
0: 好，想未通的都唔好做生意哦。
3: 啊，对，买，真正买哦，啊，无真正家己赚了了拢。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比如哦，咱简单咱菜市啊咧卖菜。吼、哦，啊是卖吧？哎呀，今仔日啊，都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五百块的猪卡啦，吼、哦，安尼啊，我今仔无赚钱吼，无在未记无赚钱，安尼吼你借我啊，我得个提五百，甲你哈，好、啊、个行李五百提来，啊你个提五百提可以，啊个猪卡提等诶。
3: 欠账就好啦，就结个记账就好啦。
0: 啊，那你
3: 什么叫做赊账？
0: 啊，那你嘛是欠一个吧？
3: 无啦，就赊账嘛。咱前两我点嘛，我用虾对不？这都就赊账嘛。
0: 对啦，啊，以前嘛就是讲钱甲你借，啊，你搁提来甲买物件，得这步加这道去，多了这一道，所以大家欢喜。其实就是你得卖借钱啊，我甲你欠你啦，系啊，五百块买低卡欠你啊，明仔提来行李就无代志啊。
3: 这种人也不能，这搞不就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0: 啊，你得加腰卡撑加一道手续，你五百块借啊，吼好，啊你低卡甲包好，啊来啊我五百块给你，吼安尼。
3: 你家欠五百块下底嘛。
0: 伊若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3: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虾嘛，虾的钱。
0: 来，你好，嘿。
3: 就这困难嘛。
6: 用钱来买野衫啦，你敢听有？你用钱来买野衫，爱穿我七块一衫，你无钱。恁两个
3: 人
6: 是
3: 咯无？拜拜，拜拜，
0: 好，好，哎呀，
3: 拜拜，
0: 啊，这人，这人足青花呢呢，
3: 哎，
0: 我拢想拢无。
3: 你
0: 卖
3: 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拉了钱拢唔知，恭喜。
0: 伊讲恁两个拢想无？
3: 阿伯见，阿伯见，阿伯见，你想得。
0: 你提伊钱去买衫。好啦，好，
3: 嗯，
0: 这个简单的，咱有听众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想个变遐复杂的呀，
3: 对啊，对啊，
0: 哎呀呀，哈，哎，这个是不是讲这个啦？足坚持的呢，哦，伊足坚持，也是他的思考，哎，你两个拢公公想无呢？吼，来你好。Hello， 嗯，
6: 主要等于有个汇钱啊，一等于啊不够汇钱，就是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6: 啊，等于有汇钱，对。
0: 正确的，哎呐，系呐，系呐，对啊。
6: 两个不做生意啦，
3: 对啊。真讲，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嗯，上家就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
0: 嗯，好。咱今仔有报讲迄个台南有迄个有大爆炸嘿嘛？
3: 对啊，
0: 好火烧大爆炸，即马查起来吼，查起来是吼，安怎呢？迄个现场吼，现场堆放的东西吼，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伊讲那个堆放的东西，伊个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3: 因为爆炸出有时候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0: 镁跟铝
3: 很亮，
0: 所以吼。 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的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3: 对对对，
0: 听讲松江边啊附近57户拢受害呢。57户呢，拢受到这个震波吼，哎，这爆炸的时阵呢，震波，佮砰，迄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震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吼，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吼。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啊，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吼。哦，涉案人吼查明原因呢，吼，这些安尼唔就是有人为的得着啊啦，吼，人为的啊，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反正就是有，嘿嘿，对对对，哦，来来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就这样吼，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吼。

0: 来，小君伯姐你好哈。
1: 啊，小君伯姐你好哈。
2: 嗯。哎，
1: 卖个围着今天三点啊，你讲未煞啦，我。
0: 冇别个讲啊，哈没有，哎呀，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1: 对，我今天要跟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有主持人，你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吼，啊，拢在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0: 嗯，
1: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0: 嗯，
1: 嘿，啊，到尾就有一间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以自助餐的店名好做家己带自己装，
0: 嗯
2: 嗯，啊那
0: 然后呢？重点是
1: 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好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1: 啊你听有你听有，
0: 我听无啊你哪位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嘞？
1: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迄间。哎，起来自助餐也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0: 啊。我在哪？我在哪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着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1: 啊、梗着点意思是讲，迄间棺材店的棺材店，伊的主人家己带啦。
2: 哦
0: 好了，
2: 那这样好像没什么，
0: 有点硬扯哦。好了，听不太懂，
2: 什么意义？
0: 就很难联想，就自己装。
2: 对。
0: 这个歌咏哈，这个真的是这二十小时，但降雨降了很多哈。今嘛熊现在说，高雄市政府发表公告，这淹水一级跟二级警戒区哈，淹水二级警戒区就是遮阳、林木哈、高山跟交浅，然后一级警戒区就是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小港、林恒这个盐埕、新兴区。尖顶三民窟哈，林雅、前金、凤山、大寮哈，这个是淹水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二十四点钟内底哈，哇，我就是所在哈，单一天哦，落雨被破300毫米，吓死人！
2: 对，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假哈，哎，我这雨势都足大哎。
0: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哈，
2: 嗯，
0: 啊，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洪灾啊，是讲的大吼
2: 哈，嗯。
0: 我已经，我即马已经有经验嘛。
2: 那
0: 要知影讲高雄市今仔雨吼下的大不大？
2: 嗯，
0: 我得去看我们公司后边，因为我们依山傍水嘛。
2: 嗯，
0: 我后边的时候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2: 嗯，
0: 啊，平常时啊拢安尼慢慢慢慢慢慢的窜啦
2: 哈。
0: 但是打讲洪台雨还是讲狂降雨的话，这个吼后边这个爱河上游吼都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仔日真正加满，就表示讲上游也下得很多，中游也下得不少。
2: 好，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0: 对，
2: 又密集哈，
0: 二十小时快要下了300公里呢。
2: 再去我来时，迄阵伫要挖八点的时候，哦，真正家己开车开个会喘
0: 吼。对啊，好用，因为用湿
2: 雾啦，哦，落足大的会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哦，所以车得爱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0: 空嘛空空，
2: 七
0: 五五九九。
3: 哎呀，哎，你爹。

0: Hello，Hello，小鬼猫哥你好，
1: 还来请讲。
2: 嘿，借了还借，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嗯，来，你咱看就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看到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二十六只车受到影响对无？其中有十四只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嗯嗯嗯，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今嘛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台南雨今天嘛，
0: 对啊，哈，如果本来就原来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还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
2: 小
0: 军
2: 哈，
0: 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哎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嗯，两粒，嘿。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吼，有一个男人，阿姨摕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吼，用天嘞天衣啊，阿姨遐藏伫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吼溪水吼，阿姨去把这衣啊藏伫溪流溪水诶当诶这中间，吼啊就人脚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吼，顶一个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写，没有讯息。就是像现在这样哈，一出的戏，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哈，提起张椅啊，都 K 谷中溪谷中，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欸、不错啊，哎、呀、啊，就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人就像你有当下你干嘛讲哇，什么天下干吼，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淡掉，再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
0: 我一个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哈，这个他都不要。一共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哦，摆的好好的去拍啊。你的干妈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哦，很精致，很日常。你的干妈讲哦，想把人往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鲜花，就开始内耗、悲送哦，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的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恭喜在，我起码手机啊的想呢，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什么给你，对啊，所以您的朋友哈，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啦，哦，对啊，
0: 我干嘛？我讲哎，有人就讲啊，你干起码你拢无什么 FB 什么那个，卖公 FB 都无卖公 IG 什么啦哈，伊就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生活？
1: 人间清醒哈，可能哦那个时候可能呢早期可能是叫做数位的孤儿啊，但是起码换个角度来讲，这边就嘛叫人间清醒，因为啊，那过去是资讯不足，起码是资讯爆炸。咱过去讲啊，我要揣什么读册啦，啊，看什么书啦，但是起码是讲删减掉，因为 AI 时代嘛，就这么讲，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哦，你这个资讯轰炸、资讯疲劳，你不知道，你没有让你的脑袋去休息、排空。让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迄、那个，伫美国那个嘛，这手机一丢，全世界讲阿拜年啊，你即马伫对吼，在地球另外当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对啊，
0: 哎。来，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早上来做智力测验，搞不清楚就打
1: 好啦，
2: 那个智商157那个啦，
1: 好啦，
0: 好，
2: 我是要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哦，
1: 要好笑哦，
0: 要保证好笑哦，
1: 要好笑，
2: 我跟你讲，现在哈那个户政所哈，那个离婚，那个有他们可以帮你找人来帮你盖章，那个他们有。
0: 见证人呐、啊，做
2: 证
0: 人，见证人。
2: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2: 七公所都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呐搞罢课。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这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呢。你好好久哦。
1: 不是，
0: 为什么第三次？
1: 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2: 刚 不是真的。
1: 啊，你跟我们讲一
2: 个
1: 笑
2: 话。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
0: 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2: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1: 同一个人就对了，离、离、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哦，你干嘛这件代志很荒谬可笑？
0: 探瓜罗啊啦，
1: 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2: 一百五百块啦，
1: 没办法。
0: 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己朋友来讲，哎，咱两个才分哈五百。
1: 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我帮你等。
3: 喂，
1: 对啊，想到肥水不落万人田，看见你那五百块。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啊，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
0: 嗯，
3: 那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啊，
0: 好了，好好，啊，您哪个想不通的人，搁继续想啊哈。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0: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的，你一定会笑。
0: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哦，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哦，啊，到尾啊，为迄个信徒过来，我讲师傅多少元？师傅跟应讲600元。
0: 嗯，
4: 喂，
1: 安娜，你讲了，
0: 算吗？
1: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0: 算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呐。
0: 啊，
1: 哦，
4: 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啊、不好笑吗？
1: 不是，是听不懂啦。
0: 好、哦，意思我知啦，
1: 其实听不太懂啊，所以。
0: 哎呦，意思讲，我的这佛门圣地，我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啊。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啊，你搁讲600元，嗯。
1: 哦。
4: 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0: 哦。哎啦，嘿啊。
4: 跟他说这个多少元？
0: 哎，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啊，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素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0: 啊、我不是解释、啊、
4: 多少元？”
0: 好，谢谢。
4: 然后叔回答说：“600元。
0: ”
1: 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啊，就太复杂了，
0: 对吧、啊？
1: 但是我刚刚公笑话有两种、嗯，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0: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1: 啊不啊，我就简单说，阿丽公伟就让人讲，阿丽我就用混乱玩味，想一下。
0: 伊讲不简单，够会笑的啊，结果。
5: 小哥你好哈，
0: 哎，你好。
5: 我讲讲离婚等因啊吼，我讲一个笑话，我小姐吼，同一组夫妻哦，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呐、啊。第四次哈、哦，我婆婆说不要了，第四次还要再结婚呢。
0: 同一对吗？
5: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呐、啊。
0: 哎、嗯，
5: 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
0: 好了、哦，
1: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的掉。
0: 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这个09001044，哈。好嘞，咱听落雨声好啊啦，吼、哦。

0: Hello，
1: 嗨，
2: 阿坤，
1: 嗨。
2: 小云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1: 你说呢？
2: 你说啊。
1: 随他，我知道啊。他的随他。
3: 小明啊，叫小明啊，
2: 叫小明
3: 啊。你们就要玩这种。

0: 来来，你好。
1: 哎，卢俊伯姐好。
0: 那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分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追撞，
1: 因为后面那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还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
1: 还
0: 有
1: 有
0: 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我因为我们在苗栗江南干，我发现那边可能高速公路五颗脸五上面追踪，我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苗栗三义路段在十九号前几天的代志，讲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哦，造成这个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哦。这个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哈，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这加速的热车，阿兰逃到迄个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哈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厢型车修理车哈，然后去撞到了哈，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待机的这两台一个人发生车和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吼弄啊吼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林姓女子说齁，一共事故前有开车那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说一是家己开，好，现在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林姓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无反应就去弄去，啊是讲一开这样，即马打个招呼，掐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边贴吼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刚弄的迄个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讲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一台防撞车嘛。金马的花熊就叫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哈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我外加我自动驾驶就是讲哈，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拢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家里人底下跟丢咖，你得在那盯着他看呢。你也是要盯着看呢。
0: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其实现在的自动驾驶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那今年嘛，共轨嘛，起码就是 Vigo， 很多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干嘛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比较多，而且咱台湾人开车骑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宁愿自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开，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电管的发行规就最本的是说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者好几次了，还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烂桃花公路这个案子，还是要厘清啊，是一亏最后港龙的是一家的亏惊掉，突然看到两个人惊掉龙去的，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责上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两个不同造责，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三死三伤。

0: 再来高雄市三民区有一个肉品市场哈，
1: 哎，没有错啊，哎，就在这个自哎，不是那个
0: 民族路
1: 跟石泉路，
0: 哎哎哎，对对对，住伫迄个柯雷啊，肉品市场迄个附近的唔知道有咱的听众无吼？那有你再回应一下吼，嗯，是不是常常拢半暝啊，拢会听到泰迪啊叽叽叫的声？
1: 拍摄更正一下，唔是。
0: 哎，欸，不是石泉，
1: 哎，不，讲唔掉。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
0: 民城路
1: ，
0: 伊还个入去
1: 的，对
0: 啦，不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哎，它算大昌路，哦，
0: 哎。所以有当时啊，阮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的时候，有当时会拄到迄个载鬼车的底呀，
1: 看胖胖的猪猪，
0: 哎，我看了就好，我看了就好心疼哦。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金，
0: 我都看到一种载鬼车。在地方啊，这地几道这个所在堵掉，都是现在都是连地要去再去红安尼啊，吼聚集啊。好啊，田公吼，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吼肉品市场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吼猪叫声吼，附近的人都是吼夜不安眠啊，那大固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吼。但是呢，吼来听众朋友啊，即马好消息是讲，由于吼即马愈来愈都市化，吼，即个都市化，所以住底迄个所在即马嘛已经吼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即啊肉品市场即马要迁走啊，吼要迁走了。明年吼明年开始，即道物价，吼即道物价，原地即道物价，伊就干那做冷链甲物流。好的，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哈。
1: 来，你好哈。
2: 喂，那个报给小军，你两个我来讲哈。嗯，他都要小军讲到那个台底下声，我改讲这是千真万确。我娘人因为阮兜是开碾米工厂跟米粉工厂，做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半暝两点半至三点，搁爱爬开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用遐物件，我妈有当讲，阮兜阮工厂离迄个台底。嗯，诶，所在不干哦，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真正半暝拢听得底下叽叽叽叽。
1: 哎呦，真的是。
0: 但是起码不是。
1: 那人道啦哈。
0: 哎，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先个灯吗？
1: 电宰猪肉啊。哈。想的时候很可怜，
0: 哎，对啊，
1: 吃的时候很好吃了。
0: 所以我特别拿乌鸦滚啊，看我在龟家龟家的龟拖拉机的底下，
1: 真的是食物链哈。
0: 我都不忍看呢，不忍心看呢。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啊，换个，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中科哇赞哦，
0: 迪拜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就是、四点金，迪卡。阿哥啥？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欸，对了，讲到底啊，我感觉只龟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啦，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
1: 到
0: 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猪啊，吼，龟身躯啊，吼，咱卖讲猪毛诶，猪诶，猪毛嘛是有猪毛的作用，猪皮你看，裸裸的裸猪食猪皮。哦，阿弟嘴讲，弟诶，对不？哦，猪嘴巴，哦，呵呵诶，那猪头皮啊，哦，有无？猪肠啊，猪肚、猪耳、猪肝、猪哦，对不？猪脚、猪肉，吼，一个哦，
1: 那
0: 全部规只猪啊，拢有肉用啦。
1: 头先讲的四点金哈，四点金是猪脚顶管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嗯，然后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哦，咱台湾的很多都潮汕过来嘛。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不细点面的四点啊，金嘛嘛，四点金哦。嗯，一是底下呢，一是猪脚。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哦，一改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筋。但是脚掌 脚掌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所以口感那个黄金吸味然后肥瘦的比例极为均匀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加起来这样嫩 QQ 软糯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膀啊就猪蹄膀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膀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娜娜跟我有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金的是骨头嘛、哦、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的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啊猪蹄的你就说猪蹄
1: 对啦四只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喔、前段后面它延伸到后面它有但是所以一直保存的时候你吃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四点斤
0: 好咱有听众朋友蔡小姐她说今天落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啊，落雨天就无生意。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哦，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嗯哦。啊，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就较无人客。
1: 哎、啊，
0: 所以也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哦。
1: 哎，我就好奇蔡小姐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哎，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嘿。
1: 哦，
0: 哎，伊咧卖
1: 安娜，你问蔡小姐讲，蔡小姐安娜有人吼，去甲你买5000块的物件，伊无诈钱吼。对，无你要看，这做生意人，读个种就清楚呀。
0: 伊讲，就是今仔日足专心咧听咱的节目吼。伊讲，哦，恁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足侪点拢足好笑的，安尼，伊是要甲你讲安尼。
1: 所以你看，做生意人读个清楚啦。蔡小姐，那讲六节熟客。阿伯给你买登山杖啊，500块登山杖，阿伯给你砸钱，给你借500，吼、哦，阿个护理500，阿个行李500，阿这个登山杖爱偌济钱？
0: 哎，足巧诶，做生意，
1: 对咩？
0: 你足够做生意
1: 的吗？我就好给蔡小姐伊吼，伊做生意的钱，加伊个人的户头。诶，钱够分开省。
0: 你家己个店，唔知啦。
1: 对无，所以问看嘛，这吼，对啊。所以蔡小姐，你若听到你分享者吼，公司账跟个人账吼，是不是夹做伙？
0: 伊讲财产哦，分开分开。
1: 啊，对啊，
0: 分开分开。伊讲分开分开。
1: 标准做生意的。

0: 你好。
1: 哎，那结婚会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0: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干安合资，因为今嘛阿婆拢分较不清楚。
0: 一干安合资哦，哎呀，甲因安爱去天顶找因安合资。
1: 好啦。
0: 就是因为落天，所以会当予伊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
2: 吼。错，没有错。
0: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2: 哦，
0: 生理加加滚嘿呢。
2: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0: 对啊
2: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0: 哦，你搁知影伊开伫柴山？柴
2: 你伊头拢伊头拢唔是讲吗？柴山啊，你唔是讲柴山？
0: 有讲吗？
2: 你说柴山呐、啊？
0: 柴山是我讲。
2: 哦，对啊，对啊，
0: 伊无讲啊。
2: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
0: 哈，那点有去爬茶山的人大概都知影了，知影这间
2: 柴山的扛把子，
0: 哎，扛把子哈，
2: 对
0: 啊，要你要去爬茶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2: 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啊无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伊讲因厝底因遐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2: 热食，
0: 对，乌嘞那是啥？
2: 嗯，
0: 啊，就定高山啊来逛，古岁落尾起码都拢无回来
2: 啊。啊是哦，
0: 哎，不，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哎，可以吃的。
2: 好可惜哦，安尼登山客难讲吼，爬山了的安尼想要啉点啊，先些乌嘞汤。
0: 哎，
2: 我嘛去吼，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那时候还有乌嘞的时代，啊，备料啊，安尼。哎，当啉一碗乌龙汤，啊，食几支乌龙，哇，小外说的
0: 是
2: 呢。
0: 嗯，啊，说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谢谢了。嗯，
2: 你咧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如果有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别抛倒诶，别出去晒，弄坏晒衣，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天你好。
0: 啊，杨梅的
2: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2: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2: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啊？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2: 对对啊，
0: 嘿，嘿，怎样？
2: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接，代购经理好，阿干三险钱不呢？好，等一下，对，你电话不要换，
2: 都很好哎，
0: 哎，等一
2: 下都很正常，
0: 贾亮亮
2: 能入睡，
0: 现在能，哎、阿雅德娜可以睡了，好。
2: 可以睡了啊，真的可以睡
0: 了。可以睡了哦，好啊，好啊。
2: 那骨头我也变很好啊。
0: 哦，好啊，才可以上班嘛哈。
2: 哎、啊，肠胃才好嘞。
0: 肠胃啊，
2: 然后我又不会胖了啊。
0: 哦哦，
2: 之前会胖，现在都不胖了。
0: 哇，那你是吃的有够好的、嗯，难怪你那么开心。哎，好啊，好好，等一下哈、啊，来，好，谢谢。啊、哦，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哎呀，所以你还算过嘛？你到底需要几组呢？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搞，人爱马上加嘛，较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3: 你秀爽呀。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3: 哎，我要买物件。
0: 要讲买你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哦，要赶紧买那个卡里麦哟，那你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赶快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4: 要来点歌，
0: 我知道你要点歌嘿，咱贵姓？
4: 放开我的手，
0: 咱贵姓啦？啊？咱贵姓？你听有我的声无啦？
4: 有啊呐。
0: 咱贵姓啦？
4: 哦，秀山你好啊。
0: 我是讲咱贵姓啊，小姐，请问咱贵姓啦？
4: 哦，我姓杨，杨大姐。
1: 杨、大姐，
0: 哦、你看我够当的啦。你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你看看你当啦、啊、吼？我讲啥你拢听无啊？
4: 我电话刷刷叫。
0: 好了，阿你好，再见了。你好，你好，嘿。
5: 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5: 我代理何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5: 刀马旦。
0: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秀爽嘞？
0: 嘿。
6: 好、哦，我要跟你买啦，哈、
0: 哦。好，等下来接接我一线哦，谢谢，感谢你。你讲你结果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大。呵呵，大姐谢谢。啊，要加码个较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今天去逛几组啊？两组。
6: 两组。
0: 哦。
6: 四罐。
0: 好棒哦，好棒哦。好，安老师有这个加码哦。呵，谢谢大嫂。来，我恁有加码无？恁有算过没啊？无？算过你到底是欠几组无？因为呢，咱有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哦，吼。所以当然，你爱算过你这拜要准备6个月，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因为咱的产品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来需要有需要的，咱就加关怀，当加省。你那关掉就是省掉的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秀爽，我来叫。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是，嘿，你好。
8: 哎，我要点歌。
0: 咱的几位？
8: 我南岛圣诞。
0: 南岛。
8: 嗯。
0: 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听棒棒正酷。
0: 好，等下吹好，好。
8: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里麦哦。来，两只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9: 秀爽你好。
0: 哎呦，嗯啊，贝你好，你好。啊，那什么代志？好好刷卡来接接哦，来，谢谢。 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要跟咱点钢珠文，咱的好朋友要跟咱加码。哎哎，今麦已经买下，已经买下，已经22号了哈。所以咱的较紧的，咱要加码，咱较紧的哦。那么那是咱的后边来要点歌嘛，写张卡里边哈。哎，这个打了又挂的这个人，你不要打了。你每次打了都挂电话0923100的哈啊，你不要打，你每次打都是这样，嘿卡了个挂，卡了个挂。这个有人这样打电话的吗？哦，希望你不要再打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哦，你去台前挂蜡烛哦。哇，当然好啊。哎呀，不是捧场啊，是你要嚼，是要嚼健康啊，不是捧场啦，嘿啦。来，要点歌，咱即摆咱卡里白哦，咱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咱的现场的可能电话呢，0800。
10: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咱咱的梁太太跟他真久无卡吼，佮有一个杨阿姆嘛，杨阿姆嘛是真久无卡吼，那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哦，那是要跟咱买人买单卡呀，那即马先我打，没点过即马继续卡哈，一旦点过哦，那么即马先我大户来讲的气象，谢谢，
10: 还是啊，咱上新的这消息，台南高雄。冰冻明仔停班停课，
0: 哎呦，确定了、
10: 哦？确定还是好伤大咯？
0: 真正的，我、今仔
10: 个用，
0: 今仔个用落几工诶，拢无停啊！
10: 就是这个无停啊，最主要已经做大水
0: 啊啦！
10: 所以讲为什么安尼？因为西南气流哦，西南气流哈，也加这个低气压哦，当地咱这台湾的南部遐安尼行来行去，所以讲伫咱这台，应该讲嘉义以南到台东。全部拢是红色的，都是紫爆了哈，拢是落大雨，尤其愈挖山区愈严重。啊，咱看点哈，看到的天气云图应该是上少最少了哈。到拜一后礼拜一进前，应该拢是安尼天气，然后要慎防豪大雨
0: 哈。
10: 咱来给注意
0: 哦。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廖太太吗？
11: 哎。
0: 你要听歌吗？
11: 喂，无，我要问产品，我
0: 是要问产品，
11: 吼，我食三斤金宝
0: 啦。你等一下，电话卖乖哦，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嗨，谢谢。来，要点歌，人个等卡里拜啊！今仔先啦，今仔大家点歌拢点点嘛，先啦。我不要紧哦，你要点歌，人个等卡里拜吼。来今嘛，到我看气象好像又有两个新的，一个19号，一个20号的。好可怕哦！
10: 是，
0: 来小等我接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嘛，我想是首歌。
0: 咱得几位？
12: 我张焕祥先生。
0: 我要听什么歌？
12: 是你往北我。
0: 好，再见。来，今嘛来，大伙过来共结来。小等姐，这个来电话给小卡来，别点过来，让卡里白哦吼。来，今嘛请大伙过来共了啥？这个大伙这其他那两个会影响台湾吗？
10: 这个其中一粒啦哈啊，这应该甲顶盖迄粒盖相像的是按咱台湾的北部安尼扫过去，然后就吹过去。
0: 大伙抱歉，我先接接来。你好，
13: 你好，
0: 是。咱在这里，
13: 我请秀爽，我请徐高强，
0: 什么？
13: 我要请大伙唱那个花心。
0: 花心哦，
10: 花心，好的，
0: 等你请一请哈，
10: 感谢你，
0: 不客气，好，拜拜。好嘞，要点过来，等继续卡，点过来，人继续卡，你们来，0800
10: 469469。
0: 那没记哦，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88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唔捌嫁过人，趁这个机会，咱有咧犹太，你来加观挂，加嫁挂，吃看卖啊，你个听这么济人吃到这么好，绝对是大家有吃了好，咱们再继续买啦吼。所以当然你嘛是当吃，挂灯啊，吃你会知讲到底好伫对啊。你免讲啊，够有影吗？咁今仔大家拢起来买吗？有。人有这样人才会讲哦，哈！所以呢，阿哥，咱有甲咱建议过好朋友。那么你到底是要准备这个这摆要穿半单婚，还是一单婚，还是一单半，还是两单婚呢？那么当然啦，你爱算一下哈。所以你若无搞，你就爱加嘛。上个时安尼啦吼，来较紧加嘛，无讲到一定到月底啦吼，即摆已经月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呢，那是有两扎注文吼，咱较好甲你安排安尼哈。来，现在看电话呢，0800
10: 469469。
0: 哎，个恰到了，过了节生活常识，谢谢啊，有电话又来了，来，对不起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我姓陈。 我要点歌。
0: 多里堆，嘿。
14: 诶，
0: 迄
14: 个
0: 在
14: 台中啦，
0: 啊，
14: 所以
0: 等
14: 我
0: 甲伊
14: 买
0: 拢甲伊
14: 买三片。
0: 因为我拢啊写看伫对，因为咱
14: 这等
0: 的
14: 足侪
0: 人啊，所以我
14: 写。台中，台中。
0: 系啊，咱要听什么歌嘿？
14: 诶，司机大哥啦。
0: 嗯，啊，这嘛当有唱就好啊。
14: 好啦，
0: 好哈，好，再来
10: 台嘛，
0: 好，好，谢谢，好，来谢谢，来来，这嘛请和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0: 是诶，先最后补充吼，咱这天气，安尼看起来，那是风台的叫做沙德尔哈，迄、那个风台应该是后礼拜二拜三，好，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拜一进后礼拜一进前叫做西南气流的大雨，啊，拜一先该看一下风台到底是安怎行，到底要怎么走哈，这很重要。啊，另外咱来甲各位分享其他的新外常识，嗯。那、啊、咱当然啦、啊，咱最近拢是落雨落几礼拜，啊，但是卖袂记呢，咱这骑足侪人拢是骑乌都拜啊，这个骑摩托车，那骑乌都拜的时阵，你这个安全帽敢有迄块挡风、迄个在挡风 shield 哈，这挡、個、风的这个板吗？哎、欸，这個、有时阵迄有湿哈，会当甲外靠这哎日头伤炎吼，会当甲冻起來。啊，那无的时阵，你家己爱骑车挂乌人目镜哦，这个墨镜一定要戴。紫外线啊，这是真恐怖。骑车的时阵，你无甲注意，应该马紧啊，没有，诶，真严重啊！你逐工拢伫外口咧走撞，朋友真辛苦啊！咧上火，还是讲咧上架的人，诶，这个反光，也是讲伫在照着你的目睭内底，哎呀，无爽快。时间一久了后，咱的目睭会变成较会打打哦，打湿一点点有，感觉有物件哦，这是风干型的。干眼症啊，那个风咧吹嘛，哦，啊咧当然啊，眯眯啊，这个目睭眯眯啊，看为什么？因为这日头伤光伤强，看未清啦、啊，所以讲你目睭眯眯，对不对？像这个时阵目睭边啊，见基本拢是用伤眼、缩伤眼，没有办法放轻松。所以讲，家己建议桥头外朋友出门戴墨镜哦。
0: 嗨，谢谢，哪里位你好？
15: 谢谢啊，
0: 哎。
15: 我没个叫三品
0: 了，哎，接接哦，A 线哦，哎，谢谢。

0: 来，谢谢放开我的手。那么这是黄雨玲说起来，咱的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张大姐来，请过来来。
1: 哦，神神神波吃了有够好呢。
0: 安、啊、好安、啊、好，
1: 目睭也好。
0: 嗯。
1: 啊，迄个鼻水倒来话拢好伊啊。
0: 哎呦，好棒哦。
1: 啊，我的迄个讲心跳哦，拢七十几、七十几啊。
0: 哎呦，标准呢？哦
1: 有
0: 够好，有够好得到。安尼无怪你即间拢挂六组两间，嘿，好，谢谢张大姐哦。你看老公拢有接了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喂，小姐呀，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2: 哎，我食三点钟饱哈，
0: 嗯，
2: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谢谢。
0: 妈，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来接电话嘿。来就先关，你来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3: 哦哦，安尼。
0: 来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3: 有关起来啊。
0: 好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3: 三点了不是？
0: 请讲嘿。
3: 讲了喂。
0: 好，请讲请
3: 讲。我食三片金宝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啊，爱爱的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伊啊。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3: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3: 我食爱雅德啦吼，古老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好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大姐。啊，咱今麦我咧有台在吼，好，上金光哈，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考虑讲到底是咱这个要犹太，你要包啊，要买几组呢？你要先想起来看哦。啊，看是要半当分呢，是要一当分？那是要两当分呢？想想好，阿丽那无搞，你得爱加嘛哈。因为呢，咱这上个时间也过得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会记哦吼，较紧哦。因为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小船你好，
0: 哎，阿伯安啊，什么代志？哦，你等下来接的哦，嗨，医生哦，谢谢。
5: 四组啦，
0: 你管四组吼？
5: 哎、欸，我们三项拢是组了对吧啦？
0: 哦，谢谢。
5: 四项拢是组了。
0: 啊，那四组的对了吼。哦，大哥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继续，谢谢。来，今麦先哦，大乌公的节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咱讲真呢啊，要怎么样才会健康？的什么些诶，这青菜水果拢爱食，以外，咱买看一下，是不是咱辛苦有信号？我点来讲吼，身体都要发讯号。啊，这个肩胛，肩胛来快看一下。哎呀，我的肩胛吼，哎，都无水，无人看个，别人遐金金安尼顺顺。为什么我的肩胛顶完了就一空一空安尼啦？哎，人讲哦，这是不是欠钙质啦？哎呀，钢筋呢？啊，这个就其实你要去研究哈。想讲你看，咱肩胛是不是按咱上尾在那边开始慢慢的升起来？哦，所以讲，你先去看，是不是咱那边受伤无好啊，变一损啊，变一条线，哎、欸，好像有这个哈、哦，对啊。啊，有人讲无呢，我这东西一坑一坑啊，点状凹陷，一点一点安尼啦哈。所以讲，表示讲，其实上是表示讲，咱的生肩胛迄种肩胛要生出来迄个所在，有些块发炎的反应所干扰到伊的肩胛的生。变成讲有即无共无遐顺吼，有可能即一顺一环啊，有一凹诶吼，通常拢是凹落去，哎，这种点状凹陷， 表示讲咱这有小寡问题，伫咱的这个肩胛上尾遐。吓啦吼！哎，开始要生肩胛迄个所在，有诶人是啥？因为打肾所造成的肩胛病变哦，肝碱式的哈，这个很蛮多的哈、哦、啊，所以咱那是讲爱加水哈，咱是不是开始发现一点一点以外，咱的肩胛明显的变高变薄？哎呦，这样就不一样了，表示讲咱的肩胛有小寡出问题啊，唔是单单外形的改变。好、哦，这是从医学角度、医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应用啦、啊、发炎啦、啊，哦，还是讲其他变异动这部分的造成的问题，哦，是讲有时阵看一下指甲有没有一动一动，还是几损几损，哦，凹凹，嗯，好，先看掉。
0: 是的，咱即摆先来哦，道歉花心呐、啊，
4: 哎，试试看。
0: 哎呦，你有加吗？无，咱的好朋友，咱即摆咧感恩的大油台。八八节根本大油台，咱的那边呢，你有贵药房瓜无？啊，那贵药房瓜吼，再卡里边跟咱讲一个，好咱啊，我蛮欢喜一个呢，这个卡里边吼，来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恁今麦先来我道歌嘞，花心来听道歌，谢谢。

0: 是。
1: 主持人是周华健，对的是。
0: 大福泉。
1: 哎，那么是咱就是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的感恩大有台，你有贵有帮官无？咱的后边老贵有帮官哦，再看你把给咱讲一个哦。哎，让我们替你欢喜，让我们替你高兴哦，对不对？有官就是好，表示你就是为了保养身体，表示你就是为了注重你家的健康啦哈。所以咱的后边咱再个看你吧哦。啊，唔贪袂见呢，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阮有台是两单半，两单半才一拜呢。哎呦，阮这不是成人一单哦，三拜阮无哦哈。所以咱姑姑啊。这多了一摆呢，你得爱量查啊，算看卖呀，看你到底是爱管我，这做你才有够糖啊用哦吼。哎，当然啦，爱算咱的经济，会使噶未使安尼啦。看你要半当啊，是要一当分啊，是要当半当半分啊，是要两当，还是两年半？哎，因为我是两年半了，两当半这一摆哈。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哦，你这个声有够久的啦，袁世凯的袁。
2: 对，哎，我过去有帮给你加码两组呢。
1: 哎呦，感谢你哦。
2: 贵州的呢？
1: 贵州，广贵州。
2: 哎，那我来加半单了吧？
1: 安尼好，安尼好，我想问。给干嘛省啦？给干嘛省啦？对不
2: 对？
1: 哦，哎呦，老朋友，老朋友，严大姐，谢谢你哦。
2: 谢谢，
1: 感谢姐姐，谢谢干姐，好，拜拜。
2: 谢谢，
1: 再见。啊，那严大，也就是想盖旧哦，严世凯的严哦。
0: 旧。
1: 而且他阿叔啦，阿叔这样，伊的名是跟阮大姐同款哦，阮大姐嘛是叫阿叔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身体呢，一定要靠家己啦。只要那人是靠别人，就是表示你身体有问题。比如说你袂惊咯，啊，袂惊咯，有两种原因嘛，一种是中风啊，啊，一种就是啥，啊，你用骨的问题。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要卡咁细线接电话，是爱卡到一支，
1: 卡一支。你即马卡一支，嘿。
3: 啊，即马伊在咧讲啊。
1: 啊，我咧跟你讲话，我细线啦。我是细线，我即马咧跟你讲话啦。
3: 你
1: 有上线，你敢知影？你有上线啦？你即马伫线顶啦？
3: 啊，我即马伫线顶啊。
1: 哟，啊，你听无呢？我咧甲你讲话啊，嘿啊。
3: 啊，有我只好听的。
1: 什么贵书吗？嘿，什么贵书嘿？
3: 我要请教一下。
1: 嘿，是。
3: 那个三星金宝。
1: 哦，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一线接接来。哪里好？你好。
4: 啊，姓啥？讲咩？爱知影讲，我伫个了。
1: 不，你有管贵州？
4: 我管兰州啦。
1: 哦。哎呦！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4: 我第一个有膀胱啦，
1: 呵呵，贵有膀胱，呵，贵有膀胱哈，呵，感谢你啊！
4: 我吃恁的迄落吃
1: 足久啊！哦，不要紧，健康，健康。
4: 我是我下个月我搁加订四组嘞。
1: 安尼好啦，健康较要紧啦，健康哈。
4: 好，
1: 好，大姐谢谢哦，好，感谢你好，拜拜。啊，来讲了健康，咱的骨头嘛介重要呢。来，今麦先来请大夫来讲了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0: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咱这脚头的退化啊，那有年会了，那跟我讲啊，我这个手的关节，我的这個手翘啦，我的这肩胛头啦哈，我的这脚头，每一个关节的开始，跟我讲无力，会酸会痛啊，甚至讲有人跟我讲奇怪。阿克隆五香比别叫，是的，没有错，这东西一定会安尼，因为咱这营养的流失，咱的每一个器官组织吼，拢开始表现个愈来愈歹，哎呀，表现的越不好了啊、哦！啊，所以你讲我咧个保养，这脚头退化，咁一定要换关节，我做者医生拢甲咱讲过这种治疗，你需要换的时阵。一切医生一定会坚持的啦，哈啊，所以一般的人听了讲，哇，脚头退化，啊，唔能换关节，因为脚头诶软骨啊无神经也无血管，吼、哦，所以讲一开始你无顺时你也唔知，伊无可能发信号吼，咱的大脑啊，虾米时阵开诶开始软骨啊无甲无去啊，啊，即软骨外围的即神经的即部分吼，开始去跌掉，哈、哦，和电轨去跌掉，开始发信号，哎呦。怪怪呢，这大脑就开始叫咱主人吼，啊，咱恁正卡有问题，咱倒卡加出来习惯，变成代偿作用，变后来是哪，两支卡拢出问题，哎，这种问题会慢慢的放大，愈来愈严重，吼、哦，叫做放大的效应，吼、哦，所以讲，咱也让这是啥减肥，吼、哦，啊，够啥？加训练咱的根基吧，啊，个是啥？个是保养，咱来开始就好，加营养吼，好咱的软骨也能补充。哎，这很重要，因为你看华南那边哈，咱这 关节节有做些部位啦哈，其中一个滑囊有听过哈，发炎啦，啊，还有个啥，哎，这个、关节囊韧带这样，哎，嘛发炎啦，啊，神经这样吼，伊这小小物件安尼凸出来哈，挨着呢，马上开始不爽快啊，神经有点比较敏感一点，所以用这东西一定会，所以你敢有一定的爱运动的习惯？哎呦，这句话有玄机，哎，敢有一定爱运动？你有咧运动习惯吗？运动习惯是真好，但是有的人听人讲哦，哦，爱听讲爱行一万步呢。我只能行五千步不够，继续进去哩啊，六千、七千、八千，无，无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没有，
1: 唔免行你济啦。
0: 哎，尤其你牙阁无好哦，所以讲你的这组。走路的姿势，愈走愈歪，你的骨头承受的力愈来愈严重，伫到伫咱的这个脚头哦，关节这边的承受这力吼，哎，足重呢，你唔知哦。所以咱爱穿好鞋啊来运动，做长辈拢干嘛讲鞋啊就是鞋啊，没有，那个鞋啊吼，有些有些底吼有分好歹。啊，還有这种鞋垫去保护，有没有透气？是不是多好下你的脚？啊，你鞋头跟我较翘，较袂跌倒哦。啊，嘛不是讲愈大步愈好哦。你只要会当轻松踏出去，会当行出去，安尼才是重要哦。啊，不要突然刹车哦，那不是怕篮球了哈。那来慢慢来行，大后再去行，这才是运动。啊，不然你行遐紧，行遐雄，行遐大步，迄拢是粗残对待你的软骨啊。对你的关节，尤其脚头真歹啊！但是这当然啦，有固定运动，咱的筋肌嘛一定训练到。但是咱是多讲啊，一万步有可能会行过头，过酸哈、哦！哎，这女生你有可能今仔行，结果你拜五课话多个继续活动，对不对哈、哦？这也不行，所以讲呢要有好的运动习惯。还要多保养哦。
1: 哎，是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跟他运动，你要给补充钙质，咱的骨头来得康康胖胖嘞。今天有成一个大企业家伊讲诶，伊袂记投资家己的健康甲骨头，伊结果跌倒呢，髋关节骨折，怎么变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养更重要啦。无唔对啦，趁钱大家拢爱啦，啊，投资哦不动产啊，大家嘛介意啊吼。问题是投资家己的健康，这是实实在在，你的百年的老店。咱这个肉体啊，爱先甲投资好，就是骨头，和咱的脚路有咱，和咱走路有咱，会当自由自在，唔免客人甲你照顾哟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该兼运动，该兼做内卡位哟。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谢爽啦，
1: 哎、欸、是，嘿，
5: 哎、欸，我去给你挂十二组，
1: 哇。拍手拍手！
5: 哎、欸，我咧刷人心，我咧刷人心去看。
1: 我见我见恁前几日帮挂的好啊，嘿，
5: 好好，
1: 感恩哦，感恩啊，
5: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杨大姐，谢谢你，
5: 好，
1: 好啊，感谢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1: 秀爽，
6: 秀爽，哎呀，
1: 我秀爽，你好嘿。
6: 生条
1: 哦，来接电话线哦，我那个八卦谢谢。

0: 谢谢棒棒三仙姑。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说，请问学生姐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因为我较晚退化嘛吼，啊伊听到恁的节目，啊伊就是担心要给我吃
0: 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吼。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啊拢安尼走路会断断脚，你会知？
0: 啊，今嘛嘞，
1: 啊就起来，我要就按照这种关系不好啦吼，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真好，我想讲遐好，无啊吃三顿，吃了感觉讲我白相来啊呢。
0: 哦，
1: 我今日爱吃十外罐啊。
0: 无紧，哎呀，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即马在咧犹太啊，好，你贵有帮官哈，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2: 是哦，小姐。
0: 喂。
2: 哦，我吃一罐，我无甲你讲，我吃一罐三瓶金宝。
0: 来，三瓶我不吃嘞。
2: 吃完了，我脚盘我无会疼，你知道？我无甲你讲。黑可能就右脚可能有受伤啊，可能嘿。
0: 啊，今麦是安那嘿。
2: 啊，跟我去讲，我去隔壁关过恁的小姐盖过去，两罐今麦加两今麦加两罐，两罐了啊，两罐三千钱包啊一罐
0: 盖过去，嘿，
2: 较好呀呢。
0: 哦，
2: 真的很好呢。
0: 哦，好，好。
2: 哎呦，按这种都好了。
0: 哦，好，好，谢谢。好，哎，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呀。好，唔好放掉哟吼。好，继续看嘞，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是啊，我见证的。
0: 我来三遍，我今天来请讲下来。
3: 我骨质好，唔知食高钙质还是食三遍健保啊。
0: 应该是钙骨质啦。哎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高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哎，
1: 我再见证一下。
0: 我来，嘿，三遍我不接来。我
1: 简单讲哈。
0: 好，谢谢。
1: 哎，那个，这个那个啊，三生三宝同根的解果节哈，
0: 好，
1: 真好用的。
0: 啊，你哦，好，安那好用哈。
1: 哎，那腰骨弯的两节呢，实在真怎多的呢？
0: 啊，你哦。
1: 嗯，好，真好，同安那个，安那个那个啊，三生三宝气候。
0: 好。
1: 来，介绍几样嘢你买呢？你得去大学买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哦。
1: 唔是感谢啦，
0: 介绍。好，感谢。哎呀，太姐，感谢你介绍哦，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袂歹，我头啊哈。
0: 好。
4: 唔知爱的叫恁上来。
0: 好。
4: 啊，今麦往那客啊，一心动咧。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啊，接了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
0: 哦。
4: 听的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4: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对啊，如果那是咱那边在行着咯，恁家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内底个，互咱吸收钙。就喝 D3，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喝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吃咱这款钙骨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吃几粒，吃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今麦我的犹太就是钙骨质加三型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的啥钙骨质血管的。所以呢，如果是买愈侪，当然是送愈侪啦吼。啊，你来买一单分，当然你会当省了15,000块啊。尤其是咱的钙骨质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堂公，干那钱坑了用啦，人了艰苦啦。嘿，唔人讲钱客叫医生开啦，家己开较好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啦，当进口咱的钙骨质。哎，会记吼，经过有膀胱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谢小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请教问你好不
0: 好？我
6: 早就讲了啦吼，啊，我脚盘断去哦，
0: 脚盘断去哦，哎呦喂呀，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
0: 嗨，
7: 呀， 讲有得比较酸疼的药啊。
0: 酸疼哦，来接招先咯。哎，谢谢。来，咱即马赶快给我道歉，司机大哥。
8: 是
0: 那么咱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你有加嘛无？有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啊，当然哦，咱经过的房间是看来商店都可以的哈、哦。啊，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谢谢。

0: 大哥，
1: 恭喜你！
0: 主持人是七龙，杜主席，
1: 大富球，
0: 哎，那你陈大姐收听没有？
1: 来，谢谢。
0: 来，另外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你的公众点评。
2: 我讲三点先说哈，鼻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2: 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2: 跟那个鼻炎哦，
0: 嘿，
2: 我诶。五倍线就好诶，
0: 五五半线呐哈，
2: 哎哎哎，
0: 稍等两，哎呀，该接接，谢谢，哎呀，哦，贵有帮光无，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三层频道吼，嘿，同阮拢较共个啊，放着白，放着白白安尼白落白落，
0: 哦，白泼泼的掉然后，
2: 我
0: 较在意你。
2: 嘿嘿，我特别问你啊呢，
0: 冇紧冇紧，迄个健康较好紧啊。哎呦，食有健康哈，好谢谢。
2: 你爽你好，啊大夫你好，
0: 来请讲。
2: 我姓老啦，
0: 请讲请讲。
2: 啊，我吼食恁的三星珍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0: 哎呦，我你有讲
2: 多好位呢。
0: 我大嫂你讲重点讲了介好，安尼好
2: 啊。啊，我吼我恁呢。嘿，小弟弄弄鼻炎吼，阮大姐先两块买两组给我抹，抹了好，我怎啊有搁伫说，伫遐做咖喱咖喱。
0: 我先静静关下，阿叻接管大小宝，哎，谢谢大姐，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开箱古龙给你过透透的，接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真正有够好，大家都饿了。而且咱真的是接一罐，滴咧五罐，你看我们接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来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咱前面食个两种，食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三省金宝甲钙固执，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咱的广东啊，只广东的岛主啦吼，趁一摆，即摆有咧犹太吼，啊那困眠无呢，会当然欠少好多本人加价。
1: 阿雅德呢？
0: 妈咪叫，咱来挂入这里是升入这哦吼，想无至少一档你当升了15000块，两档你当升了30000块呢。所以咱来准备来买哦，啊，这个卡别到时哦，后悔都袂付啊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啊，你好。
0: 是。
3: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听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真啊介重要。因为人若困眠无好呢，人生，咱的人生三分之一都是跟困有关系。安尼，你的人生怎么办？三分之一怎么办？所以，咱这困哦，影响到咱的内脏，个会压着火气，个会伤着咱这阿胆啊、头壳呢。迄种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今麦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1: 是困眠啊，我听来讲吼，这侪人都干嘛讲吼啊？我应该免困遐多啊，这不好哈。咱那18岁以上来加注意，咱困眠时间需要这个6点钟到8点钟，囡仔需要9点钟到12点钟，平均啊哈。咱这个囡啊，吼，伫台湾的囡啊，只有无困无到9点钟啦，吼，差不多拢是6点到6.9吼，6点到，诶，这个、点钟安尼就是伤少，哎，小朋友睡太少，这未大汉啊，是不是？一暝大一寸，啊，敢有好好困？没有，为什么？耍手机啊！啊，这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困啊，赶紧爬起来，我讲要连线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无多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有太侪好耍的物件，所以讲流连忘返，包括 game 啊，还是讲这连续剧啊，兼直接吼无看到，感觉讲不甘心哦，要追剧哈、哦，所以讲那这是无形当中变成一种压力啊，你被绑住了哈、哦，你要给它淡掉。啊，那是讲。哎呀，我无多，我就是工课真无用啊！你嘛爱嘿，嘛卖吼，这工课包死死，你嘛爱去找一个这個，和你放轻松的这个活动啊，想办法让身心灵都健康，对不对？所以讲，这需要你家己去发觉讲啊，原来我今麦活的吼，一点都不快乐。我唔别再安尼活落去，所以你爱家己去找这個方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寻求专业啊。比如讲，我最近哦，一礼拜有3天困眠不好，我来问一下医生，医生来讲哦，这是轻度困眠不好啊，咱来赶紧来吃这放轻松药啊。 来看可不可以放轻松哦。啊，有的人说哦，我无咧，我这已经加高位，哎呀，加高位就严重了，这是啥？这已经变成重度啊，已经是重度的哦。所以，咱需要去跟医生来讨论，了解明咱的烦恼是啥？你是因为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不困。哎呀，这个是太不划算了哈。所以，咱是不是有去发觉讲，原来我困眠不好，是某一个某咪原因啊？唔知呢，我到底遐未困，大概有代志一直咧塞来塞去，这样不对哦。哦，你无关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还是伤工作伤吵伤忝，还是你大家拢会乌白想，一定有个原因。哎，绝对不可能不代不急啊！我就是不好睡，不然生来的不好困，没有了，没有这种人哈。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啊，有年会这长辈尤其女性朋友，通常大部分拢是啥？拢是因为荷尔蒙失调。这我们需要去找一下医生啊，跟医生来讨论。当然，咱男性嘛是有这更年期啊，你不要以为说女性才有，男性也有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找时间来喝下这个，了解一下身体状况哦。
0: 嗨，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耍
1: 大富、啊，
0: 嗨，我能让小段耍卡等你哦，谢谢。
1: 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1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孤单老人。那么这是吴俊雄先生说，请问谢仁杰杨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您好，您好。
1: 喂，
0: 我是小林。
1: 小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嘿嘿，你好你好。嘿，我给你买，我最难加，我改买一捆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加。阿雅德纳吗？
1: 我今嘛吼，嘿。
0: 好，好，好，好。
1: 我今嘛拢去北港养生买啊。
0: 好，真紧的好啊，真紧关不紧啊，好，大姐安尼好哈。嗨，会记啊，咱今嘛在犹太哦，哟，会记个关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2: 我姓黄呀。
0: 喂，你好。
2: 我姓最姓小帅阿妈了。
0: 哦，阿妈你好呢。
2: 我要请教了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2: 我买三罐阿药多
0: 啦。三片五斤，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老黄困起醒起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2: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困到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哥，介个水果嘛有食啦。
0: 好好好好，安尼好。
2: 阿妈老皮痒哦。
0: 嗯嗯嗯。
2: 我买三组哦。
0: 好。
2: 阿妹安，嘿，安怎说？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我先接接哦，嗨，甲阿妈讲者，谢谢。
2: 昨晚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3: 棒！的呐，
0: 好。
3: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感。
0: 哦吼吼吼！
3: 阿姐马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嘿，阿雅的呐，叫我用。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呦，感谢你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你有生过无？你到底是这届咱犹太，你要准备几组？是要半当婚呐、啊？是要一当婚呐、啊？是要当半？是要两当啊？啊，当然啦、啊，是当两当半个如何？为什么？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呢，当然，我的产品嘛，当我你坑个三当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的，咱的亲乡来当吼，你来买掉拢省掉，你敢知影？卖讲赚掉了是省掉吼，你也想讲，一组的，咱一组的省1250，两组的省2500嘛。啊，你也想，啊，你是咪两单半个省愈济吼？所以就近的榜官，或者是看来商店个咱助文的哦，来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嗨。
5: 哎，
0: 哈，沙皮书，嘿，
5: 俺问你讲，国中三年的，俺那读哪个名校？
0: 来当家了，来，医生在这边哦。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6: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二线哦。哎，谢谢。来哟，你有订无？新朋友，你有订无？我希望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呢，那么咱个关，因为咱这摆吼犹太呢，咱在当个两当半。你来听讲哦，啊，大家来听节目呢，听哈尼济人咧，接到是咧食好安怎呢？啊，你免怀疑，咱家己关灯个接就知影，看有无就是食，你食就知影啦，对不对吼？我拢跟你讲哦。我对阮的物件，对阮的产品，我做有信心，因为我家己食，其实食比我较侪是虾米人啊？是大户，我大户食足重的。为虾米？伊少年人呢？但是伊对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嘛。所以咱的好朋友都、就是，我有信心，才敢家己讲叫恁去关。啊，那物件无，我讲话特别大声，好对不对？咱物件好，咱才讲话大声，而且家己当先看，而且阮公司佫家己报5000万的商务责任险，你都能当安心啊，家拢。没问题，来就不得事哟。来哟，那你三片哦，报了5000万呢，这是熟悉的哦，哈，所以你没烦恼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嗨，
7: 食饱食较好还是康饱食好？
0: 哦，康饱哦，来，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来，嗨，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三线过唔掉皮，来拍摄唔掉是三线哈。哎啊！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列当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南阿天，咱的好朋友呢，列当个转什么呢？100.5 102.5 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我要来甲讲的，下头我有讲吼，下头老听到的人去听一摆。这个女人呐、啊，真的有过坚强的，真正有够坚强啦吼。所以呢，我进前是不是我让我播一首歌叫做《女人》，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坚强。可是我要讲的这么这女人叫苏珊呢，这个人也很坚强啊。人说人生无常啊，用在苏珊的身上是真的是这样子。她45岁被确诊为啥乳癌，然后呢，无外久个翁走了，无外久查某囝得到骨癌，佮检查败血症、白血病的对啦。然后伊佮得到啥肺腺癌，哎呦，那安尼哩，讲我一定2008年洗澡的时阵感觉胸部怪怪的安尼啦，整去检查，一个检查呢啊，医生讲这不要紧哦，这个良性的，可是还是要治疗吼啊，讲有钙化了，胸部钙化的对啊，然后医生建议佮切出来，但是呢，开刀是倒边哦，的胸部哦，啊，无几天哦，伊感觉奇怪，正边来变我来疼，而且愈来愈疼，伊回诊真甲医生讲啊，医生佮较紧个检查正边哇。下边也有了，后个就是鳞起的，所以他左右两边全部都切除。但是啊，因为伊是一个三个囡仔妈妈，伊想讲伊个工作，伊个照顾家庭，所以啊，这个伊科鲁料呢，甲因老公科鲁呢，整手术，手术完了当然一定疼嘛，哪会不痛的？但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伊想着讲，伊有一个国中诶，一个高中诶哦。啊，一家一个人哦，伊个唔敢甲囡仔讲呢，拢秘伫面罩皮安尼哭呢，哭家呢，所以伊感觉讲哦，伊想袂响啊，就是讲伊家己做努力工作，认真做人，认真照顾家庭，爸母拢无癌症的病例，为虾米伊若得到癌症啊？所以呢，伊讲伊若万一有一天若走呢，看袂到囡仔大汉安怎，好伊唔甘愿呐，所以伊种哦，愈来心情愈无好啊。但是啊，家庭拢是上介好的后盾，因老公对来讲是上温暖的拉拉队。确诊了呢，老公哦，总常常伫这个伊的参加吼、哦，因老公叫参加乳癌的病友协会呢，鼓励伊啊，甚至一直支持他，叫伊吼啊，唔好单独面对，能够跟其他的人一起这个面对。所以呢，当然呢、啊，伊。有一次回诊的时候，拄着一个病人来的志工，这个志工哦，对笑眯眯，嘿，甲邀请，希望伊来参加因的卫教活动。迄个时阵，伊才发觉着讲，这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哈，迄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有人第三期，有人第四期，有人生病5冬啊，7年啊，甚至有人10几年。哎、啊，所以伊就忍袂掉，这苏珊就讲：“啊，因唔是讲拢是四级、五级吗？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啊？”原来呀、啊，这对志工的姐妹呢，因成向日葵，因老个性拢该向上，因没希望生活的态度的是啥？积极向上，所以叫做啥？太向日葵的对吧？所以呢，这个苏珊真了解的病了呢，只慢慢的以后，干嘛讲？伊人生袂安尼就结束啊！伊哦为病破生病的病友的身上呢得到了支持，在志工的身上呢，所以伊阵加入这志工的阵营，怎么变成伊嘛照亮别人，伊嘛服务哦，服务的别人。那么得到癌症了，伊得到癌症乳癌四当了呢，去美国读册小女儿，结果呢，这个结束伊也学业吼，等下台湾治疗伊卡咧疼。啊，脚咧疼咧，想讲应该是一般是脚疼咧吼，结果呢，真不幸啊！啊，这个今年伫伊脚、伊腿吼、脚腿呢，生起了8公分的肿瘤，变啊，而且确诊视为骨肉瘤，必须要截肢啊！啊，迄个时阵，查囡才19岁呢，苏珊哦，总是条头路呢，专心照顾的也查某囡，可是好个在，真正有够幸运呢，别人都要关有事。大世纪的骨头分查某囝呢，因查某囝正脚才无骨起来，但是必须要化疗。经过2冬的化疗了呢，哇惨啊！ 伊先查某囝呢又确诊，伊个血内底有啥白血病，咱咧讲叫做白血病啦、啊。迄、那个当时迄、那个时间呢，佮不幸是啥呢？因翁心肌梗塞走了，啊，因翁走了，细汉查某囝病佮介重，伊本身嘛是癌症呐、啊。然后哦，你敢知影呢？哦，因大汉后生啊，这个就提早去上班赚钱，到一起的经济，因为有经济压力啊。大女儿嘛，足乖呢，去上读夜校，半工半读呢，甲伊做撑过这个难关呐、啊。因为呢，伊唔愿看到家己的妈妈安尼吼行落去呢，这么的辛苦啊。但是啊，尾啊，佫发现了什么呢？他的肺部啊，竟然有啥肿瘤，所以伊的正边手术、倒边嘛手术拢是啥肺癌，所以伊拢总得到几个癌症，四个，胸部两个癌症，肺部两个癌症啊，所以呢，家家伊拢总哦，肺腺癌啊个乳癌啊，这个所以变成呢，伊真正强强要崩溃去啊，你唔知？但是啊，伊甲因查某囝的改讲，伊小女儿甲讲啊，妈妈，我们一起努力，因为因查某囝嘛得到癌症了吼。但是呢，因查某囝呢，注重因为安尼去治疗了呢，后来他的小女儿也走了啊，失去的囝是上痛苦的呀。所以呢，苏珊呐、啊，真变成呢，伊完全走入志工以外呢，伊马上走入啥宗教啊，比如讲。这个白沙屯妈祖行走伊嘛是对的行，所以呢，即马都是伊一男一女儿子跟女儿呢，这个伫伊边啊，但是呢，伊拢坚强起来，伊讲伊袂使倒了，伊若倒了，伊个囝要安怎？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伊即马佫坚持咧做啥？志工，所以呢，所以这都是伊活下来的，伊主要原因的是啥？为了小孩，就像我。之前播放的那一首歌《女人，女人》也是为了小孩，所以那你和平呢？你讲你可能你拉这边有人讲你可能做可怜哦，你规身躯拢病哦，这个苏珊敢无可怜吗？她也很可怜，而且她的病重不重也是很重的哈、哦。所以那你好朋友要坚强，活着，我的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不要想不好的，不要想不开的，一定要让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啊！尽了咱这人最后的任务，就是完成咱家己爱行的路，坚强的活下去哦！哈，来，我那个唱这首歌曲，欢迎你我记得来，咱的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好啦，谢谢。I'm just a woman，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女人，我们就是要坚强。所以我都叫公的跨的迄个苏珊呐、啊。真的，她实在很不幸，失去了老公，又失去了小孩。她说她不能再走了，如果她走的话，她另外两个小孩怎么办？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既然可是安尼，咱的身体够好，绝对唔忙去中风，绝对唔忙去跋，唔忙去倒落去。对，中风就是很惨的事情哦，哈。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啊，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不搞的时阵呐，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不好，精神也不好，真够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高的关系，人的大苦，啊，咪造成啥？可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诶，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怎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最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打架？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就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不打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我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咧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哎，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嘛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哎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歹，精神了有够歹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所以呢，咱人平常时袂当无够油，尤其是咱脂肪也是要够了吼。啊，咱食蛋白质的是要希望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啊。所以你那脂肪也无够，有些咱的器官都无都挂伫来底面啊。但是咱过多呢，个造成咱高血压，所以咱目前高血压的人有600几万人呢。啊，你也感觉定来胸腔白白啦，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硬啊。哎呦呀，佮甚至呢，定来感觉人头壳晕、头壳疼呢，咱来注意点啥血压。一定爱牛哦，血压上无至少保持或者那个60到100以内哦吼，啊心跳啊60到100以内，所以爱伫安全的数字，安尼才袂造成了啥中风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啊，
0: 嘿，
1: 你对着讲心率不整啊，神经啊，嘿，我有病。
0: 哦，来接接来，先接接，来，那你过来听这首歌曲哦，咱姐郑大姐要听《女人，女人，查甫人》。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女人，女人真的是坚强的女人，就像那个苏珊一样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幸福。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啊。
0: 嘿，我在嘿，你好，三贵叔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值。
0: 我来，产品好不值，谢谢你嘿，你打这个耳机嘿。
1: 我做个寿星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啊，重点咯，迄三年成本应该我食三罐的粉。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系安那嘿。
1: 啊，食了我本来大心亏哦，食落拢会酸袂起来，啊，食点点嘛袂得。
0: 哦。
1: 哎呀，我不提要出钱啊哦。朋友家我搁家里开支买一罐来食呢。
0: 哦哦，蔡大哥你好好哦，好，感谢你甲咱介绍哈。啊，今麦你有台哦，呵呵，谢谢。来，另外你好。
2: 是
0: 啊，有
2: 嘿，阿是嘞，我是，阿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2: 三片都不值嘞。
0: 我来三片都不值嘞。
2: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阿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
2: 哎呀，啊，我怎么你也当上火上卡的？
0: 没错卡，我来，我先接接。嘿，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邓姐哈，谢谢你。啊，我是转立会，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蔡大哥怎样？没见到你啊，该两等啦，可以啊，可以该两等哈，你有看好个该两等哦哈。感谢蔡大哥，谢谢。来，立会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食了落去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怎滴菜滴迄类，无拢一菜啊滴串安尼。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我咪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4: 诶，三顺三宝。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我们去这么这么别班呐，嘿呐。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感谢，谢谢，谢谢你。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点钟吧哈。哎。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哎，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呢，哎不中呢，好，大姐谢谢。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这么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啊，给你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现在咱这款金啊当娱乐呢，啊你来当个教咱的盖锅鸡咯吼，叫做黄金派当。那么咱今毛的油菜哦，趁着咱有的油菜，咱的好兵呢，咱的鸡肝瓜、鸡尾瓜，因为呢卖掉拢是剩掉啊吼，所以呢真紧要帮关，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公哥你好，
6: 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哦，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进步，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
0: 哦，这个可以可以来接接一线哦，我给杨平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血压管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好朋友，天啦，不详细恁个卡哩麦哦，我要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明月千里寄相思，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这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主唱的人有包括蔡琴呐、费玉清呐，还有张凤凤哈。来，谢谢。哦，咱的和平呢，我拢讲过，咱人爱把身体顾好，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一种的负责。咱人拢有责任呢，有啥物责任？大家责任拢是第一的责任是啥？把家己照顾好。也过来有家庭，你要把家庭照顾好。咱有许多人爱把许多人顾好。这个是叫做基本的基本的责任哦。那么安那果你是安那果那果个变成爱西游记，这里得爱家己检讨啊。是掏钱有糖分吗？还是有高血吗？哦，还是为人西游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竞争的呢。哦，所以咱的和平呢，咱游记一定要注意，莫乱加偏方，莫乱敢报偏方哦。心丁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40岁。所以恁讲感觉人吃物件哦。啊，那吃的味道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吃什么的，饮茶嘛大口啦，睡眠无饱大口啦，啊，凊彩吃大口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但那我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呢？咱咧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100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姐新闻曝光的，姐先生40几岁油脂就出问题，西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西油脂，就是爱西一世人。讲有一个58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油。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管呐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50几要60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了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5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油，血压欠管。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的降低，已经变成第4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拢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还是因为感觉讲奇怪人呢？奇怪人神神安尼，无干那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原来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吃。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就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吼，包括心脏的人，心脏无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有几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500cc 一天哦，无500cc， 你鼻啊鼻的阿莫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的会痒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嘿，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恁近迄个时间拢血压袂欠管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慢性尤其病第4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5期、第5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又无说咧，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成瘾者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佫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甚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常常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着吹冷气的袂吹，但不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那就是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是最早的点在，所以你茫讲我袂吹单，我得卖啉茶，袂使。你定爱照规矩来，1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的水， 你一定要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要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要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甲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咧，因为呢，咱有咧做这种动作，当然我都希望好朋友咧，恁来当哦。这个提肛法一定要做一世人，唔通讲啊，我咧三做四休困，有时有做，有时无做啊，安尼效果当然是无好啊。咱本来就是爱做啥长期的，因为咱的腰子是慢性病，咱的膀胱咧拢对咱一世人嘛，对不对？你敢无代表是膀胱无去，无可能啊，人就再见啊。所以我讲建议好朋友咧，如果是真够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咧，因为咱女性比男性较矮哦，咱女性的尿道较短，所以当然你爱尽量听咱建议，啉温的茶。啉茶要慢慢啉，爱啉有够水分。啊，像咱拄只讲的，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安的裤。上个重要的啥？啉茶要慢慢啉啦，这个重要，唔则吸收会起啊。啊，你若话人讲，有啦，我拢啉足济茶呢。啊，问题是你啉足紧啦，你随啉茶随放尿啊，敢有吸收？无吸收伊嘛，因为咱啉的水99%要靠咱的油脂甲咱吸收，才会当好咱的人体个再次使用哟。好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
1: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你讲叫高油那边讲
0: 高油哦，哦，来接接哦，谢谢，谢谢你，等一下了，谢谢。
2: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哪呢？在我们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谢谢报音员。那么这主持人是斯安家的音爸爸梁山多哎哟哈，来谢谢。来电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面讲重点的来，
1: 嘿，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哈，放流的扑隆扑扑扑哦哈，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起，啊，今麦放流扑扑未？
1: 我未，清清清嘿。
0: 安尼嘛是赶快过呛起呢。阿妈，谢谢你哈，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三片我不见
2: 了。哦，三片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嘿，阿伯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哦，嘿，啊，今麦有正常无？
2: 我嘛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是是是是。嘿，阿妈赶快来求子哦。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大你好。
0: 是你好。
3: 好、啊，我只高雄坚定哦。
0: 哦，你好。
3: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济，阿、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够着啊。
0: 哦，啊大哥，咱两罐上半罐呢。哟，阿那边的广告也好啦哈，来接接来，我靠接接哦，谢谢。对了，张老姐。
4: 哎，你了张先生不好，我已经吃一罐就三罐了，
0: 阿姐了。重点嘿。
4: 好，阿姨，我顺势照顾你，顺势照顾你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阿姐嘛，我你了前礼拜哦，我有去去抽血哦，阿报告搞我讲，今嘛已经你了。减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5: 那讲好就好安怎嘞？刚才这棒球吼，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又怪这啦。
0: 好
5: ，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呢。
0: 哦，这个
5: 这罐都足好用的啦。
0: 哦，安尼好。好
5: 不来就健康一支也无的。
0: 哦，
5: 我本来健康拢会叫叫，啊，即马。还有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好，
5: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
5: 这看落好用啊。
0: 谢谢。蔡大哥，感谢你哦，好，谢谢。哟，你好。嗨，车公系来，你好。
6: 哎，小叔你好。
0: 哎，车公系来嘿。
6: 我食三鲜鲜饭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街哩，拢起码拢好好去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
6: 吼。
0: 嘿。哦，阿哥有啥物无？
6: 嗨，我那老皮样的，快煮点不好去。
0: 啊，你再讲多少不？嗨，谢谢，嗨，谢谢你。哪有我的公公啊？龟仙姑拢跟你过套套，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这罐三鲜金宝，你真爱赶当来吃，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跟你过套套幸福呢。咱就是有在当安尼讲，吃一罐低劣个罐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上个先来当个价盖过一，安尼咱这两罐叫做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当。哎，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火肉棒个价。阿雅德那，那么咱今朝咧感恩的犹太呢，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哦，和平唔单别记，你啊谨慎看你到底是要老的，你要保留几组呢？要六组、半档，还是一档，还是一啊？这个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咱两张注文吼，因为呢这个当然啦，哪一档吼，买入者是上入者，尤其是上入者，一档分会当省15,000块哈，啊那两档分当然当省到30,000块哈，啊将近。房管，或者是卡来刷订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三你好。
0: 好，你好，吓啦。
7: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下来。
7: 你迄个，痛风哦，拢袂好，伊是变嘛？
0: 得药生啊，安尼你就是食食无够强嘴啊，吓啊，食食爱强嘴哈。好，谢谢。来，医生哦。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 爸爸，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这个不是，这个电话是二四点钟哦，哈。啊，那个咱们找秀爽个卡，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那么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呢，大家拢知道是陈英姐离开，已经走了哈。人那歪的呢，歪人哈，有的人并不快乐。陈英姐她活着也不快乐，因为她负债累累，规身躯各拢病。那么咱来个讲着什么人？这个李炳辉大哥就好了。李炳辉大哥呢，他曾经也风光一时啊。因为把酒看无嘛，所以进前有开啥按摩院，也开得不错。伊即马这个老婆啊，唔是原来第一个老婆。当当初时间爱出爱像阿吉拉一样哦，当初时间爱出爱入的迄个某呢，伊该离婚啊。即马我决心呢。所以这艺人哦，他们的生活呢，当然啦、啊，哦，咱拢看到新闻才知影讲，他们都不爱惜自己。啊，拢是啥呢？喝苦的时阵，喝康的时阵呢，吃好我吃喝，大部分都是假喝、浅喝、饮喝呢。啊，结果呢，拢是把原来的老婆吃，一路给离掉啊。包括你也看，一路这个，这个。什么准了准啊？伊唔是离婚吗？伊老婆对王后呢？伊原底即马个夹着一嫁一个另外一个小姐哦，爱的财产哦。结果伊即马第三摆中风，什么人在个照顾？伊的情某，还是头情某靠人情味啊？伊在个照顾。迄、那个小姐干那边爱啥？爱的财产你还敢有甲顾？没有啦。所以人哦，有时。有一句台语有叫，有一句国语叫有意思。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这个人你看伊足可怜吼、哦，但是伊可能进前安那看我，你唔知影。所以人哦，做人也是实实在在较好，爱留得青山在，然后不怕没柴烧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提供。

咱即马出国嘅几率拢足悬嘞哈。啊，无论讲外国人来到台湾佚佗啦，还是讲嘞哈，咱台湾哈诶，即个同胞飞出去哈，去到国外佚佗，咱总是安尼哈。人讲每个国家法规法条不一样，要踏入人家的国家领土哈，首先爱怎样？因国家诶规定，为什么？安尼钱，较袂。

很嘞很嘞，对嘞对嘞，是嘞是嘞，要去佚佗哈，因为像应该是安尼，咱对旅行团出去哈，对旅行团。这个导游拢会甲咱讲注意的事项，吼、哦，咱就是新加坡，口香糖你袂使扎入去，吼、哦，扎入去然后得罚钱，吼、哦，啊，佮有前阵嘛，吼、哦，一般咱咧食啥物咧止痛药啦，吼、哦，啊，某些国家因是禁止，因是违禁品，啊，千万要去偷摸去会，啊，佮咧任何国家拢总有，吼、哦，就是肉品的物件。肉品的物件，吼、哦，咱就是呢，袂使扎入国内。哦，这个做规定很多啦，啊，咱就是爱了解，佚佗就是呢，吼、哦，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啊，呢，不管哦，罚钱、罚债、挨揍啦，吼、哦，罚钱、期末制度、乌鸦瑞呢，心情吼、哦、就不好了。像台湾。咱的这个呢，吼海龟啊，吼，就是伫阮屏东小琉球，小琉球这呢，吼望海迄个绿诶，迄个啥啊，绿蜥龟，绿蜥龟呢，吼望诶，啊，你会当看，会当含伊呢，吼足近诶，安尼，伊无小心甲你背着袂要紧，爱比呢，吼恐金诶，抑佫较金，啊，你哪里迄个背着迄个望诶，安尼爱花偌济钱？三十万，你望这个三十万，讲较粗嘴的，讲较吼较粗鲁的，去酒店叫吃啦，望一个嘛要甲三十万对无？但是吼，政府规定就是安尼啊。这个律师规呢吼，你甲望安尼呢吼，罚三十万呢。那伫挪威吼，挪威家就是呢吼，有人呢诶，乞头目的聚会。在挪威家吼，你那差听到北极熊没有摸哦，他在睡觉哦，北极熊睡觉哦，你那个差听伊呢吼，就是爱罚掉呢，新台币17万。在迄个北极哈，北极圈内底，这里叫做呢哈斯瓦巴群岛，当地官员哈，前两天啊，在咧讲啊，有人咧使用着哈无中警报准则。诶，号角，诶，阵啊吼，拢有迄个讲较紧诶咧吼，就是迄落啊，喇叭就对啊，甲迄拄啊好困甲长甜，伫做梦诶北极熊吵醒，啊，倒呢吼罚着美金5255元，拄啊好咧代票呢吼17万啦。啊，个小哎，对啊，看伊底下咧困咧吼，唔知家己着对吼，因为北极熊熊这个东西呢，这个动物呢吼，因就是呢，安尼吼，食饱困，有那困饱食吼，跟那个什么无尾熊差不多啦。无尾熊嘛是安尼啊吼，食饱的困，困饱的食吼，啊，搁有什么那个猫熊吼，伊嘛是拢食饱困，困饱食，因为动物习性就是安尼，所以你甲吵醒。吼、哦，哎，都要用罚钱啊！这只案件呢，吼、哦、是发生在一个月啦。一只吼、哦、航行距离到呢北极吼，差不多呢，在这个北极点呢，吼、哦、620英里，吼、哦，这个海位了，这个甲湾来的。领地吼，领地总督啊，吼，伫声明就是当地一地即个呢，吼啊，就敢那参照咱的海巡安尼吼，伊就咧讲啦，船顶同时吼发现了呢，有一只伫迄个陆地伫困的北极熊。那你要看，那你看吼，无论讲你去看猫熊啦，吼，还是呢吼去呢看到。这个北极熊，你若看伊咧困啊，那懒洋洋底下没有什么好看的，吼、哦，就是爱背开看伊活动嘛，背开看伊行嘛，吼、哦，啊，迄、那个圆润润的屁股啊，吼、哦，安尼扭一个，啊歪一个，啊扭一个，啊歪一个，吼、哦，所以咧，想要看咧，这个北极熊，吼、哦，北极熊去嘛，背开行，所以咧，吼、哦，就用迄种喇叭来擦擦，还伊呢，吼、哦，还这只北极熊哦，阿咧走伊白个吼，阿咧伊咧走的时吼、哦，那就是咱咧讲的吼，迄、哦那个脚床吼，阿咧硬滚滚嘞吼，阿咧肥足足嘞吼，咧、哦、走的时阿咧翻过来翻过去，阿咧转过来个转过去，哦，就是看那个，所以呢吼、哦，已经吵到北极熊。
那呢吼，挪威因为总督办公室哈、哦，类似像咱的海巡，要求着违规的人拿着呢这个高额的罚款，也就是呢新台币十七万。那违规的人怎么办呢？虽然呢吼就无愿意的，但是伊嘛是爱拿。阿爸呢？哈，怎么办？来，目前呢，哈，官方这边无公开啦，哈，这个违规的人身份以及着国籍，但呢，哈，依照着当地的法规，无因无果，哈，去骚扰，还是讲呢，哈，吸引啊，包括着呢，约着白纸上，这拢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为什么呢？哈、哦，这个白纸上早到伫1972年，伫呢哈挪威加列为保育类、保护类的动物，所以呢哈、哦，你不能吵他们呐、啊。你吵到呢哈、哦，人咧避开哈、哦，可能伊用骂哈，安尼念念，但是你吵到白纸上咧，你就是爱付出着代价。讲到这哈、個，讲到代价哈，我看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看到这阵哈，我说哇，台南呐、啊、哈，台南安南区哈，应该呢哈，真正在呢哈，上个星期五哦哈，上个星期五的晚上还是星期六，大家呢哈，真正惊噶呢哈，皮皮抓都对啊，就是呢哈。台南安南这个海电路二段，在迄个坑底啊内底，吼、哦、发生着爆炸火灾吼，以、哦、这个案件，总共吼、哦、受灾户吼，这个算星期六吧，吼、哦、星期六发生了呢吼、哦、大火，连续吼安尼大爆炸，造成着呢消防人员加着民众呢15个人受伤，总共呢吼、哦、有17户民体。来失火，有57户，57户哈，这个居民嘞吼受损，引发着呢这个大爆炸的火灾坑地啊，就是树林地，地主哈将于坑地啊租予旅长来使用，平常时啊呢提供着呢这个当地哈一家的。居民啊，来停车。姓王的业者透过着姓杨的男子吼，居中来看狗啊，向着呢当地的旅长，照着呢这个所在来蹲着一寡呢吼，这个物件啦。外界质疑是不是旅长同意何人呢吼？底下暂时放着废弃物，但呢吼，爆炸这个案件发生了后，吼，旅长受了访问，吼，澄清的讲啊，我白讲啦，这就是呢吼，我白传啦，吼，以讹传讹啊，吼，那搁在呢吼，一直对查，倒掉呢吼，这个废弃物，吼，而这个嫌犯姓王的男子啊。这个本身呢，吼，已经呢，无伫国内啊，逃出国外了，吼、哦。这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啊。为什么今仔才准备讲吼？咱讲啦，侥幸钱失得了，侥幸钱失得了。我讲吼，这个贪财吼，真正是唔是侥幸钱啦，这叫做失得啦，失德啦。唔是你这世人过了就好呢，吼、哦。咱真正你要相信，绝对呢会来轮回，吼、哦。过来。您的这个孙，吼、哦，还是讲呢吼，您的老爸老母，这个都会呢吼，顺德啊，顺德拢会影响着。啊，一世人总价价偌济，总开偌济，赚的钱大部分咱也开袂掉啦。讲实在吼、哦，一世人赚的钱，你讲我都甲开甲空无啦。哦，咱的平均啦，有的人是开价阁负债给囡仔吼，迄无话讲。你以平均来讲，咱一世人赚的钱，咱哦无可能开价空啦。哦，拢阁留好吼，咱的下一代。啊，你食偌济？哦，你就准乎你开价空，你一世人把只过这几十当年吼，为什么要做这种嘞吼？顺德失德吼的代志啊，赚这钱，你阁吼赚较济啦，真正啦，无效啦，吼、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少年爱财不过体面，存这哈啊，损德啦、失德啦、侥幸钱，我相信真正记袂掉。啊，佮有伊个家家孙孙，吼，拢爱受着这种德，吼，派这个失德，爱付出着相当的代价。牙头三尺有神明，不论讲咱做人做事拢总共款吼，唔要害人，唔要害人吼，唔要害人，唔要去设计人，唔要呢吼啊！对，这个呢，做着顺德，安尼就是呢吼，善心人士了，吼，就是善心的人士啊。嗯，唔知恁有同感无？这是吼，个昨下去讲，我突然看我讲，哇哇哇哇哇，哎呦，足恐怖的呢，真的很恐怖吼。啊，唔知啊，今仔日呢吼，提出来讲，就是呢吼，买吼，甲买两句啊，骂他个几句，吼，对无？安尼我敢有损得无咧？我是为着吼人发声咧，真正吼太恶劣咧。迄附近的民众，你看，迄厝吼安尼崩咖咧吼，啊，厝内底的家具啦、门床啦、桌啊啦、椅啊，根本都看袂出来伫对一个所在，吼，整个都是肢解啊。所以咧吼，咱这算合法的，唔是合法啦，合理啦，合理也没，吼，合理也没。好，来，伫遮吼，这个咱咧讲啊，哎呦，人吼得爱咧吼慎重。追远啦，人咧吼，大概对许多人较好，所以我咧讲啊，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有阵时咧吼，咱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坦白讲，真正你也着讲哦，好个在，好个在。安尼咧吼，祖先有保庇，啊，天公伯有保庇，啊，神明咧吼有甲咱保庇，对无？来，台北市吼信义区，这个和平东路三段。慈恩园呢吼，伫昨下晡发生了呢吼一件非常惊险的车祸，一名70岁姓杨的男子啊，开着小绿车吼，伫迄个园区内底通道，拄啊吼要啊上坡的时阵呐，结果呢吼，疑似迄个车吼失控。啊，弄到咧停伫路边的接驳车，随后总啊弄伫咧吼，这个啊厝格啊，诶，这个遮雨棚内底入面，弄到咧吼无障碍的波道，吼安尼一撞再撞，吼一撞再撞又撞，吼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弄到咧吼无障碍的迄个波道，设施才停落来，好加载车内底，吼。啊，无直接来弄去边啊，因为脏，真济吼，真济，这个大楼啊好啦，民家也好啦，参像这吼慈恩园，他就是吼在做法会吼，做法会，人是偌济呢，好个在无弄去到呢吼，去做法会的迄个所在。无呢吼，效果是不堪设想。当时吼，足侪民众呢吼，伫迄个园区内底，为着呢祖先吼，伫举办着法会要甲超度。现场是有够侪人诶，吼，啊嘛有网友当时呢吼，在场，同我伫网络顶讲讲吼，心有余悸，甲即马啊个心肝砰砰颤，那个画面吼，真正是太惊人诶。前一秒才听到车辆加速。油门在吹呢，下一秒吼，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吼啊！安尼弄地呢吼，刚才成就要弄地下去啊！好加载吼，边啊有一个呢无障碍的设施，都弄到遐，规个呢吼，方向盘呢吼，安尼偏过歪错过，这个网友在咧讲啦，讲吼，哎呦，真正好加载。啊无呢吼，即声吼，即声就好势啊，好势吼，都咧讲啊。因为呢，昨就是呢吼，因咧做着发挥，要来呢吼，普渡遮祖先呐吼，啊要来度化着遮祖先，遮咧讲啊，那咧祖先吼，就是有保佑啦，就是有保庇啦吼，有没有可能？当然啦吼，信则恒信啦吼，有善便有水吼，有善便有迄个吼，啊有行便有灵。啊，吼，对不？哎，好，来，搁继续。这个吼是一站哦，比较较不幸的代志。台北市有一名呢吼，70岁姓潘的妇人啊，伫张英前天晚上，甲着厝内底人冤家吼，啊，一个生气了后，半暝啊，透早，从啊里吼，迄个怨气吼，生气出门失踪。哦，失去了行踪啦，
到家呢吼，昨透早六点外，有民众伫大稻埕五号的水门发现了呢一具的浮尸，了后呢吼报警，消防局呢吼甲伊火开了后，伫伊的身上找到证件，发现讲呢吼这位吼、哦、这个浮尸啊吼，就是。西盘的老妇人人，警方随后通知到厝内底的人，厝内底人才发现讲，哈，原来因大家拢在困，半暝呢吼，这个妈妈呢出门，啊，搁伫呢房间内底找到遗下的遗书，透早呢去运动啦，吼，啊，结果呢伫迄个五号的水门，吼，看到啊一股敢那亲像人安尼吼，扑一个扑一个扑一个，啊，不好了，赶快报警，警方呢伫私家顶管吼找到。迄、那个证件，哦，啊，正联络到因家的人，经过到法医验尸，哦，没有什么外伤，没有打斗的痕迹，就是呢，吼、哦，因为跟家里面的人吵架，家里出来人呢发生口角，心情无好，啊，怎啊想袂开呀？到底为着什么代志？哦，这个只有他们家的人知道。警方通知到呢，家属告案说明，哦啊，大家吼，哎、哦，六点，有个人啊，搁咧困嘞，吼，啊，搁咧甲做工做梦，哎，警方哦，一个去找的时阵吼，因拢规家伙也唔知影嘞，唔知讲这个西坡的富人人咧半暝出嚟，嘛唔知讲嘞，已经嘞吼想袂开啊，已经嘞移民去天国啊，啊，了后伫伊个这个房间内底吼，有留下着遗书吼、哦，好啦。这个呢齁寻短齁、真的不能解决事情齁、有什么大道齁严重家呢齁连生命都无顾齁连生命都不要呢齁过啦会过啦一定会过啦齁两三天啊心情不好都过啊齁、你也想咱吃到现在几岁啊齁还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不是吗更加严重的事情过几天啊过这个吼、哦，啊就好了。经过着呢吼，一冬两冬，佮互你偌艰苦来了，哎，一冬两冬过啦吼、哦，啊就好了。嗯，没有错。什么人无低潮？什么人无不如意？什么人唔捌甲厝内底人冤家过对无？哈、哦，来哦，各地吼、哦、落大雨，啊淹大水，啊大家爱洗衣。出门、哦、要小心。老大人，咱的脚头吼，脚无力，脚无力啊，目睭脚无好啊，平衡感脚无好，反应脚无好吼、哦。无论讲要出门还是伫厝内底，那淡淡吼，一定要注意跋倒。国民健康署在甲咱呼吁，老大人吼、哦，千万不要跌倒，跌倒呢，就是呢老大人死亡的。第二位吼、哦，慢慢啊行吼，目睭呢吼，安、尼看好详细，啊，徛好在，才打出去安尼。好啊，讲来吼，这个做水灾这首歌啦，这首歌吼、哦、很适合咱这几天啊的天气。讲六月风台，啊，七月做水灾。哎呀，希望讲来吼，这个雨啊，哈，好啊。当然减热挂减热挂慢慢收缩下来啦。

0: 别紧，你安尼食，嘿，阁继续甲食。吼、哦，伊个调整过程当中吼、哦，有阵时会产生着反应，嘿，没关系，嘿，对对对对，好、哦，好，好，安尼明仔载阁五千啦，哈、哦，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咱22个 MSM 机型交完两杯，两个手杯尿酸葡萄糖，安尿尿顶脱。鸟金，古老医生甲姜黄当科目，黄金青红加喉咙特点去黄金甘蔗川姜熬做枸杞桂枝玉桂哈。在串筋咯，在拍通着任督二脉，除了讲咧骨伤哈，咱咧即个退化酸痛，好转反应咧串起，会牙开较酸较痛。咱个有哈，就是呢吼，你有三高的问题。例如呢，吼高血压，例如糖尿病，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某一个体质呢，吼，拄头啊，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得食，伊有那会有反应，迄、那个数据，吼，会另外呢，吼压较悬嘞，做一个浮动，吼，他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伊个体质呢，吼要给你做调整，明显反应、好转反应，啊，拢唔免惊，吼，唔免惊，因为呢，吼，这个三 P 呢，吼是顺天的呢，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所以呢，吼，得反应真紧，反应真紧，未好咱开着冤枉钱来进广告哦。
1: 甲你讲头拄啊，迄个咧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进前食我那安尼，啊飙高300外，啊唔过我硬坚持一直甲食，我甲食甲进哦，已经降低来，拢130几加150迄糖。吼、哦，真正爱用心阁继续甲食，唔免惊啦。
2: 算讲你飙高遐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
1: 就对了。拢定嘿，我今已经降落来剩130几只。
2: 150只啦，吼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话啦，
1: 吼。嘿嘿，对，甲讲叫伊放心啊，食。
2: 苏婉姐，你功德无量，你看吼，你家己食海王精清通食加安尼，有人在食三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啊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1: 呀，煞飙足远嘞呢。
2: 啊，你当初吼，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1: 嘿，我闻啊惊到，啊，我是要阁食是唔食？嘿，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咧见证啊吼，我阁硬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2: 啊。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阁较好个啦。
1: 啊，阁医生吼，你食吼，我迄烤肉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进咧进拢袂啊，进拢无即个经验啊。
2: 气血拍互通，任督二脉甲拍互通，安尼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吼。
1: 是啊。
2: 哦，素婉姐，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在遮老反应，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啊。
1: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在讲会惊，所以讲我唔卡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2: 功德无量哦，哈。大球呐，大姐，来大姐，我借问下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也是安怎？
3: 你唔是我要找是甲朋友买，我介绍朋友食。
2: 哦，你介绍朋友，
3: 啊，你就迄个皮肤拢大乌乌，硬会，你搭安尼啦。啊，我就要讲，阿无你食较慢啊，安尼啦。啊，伊顶有食过啊，啊，食过是介绍，感觉讲有卡，感觉有卡好淡薄，我讲啊，就不如继续食安尼啦。
2: 好、
3: 哦。啊，我食的时阵吼，我感觉讲我嘛是拢感觉，拢会像你讲的会酸痛，你感觉下上。可能是在反应的
2: 困扰，好转反应就是吼，咱迄未通的所在，压迄落塌掉的所在，拢甲咱串起串好过，唔只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吼。
3: 我嘛是安尼甲讲啦，我讲你阁继续食啦，
2: 吼。
3: 啊，就搁坐哩，啊，我介绍，啊，搁介绍人安尼啦，啊，我就这啦。
2: 你真正吼做好功德，啊，食老有老好运，出好子孙哦。
3: 就是讲，啊，就讲介绍，快拜食看卖啊，忙一直食迄注射，啥物，伊拢来咯，伊注射，我唔好啦，唔好一直注射啦。
2: 嘿，对。
3: 这啦，改善看卖啊。
2: 嘿，咱的海王精清汤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
3: 我嘛是安尼甲讲哦，我讲你继续食看卖啊，啊，你就个加这个做。
2: 好，安尼2万啊，拜二互你收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家。哎，彩珍你好，
4: 喂，
2: 碧雪姐，嘿，你好。
4: 我若老早食你的就好啦，头一遍来你叫一百五千的无，
2: 嘿。
1: 我现我未来讲会摊使用药啊，啊几十项呢？我开头五十万有啊，我拢有咧记呢。我买什么货什么货，我拢有咧记。
2: 嗯，
1: 也你会万九块安尼尔，我的卡筋结就好。
2: 哦，
1: 系啊，我无我卡筋吼，卡多筋都硬啦。
2: 系
1: 啊，我有咧运动呢，啊嘛是足硬啊呢。啊，我那卡定来去搭讲吼，我咧来买，伊讲叫我去买那买那下头五十万拢无效。
2: 系
1: 啊，哦，就你拄啊记得细命，万九块呢，我这个卡。筋就叫做好，啊！我咧运动，我有咧腰卡成灰路，
2: 嘿，
1: 硬扁扁啊，
2: 好，
1: 硬扁扁，真有够艰苦，
2: 嘿嘿。啊，今嘛今嘛就拢做流浪啊，吼，
1: 嘿，做流浪，我感恩你，
2: 嘿，
1: 啊，我过来叫这个，叫一撮，
2: 好，咁要叫五千吼，
1: 嘿，
2: 好，谢谢。货比三家不吃亏，今仔日来吼，咱都是有咧吼百分百吼，以这个自信，真的，你咧吼第一。你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顾肝顾筋吼，啊顾脚吼，顾手顾头壳顾目睭吼，食糖分诶，食血压诶，吼啊食尿酸诶，吼啊顾脾胃诶，安尼买一大堆，哎，食到真正火气呢。咱一班的同学讲，哦，才真，你看拢知影阮的心声啦。哎，食到呢吼，真正会给笑，食到真正会压杂。好个仔，才真，真正呢。实在你呢，即嘛海王精清通，像你讲的安尼，两项有效的只两项，较也无效的只只规青汤，啊无咧客气弄破别人的腰刀，咱都两项咧食，一项啊一项调，行到底，找到底，找到底，调到底，调到底，好到底，啊就是这尼啊好，哦好呢吼，唔是用操蛋来，啊好呢吼，唔是用呢吼，家己讲的，好是咱这班的同学。你看，即个长辈是多学姐、学弟、学妹，大家上山甲咱讲，每一个人吼、哦、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嘛。啊，每一个人呢吼病情轻重无同嘛，所以你会听。哎呦，那大家拢讲甲遮尼啊好，遮尼啊精彩，因为因家己食着现身说法，啊，讲互恁听。哎，你看每一个人在讲，就是这么的真实。新同学哈，抗旧的胖，抗病的当。有病唔好个拖，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要爱顾身体，电话接通一定爱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啊，来安排这首歌哈，讲、啊、人啊，这一生呢哈，会当有几个。春秋人哦，一生啊，能有几个春秋？嘛是这几年啊，我怎交我姊妹啊，伴咧讲哈，我讲咧吼，以前的人甲即卖人差别伫个对，现在的人较会用为家己想啦。哦，以前是咧吼，万行代志，哎呦，为咧顶代想啦，吼啊，趁钱咧要留好下一代啦。现在不一样了，哈、哦、啊，要顾好自己。囡仔咧吼，真正无才调甲咱讲，啊囡仔咧吼，你若唔忙囡仔讲，哦，你就是呢爱呢吼，较早困的靠眠，对不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人这一生能有几个秋？几十冬啊你啊，莫想袂开哦。来安排歌曲，啊，咱彩珍咧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志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跳的个身体，戆的。

0: 哦，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对，好，一千，明仔载，爱看啊，无，爱后日，爱后日咯，吼，今仔日高雄遮嘛是会休困嘞，哈，好，安尼后天，后天给你收，哈，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来来，好，今仔日点钢三片，我们后天才会到。给你点钢商品哈，后天才会到。0800776699。虽然呢哈，咱嘞哈，台南呐、啊、高雄呐、啊、屏东呐、啊、哈啊休困，但是呢是咱嘞行政人员休困啊，财政节目有关系呢现场来播出，好、哦，有关系现场来播出。那现在财政做服务，咱等下个卡回通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阿公甲咱服务，讲咱一班的同学哈，而且中辈时段哈就国主耶呢，哎，怎么可爱的一个方式呢？我哈，前天来昨天了哈，这里哦，哦，卡电话给我，彩珍啊，哎，啊，我改买过一间的产品啦，哈，我讲好，好，好，哎，讲我讲阿是安那开。总要停开嘞，伊讲阿德吼来吼，伊吼身体无爽快啦，啊去大医院住几天啊啦，啊回来吼都总要无食。来，咱的产品吼，甲你大医院，甲你咧食西药，甲你咧食的去咧吼啊注射，拢无直接的牵连性，只要你家隔开就好啊，只要你家隔开就好啊。不是讲一个大医院，啊，你种啊产品种啊停开，安尼哈，啊，这里呢吼，骨髓加什么种程度，你敢知呀？真正有骨髓哦，伊呢吼，去有医生开刀啦，伊讲以前伊就开过刀啊啦，哈，啊，今嘛呢吼是第二间开啦，啊，医生吼甲开甲吼无好啦，讲开伫迄个目睭啦，目睭吼讲伊它是一个，这我嘛是第一间。听到嘞，哈，因为毕竟咱也是眼科的医师嘞，哈，对不？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嘿，
1: 订一组一万的，
0: 啊，订一组一万的哈，啊，明天啊，不，后天，后天给你，
1: 后天不行嘞，后天我要回南部了，
0: 回南部哦，啊，可是我们今天人家都休息，安内你什么时候回北部？
1: 哦，回北部要到下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呢？
0: 你南部嘞？南部有资料吗？
1: 有啊，138号。
0: 好，一百。
1: 屏东县。
0: 好，屏东县，好，叫屏东啦，哈。好，安尼后日改
1: 哈。屏东有地址无？
0: 屏东我只看袂到呢。你屏东遐有寄过无？
1: 有寄过。
0: 有寄过都有资料啊。好，安尼我改寄屏东后日咯。
1: 后日啊，袂使，你爱拜三华，拜四华修。
0: 好，拜四互你修。好，安尼我就感谢拜四啊，寄屏东安尼吼。好好。
1: 你要帮我查查看有没有资料。
0: 好，那个我会写客服那边才有电脑可以查。他们假设说，查不到，他会打电话给你。如果有屏东，我们电脑里面有建档的话，就没有再打给你了哦。
1: 好，
0: 谢谢，祝福你，好，身体健康，再见，
1: 谢谢，
0: 拜拜，哈，来，要点讲，哈，像安尼，咱咧讲得最清楚，安尼较袂假了唔掉去，吼，较袂假了唔掉。其实呢，吼，公司这边家，吼，咱客服他们都会帮我们做一个查单，因为财政家，吼，像你甲我点讲，我会写咱公司的订购单，订购单我落接不了后，我就送去到客服这个单位，客服这个水果牛啊，吼，会一笔，伫电脑内底甲咱查单，你的电话，吼，你的地址确定有，吼，确定有，吼，因就来甲这个资料，佮 pass 过后呢，咱来出汇报，啊，出汇报呢，吼，看这个资料，吼，啊，确定数量，啊，这样呢，吼，包装包包的，吼，啊，送互乌鸟。乌鸟哥、乌鸟子啊，才搁甲健康送到恁家门口口，所以呢，整个咱的 SOP 是呢吼，非常的健全，吼，非常的健全。好，来，甲咱讲到吼，这个大姐， 伊甲我讲吼，他就是斜视，吼斜视，安尼吼进前去开刀，可能斜视吼，咱目睭的迄个焦距，爱着用咧吼，有一个线管甲吊，吼吊回呢吼，这个目睭呢吼，睇看吼，较会当聚焦一款。好啊，这个呢吼，长辈伊就甲我讲，伊讲呢吼，爱伊即个可以开白来讲。啊，开白来讲呢，吼，这个眼科医师，甲伊呢，吼，原本斜视遐，吼，甲伊呢掏开去，哇，一声，吼，回来，因为呢，吼，你的聚焦，你的聚焦呢无集中，伊就讲吼，回来的时阵吼，伊将我变成吼，迄个困袂去啦，吼，啊，头壳晕啦，吼，啊，神经甲像安那没有错啊，吼，咱人爱有平衡啊，你目睭呢，吼，本来你若无聚焦，吼，你目睭呢，吼，看偏呢，本来是正常八眼呢，吼。个无正常的话，咱人啊，迄个神经就会受到影响，吼、哦，神经就会受到影响。哎、啊，你甲我讲，啊，财政，啊，这伊安尼吼，甲我开刀，啊，即马吼，迄个怎啊用开吼，啊，我这要安怎样啦吼，啊，啥物货？我讲无啦，你有医生开派去，你唔得去问医生，你来问我啊，吼、哦。伊讲那无，啊，我就想讲吼，我逐项代志拢问你呢吼，啊，你拢知影，我想讲再甲你问，无啦，嘿。不是安尼啦，吼、哦！你有医生目睭开一个问题，你也问医生看有啥物补救的方法，还是讲医生吼、哦、接下来要哪甲你处理？你问我，我靠，我多吼，我唔是神啊，唔是仙啊，吼、哦！我那神嘛，可能是一只好神呢啊！啊，搁有搁兼细神，啊对准，我即阵叫做皮皮准。好啦，吼，这就是咱这班哦，即个长辈时代吼，就古锥的。你有医生开家安尼吼，即马回来吼，这么多麻烦，你也搁去找伊讲，我都不爱搁找迄个医生，啊，你也当搁去找别科啊，吼，没找别科，找别间的医生啊，吼，搁去找咧看卖一下，看这后续怎么去做一个补救，啊，不你头壳晕，啊，拢吼，你讲安尼，总啊吼，像迄个精神状况无好，嘿，安尼累唔是办法呢。哦，身体歹是你家己呢，对不对？好，安尼过嘴无，很可爱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是八一卦哈。哦，咱身体上的好、哦，这个身体为什么会安怎哈？还是讲呢哈？你怎么去做调理？你也要调整着体质，要调理的这好、哦，我的内行的。啊，医生开刀这部分，我不是内行哈、哦，还是要去找医生哦。好，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七套人的爱，听歌啊，听歌同时呢，吼，财政又完伫刷卡来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oh, 来吼，来拨线拨线，爱点头。喂嘿，美女，不要紧。喂，有听到无？
1: 喂，你跟我讲话吗？
0: 嘿，我跟你讲话，对、啊、嘿，没关系，你自己就考虑一下哈、嗯，因为你迄、那个筋络哈，还是迄个气串了过哈，速度，你咧食西药也好，食中药也好，还是咧食保健食品哈，伊咧诶效果哈，较早会出来安尼啦。速度会比较快啦，就刚才讲就咱车吼，啊你若有四轮传动的哦，得爬起就足够足紧的呀。嗯，对，
1: 哈。啊，你我个克鲁哈改变啊。
0: 嗯，好，好，好，谢谢，拜拜，哈，好，大家哈，拢是买买哈，足多的啦，哈啊，甚至于说哦，品相，迄、那个品相嘞哈，买足多，啊，有的是嘞哈，拢买家嘞，好像是这里。诶，咧功能吼，拢有一寡吼重复点，拢有重复诶安尼。无论你食啥物啦，迄、那个气吼一定爱带动会行，气一定爱足，血一定爱饱。咱食食物入去也好，食药啊入去也好，食咧保健食品入去也好，尾啊咧吼经过着咱整个消化系统了后吸收，就是爱塞到咱咧。迄、那个气回遐，这样我当然吼，靠咱规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来运用。你的气回若未通，你食生蛋拢无用，伊只伫遐塞未够啊，走未够啊，吼、哦！你食有十分的迄个效果，结果你气回未通，可能咧吼吸收啊三分啦、啊四分啦、啊、五分啦、啊、六分啦、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大哥。
2: 哦，我一组，
0: 好，五千诶，啊，这爱后日才会到哦。
2: 后日啦。
0: 嘿，因为今仔日吼高雄遮，我的行政人员拢休困。
2: 哦
0: 哦。嘿，可以哈。
2: 啊不，好啦好啦。
0: 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2: 加班嘞哈。
0: 好，加班嘞 ，OK。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啊，新同学哈，从这家的新同学伊就讲啊，他也有买其他的东西哈啊。有的人要其他的东西，有的是家里面，那是真的顿顿一大堆呢，财政都会跟我们教、哦啊、买了都买了、哦啊、就是还是要吃、啊、怎么吃你如果要、哦让你赶紧、那个效果发挥可以更好、哦、人家说放酒会胖放病会当啦、有的、哦、不是无食，嘛开足侪钱。像阮拄只碧学姐讲啊，哦，讲以前伊食有够侪，有无？伊讲伊拢有记录。哦，我讲啊，这若无去主治处上班吼、哦，太可惜诶。伊呢吼，甲某咪人买偌侪，啥物时阵买吼，啊，啥物货，迄个敢那参像吼会计师同款哦，那上册写到够清楚诶。咱碧学姐拄只咧做催老公，就讲，哎呦，财政真咩咧？我即摆我食这两项尔，吼、哦，就很好了啊。以前伊嘛是安尼，拄头啊接受着我，搁阮咧台南少年阿祖，你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你即马拢甲照三顿食，那很出奇。咱手边有咧吼，过肝、过筋、过目睭、过诶，食糖分咧、降糖分咧、降血压咧吼，咧食啊其他诶六个、十个诶遐吼，你个塌旁食，塌旁食。就是呢吼，下早顿甲中昼顿的中午，你会当去塌旁类食；中昼顿甲暗顿的中午，你会当塌旁类去食。吼、哦，你就家己消化完。前导车开无行，后壁就塞车。为什么政府的官员吼、哦？政府的官员哪里来民间吼、哦？啊，你落个时阵，头前一定爱有前导车，因为呢吼，袂塞车啦，袂塞车啦。啊，咱民众唔是同款呢，你要上高速的顶管。为什么要有警广？警广要让我们了解到那个路况、啊、你如果不知道去你到高速公路哇塌车这声音、啊、就压杂了，因为怎样速度慢，甚至说塌掉的定点不动、啊、你在吃产品也一样、啊、20米的卡到磷虾油，我们说比较紧，它就是一个插路街，它就是一个前导车，前导车如果开好走，你后面就通了，不论吃西药，不论吃中药，不论你在吃保健食品，一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
1: 哦，真正食到有够好，我就讲，我阿公吼，你喘气听个哀叫，我就讲，啊，人家讲迄个财神讲的啊，阿妹好个阿妹送啊，
0: 对，哦，阿妹好个阿妹送掉，
1: 我那听着讲，送你个大头啊，送，我听你讲对，
0: 听过的一轮走一轮啊，一轮好啦，哎呀，
1: 啊真啊。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好，好，安尼好哈，好，再见，好，再见，拜拜。来，欢迎收听 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两粒两粒石头鸡。好，针对我们的新同学，好，最近有加这新同学，不能讲点点啊在听，或者是最近呢，好有来入二诶，哈，来入学加入掉呢，哈，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好，那你在讲，欢迎。好，欢迎的过程当中，那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电话给卡。按对家呢，哈，拍摄才真呢，哈，就是看了唔到时间，哈，像刚刚哈做口水功德，哈，咱的产品的见证，伊就讲啊。啊，甲因翁讲讲，哎哟，人财政讲咧，听着合要好，合要爽咧，爽你个头咧，那会爽，得听会爽诶，吼，真正吼，听听爽，爽爽啊听。为什么讲听听爽爽爽啊听咧？咱这个气血未通退化，风湿性关节炎，也是讲开刀倒来，经过着咧吼，过了当五当十当，他开刀后的后遗症，他的气血。气滞血瘀底下，足侪人呢吼开刀都头也无啥物问题啊。但是呢，随着年龄增加，搁再加上着呢吼，你遐开刀过一支刀流泪，你的神经系统、你的筋膜吼、你的这个肌肉组织、你的呢吼，这个呢吼，迄、那个骨头啦吼，啊啥物血啦吼，啊咱中医咧讲的迄个经络，迄规个呢做断去。伊就会产生着呢吼，骨来粘连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讲即马开刀，开刀伊拢该叫你啊啦，防粘连迄个垫片，迄个足贵个呀，哦，伊就叫你买迄吼来用，你若无用，他所谓的术后诶后遗症，慢慢随着你年龄加，伊就造出来，过来就是安那，迄是不可逆的，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因为呢，自出世到到老，有一个过程当中，你食老的时阵，你的气滞血瘀、气血两瘀，迄个气呢吼走未到，吼，迄个血呢塞未到，自然的毛病就来啊。所以呢吼，得食喘气、喘咯、喘气、喘咯、喘气、喘咯，前导车爱开好行。你喘的过程当中，会夹开迄个头有毛病，会夹开较酸较痛。咱有三个的问题。伊个数据都到我要调整，哎呦，这个过程，哈，哎呦，这一个过程当中，哈，伊个调整，啊，所以呢，哈，长痛不如短痛，咱甘愿即马甲喘落过，卖经过着三五当后，等你食老的时阵，你有发觉讲少年吼，有个人，你也看身体状况足好呢，啊，食老吼，迄身体咧崩败，吼，敢那咧坐牛郎输一个。啊，就落来呀！输一个，啊，个人还变安那，输一个，哈，啊，较偌久尔，迄个人讲无看到啊，对无？人啊，吼，就是安尼爱保养。我讲阿爸阿母啊，吼，真正唔是一个好的业务员呐、啊。你一个好的业务员，你要看一台车，一个奥多麦，看新车，伊就该交代啊。你若到迄个走个吼，迄个奥多麦啊。哎，走到五百的时阵，爱回来哦，爱回来换机啊油哦，换乌油哦，爱顺顺看看哦。啊，咱来开车嘞，好来，你那里吼啊，这个一千公里，你都爱回来啊、哦，吼来嘞吼，三千公里来五千公里哦，来吼一万公里，咱拢会做准时的，只要看啊，咱就赶紧回去做保养。物件嘛要派去啊，嘛要过路啊，赶快来开一啦。为什么咱都爱去？哦，甲奥多拜骑登去奥多拜店，甲车呢开登去保养厂来咧保养，因为迄是一个成功的业务员，为着要让你车得骑得开，吼、哦、会安全，车得骑得开，你袂去过路，袂去呢发生着重大的事故，所以伊会甲你交代甲清清楚楚。一旦这个螺丝锁无掉，还是讲呢吼，这个水箱用料无好，咱都爱怪罪保养厂。但是呢，吼，咱的身体，你拢无甲身体比呢，吼，你一只奥多麦比你一只车还阁较不如呢。比落呢，吼，五六万块、七八万块呢。比落呢，吼，安尼一只车呢，吼，迄落成百万块，
还佫较不如。你的身体检查价值几百万尔，不止啦哈。所以讲呢哈，我讲是大人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业务员，伊拢袂甲咱讲，你人呢吼一定爱保养，你知道吗？吼，我们全世界，呢吼上界好业的人伫对，企业呢吼上界济伫对，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犹太人呢吼，因是这个，迄种呢吼，民族性吼较细，但是犹太人吼做生意就厉害。因为细汉犹太人就把囡仔灌输怎么利用吼、哦、这个金钱去帮你巩固你的经济，所以你做囡仔时，犹太人就一直把囡仔讲吼，你要安怎啊来对待着这个钱，要来用钱去赚钱。所以呢，吼、哦、世界上上好嘅人犹太人呐、啊，吼、哦、犹太人呐、啊，有犹太人的血统，话讲大家拢做好做生意嘅，迄就是自细汉的教育。啊，咱呢吼无啊。哎，是大人嘞吼，细汉吼，那讲差不多呢。阮阿爸、阮阿母完迄个年纪，差不多呢吼，八九十岁，啊，都食饭食袂饱，较有咧教无啊。到家呢吼，佫较侪岁吼，差不多呢啊，即、這个七十岁啦、六十岁啦、五十岁，那个都是造猪羊啊，造猪羊啊，像咧饲猪同款，都饲个饱会大就好啊。是不是？所以讲，那个从小的教育吼，真正足重要诶。啊，咱过去吼资讯，无遐尼啊侪，资讯咧吼无遐丰富，那就算了。啊，恁即马现代资讯很丰富啊，参照你即马咧听节目吼，啊，财政咧讲这嘛是一种咧吼资讯呐。啊，我的资讯来自对，我的资讯来自咧吼很多要做很多功课，哈，爱去咧吼看足侪资料。啊，大家就是安尼，互相啦吼。你咧开两点钟听我的节目，啊，我会当咧吼啊，吹两点钟精彩吼的内容啊，讲互恁听。节目听下哈，报人来听，产品食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上线甲咱做吹暖功德。所以呢吼，对这咧讲诶，长痛不如短痛。年纪侪啊，气血拢脱掉诶呀，莫怪呢吼，唔是遮艰苦了，遐艰苦，明明都艰苦。去到病院，医生给你安排没有病，没有怎么样，呵呵人就咧艰苦啊。医生嘛，甲伊讲不要紧，啊不要紧安怎？哦，哎，咱拢爱开药啊。你那里吼，亲像啊日本啊、欧美国家，啊你等于倒休困倒啊，就是这几句话送给你而已。啊，咱台湾吼、哦、去一定爱开药啊，无开药啊，这医生就是歹啦，吼、哦。所以呢吼，只好啊消炎止痛啊，肌肉松弛剂开开，让你等于吃，对吧？吃吃，愈吃啊，毛病就愈多，愈吃啊，呢问题哈，就愈来愈大。等下呢有一天，哈，就像我跟你讲的，整个呢身体走下坡，竖着嘞，比你坐牛龙啊，佫较紧，比你坐电梯啊，更安尼，吼啊，比迄个101的速度足紧啊，竖着嘞，落来到楼卡，哈啊，咱呢吼身体得绑。在海，有阵时比咧坐迄种电梯也阁较紧。啊，那会养狗的人，我讲世间无简单。你会养保养，会养狗，真的身体状况比别人阁较好。哎，食到老的时阵吼，招标是咧看每人嘞，啊，唔是咧招看头前嘞，头前吼吼我做个冲的吼，啊后边嘞吼，招袂叮当，迄个无效。你就是爱呢吼，持之以恒，像你讲一个。大姐咧甲我讲吼，啊讲啊财政，啊我要安怎食？我讲吼，我唔是爱恁嘞吼，一届就食足济，我爱恁嘞吼，长期来改食，啊长期咧会当继续甲保养，这是我爱嘅吼，我唔是讲叫恁吼一定爱食，讲实在啦，吼，为什么我著坚持这两项？因为这两项真正真的很棒很好。这是我入行健康产业，哦，来，让恭喜在，让我非常非常之肯定的两行产品，啊，唔只好恁呢，吼，对只，没有负担啦，应该是讲无负担啦。有咧保养的，有个人吼，迄个身躯边咧，吼，安尼，哦，我有迄个十几项的，啊，唔免啊，两行就好，两行就好，啊，你先过瓶瓶罐罐，过来，你呢，吼，钱行的会当继续省。五星级的哦，真正是五星级的哦，哈，唔是无星级，五星级阁未开到冤枉钱哈，来万事拢如意哦。
听歌，咱在真的伫山脚来接电话。产品询问高管叫会做完，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抗酒会胖，抗病会当。身体上哈，要来食保养也好，要来食改善，通通可以的哦。0800776699。

0: 来哈，妮妮赚大钱，彩珍过来甲咱做服务。有需要的彩珍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哈，你要来点讲助文也好，还是讲咧哈，关系到身体上产品面要来询问，哦，拢总可以。08007766990800776699。前几天才真加个人讲哈，那你卡塔乌卡塔乌呢？哈，除了讲承受着身体上过倍的重量，伊都话一年变金差不多惊嘞哈，100万摆哈，100万次哦，100万次哦哈。那啊，这里一生来对，一生来对哈，惊变金哈，包含你。阿个咧坐，阿个咧爬，哈，阿爬样行的时阵，就是以我们的平均寿命，一世人来底爱行到8000万，哈，8000万次。所以呢，吼关节爱高无，其实呢，吼咱人咧酸痛，骨头，吼关系较无遐大，大部分拢总是伫对。第呢，吼咱的这个啊关节，吼关节阿爬着，阿爬着神经，吼啊过来，就是呢，吼咱的筋络。大部分哦，你咧讲吼，骨头酸痛，骨头酸痛，骨头呢吼，未啥物酸痛。有个人吼，骨头内底已经咧吼，规个拢怕讲啊，伊嘛未酸痛，就是这个关节甲着筋络啦。啊，咱人大约吼有206的骨头对吧？在这以前吼，咱咧小学健康教育拢有教着，咱人咧吼，就是咧206的骨头，啊有几个关节，人体内底吼是咧200到400外的关节啊，关节那么的多，那当然哦。因为呢，为什么会讲200到400外哦的关节啊，差一两百的，差一倍的多？因为在咱的医学上，医学上对着关节的这个定义，包括着有活动的哦，微动的，包括着呢吼，肌无呢纤维连接。因为的计算的方式，为人哈、哦、学派不一样，可比讲好啊，哈、哦，那嘞啊、这个十波人的喉结好啊啦，十波人的喉结啊，这有关节无？他会动啊，哦，伊在讲话啊，在食物件的时阵啊，吼、哦，喉结才会叮当啊，但嘞吼、哦，这伫咱内底吼，他为人计算有哪有关节？但为人医学上就无算啊，不管你有算掉无算掉啦，反正咱人的关节吼，都是咧超过200以上啦，超过吼200以上，人是206的骨头，爱的关节呢吼，都是呢吼超过200到400，吼这个是医学上伊的这个定义无同款，包括着最主要的大关节，主要的大关节吼，可比讲吼，咱的肩胛。吼、哦，啊，咱的这个手后翘，吼、哦，啊，个有呢，吼、哦，手腕家，包括上盖大的关节地带，就是咱的大腿头，吼、哦，髋关节，卡塔乌马西亚，吼、哦，个有呢，吼、哦，脚踝这个关节，在咱人体内底拢属于呢，吼、哦，比较较大的关节。那细型的关节地带，吼、哦，就是呢，在咱的肩头啊，吼、哦，肩头啊，你看哦，那个啊，人啊，一旦呢，吼、哦。这个走了之后，哈、哦，挥发掉，哈、哦，那个关那个肩头啊，哈、哦，那个指节啊，哈、哦，一小小的几乎看不到，哈、哦，挥发掉，经过掉呢，哈、哦，千外多的高温，哈、哦，几乎是看不到的，哦，啊，卡肩头啊，哦，这嘛是拢小小的关节，啊，小型的关节，哈、哦，加掉嘞，哈、哦，这个微动，哈、哦，微动的关节，你可别讲，那嘞，啊。手的小拇指在动的幅度搁较大，啊，你若脚的小拇指几乎它是没有在动的啊，哦，迄个咧微动的关节，哦，来，搁有呢，吼，两骨的脊椎，因为呢，吼，咱的手，吼，手腕家，你看，它可以呢，吼，安尼凹弯，吼，可能差不多，吼，这个。100多度哈，哎，120度左右，130度左右。但是呢，吼，咱的两骨虽然呢，吼，它是可以动的，但是两骨呢，一动的迄个幅度没有那么的大，哈，所以呢，它是属于一种微动的关节。骨头甲骨头之间，哈，啊，袂动，吼，而这个旁的关节，那个就是小型的，包括着呢，吼，微动的关节。 那呢吼，咱人啊吼，206的骨头来组成，其中有29对吼头壳，头壳哦，我们的头颅呢吼，咱的头壳遐都29对的这个骨头啊。那咱的这个呢吼躯干吼，就是呢吼，咱的迄、那个啊按头壳吼，颈椎到甲呢吼，尾椎到甲尾椎，总共有51对。四肌哦，吼，咱的脚手，脚手总共吼有126对，六对，吼，咱就是安尼。那全身躯的肌肉，吼，咱的肌肉，吼，安尼一块一块，你看那个连迄紧密的 muscle 有无？肌肉吼，那一束一束一束的。咱人的肌肉呢，吼，总共有639对的身上，哦，在身上。那呢，吼，这肌肉。爱包掉呢，咱的关节。为什么肌少症变成是即马老大人上界大的问题？因为肌少症，肌少症呢吼，唔是打讲啊，迄、那个肌肉无去呢，包括着吞咽啦、啊，包括着心脏啦、啊，包括着内脏啦、啊，包括着咱的筋骨啦，包括着呢吼，咱的脑筋，包括着咱的新陈代谢，肌肉哪好的话，哎、欸，会疼。血压控制较会调呢，咱呢哦，这个甲状腺的啦，吼、哦，迄、那个糖分的啦，吼、哦，咱的迄个尿酸的啦，拢呢吼比较较有法度控制。为什么？肌肉就是呢吼、哦、最好的新陈代谢来源。所以呢，咱人的身体上有总共639块，吼、哦，以这个肌肉。那肌肉呢吼、哦，就是包伫关节上介济。起一间厝，吼，内底的铁啊，你阁用咧吼，铁皮啊，你阁用 H 钢拢同款。为什么爱咧用这阿门陀刷甲包掉的？你阁用着咧吼，迄、那个 H 钢啦，你要甲包掉的，伊同款的生鲜，伊同款的有一工吼，风化了后，风吹日晒了后，有哪会生鲜的，有哪会熬呢？对吧？啊，你那个阿门陀甲着刷甲包掉的。这更骨嘞，吼！你这间厝，你搁住百年都无问题，吼！你搁甲住嘞，吼！只要建筑，吼，建筑结构健全的话，可能啦，吼，住嘞，吼，差不多要一两百年啦，嘛无问题。但然后你伫外口风吹日晒，吼，风化，无迄个阿门陀刷甲包掉诶，无几冬，伊就生鲜六皮，伊就凹起啊。所以呢，甲咱人同款，顾着呢，顶骨最重要，顾着呢，吼，咱的筋络最重要。肌肉比咧固定呢吼，顶骨甲着关节也阁较重要。NSM 机型高完能被人骨所玻尿酸葡萄糖氨基酸顶吞了，经骨肉医生甲金黄蛋壳膜黄精纤维加喉咙对顶去黄芪甘蔗全胶或者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吼。南极的磷虾用，参照杜家新同学的联盟。哎哟，财政啊，我吼，即几间都好听到呢。我还听讲吼，咱这班的同学拢在讲，这吼20秒加着磷虾油，开食，安尼吼足济项拢足好诶。吼，咱杜家在讲诶，他这样子吼，形成一个圆呐，吼形成一个五的圆呀。你哪食补钙剂就补钙剂，啊，你气血拍未通有效，啊，你血不清气上有效吗？所以呢，吼工作做一半，伊自然就落一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带水啊，
0: 嘿，我彩珍，
1: 好，美女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5000的，
0: 一组5000的哈，好，那后天啊
1: 啊。
0: 你要5000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后天给你收哦。
1: 后天是星期三，
0: 嘿、hey, ，对，
1: 好 ，OK，OK，
0: 早班了哈。
1: 嘿、hey, ，好，
0: 好好，谢谢你，谢谢，祝你健康，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好，谢谢。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要来顾健康。我讲这两行，无分什么体质，无分年龄层。在这完全卖得卖色，不用转不用沉，汉风来带底，吼，打通着咱的气血，提升着精气神。囡仔当前最重要，囡仔食当前一季放的时，吼，啊，家里食头好壮壮高读册。啊，大人食勇健，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袂惊，他卡袂成功痴呆啦，肌少症啦，吼。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前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卖痴呆。啊，那就好，0800776666。 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暗送在心来哈，啊，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哦，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好，彩珍你好。
0: 嘿，是。
1: 我叫一组。
0: 好，你要叫一组哈，五千啊，这爱后天哦。
1: 后天
0: 啊。嘿，对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再见，拜拜，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二十米的带着磷虾油，哈，真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今日就是咧，哈，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拢甲咱顾会掉，配合着磷虾油，会拿清气上。带动会行，心肝袂砰砰颤，较袂头晕目暗，较袂连吼规身躯拢总无力。那安尼，好，我着食足济啊，为虾米人搁食稀？那违规是呢？你长期有咧食着西药、慢性疾病药啊？真的，彩珍良心甲咱建议，20味的磷虾药甲买当来食，甲你的根本底底顾好开。0800776699，卡头无力的哦，要上便所久袂落的哦，爬袂起的哦，徛袂调的哦，行袂远的哦，通通可以吃。来进广告。
2: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足济，啊，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2: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肠躁症吼，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压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压嘿。
2: 啊，我恐慌症呐来吼，我心脏得
0: 砰砰颤。
2: 哎，对对对，啊，我迄肠躁症吼，无当想我这肠躁症安尼，我唔是闹塞。就来搏斗，看那烟啊，那起起口口，起起口口，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你个怕
0: 胀胀的，
2: 哎，你个怕的就哭哭哭哭哭哭哭痛痛。
0: 啊，你拄只刷卡吼，甲我讲，要呼吸咱刷上咧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2: 爱大概爱迄个未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啊，食了我就跟你讲，肠燥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有好朋友，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2: 哦，健康无人会当替咱担。
0: 系啊，我主要素琴姐吼，刷卡我讲，哎呦，彩珍，迄个我抢到你，这个真正是大贵人。
2: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啦，啊，我就去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啊，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豆豆来。感觉吼，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神。通在吃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素琴姐身体海王精神通吼，阿未吃是安怎？阿即马食吃是安怎？调整安怎？
3: 未吃时阵是规身躯是都看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白，七分了，爱有这种韧性吼。啊，你讲你阿未吃规身躯听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3: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敢像倒咧刮，听啊，敢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3: 哈，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来我夹工，
3: 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3: 咱安尼脚头哦。还赶快走路去听，
0: 好，都有减轻你的那个疼痛感，
3: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3: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哈。
0: 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之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打减做尔啦。
0: 不要紧，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4: 都脚拢未叮当啦，迄个都是只脚啦，啊，迄个去便所吼，那要坐，我坐轮椅嘛，去便所要爬起爬未起啦。
0: 好，
4: 啊，即马做好爬啊啦。
0: 哦，即马食食做好爬啊。
4: 哎，啊打减就做尔啦。
0: 哦，对，啊我讲啊，海王精神通吼，恁都相信我，啊相信吼做健。真正未开到冤枉钱，
4: 有啦，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真正你有福气，才吃会到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到大家哈，吃好到小宝到广告，啊，上山来跟咱做嘴软功德。真的哈，如果说哈， 钱伫头前，吼、哦，啊，甲着健康两项，你要选择着啥？较戆的嘛，要选择着健康。啊，你健康一定爱呢，用着一点点啊代价，你唔正法都挽回着健康。有的人呢，吼、哦，真正等于惊死的，放的惊飞，迄、那个钱呢，吼、哦，唔管摕出来买，吼、哦，啊听啊问。问迄十档，你赶快嘛咧问，吼、哦，得听听十档，你若唔食，身体嘛是赶快咧害。所以呢，吼、哦，咱海王经全通，真正呢佛心来着呢，这真正正讲佛心价的，一罐千五，啊，海王经两罐，全通两罐，总共四罐五千块，即卖的钱足薄的，你要去对找着产品这尼啊好，啊介绍这尼啊功德一直在涨。无论呢，吼科技的物件嘛咧起价，无论呢，吼汉方的物件嘛咧起价，咱公司拢无甲咱起价，所以呢，吼值班的同学，纯度假刷卡，得个有一个新同学出运啊，吼来甲咱购买着海王晶全通，会记哩，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甲当作西药，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咧食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那拄只播送的好朋友，对不起，搁顶卡几百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5: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来等下节目现场哈，恭喜咱的新同学，哎，来大哥。嘿，哎，我跟你讲哈，这两行在吃野钓哈，啊，虽然咱讲的哈，我讲过真正做保守，我就是依照哈实在哈来来服务大众，安尼就对哇。你像就打干眼症呐、啊、哈，还是白斑啊症，这足侪人拢吃好，那避开给咱做取暖功德。嘿，啊，你得安尼吃，你除了讲吼干眼，你讲开刀过，啊，佮有甚物其他毛病无？
1: 那一点啦，啊，你都食到一个年纪有无？
0: 嗯，
1: 一点嘛酸啦吼，啊，佮有做较早老下来，即个
0: 老见证啊。
1: 是啦，
0: 嘿啦，
1: 大病无小病一堆啦。是安尼啦，
0: 嘿，啊，这只吼，就一行啊一行调安尼啦，你讲的啦，这，
1: 哎，
0: 这吼是安那讲大病无啊，小病真多，迄就是一种的退化，啊，咱这只就是要预防着退化，即个小毛病变成是大毛病嘛，对吧？
1: 嘿，
0: 好，安尼你讲你是新同学，你电话加一个，我转，我转刷卡给你操作。
1: 我买恁的物件买到做，
0: 哦，安尼，
1: 恁微微一
0: 笑，哦，安尼就有了。
1: 你电话拍了就知啊，你电话拍了就知
0: 啊。好，安尼等免搁吵啊，我得，后天让你收。
1: 啊，我搁问你哦，
0: 好，
1: 你若像讲查甫人的社会性这个部分哦，
0: 迄个只，
1: 减改善，
0: 会加减百改善。
1: 啊，
0: 你去看医生有跟你讲爱开刀无？
1: 我你讲哦，这个物件比差不多五六年前啦。
0: 嘿，
1: 反正有敢那尿尿不出来，啊，都有家己做一个啦。啊，有去中间哦，差不多有，反正少有两三年吧。
0: 哈，
1: 啊，都药啊控制安尼尔。
0: 好，对对。
1: 啊，你那放尿是安尼啦，是敢那讲哦，较无遐大讲。啊，是袂讲像人讲话咧滴滴答答，
0: 还
1: 算 OK。
0: 嗯，
1: 啊，较搞笑就是啦，地价较济就较搞笑就是啦。
0: 哦，对对，无啊，地价济吼，较搞笑成本诶，啊，这就是社会线吼，男人一个老化的过程，一定会的啦，系啊，哈，
1: 一定会，
0: 一定会，哈，好，好，安尼祝你健康，爱给你叫三顿食哦。
1: 好，
0: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1: 谢谢
0: ，谢谢，再见，拜拜。好，感谢哈，来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吃完，好啊，大家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格，好，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公格。我都讲呢哈，咱这里都讲这个新同学啊、大哥呢哈，他有掉线，那为什么呢哈？我就是接到一位哈，这个妈妈，我哈恭喜在，我就是哈这个人呐、啊、哈，最大的优点啊，也是最大的缺点。最大的优点吼，讲话实在啊，有什么话就说什么啊。家己动作呢吼，家己厝内底人，所以呢吼，讲出来每一句话吼，就是呢吼，拢啊足真呢。那最不好的吼、哦、缺点，就是讲话伤过实在，讲话伤过实在，因为我讲现代人吼，不爱听实在话，现代人拢爱听迄个白贼话，诈骗集团拢在讲白贼话，偏偏就有这侪人去用诈骗呢。无影有咧爱你诶，讲甲爱你爱甲流目油诶，所以现代人吼就很奇怪，就很喜欢听那个谎话。所以呢，我讲话实在是我上阶段优点，啊嘛是上阶段诶缺点。爱听好听话，哈，爱听迄落咧保守诶话，在我这里真的听不到，因为我就是一个土象星座，个咧装卡囡啊，吼，啊是大人做细汉，我讲诶犹太人怎么教？他的下一代啊，我那是大人，就搞拢搞阮教啊，一步一卡印，吼啊，你得安尼时时啦做，时时啦时时啦行。所以呢，我你要讲哦，讲一种啊夸大的啦，还是讲呢吼，拢在讲啊，嘴甜咖呢吼，比蜜要搁较甜吼。伫我家，你真正是听袂到哦。就像我啊，迄讲一个吼，嘛是安尼讲，我吼、哦、有时间啊，搁讲互恁听哦。有当下，咱人食甲老，学甲老啦，吼、哦，无论讲呢。任何一项代志啦，做人做事啦，吼，看待代志啦，处理代志吼，真的都要学习。我先来甲咱讲吼，讲到呢，这个关节痛，关节痛呢吼，原因是足多。我们刚刚讲到说，咱人啊吼，206的下骨头，那关节呢吼是200以上到个400，吼，因为这个统计计算吼的方式无同款。那关节的痛的原因足多，咱呢吼就是讲。一般 一般呢吼，中医的医理有理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劳损，劳损就是咱咧讲的吼，职业病啦，你一个这个动作呢吼，做工课啦，这个姿势拢长期伫个遐，啊无歹嘛得歹，啊无害嘛得害，所以呢吼，这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的劳损吼，劳损，过来一种就是呢吼，我们不可逆，每个人都会老，就是老化的现象。第三。就是呢，吼，家已经有发炎的状态，包括着代谢的问题。先呢，吼，来甲咱讲，这个关节痛也是讲呢，吼，规身躯安尼呢，吼，扎扎酸、扎扎痛，啊，是不是有红肿、有小无？吼，啊，这拢总有关系。咱来讲痛的型号啊，有的呢，吼，是呢，活动了后，吼，都较袂痛。很多吼，老大人拢总是安尼哦。透早爬起来咧吼，规身躯顶酷酷哦，规身躯的关节咧吼，哎呦，脚嘛疼，脚嘛疼，腰嘛疼，脚嘛疼，手嘛疼，嘿，头壳骨咧吼，甩入去安尼背背当当啊。即马来咧吼，去做工课，去远的做诶，做诶回来吼，要去进前摆脚，啊，做诶回来就无摆脚，因为啊呐，你咧困的时阵，你的气跟血它是不动的。好、哦，不是讲不动了，它动得比较少哦。啊，你若动了后，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有动吼，伊、哦、的气血咧走得会行。所以呢，吼、哦，为什么讲甲人讲气血若无通，你这个食神丹，你搁开较侪钱，搁食较侪项都无效，因为你的气底也无行无透，透早爬起规身躯动，为什么去做做个吼、哦？啊，等来就会做个较好行，啊较轻松。原因是伫个食。喂，财政你好。
2: 哎，像这么吼，我有食阮个，迄落伊钙，咪啊，迄落心脏病 ，Q 啊，真正还是食你这磷虾哦，大型价是。
0: 咱这就照三顿食，啊，你会当个塌胖啊？
2: 哦，
0: 系啊，拢可以啊。
2: 这个海洋精大型价对
0: 啦。哦，来产品服务，海洋精全通吼，你就照三顿个食，我讲气血先带动好行。你的前导车，你的先锋杆无拍无行，哦，安尼咧食到迄落，啊，你老咧食海王精清通，迄、那个拍回通，后壁你咧食西药、中药咧食保健食品，咧走得足紧。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讲到产品的名称，一定爱带广告；讲到产品的名称，一定爱带广告哈。来，各位人时常看到就是脚头乌啦、脚尖头啊、腰啦，好，咱的这个骨关节，好，已经磨损，脚头乌已经磨损啊，哦，迄个眉。吼、哦，恁阿皮已经磨甲无眉啊！吼、哦，咱咧剪头啊，有个人咧吼，拢用剪头啊咧做工课，做甲咧吼关节拢变形啊！本来手剪头啊是直直的咧，做甲弯翘的咧，吼、哦、对无？咱咧这个腰吼、哦，就是咧吼，迄、哦那个脚床头只啊有啊酸甲安尼咧，这拢大部分就是咧吼、哦、中年人以后啦。中年人以后，啊，少年人就无同款啦。少年人大部分拢总是安那外来的伤害，是呢吼运动伤害也好，啊是呢车祸意外伤害来疼。所以呢吼，走路那走了较侪就疼，坐落来就较好，爬起来一个呢吼个疼。透早爬起来呢，规身躯电酷酷，敢那亲像呢吼梯啊，吼规身躯呢吼迄个关节拢安尼，哦凹翘加叮当，有诶严重，未点头都有。但咧吼，你啊当当当当，超过了半点钟以后，人就较轻松啊。吼、哦，这个就是咧整个气血带动了。所以讲咧吼，财政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气血、气血、气血、气血有重要无？吼、哦，我讲啊，前导车啊，神风杆啊，吼、哦，你无拍回行，你走无行，你搁伫高速公路顶悬，你即便高铁的，高铁的咧吼。等也是讲地价出问题，高铁的时速呢300外，遐那咧吼，迄、那个高铁的铁路、电路啊无通的话，伊嘛是动落来袂叮当啊，是不是？0800-77-6699，20秒的零下油，食怕通气血，食咱的精气神，一级棒，南北话呢哦，0800-77-6699，爱你千万年。

0: 谢谢，感谢今天给咱收听，给咱点讲作文的同学啊，拜托咱这班的同学哈，记得吃好到学报到功课，不然吃好有限贵就吃三年的青菜，就说这嘴乱功德，这好功德出好家孙，咱就不全部收到。海洋晶晴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哇哦，哈长夜你出失败事业，出黑顺眼眼流。
14: 哎呦，顺眼黑，哪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3: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都会哟。
14: 真奇呢哟，今日夹夹上面去看看啦。
15: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总啊，顺眼开心思。
1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由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讲健康进程哦，咱先来报告一下天气。其实吼，即几天落的即个雨吼，唔是因为即个第十八号风台啦，第十八号台风叫做沙什么德啊？啊，哦，就是哦，沙德尔啦哈。结果这十八号风台沙德尔，并不是因为他来哦哈，哇，可能是风台往，其实他还